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冠。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五日节来啊，相信咱亲爱的听众朋友，处理拢食肉粽。啊，那是来到五日节，无听过金发的小肉粽，敢那减一杯。所以这部当中呢，先安排小肉粽这条歌曲分享给咱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你会想到啥呢？除了看这个白龙船呐，有人吼立蛋吼才能啦吼徛能，啊，有人呢是吼除爱差兄，老大人捌讲过一句吼，这个台湾俗语讲差兄较勇敢，差钱较英灵。哦，拢讲好话啦！啊，底下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顺心，五日节快乐，真济风俗。但是伫阿冠的记忆当中呢，伫细汉的时阵，那咧五日节这个期间假期，拢会看到电视节目咧播送这个白虾端，就是柯森加白素贞的故事。啊，个发太，唔知咱前来听众朋友是不是有和阿冠同款有这个记忆咧？所以今仔日伫咧节目当中咧，要来分享民间传说故事《白虾端》，要来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 故事传你游世界，
2: 故事传你游台湾。
1: 故事带你看过去，
2: 故事带你看未来。
1: 我是阿武，

0: 物理上爱什么故事？
1: 快乐故事。
0: 什么是快乐故事？
1: 请你来收听。
0: 听你

0: 别写段第一集。前世今生，1800年前，卢碧过路返乡，路途当中经过一个树拿，经过一个掠蛇厝，外口采一个灶，灶内底火长尾，掠蛇长咧外刀，树头吊挂绑一尾蛇，看这个办事，蛇已经被予人拆食落腹。念伊就变作桌顶的一半吧。卢碧看了真动情。
1: 我食菜遮侪年，看到一条性命，总是袂当见树不救。
0: 卢碧摕银两向采菜买蛇，大家欢喜。伊将蛇摕到龟底外放生。
1: 你赶紧避去深山那来，唔通予人惊，佫较唔通予人抓。
0: 那尾蛇真有灵性，头打起来，亲像真真足在听的款，头海两下才缩走去。那尾蛇有影从此在四川峨眉山清风洞修炼，经过1800年，唔那会当变作人的模样，佮了解人情世事，会晓真济法术，甚至有呼风唤雨的神通。伊一直会记得当初迄个人的眼神，是遮尼亲。

0: 这么善良。
1: 我要去找文静人报答你，这阵我会变做人跟他说话。土地公，土地公，
2: 白娘子，你找本身有何贵事啊？
1: 土地公，你上界神通，拜托的，我要找一个人，1800年前救我的那个人。
2: 我知我知，啊，我就听你讲几千年咯，有替你注意。这世伊的俗名叫做柯仙，住伫杭州西湖边，清明时节，万人中上悬者就是伊柯仙。
1: 多谢土地公，那呢，我就来去找伊咯。
0: 这回修炼800年的青蛇，真想要对起人世间老老的。
3: 阿姊，我嘛想要带你去人间佚佗。
1: 你这800年的修行，功力也无够，若是无说你现出原形，是真危险啊！
3: 有你在，就免惊啊！搁再讲，一人敌不如两人意，我唔呐会使伺候你，搁通甲你斗三工。
1: 好啦，不过你要先答应我，第一，袂当伤害任何人的性命。
3: 啊，就是爱食菜，较免讲啦。啊，不过咱修行以来嘛，真少食物件，食菜嘛应该是足简单的啊。啊，第二件咧，
1: 第二爱听我的话，袂当家己大主大意。
3: 无问题。啊，第三咧，
1: 第三做人是三十六巧，不比咱抓作一条肠啊烫到底，你着爱考虑清楚哦。
3: 好好好，我知，你家己啊已经修炼1800年了，唔就是无假牙膏意，一直想要变做人。自讨苦吃，我嘛是想好势啊，对你就对啊啦。
1: 嗯，啊，若是要做人，就要好一个人的名字。嗯，我就叫做白素贞，你嘞？
3: 我叫小青，做你的怎么干啊？小姐，请了。
0: 这两人的天魂驾雾前往杭州西湖。

哇，这个白蛇修炼千年变作人的模样，带着伊的查某囡仔小青卖副驾去杭州来找伊的温情人。这路途当中，唔知道会发生什么代志，去到杭州，敢有影会使找到伊的温情人呢？先来安排红百惠所演唱的《白蛇传说》，再来进行《白蛇传》第二集，精彩的条目千万唔通转台哦。

碧霞团扇红百惠演唱，这条歌曲以碧霞团当中的碧霞千年修行为爱下凡的故事来做批论，描写一段亲情，却是注定爱艰苦的爱情。千年修来共尊道，地蛇传奇唱出世间上深的情爱甲等待，地蛇传说红百惠演唱。

车第一集《精舍金星》吼，咱知影这个白蛇修炼千年，即马变做人的模样，来到这个人世间，要来找伊的温情人柯森。咱赶紧做起来收听第二集《西湖上》。

0: 明西湖边，人来客去。正人当中上管者，就是柯仙医。真紧，白素贞就找到伊柯仙了。
1: 就是这个眼神，这么熟悉，这么亲。柯仙，我思思念念的温情人。这世界人这么多，要什么办法让伊注意到我呢？
2: 小姐，利用雨水将证人、甲游客拢赶走啊！安尼，咱就有机会接近你啊！
0: 白素贞做法引来一阵雨，一时间大家四散走，四界找热雨所在。柯仙原本闪开人阵，徛悬悬伫看西湖美丽景致。熊熊好上来，伊赶紧加雨伞来扎。
3: 清明时节雨纷纷，出门就爱扎雨伞。好佳哉，我一透早就出门，爹娘的梦也已经拢整理好势啊，闪过了大雨。即阵人较少，我请一只乌篷船，点点啊来去游赏西湖，游煞才当来去定江。
0: 柯仙来到渡船口，请船。
3: 提船的大哥，我要坐船游湖。
4: 好，西湖无论好天落雨，拢有好景致。人客官，请你上船。
0: 船沿西湖游渡，来到断桥前，柯仙看见断桥顶有一个清茶美丽小姐，身躯边的女婢提风满咧替伊扎雨。女婢一手向船夫一直揶，看起来是要坐船的款。
3: 这是倒一家的小姐，遐尼啊水，亲像仙女降落凡间，亲像人讲的好仙姑，世世美女，也属伊的美貌。雨遮尼大，因两个连伊都会压淡去，那赶到要安怎才好呢？
0: 可仙看甲目睭无腻吧，规心在烦恼姑娘啊。
3: 若是我会使拿雨伞替因遮雨就好。

0: 哇，印度唔免安尼好荷兰。
1: 我今听到鲁比对乌篷船话声，
2: 船头家，拜托你啦，可望阿阮上船好无？
3: 歹势啦，船顶有一个人客官，人伊大声请船咯。
2: 这位小哥，拜托你啦，顺手载阮一程好无？
1: 可心一听到，赶紧吩咐船头家客官。
0: 大哥，做你客官，我都无咧赶时间，雨落甲遮尼大，赶紧载因，船钱我阁加贴你啦。
3: 好啦，搭你请的船，你做主，我随来客官。
1: 船体客官，主碰两人温柔上船，可先赶紧让出船屋，予因避雨，家己加雨伞徛旁观。
4: 小青，你请公主入来船屋避雨，露天不可小节，唔通害公主压雨寒着。
2: 好心的公主，多谢你，温小姐，请你入来避雨。
0: 姑娘不必多礼，小心有雨伞咧，嘛唔惊压雨。
2: 是公主你想过细腻啊，阮想公主斗三工就真感谢，哪会当去食官庙讲咧？拜托你入来避雨。
0: 是是，小生恭敬不如将兵，卖予小姐歹做人。
1: 三人坐伫船屋内底，坐遮近，可先点倒头唔敢歪，目睭看对外口的风景。
4: 请问公主安怎称呼？
0: 我姓柯，单名仙，字汉文，住伫镇江。
4: 柯公主你好，感谢你的帮忙。那无，阮就要阿甲担哥哥咯。我小姓姓白，叫素贞。
2: 我是小青啦，阮住伫迄边青埔门。柯公主出来，敢也有虾米人？敢有带车？敢有害你？
0: 我爸母早过身，有一个阿姊嘛已经嫁人啊。我也在汉药店在学西啊，唔敢想要成家的代志。
4: 唉，我甲公主同款是歹命囡仔，爸母拢无伫咧咯，出来干那我一个，真稀微。公主要有阿姊、姊夫，总是比素贞较幸运。出来有人互相关心、互相照顾。
0: 百年修得同船渡，咱今仔日小赌嘛是有缘。人世间缘分天注定，小姐唔通想过伤悲。
2: 是啦，小姐，亲像柯公主这么善良，佮甲咱斗三工，感觉人间真济温暖啊。
4: 是啦，是这个雨天引起我伤悲，优秀西湖美景不应该这么感慨。
1: 柯先有影体贴，客官得赶紧将雨伞拍开，交予小青。怕他两个姑娘压弹破地，
0: 这雨伞给你用，
4: 真好意思。公主自己有炸雨伞，刷电到你压雨。
0: 免谢字，我在药店学西啊，捌真济照顾身体撇步，身体真勇。
2: 多谢公主，雨伞借阮，明仔你来阮家摕，好不？
0: 免啦，恁客气用啦。
4: 公主若是无气嫌，明仔再来互相摕雨伞。何素贞当面感谢你，好无？
0: 好啦，感谢白姑娘看得起，明仔载我才去拜访。
2: 劳烦公主咯，阮住伫金桥双地巷，明仔载等公主来哦。
0: 小生拜别，明日再见。
1: 可先心内真欢喜，有通欣赏美人，搁通讲着话，都感觉心满意足。美人约明仔载去拜访。实在有够好运，好山啊好山，真感谢你，拢靠你替我制作机会。可生规暝困拢袂去，规头壳拢咧想，甲美人做伙游湖，讲话情景，阁想明仔载见面要讲啥？
0: 唉，醒也毋是，困也毋是，为何这一暝亲像一年？

咱摆一条好听的歌曲，白娘子，翁立友的歌声，作词作曲，石国仁，豪记唱片公司出品。

我想做熟做客十国人，今日伫咧过日节的假期期间来分享白沙端的音乐故事。故事讲到这个白素贞的精神甲人生，接下来伊伫咧西湖含苦心。小度掉了，算得来够小用要来见面。要知影后边故事安怎发展，请继续锁定咱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新会南区的节目。咱后半段随分享给你知，先来休困一下，连绵差不了后，再继续来进行新会南区后半段的节目，连绵随等来哦。

2026宝生文化季4月19到6月16号大龙洞保安宫热闹登场，精彩嘉庆戏、民俗义诊、失火放尸、宝生大帝圣诞三献礼祭典、义诊及美展等精彩人文、艺术与传统，欢迎大家坐会到老来。详情请假25951676，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2: 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今晚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乐开，万事拢顺心。我以前吼肉粽节，休困日呢，来听故事，来欣赏歌曲。所以来要来进行民间传说故事，柯仙甲白娘子、白素贞有相约要见面哦，精彩的来呀！欢迎大家做伙来收听《白蛇传》第三集。

0: 别写段第三集喜剧音言。柯先一透早就出门来到杭州前桥，一日就看到双地巷，不过规条巷啊，一抓来一抓去，嘛无看见白虎。等咧三步走的时，小青对面前走来，
1: 公主老早，请随我来。
0: 两人走到巷仔口，抬头就看到一间大门户，围墙悬悬悬，阁经过水池花园，来到大厅。虽然看起来有较旧，不过要是看得出豪华甲派头，不是将门挂户，都是大生意人，可算算是大开眼界。
1: 公主，你遮坐，我来去泡茶。
2: 唔敢劳烦小青姑娘，我雨伞提好就来离开，你唔免无用啦。
0: 真正是规暝全头路，天光无半步，可算规暝咧拍算，安怎开话题，讲什么代？结果歹势阁紧张，敢若想要紧走，才袂解叫坐立难安呐。
1: 无喏，公主。阮小姐有交代，一定要留你食饭，爱当面向你讲多谢。
2: 小姐太过客气啊，一支雨伞也无啥物，小生顺手之劳，哪通受当小姐这么啊高的礼数呢？
1: 柯公主，你真是客气，无论安怎，小姐安尼交代我，我随来去请小姐，你稍等下哦。
0: 小青讲煞。随入去房间，请小姐出来。可心其实也不甘就安尼离开，就伫客厅拿等拿看。白素贞抹粉点胭脂，精心打扮来到客厅。

0: 好生看甲人戆神，心内想讲：
1: 姑娘的水真是千变万化。昨昏伫西湖是一朵雨水滋润的白莲花，今仔日亲像高雅富贵的红牡丹。
0: 白素贞笑吻吻，情意绵绵，亲像拍唔开的红玫瑰，大方吐出爱情的芳馈。
2: 柯公主，你肯来互相，真正是素贞的光荣。你若无气嫌，咱做伙食中道。
1: 感谢小姐性情厚爱，一支雨伞不应该让小姐挂意，搁让小姐请我食饭，这是我的好运啊。
2: 柯公主，你人这么善良体贴，一定真有查某囡仔缘吼，那会要袂娶妻嘞？
1: 实不相瞒，小生真含慢，又搁无才情，又搁无钱银，就算查某囡仔愿意要嫁我，我嘛唔敢娶。
2: 公主客气，你要少年长得起步，人品若好，肯拍拼，日后一定会功成名就。
1: 多谢小姐鼓励，我一定会努力拍拼。
2: 人讲成家立业。公主敢有考虑先娶妻安搭厝内，甲你做伙拍拼？
1: 我厝内散车，唔敢想啦，哪有人甘愿要对我食苦呢？
3: 有啊，阮小姐就甘愿对你食苦哦。小姐，俄罗公主是一个值得挖苦的查甫人。
1: 小青姑娘爱君生笑啦。
3: 有影啦，小姐真会看人，嘛真重情，伊为你等1800年咯。
2: 小青，唔通我白讲话。
3: 哦，是小姐捌讲，百年修得共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恁两人的缘分是千百年前就开始的啊。
0: 可生雄雄听话意，白素贞对家己有爱意，而且愿意嫁予家己，敢是听唔到？哪有这好运的代志？困懵困。唔通眠梦，下卡到也较想要食关岛顶面。
2: 公主，容易得金宝，难求有情人。那不是为了把握这难得的缘分，素贞嘛唔敢大面神，家己做媒人啊。
1: 小姐，我可先知影家己的身份，甲小姐是天差地，唔敢高攀啊。
3: 公主，你若是有介意阮小姐，答应就是啊。这代志真简单啊，聘金、嫁妆，阮小姐拢有。媒人哦，我来做，我来做。新娘房啊，凊彩你拣倒一间啦。
1: 我只是一个草药店的师爷，哪配小姐会去呢？
2: 公主过谦，感情不是买卖，哪会当亲金亲娘做比较呢？那是讲世俗的条件。素贞的爹亲虽然是官做总兵，不过朝廷局势变化，走到门西尾，将我嫁予官家少爷，是有钱有身份，确实无情无义。如今素贞酒馆恢复自由身，当然就是爱找会当挖苦、互相依赖的人。若是公主气嫌我的身世歹，素贞嘛唔敢勉强，是我配你袂得过。
1: 小姐，千万唔通安尼讲，你看我有够重，是我好运。我对小姐嘛真上心，不过我什么拢无，根本无资格通娶小姐。
3: 恁两个明明就互相依赖，是安怎呢？杀过来杀过去，实在真忝呢。公主，你只要点头，代志就真简单，够好办啊。
2: 小青，你莫逼公主。人讲硬板的果子袂甜，连世俗的眼光。阮寡妇就亲像一支破花瓣，无追求爱情的权利。
1: 小姐，你唔通安尼讲，在我的眼中，你是上界水的花蕊。你愿意嫁予我，是我三代烧好香、点灯啊火都无底找好姻缘。只是对我，无通让你过着好日子啊。
3: 恁是注定姻缘，我做红娘、雨伞、做信物，有媒有聘。啊！恁今仔日就会当完婚啊，做一对恩爱夫妻，拥有爱河，别条街喏。
2: 紧后度，唔免紧大步，我对官人有信心。搁再讲，夫妻感情若是好，就算讲三顿配饮食啊，阮嘛是快乐的。
1: 多谢娘子，我应当三媒六证，花轿迎娶。

0: 高，我也未出师，无钱通欠，无本通好做勒索。
1: 想讲你药铺学习艺术，我对药草毛研究，咱夫妻两人行医救世，安心立命，你讲好无？
0: 可先成家立业，全靠娘子，日后一定会好好来报答你。
2: 两人情谊真满甜，放开礼教博恩慈，亲像汤蜜遐尼甜，情绵绵爱长。

翻拍好听的歌曲《真情歌》，演唱洪百惠和林俊杰，作词作曲陈伟强，中唱娱乐唱片公司出品。

情拢袂变卦，我会用一生一世甲你做伴。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伫人生路途当中，拄到达你用真心珍惜的人。真情歌分享给大家，再来继续来进行民间传说故事《白蛇传》第四集。

0: 白蛇传第四集，端午惊魂。柯森翁某结婚了后，就小川到苏州开药铺保安堂。柯森替人看病诊脉，白素贞小青两人备办青草药材，开业一年，就汤阿比本喇叭名声烫惊霞。保安堂医术高明，上界厉害的是北京找无的药材，遮拢有。人讲食着药，青草一叶；食唔着药，人参一嚼。无论啥物镜头，来到保安堂，端镜头准，药材食，食两三贴就好滴滴啊。无论好家人，也是善恰人，拢指名来遮医治。开业这一年，得救人无数。五日节苏州城是比过年更加闹热，因为纪念吴主席对苏州人的贡献。一天，大人爬龙船，看下人压头旗；囡仔人满草烧打击头壳，大家小姐抢第一。保安堂嘛真难得休困一天，可先欢欢喜喜。去街仔顶看闹热，顺便穿一挂五一节需要用的物件。
1: 柯大夫，我这我包的肉粽，人大家拢学得好食呢。这干肉粽你赶回去啦。
2: 多谢多谢啦。
3: 柯大夫，罕见哦，这只有我家己叫的，真材实料，香芋嘛拢下甲嘟嘟啊好。五日节一定爱吃味啦，一个送你，感谢你治好我旧年的黑骨髓，你根本就是花德在世啊！
2: 先生言，主人福，福伯啊，你太过客气了啦，我嘛是尽做先生人本分而已，多谢你的香红酒。
0: 街顶坐一桌，大家拢真好的，对先生人表达感谢和关心。花手送甲强强要提袂转来，这时对面走来一个和尚，俩靠身金金上。
4: 施主，你应当还我妖邪地心。
2: 哪有啊？乌白讲，和尚，你若是要化缘，我会分寡银两给你，唔免安尼直接假鬼假怪。
4: 无咧，真正是无耻。平心哪会是金山寺法海？
0: 金山寺一向香客上多，当然无欠银两。主持法海和尚毒妖修魔，法力无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2: 法海大师，真正是的，我有眼不识泰山，请你原谅。
4: 施主免客气，你厝内有蛇妖。伊修行千年，有相当的法力，所以你会受伊迷惑。
2: 阮厝干那我甲娘仔女婢，哪有啥物蛇妖？
4: 蛇妖就是你的家后白素贞。
2: 我的娘仔温顺贤惠，是通人哉。
4: 人妖是不同的世界，起用伫伊胡乱来。而且你敢知伊？何时反面起魔性，将你害，将你拆食落肚？若是你一人受害受笑，若是伤害无辜，我绝对无容忍。
2: 这，你刁工安尼吓惊我，我才唔相信咧。
4: 平心是为你好。

0: 今天是五日节，正午时，香酒一落后，保证伊现出原形。你就知道我讲的话是真的。
1: 好，我就证明给你看，我的家后是一个人上好的人。
2: 五月天气炎热，蚊虫毒蛇出动。自古五月就予人看作是毒月、恶月，有真济禁忌，家家户户拢想尽办法来避毒避邪。尤其五日节即天，门口挂香、冲布，身躯扎香芳，滴五色细线。伫苏州上界时行的，是用食的来排毒撇邪，食五红撇百毒消百厄。这五红就是黄鱼、黄鸡啊、黄鳝鱼、黄鸭两人。上界厉害的，就是香红酒、海棠毒蛇。只要闻到香红，就随刀枝摇摇，闪甲无飞溜。不安同两组博头壳莫得烧，等你参详想办法。
3: 小青，我是进前，你赶紧去山顶撇一下。你修行也伤浅，万不幸若发现出原形，就害了。
4: 小姐，你即马有心呢，法力无法度进展，那是留你家己一个人，啊，若有啥物代志，是要安怎应付呢？
3: 你放心，做你走，我若是搁挂心你，有影无法度专心应付啊。
2: 小青一早起，人就真艰苦，早就想要变回蛇形，只是烦恼白素贞，苦苦啊忍耐老掉咧。但听伊安尼讲，嘛只好先算咯。白素贞唔那是病囝，上苦恼的是熬不住的过日子。苏州一世界拢是咸烟草，加香红酒的味，实在乎伊规个人拢神抖抖。能搞搞，想要到考生，佮跳工摕一个香红酒入门。伫正午时，就伊做花啉。
1: 娘子，今仔日咱难得休困，咱做伙来啉一杯仔酒，去邪避毒。
3: 这我有心，唔通啉啦。
1: 好啦，啉一杯交杯酒。祝咱夫妻恩爱，百年和谐。
3: 这，
1: 只要吸一嘴就好。敢讲你无希望咱夫妻恩爱到老？
3: 好，一嘴就好。唔忙你发夫妻恩爱，百年和谐。
2: 白素贞自信有千年的修行，吸一嘴应该是个应付会来。想要到香酒入嘴。整个身躯那火在烧，鼻肚一直滚架，伊忍耐，阁坚持一时啊，才讲：
3: 相公，我病囝人真忝，要去倒一个休一个，你家己去看白龙尊。
2: 讲煞，就赶紧关房间门，尤里亚亮起眠床顶，一个就现出十外尺长的身躯身，一直变，一直转，同一个时间。考生添一杯茶，入房间，现离啊！看眠床顶一杯大大大的白蛇，惨叫一声，昏倒在地，煞哇哇惊死。紧张紧张，这考生去学白素贞的原形，惊一个怎死死昏进去啊？是要安怎才好呢？今天参加广播剧录制音档的成员有法海、香民、林桂香、小青、福伯、詹惠平、柯森、陈金溪、白素贞、李玫瑰、戏剧口白、吴尼官、

咱故事笔写段进行到精彩部分了，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无法度来继续播送引动。阿兰呢安排一个明仔载早起八点到九点，新配六区的节目当中继续来播送续集，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新配六区的节目，阿冠用心制作来主持。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空中再相会哦。再见，拜拜。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5: 我想要教孩子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打字啦？
4: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都会当下载了。

0: 相关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校园里有什么声音？
2: 歌声、
3: 风声、
2: 雨声、
3: 读书声、
2: 笑声。
1: 我们在学校很快乐，
4: 因为我们是快乐小精灵。
5: 学校是知识萌芽的起点，是美丽未来的推手。学校教育所展现的多元丰富，让我们快乐自信的成长。本节目邀请优秀的小朋友畅谈学校点滴与各种学习，还有校长老师们分享学校用心的多元规划以及有趣或独特的专属特色。欢迎收听可爱姐姐主持的《快乐小精灵》。
6: 这里是 FM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快乐小精灵，我是可爱姐姐，大家早安。快乐小精灵节目为您介绍国小学生们在学校认真学习，参与各类社团和活动，快乐成长的故事。上半段的节目邀请小朋友谈谈参加社团的收获，下半段节目由可爱姐姐化身斗妹和帅帅，用小朋友的视角请学校师长聊社团有趣的事。六月了，夏天的凉风吹进了校园，小鸟在树梢唱着歌，真的是一个充满离别和不舍的毕业季。六年的小学时光即将要画上句点了，每个班级啊都想用独特的方式来纪念这一段成长岁月。可爱姐姐在做这一集的节目，好嗨呀！大家知道吗？现在啊，小朋友的毕业典礼已经不唱离歌了。有一群住在东部海边的孩子，他们运用新科技，合力打造了一首专属的原创毕业歌哦，真的很棒，很厉害耶！我们先来认识这一所学校。台东长滨国小，
0: 台北小学堂说故事时间。
6: 长滨乡在台东最北边的东海岸，一边是层层叠叠翠绿的山峦，一边呢是一望无际湛蓝的太平洋，长长的海岸线延绵不断，这也是长滨名字的由来。而长滨国小就安静地坐落在这一片山海的怀抱之中，是充满在地温度的乡间小学。学生的人数不多，师生同学之间的感情紧密亲近。现任的校长是吴廷莹校长，他说很感谢政府对于偏乡小学的爱护，目前啊是班班有冷气，声声有平板，让城乡零差距，也让老师们在运用科技教学上得力不少。像这一次啊，老师带领小朋友们运用 AI 一起创作了毕业歌，真的是一场有趣的探险呢。可爱姐姐待会儿要请几位小朋友分享创作毕业歌的过程有什么心得感想。在请毕业生分享之前，我们先来听去年啊，毕业生们创作的毕业歌曲是。

较感性抒情版的哦。这首歌呢没有特别的名字，就叫做毕业歌，不过歌词很有趣哦，可爱姐姐念给大家听一下。书包背反了，找不到位子，铅笔不见，常躲在椅子，名字写错，乱成一堆字，美妙的感觉和新日子，下课追逐，跑得满场疯，偷偷讲笑话，笑声如钟，考卷发白，呆望天空，课堂纸条悄悄传笑容，零零散散的六年甲班是老师一块一块拼起来的，像拼图里最独特的形状，拼出属于我们的唯一时光。我们就来听去年毕业的学长姐创作出的他们的毕业歌。

0: 哇，学长姐已经做得这么棒了，那应届的毕业同学们会不会很有压力呢？首先，可爱姐姐要访问的是邱之琳小朋友。创作过程啊，有没有修修改改？有没有唱得很辛苦呢？欢迎之琳来和我们分享。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长滨国小的邱之琳。我们在制作毕业歌的时候，真的遇到超多问题。第一个就是歌的 key 太高，唱到一半就破音了，真的很惨。然后歌曲也没有间奏，听起来觉得哪里怪怪的。不过最麻烦的还是歌词，因为歌词一直跟我们班对不上，感觉不像在唱我们自己的故事，所以我们一直改，一直唱，唱完再改，改完再唱，这样来来回回重复好多次，真的改到有点崩溃。但最后总算做出一首我们自己的毕业歌，还是蛮爽的啦，谢谢大家。
0: 哇，这整个过程应该是很长的吧？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筹备这个毕业歌的创作呢？可爱姐姐要访问的是邱雅欣小朋友，请她来和我们聊一聊，音乐呀、歌词啊，这些到底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呢？欢迎雅欣。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长滨国小的邱雅欣。我们这首毕业歌从寒假就开始做了，一直到今年五月才完成，花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做的过程中遇到超多困难，歌词要写出我们班青涩的回忆，想半天才想到好的内容，然后歌曲的 key 也一直调不好，太高了唱不上去，太低了又怪怪的，就一直反复在调整。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自己做歌，又看到上一届学长姐也有自己创作，心里说不紧张是骗人的，真的有点压力。不过我觉得最支撑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就是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毕业歌，这首歌里面装的是我们六年来青涩的回忆，是属于我们班独一无二的故事，所以再辛苦也不能放弃。现在回头看，觉得我们真的突破了自己，很骄傲，谢谢大家。
0: 可爱姐姐听到啊，在我们的这一首毕业歌的歌词里面有讲到棒球啊，还有田径，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啊，

0: 作为了这一首毕业歌的元素，是怎么样把它扣在一起的呢？现在毕业歌创作完成，会不会很有成就感？可爱姐姐要欢迎的是高艾斯小朋友和我们分享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长滨国小的高艾斯。做毕业歌这件事就像打一场硬仗，一开始真的很不顺，歌词里的拉一直拉很长，听起来就像投手投了一颗超烂的坏球，完全进不在好球带里面。后来陈宇老师帮我们修正，拉没那么长了，整首歌听起来顺多了，感觉就像终于把球投进好球带，帅。然后我才尝试下令加入不同的乐器，结果一加进去，整首歌听起来超怪，就像手背失误一样，整个节奏都乱掉了。不过就像练习打击一样，失败了就继续练。经过好多次尝试之后，终于慢慢抓到感觉，成功了。这次做毕业歌，我也真正搞懂了一首歌的结构是怎么组成的，感觉就像看懂了对方投手的配球逻辑，超有成就感的。
0: 哇，可爱姐姐觉得真不容易呢，要整理六年来这个班级共同的回忆哦。哦，一定有很多大家想要写这个啊，或者是写那个，要把它串在歌词里面，最后啊怎么整合在一起的呢？我们来请苏佑岭小朋友跟我们分享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长滨国小六年甲班的苏佑林，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班最近用 AI 一起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六甲大冒险》。在写歌词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不少困难。一开始，我们想把以前遇到毛毛虫的事情写进去，结果被陈宇老师说有点偏离主题，只好忍痛删掉。后来我们想，我们班有田径队，也有棒球队，六年来发生了好多故事，也常常被老师念，这些才是我们最真实的回忆，所以就把这些元素通通加进歌里。我们使用了一个叫做 Suno 的 AI 音乐制作工具，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终于完成这首歌。希望大家听完六甲大冒险也能感受到我们六年甲班满满的回忆与感情，谢谢大家。
0: 谢谢小朋友们分享他们创作毕业歌曲的心得感想，还有他们觉得很有成就感的部分。大家是不是和可爱姐姐一样迫不及待想要听他们创作的毕业歌呢？这首歌叫做《六甲大冒险》，哇，这一定要热烈掌声的，欢迎六

0: 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电台。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回到快乐小精灵，下半段的节目就交给斗妹和帅帅咯。我是斗妹。
3: 我是帅帅。我是阿妈了。我们来气候拜访那个快乐小精灵的，
2: 分享他们参加学校社团的快乐。
3: 哎，对啊， Let's go。 哎呀， Let's go。走啦，斗妹斗妹斗妹啊，赶快啊，我们飞机要到台东了耶。哇，好棒哦，又来到这个好山好水的台东了。
2: 今天啊超开心的，因为啊斗妹和帅帅要去参加我们长滨国小的毕业典礼。听说他们有一首超级厉害的毕业歌耶。
3: 欸，对啊对啊，现在很多人啊都会利用 AI 嘛，像阿嬷啊，他就跟 AI 常常聊啊，他应该怎么控制他的三高问题啊，饮食注意啊。那斗妹你也可以用 AI 帮助减肥嘛。
2: 哎呀没有，斗妹都跟 AI 聊天。
3: 哦，对对对，很多人都在聊天，然后也可以请 AI 帮忙做图啊，或者是发展出自己喜欢的短影音影片啊，都很棒呢。可是我们长滨国小的小朋友啊，在老师的带领之下，他们用了一个软体嘛，然后就可以啊自己去创作专属的毕业歌，这真的很炫欸，很棒欸。
2: 哇，超嗨的，帅帅这音乐一下我感觉就是要文乐起舞了呢，好好听哦。
3: 真的真的。可是斗妹，我们还有非常重要的任务，我看到了这一次啊带领我们小朋友创作毕业歌曲的叶晨宇主任，我们来请教主任啊。
2: 对啊，主任好，我是斗妹。
3: 主任好，我是帅帅。请问主任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要毕业生用 AI 创作毕业歌呢？好像去年就有一首了哦，刚才可爱姐姐有播给大家听，真的都非常好听耶，风格不大一样。
2: 哎呀帅帅你说太多，我们来请叶主任来和我们聊聊咯。
4: 当初会有这个想法，主要是希望能够让科技融入到各个教学领域当中。那我的选择就是用现在生活里面非常热门的生成式 AI 作为学习音架，让学生能够以比较低门槛的方式能够达到音乐的创作。那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在我们教学现场中啊，我们的小朋友可能受限于环境的关系，所以他们的文化刺激比较不足。他们虽然对于音乐很有想法，而且呢感受度也很高，但可能考量于家中的关系，又或者是传统音乐课在时数上面的限制，他们要同时兼顾乐理、乐器的演奏、乐器能够操作，那甚至还有达到最后的创作，其实真的会还蛮有挑战的，也会让他们这些比较有创意的想法最后可能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完整的实践。所以说就希望透过这个 AI 的部分，能够让不同资质的小朋友都能够达到多元展能，并且最重要的是能够感受并且体悟到音乐的美好。
2: 诶，斗妹觉得啊，不是有一个广告说科技始终来自人性吗？那老师就把科技融入生活诶。
3: 真的很棒诶，虽然我们不会有很多学习乐器的机会。
2: 就是啊，我们有读那个什么乐理，有上音乐课，可是我们也没有很厉害呀。
3: 但是没关系呢，现在啊有 AI 帮忙，应该就可以实践理想了。
2: 那要请教主任，这过程会不会很困难？因为每次都说 AI 很聪明，会帮我们，但是我很笨啊，我怎么去用它？
3: 斗妹，你先不要焦虑，我们请叶主任来跟我们好好的聊聊。主任请。
4: 整个过程其实算是蛮繁琐的啦，也蛮有挑战的，因为主要这就是一个跨领域的整合课程。那除了像是音乐课之外啊，还有像是国语课的歌词创作、歌词的理解，那还有像是资讯课的提示词的运用，其实都还蛮

0: 复杂的。那在课堂上面会先引导小朋友先进行小组合作，他们要先讨论出来这样子六七年的一些班级的共同记忆，讨论出核心的主题。那在确认完歌词之后呢，他们也会不断的调整，并且要仔细的去聆听他们做出来的音乐，去抓出那些可能需要改善的地方。那抓出来呢，他们还要再重新再去思考要怎么样下关键字，然后再去做生成。那这个不断重复的过程呢，还有不断的训练，就也会练到他们自己的敏锐度啦。只不过呢，整个过程其实还是算有蛮有一定的考验的，但也能够帮助小朋友成长关于后设认知啊，还有像是解决问题的一些能力。
1: 哦，真的，老师好厉害哦。那主任刚才有说这是跨领域的教学，一首歌又有音乐又有歌词，真的很不简单。
2: 对啊对啊，可以说啊，跨领域就是跨老师要合作咯。最重要的哦，是这一首歌要呈现全班共同的回忆，不是一两位同学自己完成就好。
1: 对啊，感觉要讨论很久，要有共识哎。那完成之后啊，的过程啊，朵妹想请教主任的是，有没有让你很感动的部分呢？
2: 主任请。
0: 我觉得最感动的其实是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学生们的内在的学习动机，就是当他们看到自己写的歌词能够透过现在的生成式 AI 转化成完整度非常高的一首歌的时候，那种眼神里面的那种光芒啊，甚至兴奋的那种感觉，也会让我觉得说哇，这么就是这些辛苦也都是值得的。那另外让我感动的也是说，这个科技的部分啊，就是让原本在音乐课上面比较没有自信或者是提不起劲的小朋友，也会有很大的效能感，因为他也能够透过这样的跨领域课程找到自己的舞台。那当最后全班在做发表的时候啊，他们听着自己的歌曲，然后呢，其实过程当中他们也培养了很高程度的聆听还有欣赏的能力。所以说除了达到音乐课的认知还有技能的目标，我觉得在情谊的部分其实也提高了很多的层次。
1: 朵妹听了也好感动哦。我们要会作曲作词都要学很久哎。可是啊，在老师的带领之下，你看我们啊，就这学期嘛，就过完年之后，寒假之后，我们就开始来筹备。到现在毕业典礼，我们就已经有成绩了，我们有一首完整的歌哎。
2: 对啊，对啊，真的啊，全班的超有成就感的。这真的是啊，很好的毕业礼物。
1: 那请教主任啊，以后你还会再带学生创作歌曲吗？
0: 未来当然会继续带学生继续做，因为我觉得其实在现今社会 AI 的帮助下，其实现在的音乐课和以往的音乐课，又或者是我小时候的音乐课，其实都有了很多不同的想象。那在尤其是在这个课程当中，我觉得真的是蛮能够提升学生的反思，然后也包含培养了他们有关于鉴赏啊、聆听啊，甚至创作的一些能力。尤其是像是他们现在在听流行歌，或者是在听各种音乐的时候，他们更能够去细细的体会说，哎，这首歌的组成是有哪些，或者是更愿意，或者是更带着好奇心去聆听说，哎，就是这里用到了哪些乐器呀、啊？哦，这里好像它有转 key 了，或者它这里有升 key， 那或者是呢，它这边好像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创作手法？我觉得都是还对学生来说，也对老师我来说，都觉得算是蛮珍贵的。所以说，未来如果有机会，也会继续带学生继续这样子做下去。
1: 哇，小朋友一定好开心哦。那现在啊，看到我们应届毕业生创作这么棒的毕业歌曲，现在升上来六年级的小朋友一定也觉得我们也要做一首很棒的毕业歌曲的。
2: 对啊，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哦。科技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是很棒，而且啊，非常期待更多的学校毕业生都能够啊运用啊科技创作自己的毕业歌曲哦。
1: 帅帅啊，朵妹觉得啊，这偏乡部落的校长老师都很不简单嘞。像叶主任，他是学校的总务主任，已经很忙了，可是他有音乐的专长哦，他又协助学。

0: 校乐舞啊，那个社团音乐啊，把它整合起来，真的很有使命感，要把这个音乐啊教小朋友去创作毕业歌曲呢，
1: 真的太厉害了。说到这个阿美族文化传承还有运用科技啊创作歌曲方面，长滨国小我们现任的吴廷莹校长要为我们补充哦。
0: 校长请。
2: 各位快乐小精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长滨国小的廷莹校长，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们长滨国小在文化传承上的一些努力与故事。我个人呢是在去年的八月来到长滨国小服务的，刚到这所学校的时候其实内心有很多的期待，当然也带着一点点忐忑，因为我们长滨国小是一所很特别的学校，我们的学生结构是原汉各半，原住民以及汉人各占一半，而在原住民族群又是以阿美族居多，所以这样的背景也让文化在学校教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在学校的课程与社团的规划上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一定要有一个能够真正的落实我们阿美族文化传承的社团。对我来说这也是教育最动人的地方，我们不只是教孩子知识，更希望透过文化让孩子们站得稳走得远，也带着对自己族群对土地的骄傲继续往前。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0: 哇，我们长滨国小啊阿美族的那个乐舞社团啊也是超棒的，很想再听他们演唱的歌曲呢。
1: 等一下我们再请可爱姐姐播放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听咯。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完成了，我们要回到毕业典礼的现场啊，再和小朋友一起嗨唱我们的大冒险。
0: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可爱姐姐，我们下次再会。

谢董妹、帅帅、吴廷芸校长，还有叶晨宇主任、邱之琳、邱雅欣、高爱思、苏佑岭小朋友的分享。下周我们要介绍花莲卓溪国小的射箭社团，敬请准时收。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

0: 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加入大家一，健康得第一。
2: 你可以从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1: 还有24小时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个人化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2: 大家一计划，社区家庭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有时疯狂，
1: 有时捣蛋，
2: 有时沉默，有时悲伤。
0: 谁的青春不迷茫？
1: 青春的节奏也会失去方向。我们都曾经在青春的周记里写下成长。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
3: Hello， 同学们，我是爱丽丝，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在这里，我们会透过独白分享的方式，倾听属于成长阶段的故事，那些在年少时期无法说出口的伤，那些没有人可以分享的快乐，都可以在青春的周记里得到释放。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敞开我们的心，聆听在青春的周记里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
4: 哎，我觉得你以前小时候绑头发那样很好看啊，我想要再看见你这样啊，我觉得那就是妈妈的期待。透过打扮孙女来完成这一个，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0: 我是忍曼，我要写下十七岁的周记故事。我的心情颜色是一片空白，因为我怀疑妈妈知道了。
1: 青春怎么说？

0: 我们先请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讲来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忍曼，今年32岁，我是一名纪录片导演，目前正在筹备我的纪录片。
0: 欢迎忍曼。忍曼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17岁时候的周记故事。你的心情颜色是一片空白，为什么会用一片空白来形容当时的心情呢？忍曼，
1: 因为我对于妈妈发现我的事情感到紧张害怕，对，有点不知所措。
0: 忍曼，那时候妈妈发现了你什么事情让你紧张害怕不知所措？
1: 妈妈发现了我喜欢女生的事情，同性别。
0: 妈妈怎么发现的？
1: 好像是看到对方写给我的信件，那很明显是超越友情很多的。对，所以我当时怀疑妈妈发现了我喜欢女生的事情。
0: 妈妈是直接

0: 告诉你吗？
1: 不是，当时是我回家之后发现妈妈好像有哭过，那看起来状态跟平常是很明显不一样的。那其实有觉得说，妈妈一直反反复复的问说我去了哪里，跟谁出去。那我其实也回答了，但是妈妈还是反复的问着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不太对劲，觉得应该是被发现了。
0: 既然怀疑了，你还是不敢告诉妈妈？
1: 对。
0: 为什么？
1: 我害怕会让她失望。
0: 你是从哪一点认为妈妈会对你失望？
1: 我觉得就是没有符合女孩子该有的样子。
0: 他们从小有对你说过什么吗？
1: 我妈其实老实说教育是蛮开明的，她可能发现我有比较中性的打扮，或是比较追求跟男孩子比较像的外表的时候，他会用一种你就是应该要绑头发，我觉得你绑头发比较好看啊，他是用正向的语言输出的。但是也因此我更害怕让我的妈妈失望，觉得父母对我的教育都是很尊重我的所有选择，可是我觉得我的呈现的性别的样子如果没有符合妈妈的期待的话，可能会让她丢脸。
0: 那是人脉你自己的认为，对不对？
1: 对，我很想避免他们可能会有伤心失望的结果，我觉得这是不能发生的事情。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否定或是说你不行，但是因为当我发现妈妈对我的语言可能会很明显的去引导说，欸，我觉得你以前小时候绑头发那样很好看啊，我想要再看见你这样啊，我觉得那就是妈妈的期待。
0: 人们，妈妈发现同学写给你的卡片那个信件的当下，你当时的心情感受？
1: 我其实一直在看我妈妈有什么样的反应，也很害怕会有我没有办法接住的反应。那隔天其实我也有发现到说妈妈好像收起了她的情绪，就没有再问这一个问题了，就像没有发生过。
0: 那种就像没有发生过的那种感觉，你内心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的担心？
1: 我会，因为我觉得多替别人想跟替别人去思考他的心情这个部分，我就是想到妈妈。对，所以也因为像妈妈的这一块，我觉得我更不能让她伤心难过。
0: 那个不说对于人脉来说，内心会不会还是存在着一种的失落？那种失落是因为妈妈很爱你，其实你也很想让妈妈认同真正的你。
1: 当然希望自己能够被认同，不过我觉得这很需要勇气。如果以当时的时代的环境氛围来说，我觉得我不敢冒这个险。不过随着时间来到现在，对性别就是多元或者是接受度比较多的这个此时此刻，我相信如果我愿意跟妈妈说，妈妈会愿意接受。
0: 我相信妈妈可能从人脉的一些的行为或打扮啊，应该心中有答案了。
1: 对，其实蛮明显的。其实我也回想起来，小时候可能父母带我去采购一些可能衣服也好或鞋子也好，很明显妈妈就会抱持着女孩子就要买女孩子的东西，

0: 那爸爸的部分会比较像是啊，他喜欢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就好了。我妈妈她本身就是一个很爱漂亮的人，我知道她也很渴望就是能够跟自己的女儿可能交流关于可能穿搭或者是化妆这一些的，因为其实从小妈妈就很喜欢帮我跟弟弟做打扮，我妈对于美这件事情她是很擅长，也希望能够有一个漂亮的女儿，我觉得也是蛮明确的。时空背景拉到现在来说，现在其实我也有观察到，因为我弟生了两个小孩子都是女儿，那我有观察到说我妈妈在透过打扮孙女来完成这一个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1: 人们，你比较在意妈妈的看法？
0: 对。
1: 那人们，你是在意妈妈的想法的哦，也不想让妈妈失望，这样子的一个心情跟想法，对你来说会不会造成一些的影响？
0: 会，因为其实就会是长期以来会大量的需要压抑真正的自己，为了要符合期待，那也为了不让妈妈的想象破灭，或者是对妈妈而言有失望这样子。
1: 你长期的压抑有没有造成一些的生理或心理的影响呢？
0: 有，就是有压力的时候会暴饮暴食，或者是有情绪的时候会躲起来哭。那其实在这些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有失恋过几次，但首先不能说也不敢说。我曾经很深刻的是在我18岁的时候失恋了，因为我跟高中这一任就是分手了，反而抱着我哭的这一位大人是那个女孩子的妈妈，她就跟我说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所以也很深刻，因为我当时是想要去挽回那一任女朋友，那刚好在挽回的过程去了女生的家，遇到她妈妈，然后她妈妈看到我一直在哭，反而是对方的妈妈安慰我，就是她跟我说孩子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
1: 所以人们，在那个当下你有种无法和妈妈分享的苦，你也很希望可以抱着妈妈痛哭一场。
0: 对，
1: 人们，你在情绪压抑的时候，你会用吃东西、暴饮暴食的方式去面对压抑的情绪哦。你那时候有去觉察到，我是因为情绪的压抑，我才暴饮暴食吗？
0: 当时没有觉察到，就是会觉得我需要可能大量的垃圾食物或者是大量的酒精让我觉得会好过一点，都是透过吃来弥补缺少的部分。最近一两年才知道说原来想吃什么样的食物，或者是有一阵子会特别喜欢吃什么类型的食物，其实都跟情绪有关系。
1: 那现在人脉，你的情绪还是压抑的吗？
0: 我现在比较敞开了，那也不会说害怕妈妈知道，只是说还没有成为这个主动方。我觉得我还是偏向被动方，但是我是一个敞开的被动者，如果因此被发现了，我觉得我应该也是可以大方起来的，因为现在的环境氛围跟以前其实很不一样。我其实也相信妈妈平时在路上或是可能在网络上也看过很多类似的 女孩或男孩都行。

0: 我觉得对妈妈而言，这应该不会到会让她失望了。
1: 所以哲曼，你现在不担心被妈妈知道你的性倾向，我是一名同志？
0: 对，不会害怕妈妈知道。那我甚至也会想要介绍现在的对象让妈妈认识，就是开始有觉察到自己

0: 妈我是一名同志的话，在妈妈的眼中我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是吗？
1: 对，就是一个失败的。
0: 后来接受了身心灵的课程之后，你有了很大的改变。
1: 是。
0: 忍曼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的呢？
1: 我想对妈妈说，我永远是你的女儿，我也是一个很特别很有特色的一个女儿，会成为让你骄傲的女儿。
0: 人们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十七岁的周记故事，当时你的心情颜色是一片的空白。要问一下，现在是纪录片导演的人们，你回头看过去的那段的经历，你的心情颜色还是一样的吗？
1: 如果用我现在的视角看过去的话，我觉得空白只是还没有看到它真正的颜色。那如果现在看过去的话，我觉得也许它是一个转折。那对我而言，转折的颜色是金黄色的。如果在当时妈妈反复一直问跟谁出去的时候，我就勇敢地说出来，或许我这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成长也不需要透过所谓身心灵的课程才去翻转。如果当时我有把握那个转折点的话，我觉得那个颜色是金黄色。
0: Hello， 同学们，当情绪压抑的时候，为什么透过吃会让情绪变好呢？透过吃东西抒发情绪，对生理和心理会造成哪些影响？现在让我们前往青春会客室，邀请东吴大学健康暨諮商中心王嘉玲心理师来告诉大家。
2: 青春会客室，
0: 嘉玲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嘉玲老师。这一集我们要谈的是无法和妈妈说出自己的性倾向，我压抑了情绪。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忍曼是生理女性，不过她喜欢女生，是一名同志，但是她不敢让妈妈知道，因为她害怕让妈妈失望，所以呢，她压抑了情绪。忍曼说她近几年才觉察到，她当时会暴饮暴食，吃一些垃圾的食物，是因为情绪的压抑，而且呢，他透过吃会让情绪比较好过。请教一下心理师，为什么透过吃会让情绪变得比较好呢？
3: 我想当一个人感受到压力、焦虑、害怕或者是悲伤的时候，我们大脑其实会启动一个保护的机制，它要让这个不舒服的感觉能够降低。但是有些人是透过运动啦，有些人透过找朋友聊天，确实有一些人会透过吃东西来安慰自己。可是吃东西真的是安慰自己吗？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人类的婴儿开始哦。我们婴儿的时期啊，我们会把食物跟安全感连结在一起，所以当婴儿在哭的时候，大人就会喂奶啦，喂奶之后就会有安全感哦。所以我们的大脑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吃东西好像等于被照顾、被满足、被安慰。那人们在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压力当中哦，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他的家人输出心理的一个真正的状况，所以呢，情绪就没有出口。吃东西可能会获得短暂的安慰哦。那我觉得啊，其实我们情绪也是一样的哦。当我们情绪没有办法去说出口的时候，就有可能是被我们吃下去了，被我们的身体吃下去、压下去了哦。所以我想人们在后来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不是单纯的只是爱吃，他其实是透过食物在照顾那个孤独、害怕被拒绝的自己哦。
0: 是，所以嘉玲老师透过吃东西抒发情绪，那个情绪变好是真的，只是它是一个短暂的现象，是这个意思吗？
3: 没错的，我们会称为哦，这个短暂的满足的感觉是一个情绪性的进食哦。什么是情绪性的进食呢？情绪性的进食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不是因为我的身体饿了，我是因为我心里感觉到很难受。

0: 所以当这个时候我的进食的东西就很容易有高糖高油脂，它热量比较高但是缺乏营养的食物，而我刚刚提到的高糖高油脂的食物确实会让我们的大脑短暂的有一个奖赏的系统，它会感觉到哦，好像有愉悦感很满足哦。但是呢，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只是暂时的让身体舒服一点，但是它是一种回避的策略，也就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去处理我害怕妈妈的失望啊，我并没有真正去处理我面对我自己的性别的这份害怕，我们只是透过吃东西来转移注意力了。所以看起来我们这个不舒服的情绪好像暂时的消失，但是只是被覆盖住了。那最恐怖的是啊，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情绪性进食的策略之后，我们的身体会有一种出现罪恶感的一个循环哦，也就是我们在暴饮暴食之后，有些人就会出现我怎么吃这么多，我怎么让自己变得这么胖，那个罪恶感自责又从另外一个管道，可能有些人就出现催吐的情况，或者是有些人就会责怪自己哦，它就会变成是一个负向的循环。所以吃东西带来的舒缓是真的，但是它是一个短暂的。真正的疗愈啊，还是要去理解我自己是在害怕什么，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1: 而且透过吃东西去抒发情绪，对于生理跟心理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0: 是，它是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吃完之后啊，其实有些个案哦，就会提到说，他身心都在一个不舒服，然后就开始进入到自责的循环了。
1: 是，人们说他情绪的压抑是因为害怕妈妈失望，而害怕妈妈失望的一个背后呢，他后来呢有觉察到是因为他害怕冲突，害怕失败，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如果在妈妈的面前承认自己是同志的话，他就认为他在妈妈的眼中就是一个错误的，他是一个失败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不敢说。这些其实都是忍曼他自己的一个预想，忍曼很在意妈妈的一个想法，但是妈妈没有直接的否定过忍曼哦，只是妈妈曾经表现出一个，比方说他想要一个漂亮的女儿，哇，他可以好好的打扮女儿的那种期待，可是这是忍曼做不到的。现在忍曼呢也还无法告诉妈妈她真正的一个样子，她也不会主动的说，但是呢如果妈妈发现了，她不会再否认。这对忍曼来说是不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因为她以前害怕在妈妈眼中是一个失败者，所以我觉得对忍曼来说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改变。心理师你觉得呢？
0: 我觉得这个过程哦，真的好不容易，我在这边先给忍曼一个好大好大的一个掌声哦，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成长的历程。我们这个历程叫做分化哦。什么叫分化呢？分化呢就是我跟我的原生家庭，我跟我的父母亲能够有个区分，而不是切割哦。那这个分化其实我们从小就开始练习咯，我们小时候在婴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爸爸妈妈就是我的一切，我们随着自己慢慢的长大，我们就在练习分化的过程。分化过程就是我知道我是一个怎样子的人，而我父母亲的期待是一个怎么样子哦。所以父母亲的期待是父母亲的期待，真正的自己是真正的自己，这就是一个分化的过程。很多青少年朋友哦，其实在国中阶段就会面临到这个课题哦。那有时候我们很难分化的时候，我们用叛逆的方式就会先出现了哦，就是我要先否定我的父母亲的决定，可是他其实不是真的想要否定哦，他其实是在一个分化的历程哦。那随着我们慢慢的成长，我们就会学会了，即使我跟爸爸妈妈的意见不同，或者是我没有符合我爸爸妈妈的期待，但是我依然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它就是一个好的分化的过程。所以我想在这边哦，忍曼他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了。比较特别要留意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听到他有一个灾难化的思考哦，就是 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哦，他已经先预想了一个最糟糕的结果了。譬如他就想，我觉得我妈妈一定无法接受我的性别，我觉得我只要讲出来关系一定会破裂，或者是我喜欢女生这件事情一定

0: 会让他丢脸，其实这些事情都没有被证实。但是现在人曼呢，他已经可以说，我可以，如果妈妈发现了，我可以不再否认。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自我认同发展当中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整合。
1: 是，所以嘉丽老师，也就是人曼自己知道他无法满足妈妈的期待，但是他现在的那个改变是，我不会因为无法满足妈妈的期待，我就自我否定。他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了。
0: 对，我觉得这个历程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从刚开始可能是一个否认，对不对？我不是这样的人。慢慢的，我们可能会隐藏或压抑。可是呢，我觉得人脉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了，是他已经愿意接纳跟探索了。最后呢，就是那个自我认同了。
1: 是，人脉说过去对妈妈有种无法说出的苦。透过身心灵的课程，他找回了自己。他也想告诉妈妈，他会成为让妈妈骄傲的女儿。透过忍慢的故事，请嘉玲老师给青少年爱的提醒：
0: 当一个人能够接纳自己真实的样貌时，他就不再只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是真正开始活出自己的人生。
2: 我的青春宣言，
3: 我要对自己说，不要害怕失败，可以做你自己。
1: Hello， 同学们，通过忍慢的故事和嘉玲老师的分享，想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样子，只有接纳自己，才能够真正开始活出自己的人生。在青春的周记里，倾听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最后，透过轮椅歌手柯腾浩所演唱的主题曲，带给大家信心还有希望。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熄，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2: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4: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5: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6: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7: 有准备更安全。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直播主 ，YouTuber、VTuber， 那是什么工作啊？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2: 大家都说年轻人经营自媒体、当网红很赚钱，哦，哪有那么简单啊？
3: AI 会取代人类，还是让不同族群生活更平等方便呢？
4: 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死定了吗？

0: 在网络世界冲浪的同时，你看的东西真的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1: 时下你不可不知的科技应用与社群发展，
2: 科技社群敲敲门，
3: 带你推开趋势的大门，
2: 跟我们一起用媒体发挥社会影响力。
4: 叮咚，门铃一响，议题上线。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想买房子，第一步会做什么呢？是上网看照片，打电话给房仲，还是直接约时间顶着大太阳去现场看房？过去我们都觉得买房是人生大事，一定要亲自到现场，甚至还要揪团亲朋好友看感觉、看风水。不过在这个充满如果今天连房仲带看都开始融入 AI 与端影音科技，这到底会是未来的创新趋势，还是会让消费者感到更有距离呢？今天信如和伯谦邀请到在第一线尝试科技转型的年轻行动者，新北淡水买房找小翁，解析当传统房仲业者遇上 AI 是如何运用 AI 与端影音社群，在冰冷的科技工具中玩出新媒体的温暖力量，重新拉近人与房子的距离。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吧。
5: 网络平台好几种， YouTube、 TikTok、 Instagram、 Podcast， 到底该怎么经营啊？
6: 科技知识每天都在变，我想用用看 AI 的最新功能哦，但是这样到底会不会触发？
1: 别烦恼了，就让专家来告诉你们。专家来敲门。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六早上十点的科技社群敲敲门。我是主持人信如，
6: 我是主持人伯谦啊。其实 AI 啊进入我们的生活，其实很多惊奇的东西，但其实很多人对于 AI 也是充满着很多的恐惧，他会取觉得说自己会被工作被取代啊，或者能力被取代。但在这个时代之下，有人开始很善用 AI 工具，把 AI 工具变成一个自己个人品牌的行销工具，让原本需要很高技术门槛的事情，透过 AI 把自己的想法能够更简单的去表达出来。那我们接下来敲门来宾就是这样例子的人，是我们的有巢式房屋的专案副理翁怡璃。小翁，
0: 欢迎小翁。
7: 大家好，我是淡水房仲小翁。
0: 哇，真的是非常特别，我觉得听众应该最近收听我们节目都觉得蛮酷的。就是以前啊，我们都会邀请可是某个科技业啊或是社群的那种自媒体创作者，但近期我们节目开始邀请了各式各样就是不同职业里面的一些来宾。那今天应该是我们节目就是这几年来第一次邀请到房仲业者，
6: 对，
7: 比较不一样的族群。
0: 对，觉得超酷。然后也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为什么这次会邀请到小翁，就是在他自我介绍的前我先透露一下，就是因为最近啊，就是大家应该每天都会滑端影音，然后就某天滑，就看到一个 AI， 然后穿着西装的人，然后就开始做一些短片，他就点进去看，他就说他是一个房仲，可是他是用 AI 在做他的短影音，然后就觉得很特别，想说哦，房仲做短影音好像已经是一个就是大家也蛮习惯啊，很常看到，对，可是没想到点进来就是这到底是真人还是 AI， 我就有点搞不清楚。然后就私讯他说可不可以来我们电台分享一下。对，那小翁可以先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说你现在在做的工作，然后为什么你会经营这个账号。
7: 大家好，我是在淡水卖房的小翁啦。那我其实目前是入行目前第四年。对，那其实我从一开始，我从2023年我入行后的半年我就开始经营这个频道。那时候其实就做一些房屋开箱啦，对，就比较基本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做影片对一般来说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今年其实一直在研究说有没有方法可以更简单，因为我们其实房仲还有很多自己要做的事情啊，不管是开发啊、带看或什么的，其实都是有需要时间。那我希望说我在社群媒体的推广上可以做到更简单啊，所以我才用 AI 来做这个影片之类的。
0: 因为我刚刚提到说其实现在大家对于房仲经营端影音好像都还蛮习惯的，那我想要问问看，就是真的在第一线的人员，就是对你们来说经营端影音它有一点像是我们不得不做

0: 做的一件事吗？还是它其实也是算加分，就是看年轻的人可能会想做。
1: 其实我觉得它算是一种加分项啦，我觉得它更很像是一个网络上的名片。
0: 嗯，
1: 对，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各类的学长姐，他们是没有做过任何的网络的行销，但他们的业绩确实还是非常厉害。
0: 哦，
1: 他们在传统的经营上非常强。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算是新人来说，或是比较年轻的人，我觉得大家会想说往这个网络去发展，因为我们传统事情也做，在这种网络上去做一些加分加一些曝光啊，我觉得都是有影响的。
0: 嗯，
1: 对，它是一个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有加分项了。我们业务单位还是越多曝光对我们来说是越好的。
0: 嗯，
1: 对。
0: 那你刚刚又说这件事很困难啊，就是一般人我又不一定会做影片，那你当时是怎么样去开始？
1: 其实我觉得在这网络时代还是有很多资源呢、啊。我觉得跟以前不一样，是我们可能不用到上课，其实很多网络上就很分享说，不管剪辑啦，像我可能在一开始是用 TikTok， 它其实那时候比较简单，我就是只要剪片。
0: 嗯，
1: 但剪片它当然也需要学习啦，不管是上字幕啊，或是一些电影的编程。那我觉得很多时候要先做啦，我自己都是先做，然后再慢慢去学习。
0: 嗯，
1: 所以我一开始都是我全自学，全部自学。那一开始就比较简单，但是我觉得它的难度在于说，做一个影片，那你需要脚本，
0: 嗯，
1: 你需要摄影师，那需要一个时间，你也需要主角。嗯，要可能要化妆、妆法之类的、
0: 嗯，
1: 那可能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可能才拍出两部片。
0: 嗯，
1: 对。那对于其实我们这种个人型的房仲，因为其实我们是算是自己老板呐、啊，我们自己为自己工作嘛。
0: 嗯，
1: 所以如果要花一整天在搞这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吃力的啦。
0: 嗯，
1: 对。
2: 房仲一直以来都需要经营所谓的个人 IP， 不管是不是在 AI 时代，在早期也是啊。就是我看到很多时候有些房仲会去参加一些学校的校庆。然后去建立一下自己的形象，等到大家如果有房子需要卖的时候，可能就找这位房仲。
1: 没错，
2: 那会跟听众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传统的房仲在建立 IP 是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以及你用这样的模式跟以前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
1: 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可能像传统的方式啦，我们像一样会做传统的、
2: 嗯，
1: 我们可能到社区，比如社区开会的时候，我们会去送礼物，
0: 嗯、
1: 我们送水啊。送扇子这一样，其实我们跟政治人物很像，
0: 嗯，
1: 对，因为我们房子不一定是随时都需要，
2: 嗯，
1: 你随时不一定要买，不一定要卖，可是哎、欸，如果有的时候想到，所以我们像我们自己会赞助一些社区广告，赞助社区他可能区全会大会的时候椅子，
0: 嗯，
1: 像你有看有些那种大家棚子是什么房屋在赞助的，其实都是我们都是为了这个，那这是很传统的，那再来是人脉嘛，
2: 嗯，
1: 去参加一些当地的活动，不管是里民大会或是一些。可能各种活动啦，像当地可能校庆，我也很多我们房东会出现，不管是传单啦，或是你摆个摊位送一些很简单的东西，那我觉得都是，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人跟人的接触。
2: 嗯，
1: 那再来个人 IP，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时代，可能都会需要啦，因为它其实就是因为卖房，其实你交给谁都可以，但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信任的人，毕竟他这个房子并不是可能几十块东西，
2: 嗯，
1: 我们可能就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东西，像我们淡水房子可能没到那么贵。但是你可能也要千万上下，
2: 嗯，
1: 对。那我觉得这时候对于人跟人的信任是很重要的，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个人 IP 的一个感觉。
2: 因为我一直想到说，像刚刚我讲的传统类型的，它好像比较锁定于所谓的地域性，例如小王在淡水，那你可能就是在淡水这几个社区或者是里民服务中心服务。
1: 对。
2: 但如果今天像例如说我住土城，我想要买淡水的房子，可能大家就不太认识说我当地那边的房仲，那这样的开放我可能就只能。一般的民众，像我们自己，如果早期可能就是上591，然后我就一打开，然后开始滑，看看有没有认识的，然后留打个电话问问看。那你有了这个网络的东西之后，会不会让顾客更容易就是直接找到你这份呢？我是透过像591这样大海捞针去找房仲。
1: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们淡水，像我自己了，我其实并不是淡水人，
0: 嗯，
1: 我是台北人，那我在淡水读大学。那读完之后确实我要回到台北，但是房价确实是有点负担啊，
0: 嗯，
1: 所以我其实就在淡水买房子，那买完之后我就是一样上班族，然后我在最后在淡水工作当房仲。对，那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会加入房仲，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其实我们并不是淡水本地人，
0: 嗯，
1: 而我们是觉得我们希望有个家。
2: 对，
1: 但是淡水其实房屋它的比较入手啦，它价格会比较亲民一些，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网络曝光为什么现在新的 IP 会比以前更强，就是因为我们客人并不是只有像以前是说啊，我就是买隔壁村啊， 我就是买隔壁社区、哦。我们现在一定是说，哎、嗯欸，我觉得淡水还不错啊，这个景色蛮优美的嘛。那、嗯、我当

0: 度假宅，或者说我今天啊，我想成家，预算觉得有限，那我来先成一个想买新房子嘛，我不想买台北的老公寓，那就会来考虑到淡水。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新形态的 IP， 它可以造成说，我不懂场域啦，我不是传统说只有在淡水，而是整个台湾。像我最近的影片有吸引到一个客人是，他美国回来，他下礼拜要跟我看房子。
1: 哦，
0: 对，他就是从洛杉矶回来。对，他就是他可能在网络上就是看到，这个房屋不错，那价位也不低，就是6000多万的，算是淡水区豪宅了。
1: 嗯，
0: 对，那他的有这预算，那他下礼拜就回来看。对，那吸引到，我觉得不同连不同国家都可以吸引到。
1: 嗯，
0: 对，这就是可能一个小的未来啦。对，
1: 嗯，那小翁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你其实主打说用 AI 结合你的短影音社群创作，那能不能跟我们介绍说你具体来说是怎么样把 AI 放进去这个社群经营里面？
0: 其实我们房仲有几个，如果上网路啦，我们有几个房屋影片的形式，
1: 嗯，
0: 像你们看到传统的跳舞，
1: 嗯，
0: 这是一种嘛，跳舞也是吸引眼球。
2: 对，
0: 再来是可能一些法规，我们可能宣导一些法规，比如说房地合一税，
1: 嗯，
0: 或是什么重构退税之类的，那这些也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房屋开箱，
1: 嗯，
0: 那房屋开箱其实很简单，你第一个是像我们平常的带看的方式，我们就只是看房子，那就告诉客人说啊，地点很棒啊，几房几厅几位。但其实这个的流量来说，它其实并不好，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会在开头一个前面引导了。那其实我的 AI 的影片就是做这前面引导。对，那我希望是说让前面这个是变有趣的。对，那我的影片目前现在做是全 AI， 就是我本人是没有任何出镜的。
1: 嗯，
0: 对，我目前从3月24日开始做到现在，大概有40部影片都是全部 AI 生成。对，那我全都是做开头。对，那就是我本人。对，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像个导演的一样。对，
1: 嗯，那 AI 在这其中，就是因为你刚刚说现在已经全 AI 了，我想要知道 AI 在帮助你做影片上面有哪一些的功用，或者是担任哪一些角色？
0: 对，像一开始以前我可能需要一个摄影师，
1: 嗯，
0: 那需要我自己当主角嘛，那我需要脚本，那这时候我脚本当然目前的最原始的脚本还是我自己想，
1: 嗯，
0: 就开头我可能想要结合什么样的题材，那我自己想，
1: 嗯，
0: 但是我会去把丢给 AI 去做延伸，如果这样的话可以做到怎样更好的题材。那我当然希望在前面的开头是有个小梗啊，
1: 嗯，
0: 就是好笑的地方，但是我又不希望太虚假，所以我又希望有点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也会结合可能现场的布景，
1: 嗯，
0: 所以我很多影片里面看到的是很在地的现场，淡水捷运站、淡江大桥，对，不管是就以前的地点或是现在地点，就是我希望在一个实体的地点，
1: 嗯，
0: 我希望它有点真实感啊。对，那这边是一个结合，那最后就是它其实可以帮助我很多分镜，因为其实我们光一个影片拍摄可能需要2个镜头、3个镜头，
1: 嗯，
0: 对，它可能在一个 AI 影片它可以完成这些镜头，我可以跟 AI 说我今天要往前推进、中景、远景之类的方式，我可以去做到这个镜头，那连空拍的合成也可以做成，
1: 嗯，
0: 对，
1: 那它有让我们在制作影片上变得真的更有效率吗？因为刚刚你说你可能还是要跟 AI 讲说你要近景、中景、远景，
0: 是，
1: 然后前面有没有提到说其实对一般不太会做影片的人来说，可能一整天我们就只能做到2部影片，嗯，那我刚刚直觉想到的是 AI 可能可以帮我们很快的生成这些东西，但我们要让它做得好，好像也还是要有一些影片的概念，
0: 没错，它还是要有概念在了，因为我觉得大家也许会把它想到很轻松，但我觉得也不是那么轻松，嗯，我觉得 AI 它很像一个导演，
1: 嗯，
0: 就是它很像一个摄影团队，就是我今天同时我可以有个导演有个团队，那我可以做出来。其实有时候在 AI 上去你不一定要很多分镜图，
1: 嗯，
0: 你可能只要讲说啊，我这两个人在打斗，像我有一部影片是我到个社区，我们那个社区有这种中国式的造景，然后我里面就跳出一个武士，
1: 嗯，
0: 然后我本人就跟武士决斗。对，那其实我的里面的生成很简单，我就只是跟他说我希望有人出来，然后我刚刚有个对话，然后最后那个武士把刀子架在我脖子上，
1: 嗯，
0: 那就结束了，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希望去介绍我这个社区的环境，因为它是一个中国式那种中国式的布景嘛。但像这样的分镜我可能光演员光什么我就要需要很多的很多的想法，但是
1: 找一个武士来，
0: 对，你不太可能就是请个演员真的来演嘛，
1: 嗯，
0: 对，那我们这样他就可以完成一个很轻松的方式，我觉得算是简化非常多时间了。但是他还是需要一定的脚本，一定需要的想象，就是你要想说，欸，我第一幕要怎么做，第二个分镜要怎么做， 那最后的结论要怎么样？

0: 我觉得这还是需要有一点点的基础了。对，我觉得需要。
1: 那你怎么会想到说可以用 AI 这个方式？因为一般人来说，你刚刚讲这其实是一个加分嘛，所以如果这件事对我们来说真的很困难，也许可以选择不做，或者是说哦，就更新慢一点就好。但 AI 我想要知道你怎么会去接触到，然后又怎么觉得哎，它可以放到我自己的个人社群，然后可以帮助我。
0: 欸，其实这个回顾到最后，我觉得所有的科技的衍生还是懒啊，我觉得就很懒，真的是懒了，就是真的花太多时间了。我一开始拍影片拍半天，然后流汗流半天，但其实那个影片是无聊的。对，我其实一般的房屋影片很无聊。那你讲真的，房屋怎么样？客厅、房间，其实就这样子。那很多时候房屋影片会有一个问题是在于说，今天这影片流量要怎样好？就是它很好，很高级，五六千万、几亿，那超漂亮，哇，拍起来哇好漂亮，大家觉得我很棒。那要么就很烂，像我们拍那种淡水的小套房公寓的100万而已，里面大家觉得环境很差，然后大家会骂。这两种流量很好，可是其实这两种都不是我们主要在贩售的东西。反而我们在贩售的东西是很无聊的，所以我觉得无聊。那我以前一直拍，你每年会拍三四部，我花很多时间，但是拍出一个无聊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浪费时间，但是好像又不得不做，你就觉得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但是我自己个人是，我希望有点改变，我希望跟大家有点不一样，希望跳脱出，就是好像大家就是一直拍这种哦，今天看这房子啊，三房两厅三卫这样干嘛的之类的，就哇这个厕所有装潢过啊，这个地板你可以铺一下。我觉得我希望跳脱出这个感觉，对，
1: 就是有一种希望跟人家不一样。
0: 对，我希望不一样，那也希望更轻松了。其实就是希望更轻松，我不希望花那么多时间去搞这个东西。对，其实这也是实话，因为房仲还是很多事情要做，对对对，
1: 确实。
2: 那小王，你还记得你第一支影片是什么吗？
0: 我第一支，其实那时候我可能做了两三支，那时候我先在那个翠上啊，我在翠上发，那时候我是发一个形式，因为刚好3月24号那时候淡江大桥刚好要通车，倒数50天呐、然后我就做个企划叫做，拍一些房屋干片，直到大桥通车为止，对，然后那时候第一部影片是僵尸。对，那个僵尸是这样，就是我从顶楼这样一直被僵尸追，然后追到直升机上，然后那个摄影师问我说：“小王，你干嘛？不是用防护影开头，你为什么要这么累？”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有啦，因为我没有被僵尸追过，想被追看看。”然后第二幕的剧情是我在一个红树林的山上斜坡上，那因为那个房子是红树林的房子啦，有斜坡，然后就一群僵尸在斜坡走，就他们重心不稳就倒掉了。然后我就说啊，因为我们这个红树林啊有斜坡，所以可以防御僵尸。对，那其实我的用意其实也是好笑，就是好玩嘛。那再来也是要带到说我们这边房子，因为那个景就是社区的斜坡景。对，其实第一步这样啊，流量还不错，大家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我希望就是做到是有一点好笑，但是也不要太 AI， 我希望有点对话的感觉。
3: 快拉我上去！不是啊，你不就是要搞一个卖房的开场僵尸有必要吗？主要是我也没被僵尸追过，想被追看看。我妈带你们去看房，不好意思啊。红树林的斜坡，你爬起来虽然很累，但遇到僵尸来袭时，他们会重心不稳，无法前进。
4: 超美山景第一排，红树林海天温泉社区，2017年雾林电梯大楼，红树林捷运站走路。走点小坡，只要约10分钟，离霄不离城。天然温泉到你家浴缸，走路回家累了泡个汤很舒服。有兴趣资料放留言。
3: 呼，总算能喘口气了。
2: 那这些脚本是怎么去做发想？因为像刚刚僵尸的这个题材，或者红树林这样的题材，其实照来讲应该不会有其他人拍过。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是这个？是从以前就这么有 idea 去想到这些事情吗？
0: 其实因为我其实之前一直有在做影片嘛，但是影片你就想说，那怎样会流量？其实我们都知道啊，飞天啊或者干嘛的，其实很多 YouTube 也会拍，就是哇高空跳伞或什么的。但其实那都在我们想象中嘛，因为我们知道僵尸好，其实做得出来啊。你请20个灵眼，
2: 对，
0: 画僵尸妆，然后几个分镜，直升机来，可能50万，

0: 100万可以做得出来，但是那个不可能达成嘛。所以我其实我的想法都是说，有什么是我想做但我做不到的。我觉得 AI 它是一个我们人类想法的延伸啊。对，我觉得它并不是说哦它是不同东西，我们最终的动机是我们人类，我觉得我们还是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动机。那我去做延伸，哦，我小时候有什么梦想啊，或者有没有想法，这个是我一开始说的题材的核心。像我有一部影片开头是我在社区介绍，那社区有个雕像，是真的有雕像，一只熊，然后最后那个熊开始打我一拳，然后我跟他搏斗，然后我说我就跟他说你是社区的雕像啦，回去站好。然后他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去站好。然后最后我就跟客人说，哎不好意思 ，AI 时代什么鸟事都有。但其实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我们想象的，我们有时候会想说，哎，这个雕像会不会动？对，但其实不可能嘛。但是像哈利波特，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好玩？就是因为他雕像会动啊，他很多东西可以动。我觉得这个 AI 就是达到一些我们想象想得到，可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1: 嗯，那有没有什么契机是，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 AI 可以做到很多事，可是我们有时候也不一定知道说，哎，我可以拿它来实现这么多东西，或者是说我知道 AI 可以生成影片，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始，或者是我生成了之后不满意，没有办法达到我想象中那样。就是因为可能很多灵感是来自于生活周遭，就我们看到，哎，好像这个地方跟我之前看过的某一个影片或者是歌曲很像，但是用 AI 这个媒介本身，我想要知道你是怎么样去想到说，哎，我可以拿它来做使用。
0: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也是这从去年到今年，我觉得算今年呢，算是 AI 影片大爆发嘛，就很多光是漫剧。就漫画剧这种，其实现在很多人用直接用 AI 生成了，
1: 对，
0: 已经不用像以前动画了。所以我一开始想说，那我能不能用漫剧来做？可是我觉得漫剧它失去了个人 IP 的重要，因为我觉得重点还是你说我影片做再好，我希望客人看到是我，对，因为最后的成交，其实最后的东西还是要导向实体啦。因为卖房子不可能说网络看完他就下单，一定是实体他要跟我去连接。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我还是希望到实体，所以我今年才发现，今年的 AI 它升级到说它可以用我自己本人去出镜，那它的更真实，不然各种角度我觉得都算是有七八分神似了。对，那我觉得有这样的形象，那我觉得它运用来起来还是不错。对，是这样感觉。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AI 的影片这么就是生成的工具很多，什么柯林啊，然后什么像 Gemini 也可以生成影片。那你那时候在摸索这些 AI 影片的时候，你有没有花了很多心力？以及你如果今天开始演算法开始演算很多的影片出来，势必你的可能点数要扣很多，那也是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额外的支出。
0: 对，就是其实现在 AI 所有的影片都需要非常多的成本啊，这是一定的。但是我觉得我一开始试就是。等于说我必须每一个市嘛，因为每一个他们 APP 或是他们的城市都是有不同的需求，像有些是他电影化那种细致很强，背景很强，有些是漫剧很强，那有些是人脸很强，所以我最后也是花很多心思花钱呐、啊，其实就是要因为每个都要买点数，
2: 对，
0: 他生成一部不管是好是坏都需要点数，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前期，如果你要研究的话，一定要投入成本，因为也是要适合你啊，就是。不一定是说是哦，因为几乎每个城市现在都可以生成影片，但是不一定是我喜欢的，而是你就适合的。那再来另外也是，我觉得这 AI 时代现在变化很快，像可能今年觉得你现在觉得好用的，半年后它就不好用了，对，像 AI 有句话是说，如果你现在没学，那之后也不用学了，因为它就已经不需要学了，因为现在太快了嘛。对，我觉得这也是可能 AI 时代大家需要去一个学习的地方，就是说你要变化的很快。你可能不能说啊，我今天用这个，我用三五年，它三五年之后可能早就已经，可能它也倒掉了。对，因为确实我们光自己做影片的 APP， 去年就倒掉几间，就是因为它的成本算力都需要钱嘛。那如果没有办法回收，那就是很难。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所有制作影片前面都需要投入的成本啊，这是必然成本。
1: 我觉得小翁讲一讲，感觉好像都已经可以开课了。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应该，都知道说，不管各个产业啦，我们都开始需要去进所谓的个人 IP。
0: 没错，
1: 就像前面的小翁提到，这就有点像我们的数位名片了。
0: 没错，
1: 因为现在毕竟是每一个人都是在同时在现实跟这个线上的

0: 社会上面生存者，所以大家多少都还是需要这个东西。那我觉得等一下下半集我会想要问小翁的是，那传统我们认为房仲好像应该做的这些事情，当你用 AI 来做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冲突啊，或者是房有些加分的效果，就是等一下我们下半集想要再着重来询问小翁的。
1: 好，
0: 那或许等一下可能真的分享完之后发现小翁可以开课就是给房仲们就是学习怎么用 AI 来导入自己的个人 IP。那在节目中间，我想要先邀请小翁帮我们点播一首歌，来送给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
1: 我想点播那个理想混蛋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0: 哦，为什么点播这首呢？
1: 这首歌我觉得就蛮好听的。
0: 好，我刚刚以为是要接说什么因为淡水常下雨之类的，然后接这首歌。
1: 我也有这样感觉啦，就是当然并不是只有天气晴朗的时候才很漂亮嘛。对，那他就是不是天气晴朗才爱你，淡水有时候也是，就是他很多美啦。我觉得这个世上有还是很多美，不一定是说很晴朗才很漂亮。像我们淡水有时候下雨天，云很大，有夕阳照出来，那也是很美，对吧？我觉得这就是这种感觉，是。
0: 好，没问题。那等一下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然后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6月19号到6月21号，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在大家河滨公园举行，体内外将实施交通管制，基隆河7号及10号水门开放进出，9号水门仅允许授权车辆进出，8号水门仅供行人及脚踏车通行。详情请洽1999或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0: 欢迎回到科技社群敲敲门，让我们一起探索科技与社群领域中的社会创新可能性。我是主持人信如。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佛前。还有今天我们来的来宾是来自于淡水的房屋中介小翁。
2: 大家好，我是淡水房中介小翁。

0: 那刚刚上半集呢，我们其实请小翁来跟我们分享了许多，就是在他如何使用 AI 结合我们所谓的社群经营这个人 IP 上面。那我其实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特别，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说有人用 AI 分身在卖房子，那我就想说，哎，这样是可以的吗？因为我传统对于房仲的印象，就好像是他们很强调说自己的一个亲民的感觉吧，就是那种很真实啊，人与人相处那种人情味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当你选择用 AI 的你出现在社群上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很担心说，哦，大家看到 AI 就觉得，哦，这个不是真的，然后就反而没有想要来跟你就是买房子或者是来找你这样子？
1: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面向，就是因为我们社群现在有很多嘛，像脸书啊、TikTok 或是翠上，
0: 对，
1: 像翠上它就比较说很个人、很私密的聊天，所以像我自己在经营上。我自己在翠上其实不只是影片啊，也发很多文章，还有分享淡水的各种的美食。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当然如果你像我影片全都用分身，因为我现在是全分身嘛，虽然有我，但确实它会有点有点失真啊，对，它有点是就是一个虚拟人物嘛。但是我会希望在像我在脸书上跟翠上，我都会去分享一些很真实的东西，那有我本人的照片啊，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影片它是一种曝光。那在人情味就是比较真实的状况下，我先分享一些内容啊，或是一些很在地美食，我觉得反而会让这些真实拉回来一些。我自己是这样平衡。
0: 这些东西是你一开始在经营社群就有先分类说，我的脸书想要怎么样，然后 IG 想要怎么样，我翠想要怎么样吗？
1: 对，其实我三个地方发文的方式都不一样。像因为我觉得脸书客群它是比较偏可能中年老年，对，其实现在我觉得也很多四五十岁的。人他有看短音，其实我现在吸引到非常多的屋主，他可能六十岁，他看我短音来的。短音并不是年轻人专利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所有人都在滑，我妈妈也超喜欢滑的，就整天都在滑短音，不管是各种东西。对，因为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大众获取的方式，所以在脸书上，我一个影片，我在发文的讲解上会打了非常多，有点很长的文啊，在介绍的东西或介绍我这个影片的发想之类的。我会讲很细致，但在 IG 上我就会很简单，就是一个标题，可能就是一个标题，可能说什么啊，什么观音山上怎样之类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标题，然后跟房屋的内容就这样而已，然后像翠上我会比较口语，就是说我可能会一个活动计划啊，或者说啊，我今天这个僵尸怎么样干嘛的，或者说啊，我又穿回过去啦，为了卖房，我要把马街拉来之类的，我会把的讲会比较口语一些。所以在每个社群上我会有不同的讲的方式吸引到不同的受众，因为我觉得像翠上的吸引到是比较年轻的人，他的客群也有啊，像当然脸书上我觉得很多都是屋主直接找我，对，因为他本人他可能看到就蛮喜欢的来找我，像最高的有一个70岁的阿姨了，他看到然后来找我看房子
0: 啊，看短音，
1: 他看短音来，我就会吓到，就说哇，我就发这影片，那他就说这影片蛮有趣的，对，那也是有超乎我的想象，说，原来连有点阿嬷等级，因为他孙子都蛮大的，对，连这样的等级他都已经也是看短音来，我觉得那他现在受众又更不一样了，
0: 對，
1: 跟三年前的短音受众不一样。
0: 哎，请问现在就是真的来买房或卖房这些客人，大部分都已经是从社群来的了吗？
1: 其实没有。
0: 没有，
1: 我觉得大部分当然还是很多传统的，对，我们像传统591还是要做，那我们传统的直接去找客人，这个开发也是要做，对，那我自己是比例上有比较偏向社区一些，就多一些啦，这是多的，因为我还是会把传统的事情做好了，因为传统还是最主要的最主要，因为传统我们都主动嘛，我们直接去地址找屋主，或是直接在路上找路人，对，或者直接可能在警卫去找社区警卫去经营之类的。那我觉得现在当然还不是说全都是靠网络，但是网络一定是加分的，它一定是有，对对对。
0: 那像你有这么多比例就是来自社群这些用户，你会不会也是变成说比其他传统的房仲，你要再多更多的时间去经营网络这一块？
1: 对，我觉得我会需要花比较多时间啦，因为有些时候虽然说这多的，但是它也需要很多心力，因为你今天在发文的，不管是一般文章啦，你也要去想象说，那我今天有什么题材？像我可能分享淡水的很多景点，像可能最近有什么海贼王啊，

0: 或之前的大桥的一些通车，或是美食，我就要去想说这些受众是不是有这需求，
1: 嗯，
0: 所以他也是多些心力啦。反而传统的事情有时候反而比较简单，对，我们可能花钱五九一，因为我们房东买五九一嘛，
1: 嗯，
0: 对，我们就花钱买五九一，拿上广告，等客人打电话来，那个是最快的了。其实那个是最简单的，
1: 嗯，
0: 反而你需要社群经营上，如果你只是 PO 可能房子多少钱干嘛的，大家不会看。可是你是很真心去分享一些东西，分享一些生活，哎，大家是会有兴趣的。但我觉得这就是需要一些另外的想法去做这些东西，对，
1: 嗯，因为网络世界真的是有点难预测，
0: 对，
1: 我觉得除了真心之外，好像也需要去懂一些那种社群的趋势啊，流行是什么，就真的自己要花很多时间去看，
0: 没错，
1: 嗯
2: 嗯。那因为想问你的影片，其实除了一些娱乐成分在里面之外，其实也蛮多是在像刚才讲红树林的斜坡啊，也在介绍地方，你是如何的去把娱乐跟专业这东西做到一个平衡，因为其实这东西非常难，就像是很多人会想把科学的东西变得比较平易近人，
0: 是，
2: 但是你要怎么样去保有科学专业，然后又会让大家愿意看完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难抓到一个平衡点。那小翁，你这边是怎么去抓到这个平衡点？
0: 其实有时候我的想象是很简单，就是说今天客人，我每一个影片，它一定都是前面是 AI 的好笑的剧情，
2: 对，
0: 那后面是配房屋，但是我房屋的地方一定是用真实房屋，
1: 嗯，
0: 像现在蛮多房仲会用 AI 的装潢之类的，但是我自己是还是坚持说我一定要用真实的装潢，就是来直接拍，我觉得这是真实感啊，因为毕竟我前面都 AI 了，那剩下最后的真实，对，那另外一个是说，如果这些客人他并不是要看房子的，他并没有想要这间房子，
1: 嗯，
0: 他可能这间房子不是他的需求，但是我需要他留下来的话，我觉得很简单，就是说我希望他知道我在淡水卖房子，对，这是我想要达成的啦，那这也是另外的平衡，是说我要怎么平衡说这个在虚拟跟这个真实中间去做一个东西。那我最后也想到，就是还是题材，我不能做到太搞笑，
1: 嗯，
0: 对，就像说我一定要拉回到现实，
2: 对，
0: 可能我今天到介绍，哎，我还是要回来说这个社区怎么样啊？那淡水捷运站啊，淡江大桥啊，或是就像我做穿越剧好了，
1: 嗯，
0: 他也要做到一些淡水的实景，
1: 嗯，
0: 就红树，就比如说红毛城啊，
1: 嗯，
0: 或是海关码头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是算是最后底线呐，啊。对，
2: 嗯，那你们在做这些短影，毕竟跟传统的房屋中介还是有一些差别，因为房屋中介可能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很传统嘛，就是路边去发那个 DM， 然后就是去拜访管理员，去跟管理员培养感情。
0: 是，
2: 那你做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反而让一些传统的房屋中介对你有可能闲言闲语啊，或者是一些批评，或者是不谅解的事情？
0: 我觉得一开始会大家会觉得，像我一开始2023开始做的时候，确，嗯，实有些同事会觉得说啊，做那个没用了。
2: 对，啊，
0: 对，确实啊，这个是实话。确，
2: 嗯，
0: 实我一开始做是真的没什么用。对，就是你说如果要拿流量变现，说你发一个影片一定要有一个带看，其实是困难的，不一定有发就有带看，对，不一定有真的有客人来，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只能先做了，对，但是真的我开始因为这些社群我获得了客人，我获得成交，
1: 欸，
0: 大家觉得，欸，那还不错，是不是也要做，对，像其实 AI 的这次的影片也有一个部分是我老板还蛮支持的啦，
1: 哦，
0: 就是我老板其实他对于这个新的媒体他还蛮有兴趣的，那其实他去年就跟我讨论说，哎，是不是可以叫我去研究一下？他就鼓励我去研究这个 AI 方式去做一个影片，对，因为其实我们公司之前有花这种请那个自媒体的那种代操团队，
1: 嗯，
0: 去做影片，
2: 嗯，
0: 他其实一部要5000-10000，
1: 嗯，
0: 对，那也做了十几二十部，对，我们老板有砸这个钱去做，但发现其实这个还是很困难的，啊，因为没有了那些人拍，其实大家自己要想脚本，自己要拍影片。其实
1: 很困难，
0: 其实很困难，对，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在找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啦，啊，你说我们公司50个人其实真的有在做这个网络这个人 IP 的其实是真的很少，对，因为大家还是做传统事情最简单啦，反而是那个是最简单的啊，当然那个也是最扎实的啦，大概是这样子，
2: 嗯，那我突然想到，就是一些传统事情有没有可能透过 AI 的辅助能够让传统事情变成效率更高，因为就像是我刚才讲，像发 DM 的发那个传单这件事情，那因为我们大家都收过像是房仲的传单，
0: 是
2: 它其实就很自私嘛，
0: 是
2: 就是先贴几

0: 当房屋的照片，然后最底下就是留电话号码，然后房屋中间的名字。
1: 是。
0: 那如果透过 AI， 它是不是可以变得比较生成一些比较可爱的，或者比较像是吉普力啊，或者一些风格的传单？
1: 对，像现在我觉得在这个应用上，第一个是你整理客人啊，我们很多客人的名单你可以去整理，那你可以用 AI 去整理说我今天这客人的需求，那可以请 AI 他们去帮你找。对，因为其实我最近有想试用 AI agent 的方式，就是一个个人助手，他可以帮我去把我这些名单一直去整理，那我定期去联络。因为有时候确实我们名单很多，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可能这么名单一直联络，因为他可能今年没需求，明年有没有需求不知道，但是我会不会有案件出来是他适合他的，而我自己 人肉去看的时候没看到。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AI 时代后的发展。那你像主持人说的，就是我们在 DM 上，我觉得也差非常多。以前就很无聊，
0: 对、啊、
1: 一个名字、一个价钱，然后一个照片。可是现在可以做到，他可能还可以多一些插图，多一些动画，然后可能连没有装潢的地方，你都可以把它变装潢、你可以做一个想象。
2: 那小翁，你在经营社群上面啊，因为你刚刚提到，其实一开始做感觉好像成效并没有那么快的出现，也许大家应该自己有经营自媒体的话，可能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就是可以感同身受啦，就是一开始发影片，哇，你很用心做，可是好像没几个人看啊，都好像不太知道说自己这个灵感或是这个创意到底好不好。那我会想要知道的是，因为对你们来说这又是一个加分，其实也不确定它到底能够带来多少的客源，那你在判断你所谓的影片成效啊，或者是社群成效上面，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看待说我的影片好或不好，我要怎么调整，还是说你就是依照我自己就是想要这样做分享，然后持续的去做？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大部分创作者很痛苦的地方了，因为我们会被流量绑架嘛。
2: 对啊，
1: 对，其实我们很努力做个影片，但是最后成效可能不如预期。对，但是我明明就觉得我看的影片我觉得超好笑啊。
2: 对啊、
1: 我觉得超棒的，
0: 对、啊，
1: 我就觉得我花很多心力，我剪辑，我觉得都觉得超棒的，但是就是不如预期。但是我觉得就要回归到一个初心呐、就是说我对于这个影片是不是有热忱，这个做完我是不是让自己开心？我觉得最后还是说一个比较乐天的想法，就是说啊，我自己做我自己爽。对，我其实这次做 AI 影片，我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说没关系，我不要管流量。我自己做我自己开心，对。但是我做完之后，我会去看说，这个题材有没有中？对，那我会去想说，那我这个前三秒，他们说前三秒钩子嘛，对之类的，就是说我这三秒是不能改。那我今天用跑车当开头有没有流量？那我今天用直升机当开头有没有流量？我还用战斗机我也用了，那有没有流量？那最后发现，我目前最好的流量是一部，就是我穿越回过去的那个淡水火车站。那我就在想说，那我穿越淡水火车站我要干嘛？其实我一开始想说，那我来当一个卖饮料的好了，卖茶的，还是卖个卖香肠的？对，那我觉得有点无聊。但我就想到啊，民国七十年，我妈那时候来读淡江大学，那我跟她相遇一下好了。
3: 大姐，不好意思，请问今年哪一年？
4: 先生，今年1981年，你要买杯凉茶吗？
3: 哇靠，是淡水火车站哎，我没看过。1981年，那就是我妈读淡江大学那年。你高雄上来的吗？
4: 对啊，怎样？我认识你吗？
3: 行李我帮你拿吧，我们2015年之后就会认识了。哇，英专路跟现在差好多，爬上去就到学校了。
4: 所以你到底是谁啊？
3: 不重要啦，我们之后会相遇的。我要去带客人看房了，拜拜。就在对水登峰国小正对面，校园绿景第一排，开价单凭证只要19万元，然后骑车到对水捷运站只需要3分钟，是不是很方便？
5: 水源街一段邓公国小对面公寓，原价798万，大降138万。目前开价660万，今天不会用任何 AI 装潢，让你仔细看看原始屋况。这间的优点是前后开窗，通风好，采光佳，这些都是花钱无法改造的。而剩下的改造你可以慢慢思考，价格屋主已经降下来，就是让你更有装潢预算。屋子没有塌下来，整体屋况不会太差，就只是需要整理的旧房屋装潢。
1: 所以我就一直思考说，哇，其实重点在于说剧本，其实真的很爆点，说真的飞天遁地啊，或干嘛的，那个甚至不是这个重要，因为在这 AI 时代，我们的所有的注意力，我们多巴胺，我们的快乐，其实都被这些东西分掉了。其实我们看到那些什么变形金刚什么都不再快乐了，对，以前变形金刚很快乐啊，
2: 对啊。

很快乐。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有点小难过的地方啦，就是我们的很多快乐被剥夺掉了，因为太多快乐了嘛、嗯。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想法，是说，那如果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我们不再因为这件事感到兴奋快乐了，那我们是不是用更感人的剧情来吸引大家？

0: 曼彻斯特大多少了解了，我们对他是有点情怀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回去跟他聊天啊，干嘛的？那对他其实是有种想象的，
1: 嗯，
0: 因为大家都很想去跟某个古人聊天嘛，就是某个喜欢的古人，或是跟过去的父母，其实大家都很想做这件事情。我自己一直都觉得说 ，AI 就是我们延伸我们想象了，对，它不是做好像一个很，当然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也是可以，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很想做的事情，那我们能不能去用影片达成它？对，是这样的。
1: 哦，就听起来好像触动人心的这一些题材啊，好像也都还是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人情味啊，然后让大家会有一些记忆上面的连结或是共感的这种题材。哎，那我想要偷问小翁一下，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讲，就是你现在制作一个 AI 的影片，大概花多久的时间呢？
0: 我现在一部影片大概可能要花三四个小时了。
1: 哦，那很快耶。
0: 其实没有到特别久，因为我其实。我前面的铺陈啊，如果一部简单的，我可能前面开头大概是20秒，
1: 嗯，
0: 那如果比较长有一点剧情的话，可能是40秒，对，那其实这个时间可能生成要生成到十几部了，那十几部剪成一部，对，我要生成的，因为很多分镜，我要的感觉不一定是我要的，对，那再来剪辑，可能三四个小时可以做好一部了，但是我基本上都是生成一下，然后我并没有连贯做了，我就生成放着，然后看哎就 OK。再生成，再生几个。那我有很多库存，就那我想有想法的时候，我再加，因为我还是要想说，哎、欸，那我到这边了，那我下一步要干嘛？其实我很多时候都是走一步做一步了。
1: 嗯，
0: 对，因为我比较喜欢这样，就是说啊，我今天第一个我穿越到老街，以前老街，那我要干嘛？那我想说，那时候有什么？那我就可能自己在乱晃，就自己在淡水乱想，哎、欸，想说啊，那。以前的像淡水老街有可口鱼丸，现在已经关掉了。嗯、可那时候有啊，对，那我就找可口鱼丸以前的照片，那我去生成它，我在吃可口鱼丸。那我觉得这对于可能淡水人就有一些共感。
1: 嗯、
0: 对我自己目前生成的速度还是这样。
1: 嗯，哇，比我想象中还要快、欸，因为我刚刚是想说，小翁的影片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分镜，我觉得是做的蛮细致的。
0: 是，
1: 那因为我之前稍微接触过 AI 生成这一块，我就觉得要保持那些场景啊，或是人物的连贯，其实也是需要花蛮多的时间去调整。就有时候生成一两个，我就觉得啊，很不像，我就想要放弃了。
0: 是，
1: 所以就觉得哇，小翁这样子很厉害，而且做的还蛮就是蛮快的，就感觉自己有一个 SOP 的这种感觉了。
0: 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觉得需要试啦，因为一开始我就是很简单、嗯、一开始我前面开头大概就是做12秒而已、
1: 嗯、
0: 就是一部影片的长度，那我可能只要花到两三部的东西，那我觉得也是观众胃口越来越大了，
1: 被养大了，
0: 当然我的欲望也越来越大，我可能希望更好流量嘛、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实话，对，因为我觉得啊，经过那个可能不管是穿越剧，像穿越剧最近有穿越剧穿到三四部啦，那我觉得客人，大家不管是观众很喜欢，有些观众说我买不起房子，可是我很喜欢你的影片。那我觉得这就重要了，对，因为我觉得重点是在于说，哎、欸，那有一天你今天你朋友想买淡水有个房仲小翁，那我觉得这就重要了。其他我觉得不一定是到很重要。那再来也是我做的东西有人感到开心，对，那他不是个 AI 垃圾，那我觉得那就很棒了。因为现在其实 AI 影片非常多了，对，你说整个网络上充满很多 AI 垃圾，我觉得。这也是 AI 时代一个问题啦，就是很多一些很烂的东西，但我尽量不要造成那样的感觉，就是我希望我还是有一点点温度啦，虽然我是全 AI 生成，但是我希望是还是有点人味在，有点不管剧情啊，还是会有一点让人会有感动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最终的不管这个整个时代怎么发展啊，最终还是会回归人与人之间的感觉了，
1: 嗯，
0: 因为就跟我们这卖房一样，我们卖房的这些曝光其实都只是在于对于我跟他面对面的交流前的一个铺陈，都只是曝光而已，因为结论是我们一定要见面，我们一定要见面，我们要见面你房子才能给我卖，我们要见面你才能跟我买跟我看房子，那你不可能只看一间就买房子了，
1: 嗯，
0: 这个不可能，这个一定是看很多间，所以我觉得那都只是前面的曝光，对，我觉得房仲目前很难被这个 AI 取代，就是因为这个卖房子是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感觉，那有时候是很感觉的啦，就是我今天卖的时候我想卖很高价，那我买的时候我想卖很低价、嗯、其实我们房仲就是做中间的去这个撮合，让大家都很开心，我买的开心卖的开心，对，那

0: 不太可能说啊，如果我觉得房东唯一被取代的方式，只有就是说屋主开多少，买方愿意买多少，然后不用看房，那这有可能。但是没办法，因为房屋就是一个实体的商品，
1: 嗯，
0: 对，然后它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东西一样，社区都有每个房间每个楼层都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它也很吃个人感觉，所以我觉得 AI 它没办法取代真实的这个体验，但是它可以做成一个前导，做成一个前导的曝光，对，我觉得这可以的。
2: 凝聚星星之火，为好事发声。梦想传授门。
3: 我们节目其实都有一个就是许愿的环节啊。那我想问一下小翁这边哈，就是如果未来就是我们天马行空许个愿望，就是未来如果科技啊、社群啊变得很厉害、很厉害的时候，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期望可以结合你这个卖房专业，然后帮助民众找到自己想要的家，以及帮想卖房的人也可以把他的很爱的房子卖给可以珍惜他的人。
0: 其实我之后我是希望是说，当然一样，我觉得希望 AI 是做延伸嘛。
3: 嗯。
0: 所以可能说，像我们房东现在第一线都很多状况是这样子：今天这个房子很棒，也很便宜，但是他不止一个客人要，
3: 是
0: 他可能有五个客人要，但是他今天是礼拜二出来，那可能你礼拜三、礼拜四不决定的话，他就卖掉了。
3: 嗯。
0: 那我的客人要礼拜六才能看房子。所以我希望可能有一天如果可以的话，他在家里带上一个可能 AI 或是一个虚拟实境，那他就可以直接在房子看房，那他看房是更真实的，像我们现在很做很多环境他只是看嘛，可他可能在可以在里面走，可以做到非常真实，那我的人也可以进去跟他讲解他这干嘛这干嘛，那也许就可以在这东西去促成成交。对，我可能甚至我不用敢说我一定要礼拜六来，那我可以在可能更快的时间去做决定，因为有时候客人就这样错过了，其实客人他就没有时间，没办法。那甚至晚上他也觉得说啊，晚上不想看房之类的。对，但是我们房东也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觉得这个房子是很适合他的。但是如果有一天，如果真的可以扩大到这样，就是说，哎，他可能在台北市带上这个虚拟实境，那就可以到这个房屋里面看，而且是非常真实的，就一比一，完全他甚至可以摸到这个墙壁的感觉。对，我觉得我相信这有一天可以做到了，就是不管是房子地板材质啊什么的，他可以去做出一个。可能不管是触感或是他直接走踏的感觉他都可以做出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很棒的想象了。
1: 嗯，我觉得小翁今天真的带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分享，因为一开始我其实是抱持着哇，小翁这个房仲他用了一个很创新很科技的方式来经营他的社群，但是听下来其实听众应该也可以感觉到说，小翁他其实很站在客人的立场，然后很回归到就是以人与人的这个连接为基准去出发来做这些创作的，我觉得这个反而是让我们有一种跟访问前的那个想象有点蛮不一样的。对，就是想说哎，对耶，确实我们没有想过在这个科技发展这么快速的这个时代里面，很多时候最不能够被取代的还是人与人的相处啦。那也有一些职业像小翁房仲嘛，就真的还是你必须要跟这个人见面，
0: 对，
1: 你才可以就是去买房子嘛，再去卖房子等等的。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或许也可以思考看看自己的职业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0: 是，
1: 嗯，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是请小翁来宣传一下，就是如果大家今天可能未来有某一种需求会需要用到就是小翁这个服务的话，可以怎么样来找到就是小翁呢？
0: 大家可以搜寻那个脸书啦，小翁的淡水房仲日记就可以找到我了。
1: 小翁的淡水房仲日记，
0: 对，基本上你淡水打小翁跟淡水基本上就可以找到我了，大富翁的翁。对，
1: OK OK， 好，我们到时候帮小翁把这个连结放在我们节目的说明栏。那或许大家听完这一集可能突然想买房子
0: 那太好了，
1: 可能就可以来找一下小翁。
0: 是，
1: 那在这很开心的这个氛围之下，我们请小翁来帮我们点最后的一首歌，然后送给今天的听众朋友。
0: 我想点那个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1: 哦，太阳与地球好像是伯谦的爱歌。 哦，
3: 哦，对啊，
1: 对，为什么点这首歌呢？
0: 也是很喜欢啊，最近歌单一直在播放。
1: 嗯，
0: 我蛮喜欢这种轻快的感觉，就是很轻松啦，有点小小忧郁的感觉。
1: 嗯，好，非常的有一个这个氛围的歌。好，那大家就可以一起来欣赏这首歌，然后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不要忘记在我们的每周六早上十点都要记得准时收听我们的科技社群敲敲门。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

0: 乖孙啊，我老平最怕卡球，啊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1: 阿公买啦，感冒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0: 啊，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1: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0: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2: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2.0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老公，我们搬到花莲或是南部跟爸妈一起住好不好哦？房价亲民，慢活的生活步调也很适合孩子成长呢。
2: 可是老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圈都在台北啊。
1: 请听来自百里侯的热情与奉献。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
3: 张小莹制作主持，给您家在台北的100种理由。
4: 家在台北，理人为美，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我是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的里长或者是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为大家分享社区内的各项活动。今天节目将为你安排两个单元，分别是台北新气象以及我

0: 家在这里。首先在台北新气象的单元为你邀请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韩理事长韩里长为大家介绍7月4号5号在东区商圈呢有新竹尖石乡水蜜桃的农产的市集，大家赶快去瞧瞧。另外呢一年一度的重大活动7月25号26号将会封街，就是从忠孝东路到市民大道的大安路将会封街举办潮放夏日趴，今年有4个主题，那我们的市长也会到现场跟大家同欢，详情请看官网。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我家在这里为你邀请台北市内湖区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翠娥林理事长要为大家分享浅山社区的永续环境的这个议题了。为大家谈到了我们台北市从像文山猫空一直到南港还有士林啊北投啊一直到所谓的大屯山脉七星山脉这一系列的浅山，也就是这个比较矮的这个山林的这些农业社区农村他们在台北市的农业的发展。而理事长他也特别提到了把台北农业的一颗颗珍珠串成一串珍珠链，那详情呢我们也请林理事长为大家来谈谈这个永续环境的议题了。好，那么就开始为您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的第一个单元台北新气象。
1: 台北新气象。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韩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东区的理事长，也是我们在地的光武里里长。
0: 好，今天啊特别邀请里长也是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接下来六月这到七月啊，我们东区商圈还有光武里办的这些的活动啊。刚才提到说有一个潮放夏日趴，这是什么时候？听说要封街是不是？
1: 对，这是东区商圈从2018年之后，我们在2019年成立协会，那我们跟台北市政府，我们都每年在我们东区商圈，我们一年有三大场活动。第一场就是我们即将到来的潮放夏日趴，在7月25、26两天封街。对，就在我们大安路上。
0: 对，好，这个大安路有，这是从忠孝东路到市民大道的这一段大安路吗？
1: 对对对，就是最车水马龙最多车的
0: 这一段，
1: 最多的这一段，就是我们对，我们在第一，其实我们在第一年封街的时候，哇，被一我们怎么样封街贴出来说哇被骂什么的，李明骂什么的，因为的确这条路也是我们大安东区大安算是最热闹一条街了。
0: 对呀、
1: 那吃吃喝也非常多。那我们第一年办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成功。
0: 所以
1: 那我们当封街的时候，紧张，我们在2019年第一次封街的当天下午5点我们撤灯流量到晚上10点，当天晚上就来了4万人。
0: 哇，这么多啊。
1: 对，塞爆整个大安路。对，所以我们就把这定为暑假的我们东区的固定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夏日的一个盛事，所以我们就把它取名为潮放夏日趴，其实就是每一年都办，今年我们迈入第6年了。
0: 好，那这个当初反对的就没有再有意见了吧？
1: 当初反对的人现在问我说，今年有请哪个艺人来啊，小孩很喜欢，都一直问啊，还有什么活动啊，什么有没有玩水，他变这样子了，真的。
0: 所以基本上啊，就是你要办这个活动啊，真的看到这个效果啊，让大家真的认同了，那这样的活动就办得很有意义。虽然这个过程当中很辛苦啊，不光是有意见，再方面就是节目的活动的内容啊，这个是绞尽脑汁，要这个瞻前顾后的，要做很多的这个沙盘演练呢。
1: 对，其实我们在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我们请的明星的卡司，一年比一年还强。
0: 哇！
1: 对，但第一年我们请大渊呐、对不对？什么周汤豪都请来的。那一直到去年的，我们刚好告五人男。

0: 没秀，所以一年比一年人多。但是呢，也遇到个问题，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给年轻人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都给年轻人的。
1: 哦，那像我这种上了年纪的，是不是就有一点点意见了呢？
0: 对，所以我们里面的一些婆婆妈妈，就会讲说，哎，李长，那你既然第一天给年轻人，那我们封两天嘛，第二天你要请劳役人来啊。
1: 哎，对哦，
0: 那我们这些婆婆妈也能够来享受一下你们的这个封街活动啊。
1: 对啊，结果呢？有没有
0: 今年有规划，但是目前还是没有成功，我明年一定会想办法。
1: 哦，总之啊，因为刚开始嘛，可能这些资深的艺人呐，还有各方面的啊，这可能都要是考量到了。好，那这个我们在讲的，你这个封街是7月25、26嘛？
0: 26，
1: 哎，这两天嘛啊。那除了你在讲的这个艺人的表演之外呢，那整条大安路上那还有什么特别的呢？例如你的刘公公园啊，有没有特别的去运用啊？还有这个商圈啊，有没有配套措施啊？
0: 因为在这活动，我们从现在这时刻就已经开始了。
1: 哇！
0: 现在我们现在每位听众听到，我们就已经在做整个商圈的一些假日的活动，包括我们有派一些优惠券，还有我们甚至发现金券。
1: 哦，
0: 只要到现在这时候开始到我们的粉丝页去登记，
1: 嗯哼，
0: 我们会派发我们现金券，只要带现金券到东西商消费，就可以做折扣，甚至做现金抵用。
1: 哇，这真的是非常棒的啊！哎，不过呢，大家要提早去了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韩里长，也是韩理事长，再为大家介绍我们东区商圈还有光武里的在暑假的一些特色活动啊。刚才提到了这个所谓的东区的这个潮趴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活动，我们稍待再请理事长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我们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韩理事长，为大家介绍我们7月25号26号要封街的潮放夏日趴。每年都有主题，能为大家介绍，今年好像有四个是不是？
1: 对，我们其实每一年办我们都有四个大主题，今年我们一样，我们在我们整个东义商圈一路从丰益南路到大巨蛋，我们有分成四个场域。我们第一个场域就是在我们大安路，我们封街的音乐盛世大会。因为我们在这音乐盛世大会，我们会不断的宣传我们东区商圈每个店家的各大品牌，让大家知道出来东区商圈逛街怎么去逛，怎么去玩。然后现场有艺人活动，这是我们第一个主场域，在大安路一段，在内特跟第二环旁边，我们就会做封街。那我们第二个主题，第二题是在我们的公园。那今年夏天非常热，所以我们今年特别，我们找充气酒吧，就是我们做一个大型的一个类似一个酒吧，是充气式的，里面有水，所以我们里面有音乐，也有调酒，也可以进去玩水。
0: 哇！
1: 那其实那天下午4点，我们市长也会下去玩水，所以大家可以来陪市长一起玩水。
0: 哦，有没有年龄限制啊？有没有什么要穿什么衣服吗？泳衣吗？
1: 还是不用，只要是来的消费者，通都可以下去，
0: 都可以下去。
1: 但是我现场会有洗脚区啦，但是先从我们做洗脚，做一些基本该有的一些卫生
0: 啦，
1: 环境。
0: 对，
1: 会有对，但我们不定时的在每两小时把这个水去换掉。
0: 哦，
1: 对，
0: 哇，大阵仗啊，真的啦，这个卫生还是很重要的啦。哦，
1: 没错，然后进来只要玩的人，我们可以送一杯调酒给你现场去试饮。
0: 哦，
1: 对，一定有夏日的感觉。那我们第三个就是我们长期以来经营的混市集。我们今天特别，我们是找各地的青年混市集，只要青年做手工艺的，我们都请他来。所以今年的市集，我们目前报名超过150摊以上了。
0: 哇，天哪！你可以摆在哪里啊？顶好商场前面吗？还是整个大安街？
1: 对，然后还有柳公公园、柳公力量都会摆。
0: 哇，150。
1: 对，然后最后一个第四个场域就是我们结合大巨蛋两边就是我们的美食餐区派对、静音派对。
0: 哦，
1: 在我们的大安路一段的后半段。
0: 哦，
1: 对，
0: 后半段
1: 的大巨蛋。
0: 嗯，就是靠近市民大道那一带了，是不是？
1: 对，后半段，对，我们有那个餐车，目前，已经报名超过30辆以上餐车来了。
0: 哇，
1: 对，所以今年的活动其实以这四大场域去扩张我们整个东西商圈，加上我们的会员的店家去参与，只要提供现金进去，我们已经超过快200家了。
0: 哇！
1: 所以这次活动今年暑假是非常
0: 热闹。不过要提早啊，那个餐车啊，这些准备量够不够？你每次办活动，好像这些摊商虽然加倍了啊，可是好像都没有办法应应。
1: 对，因为今年哦，加上我在讲，这今年艺人比较特别，我们都是找大拼团，就是听团来，
0: 因为
1: 反正没有单独的，都是听团，所以非常非常非常踊跃，已经都在问。
0: 哇，所以这个好好的把握了啊。不过啊，理事长，我想请教25、26、7月这个是从几点开始啊？因为你这个演唱可能都是下午晚上了吧，对不对？
1: 对，我们从25号的礼拜六的早上11点，我们的水坝就开始了。
0: 哦，
1: 你可以来这边玩。
0: 嗯，
1: 对，当我们音乐正式就是下午3点，
0: 嗯，
1: 我们的市长，我们的帅哥市长就会来。哦，来帮我们做开场，就一连串到礼拜天的晚上11点
0: 哦。
1: 对，
0: 哇，那你这个捷运有没有先打好招呼啊？啊，还有四周围这个也要特别啊，这个可能义交啊，大家不要开车啊，骑车去吧。
1: 对，就是对，跟大家宣导，捷运就常常帮我宣导，就是这两天也拜托

0: 有的人来到东区，不要自行开车，因为车难坐，我们就一起大众搭我们大众交通运输，
1: 对对对，
0: 来东区来玩。
1: 对，公车啊、捷运啊都可以了哦。还要禁烟吗？
0: 对对，
1: 有没有禁烟啊？是否在天禁烟？
0: 我们
1: 好多的商圈，
0: 我们东区商圈目前规划在我们丁耀光龙门广场以及龙门广场这边，我们已经在目前规划禁烟，
1: 哇，
0: 有可能在七月一号就正式禁烟了，但是我们一定会安排我们吸烟区，各位消费者一定要放心，听到我们讲一定要放，一定有吸烟区给你吸烟，
1: 只不过就是不要你随便这个走着边抽边走了啊，我想这个要给大家一个这个干净的这个空间了啊。好，那我们商量要再请我们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韩理长，也是韩理事长，再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七月份之后陆陆续续的东区商圈还有光武里的各项活动咯。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

0: 修和韩理事长，也是韩理长，要为大家介绍我们东区商圈光武里的各项的活动啊。那刚才提到了7月25号、26号的潮放夏日趴，这个有风街啊，有四大主题，大家赶快啊上官网去了解的。那另外啊，一年一度都有这个水蜜桃，这个农友的这个共襄盛举，今年有没？
1: 对，没错，今年哦，我们一样。因为延续其实这个这个一个典故啦，其实我跟你讲，我跟大家讲，其实在4年前我们有办我们随着光武里李明的那个那个旅游活动，其实我们4年前我们去尖石乡
0: 哦，
1: 然后我们就能玩，然后我们采点到一个农民家去做采水蜜桃，
0: 嗯哼，
1: 哎，采水蜜桃之后，我们就李明就非常喜欢，
0: 嗯，
1: 当然喜欢之后呢，那在一年突然哎。尖石乡的工作的人来找我，
0: 哦，
1: 说我们东区商圈办很多活动啊，希望可以跟我们一起配合，在我们东区商圈来办理水蜜桃就是买卖活动。
0: 哇！
1: 我觉得我们很有缘，我们才刚回来，他们就联络我们了。我们没有去找，是他们直接联络我们的。所以我们在去年就办第一场水蜜桃活动。
0: 嗯哼哼。
1: 去年呢，他们来的时候，去年是在6月底来的。
0: 嗯哼。
1: 那他们来的时候，其实来的20摊的水蜜桃。水蜜桃那个什么农民来卖，然后还有卖茶叶，他们去年带了1800箱水蜜桃来，
0: 哇，一箱几颗啊？
1: 1箱8颗。
0: 哦，好。
1: 然后呢，他跟我申请2天，在我们的柳公公园办理活动。
0: 哦，结果
1: 我跟大家报告，早上11点开卖，下午4点卖完，
0: 那还2天，
1: 对，卖完。那我也跟那个乡公所的主秘讲说，你要赶快去。赶快回去钓啊！什么？赶快回家说，报告里长，其实我们那已经没了
0: 啊。
1: 所以去年我们的水蜜桃活动2天，我们花了1天就把它卖完了。
0: 哇！啊，那今年哪一天呢、啊？
1: 今年我们呢？我们他其实水蜜桃经理像一直希望跟我们潮放夏日趴活动一起办
0: 哦。
1: 对，一起办。但是我们潮放夏日趴活动已经太满了。
0: 嗯。
1: 所以我刚才讲说，因为他们去年来办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活动开场都有找原住民来跳舞啊，一些表演活动啊，其实还蛮热闹的。
0: 嗯哼，
1: 所以在去年，光是第一天，他自己的我们这个活动就吸引上千人来看了。
0: 哇，这么棒啊！
1: 所以我就在讲，我们不用去跟潮放夏日趴并在一起，我们可以单独拉车一样这样办。
0: 哦，
1: 所以我跟他讲好，就是我们在7月4号、5号2天。
0: 哦，
1: 我跟他讲说，这2天你要一定要给我卖到水蜜桃，不能就光卖1天哦，要不他会准备，他今年准备超过这个量
0: 哦，
1: 来卖，就是。嗯，
0: 有没有限量啊？就意思就是说，我去，我不可能一下买个10几20盒吧？你这不然大家到后面都别想了。
1: 对，去年就是没有限量。
0: 哦，
1: 所以去年呢，光是我们附近的中国信托他们经理就在一次购买了30盒。
0: 哇，天哪！
1: 所以我就跟乡长讲，今年啊一定要限量，就是一个人呢只限量2盒
0: 哦，
1: 这样会比较好。
0: 对呀、啊，不然你一下就光光了。嗯，
1: 对，所以今年的乡长特别特别跟我交代说，他今年不只会带水蜜桃来，
0: 嗯，
1: 他会带茶叶，
0: 哦，
1: 他会带当地的农产品来，所以今年会多样化。
0: 哦，不是光水蜜桃了，还有茶叶，还有其他的山上的这些农作物。哎，这个尖石乡，尤其那个司马库斯那一带，很多都是这个非常棒的那种叫做友善的种植。哎，
1: 对啊，对。然后这个司马库斯，他也特别跟我讲说，他们那边的当地的民宿也会来，
0: 哦，
1: 会做一个客家的民宿的票券活动，
0: 嗯，
1: 他当天会有2摊来，所以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当天来，记得一定要去，那民宿非常的漂亮。
0: 哇，好好好，太棒太棒了！那这些详细的活动都可以在我们东区商圈的官网去了解吗？
1: 对对对，即日起你只要上东区商圈的官网
0: 就可以了解到了。
1: 我现场加码。只要上去登记的前2名、哦，好不好？前2名，我送一盒水蜜桃。
0: 哦，好棒，好棒啊！
1: 好，
0: 我们台北电台的听众听到了 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韩理事长，先为大家预告了7月 四号、五号啊，这个水蜜桃的坚实香的相关农产品，还有在7月25、26非常重大一个朝放夏日趴的活动，大家赶快上官网。刚才里长说了，里长说了前两名哈、啊、有特别的礼物了啊。好，今天非常谢谢修和理事长，谢谢您。
1: 好，谢谢。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6: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7: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8: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欢迎回到来这里开讲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钟在空中为大家邀请里长还有各商圈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为大家分享里内还有社区内的各项的活动了。好，那我们开始继续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聆听家乡故里的印象，
2: 我家在这里。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内湖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翠娥林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理事长要为大家来谈谈近年来啊，我们白石湖社区在社区内啊，大家共同

0: 努力的，不管是这个环境啊，甚至于生态的一些努力的成果啊。那刚才啊，理事长特别提到说，会有继续20个议题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那今天要谈的是浅山社区和永续环境之间的关联性。想请教理事长，什么叫浅山啊？不是都是什么大屯山什么？我们台北还有一个浅山吗？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地区吗？
1: 浅山它不是一个地名啊，
0: 哦，
1: 就是说你大家也可能也听过叫郊山，
0: 哦，
1: 就是在都市旁边郊哈，郊区
0: 哦，郊外郊区。
1: 对，然后浅山其实是在指说我们人啊很容易到达的一个有生态环境的一个地方。
0: 哦，
1: 然后我们都可以透过爬山啊，透过一些，我们不用到深山里面去。那跟深山高山比，其实浅山就是我们能够走走路、骑车，甚至开车都可以轻易到达的地方。那当然也有人专家在说，浅山就是大概海拔800公尺以下的区域，当然包括溪流、湿地、草原、森林的自然环境，当然也包括农田、果园，还有一些我们农民、农村住在的地方。啊，其实它就是一个人类比较容易活动到的。
0: 对。
1: 那我为什么想说我们来聊聊这个，是因为我们台北市哦，有大概56%的山坡地。所谓的山坡地就是海拔一百以上的。那如果说我们把海拔100以下，只要开始爬山就算的话，我们台北市其实有60%的土地都在，那其实平原的地方只有30-40%，就是我们如果在都会里的话，就是平地来讲，所以我们台北市基本以前就是一个台北湖的概念，
0: 对，
1: 就是中间是湖，然后上面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山凹，然后才我们都住在这里面，那后来就演变成就是大家都到都会来发展，所以我们首都我们台北市其实很棒，我们有很多的山，就是说啊，有2条河，然后有很多的溪流，很多的，就是我们虽然不临海了哈，可是我们有很多湖泊，其实我们台北市还是有很多湖泊，然后水郡都有，所以造就台北市一个很多元面向的地方。像我们内湖啊，我们讲内湖和两湖三多多，那当然台北市其实也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台北市呢，其实有几个比较好的，就是说比较有名的山系，比如说你们在文山可以看到二格山，
0: 二格山系，对，二格山，
1: 然后再来到南港，南港就会有南港山系，然后本来是应该是连在，后来就开了高速公路以后，就跟内湖就划分开来，那其实从二格山到南港山是连接，到了因为内湖是一些的一半的士林，它是属于叫五指山系，
0: 五指山
1: 高珠山哈，高珠山，我们就讲了五指山系，然后从内湖士林一直到北投，它就会跨一个叫七星山系，
0: 七星山，
1: 就是我们在讲的七星山啊，七星山，那阳明山那都大概七星山系，在过去就有一个叫大屯山系，大屯山，就是这个我们现在都把它叫郊山或叫浅山，大概就是这个的概念，那当然里面就住着30000多个农友，
0: 哇，30000多个农友
1: 社区，
0: 哇，
1: 对，10几个农村社区，
0: 也成为了
1: 像我们班，
0: 也成为了一个台北城市啊，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啊。
1: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我们白族，你看我就在那边生活，我们就在生活200多年，就住的那每一个山上的居民都在那边长期在那边生活，
0: 耕种，非常
1: 对，然后这几年也造就了我们台北市很多人都希望假日时候我们就不要离开台北市了，我们就到附近的地方去走走，不管去阳明山或去现在的竹子湖有海域， 对不对？然后到内湖采草莓，到猫空去跟南港去喝茶。
0: 对，
1: 我们南港大坑还是我们台湾包种茶的原乡，
0: 对，
1: 这很难想象吧？所以台北是真的有很多郊山、浅山的区域啊，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棒。然后，所以我才觉得说，我们应该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些浅山的农村，他们未来 跟我们的生活永续的环境有什么连接、嗯、
0: 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期望啊，在极度的开发啊，大家就这么多人去探访的时候啊，也要谈到这个永续的环境的保护啊。

甚至于相关的链接了。我们稍待要再请台北市内湖区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翠娥林理事长，今天要为大家谈到的这个议题是浅山社区和永续环境之间的关联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内湖区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翠娥林理事长，要为大家来谈谈浅山社区和我们永续环境之间的关联。那刚才啊，林理事长为他谈到了什么叫浅山地区呢？我们整个台北盆地啊，四周围从这个文山呢、南港一直到士林啊，这个大屯山脉这一系列都算是浅山了。那您提到了有这么多的农民在这里，也呈现了不同的生态。那理事长，赶快为大家来谈这个浅山社区有些什么样的特色，这些农民又能做些什么呢？
1: 我们啊，台北市啊，其实因为历史文化很多的事情，就变成我们变台北变成首都。
0: 嗯，
1: 那变成首都以后，其实就一直我们就被规划成大部分的郊山或浅山的区都被规划成台北市的都市计划的保护区。
0: 嗯，
1: 那当然阳明山那边有阳明山国家公园。
0: 对，
1: 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整个的从我们以前很早期，大部分都从台57年。56到58吧，都是从台北县就被规划成台北市。
0: 哦，
1: 然后从此以后，都市计划就没有针对保。

0: 护区去做一些检讨。
1: 嗯，
0: 那保护区你就知道，保护山、保护动物、保护人。可是呢，我们都常常觉得说，我们当时都没有保护我们，
1: 对，
0: 保护人。所以我们常常都在开玩笑说，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其实非常的独立自己。
1: 嗯，
0: 所以这几年呢，就一直大家都各自在山上生活啊，甚至工作，然后有一些农场，然后假日有很多人，甚至这次我们其实台北的市不是有大众走、
1: 哦、
0: 台北市大众走其实就在我们大部分都分布在我们山上，
1: 嗯，
0: 就从我们有总共有九段嘛，像我们白族就是在第四段跟第五段的交接、
1: 哦
0: 嗯、也是唯一进到社区的、嗯、那其实跟都会经过这些社区、
1: 嗯、
0: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当时前几年在推大众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计划、
1: 嗯、
0: 然后可以替扣哥有系列的规划，然后大地众村处也非常用心帮我们规划了很多很棒的地方，然后保以前的保甲路或山林的步道建设的更安全，
1: 对，
0: 然后让我们台北市甚至国际的游客都会想要来台北市到这些郊山的地方，或大众走的路线上去走一走。
1: 嗯、哼哼，
0: 可是这些其实住的，我们在山上住的十几个农村社区、嗯，我们从北投的竹田，就是竹子湖，到泉源、嗯、泉源里就是以前很多那个土鸡城啊，洗温泉。洗温泉的那地方，到湖山呢就是在阳明山公园，然后大屯就是种柑橘的，然后士林就有金山、西山跟平等，都很大家都应该听过，然后到内湖就是有内湖内沟啊，就是那个大湖公园上面，南港就有九如啊、旧庄，
1: 哦，
0: 就蛮都是很棒的地方。到了文山就会有指南里猫空啊、
1: 嗯、
0: 还有老泉，然后这些社区呢，我们在106年就觉得说，我们是应该要自己站出来去论述我们在山上如何去维护环境，在那边生活，然后在这边做一些山上的山林经济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们就自己定了一些愿景，比如说我们希望发展知识跟体验的农业经济，然后最重要是营造一个叫离城不离城的都会农业，
1: 嗯，
0: 就是希望大家来到我们这边，离开城嚣不离开台北城，
1: 对，
0: 然后从我们在地山上的角度跟我们在这边生活那么久的生命的角度出发，去营造我们在山上这些我们希望被看到，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叫台北有农。
1: Oh.
0: 我们不要让连来每次都问我，都说啊，你们台北不是只有种房子吗？
1: 嗯，
0: 然后最近呢，在种科技、种 AI，
1: 嗯哼，
0: 说没有啊，我们台北其实还是有很多农村社区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也还有很多很棒的农友啊，很棒的农民啊，都住在这里啊，所以怎么会台北没有？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台北有农村、有农业、有农民，
1: 嗯、
0: 我们希望我们被看到，所以就提出了一个台北有农的一个品牌，所以陆续一直在做，后续这将近十年了，后续一直在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1: 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愿景。稍待呢，我们再请台北市内湖区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翠娥林理事长，再为大家来谈谈你们这个品牌怎么样的来做发酵，以及能够真正看到一个实质的效果，以及中间的过程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我们台北市内湖区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翠娥林理事长，为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议题啊，浅山社区和永续环境之间的关联。那刚才啊，理事长特别提到我们台北市这些的这个农村社区啊，也就是浅山的这些社区发展出了，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台北有农。好，那这个有农啊，有农业啊，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实质的来做，而且聚焦，而且是整个社区大家都可以各施所长呢？
1: 讲到台北的农业哦，其实也非常的早啦。其实全台湾省的有现在在讲休闲农业，以前叫观光果园，其实的发起就在台北。就是以前你记得我们常常都会说，我们到果园去采果啊，比如说到猫空去挖竹笋啊，到北投去采柑橘啊，来内湖采草莓，其实或到阳明山去挖或去看那个海域啊，其实全台湾省的农业就是以观光休闲这个角度来看，以前叫观光果园啊，其实的发源地就在台北。那可是我们台北，因为我们不临海，所以我们大概的农业的范围就蔬菜、水果、花卉，还有一些特用的，比如说什么特用的什么那个土肉桂啊、山药啊、茶叶啊，那些都是属于特用的。那其实因为我们还有小部分的小畜牧跟养，就是一模是养蜂，所以我们山上其实大概做这些农业。那十年前大概我们在想说，那我们台北要怎么整合？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计划，到现在还在做，叫做台北农村串珍珠计划。就是我们如果每一个农村其实都散在各地啦，那都珍珠嘛，就散在各地，其实就一颗一颗的，虽然都很亮很漂亮，可是它不成串，其实就没有显现它真正大的价值。所以我就希望透过一个串珍珠计划，把台北所有的农村串起来。所以一直到后来串起来以后呢，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在花博也有一个游客推广中心嘛，那这在早期在那边经营，然后来就发展台北有农的品牌。到这三年来，其实我们就知道，因为我们要离城不离城嘛，我们希望游客，所以我们就办除了生活在那边生活的样貌，希望大家知道生态丰富，也不用多说，我们台北真的太棒了。再来就是我们把如何把我们的经济的活动带，就是永续经营的概念带进来，然后我们永续就在讲经济面、社会面跟那个环境面嘛。
0: 对，
1: 那如何让这些居民也能够透过经济的模式，然后我们再推这三十年再推一个永续旅游跟低碳旅游，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了解我们台北市的农村跟农业做什么。

0: 也才能够因为这样去突破我们台北很多困境嘛，因为我们可能被法规限制保护区啊，国家公园，然后我们因为量也很少，所以如何去发挥我们自己的特长，去把就近可以到离城不离城可以到台北来，也许带一张卡片，带一张我们的台北悠游卡就可以到山上来玩，然后我们在山里建立了很多制度，然后我们的农友非常友善，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到台北来跟我们一起旅游，然后也顺便爱护我们的环境，然后也来了解一下说从自己开始就近就可以协助台北的农村农业农民发展我们属于台北自己的农业的永续发展，这个是我们这几年我们所有山上的农村农友都一起希望跟所有台北的我们的一起的伙伴一起来做，不管你是农村的伙伴或是住在那边的居民或是外来这边工作的，我们的空间永远都是打开，环境也永远都是打开的，
1: 这非常棒的一个理念啊！其实我们也期望啊，大家一起来努力。那陆陆续续，我们也会请林翠娥理事长针对这样的一个议题啊，永续这个议题啊，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台北市浅山、礁山这些社区的农友们在我们生活上、生态上，还有等等的这些的努力了，也希望大家共襄盛举。那今天我们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内湖区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翠娥林理事长，为大家谈到了我们浅山社区和永续环境之间如何的把台北的这些颗颗珍珠串成了珍珠项链。非常谢谢你，理事长。

0: 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时间欢迎再度收听来这里开讲，我是小莹，下次见了，拜拜。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2点整。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芝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星期六的中午12点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婉芝平，小婉。那最近越来越有夏天的温度了，阳光很大，当然有时候午后呢也会偶尔会有下起雨，那么这样的季节其实还蛮适合躲在家里的。好，今天有外出吗？如果有外出的话，一定要记得多喝水，然后要记得防晒哦。那今天是6月20号，同时也是世界难民日，在这一天也提醒我们，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因为战争、冲突或者是迫害，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每次想到我自己可以这样安稳的生活，自由自在的做喜欢的事情，听歌，那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也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带给大家一点温暖咯。好，今天一样安排两个单元，首先第一个单元音乐现场，让我们来听听最近有哪些人开演唱会呢，而第二个单元历史上的音乐事，一样带大家回到音乐的时间轴，听听不同年代留下来的声音。那么今天音乐现场的第一站要介绍的是日本。

本的歌手 Lisa， 她的亚洲巡回演唱会来到台北了。那十九、二十这两天一连唱剧台北小巨蛋。那我想她的歌曲呢，对许多动漫迷的朋友来说完全不陌生的。我们就来听这首《红莲华》。

听到的这首呢，就是很多动漫迷喜欢的动漫《鬼灭之刃》的主题曲 Lisa 所演唱的《红莲华》。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就是韩国的团体 Lucy， 他们一样在今天会在台大体育馆进行他们的演唱会了。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象征勇往直前、未来很有希望的《开花 Flowing》。

听到的是就即将在台大体育馆进行演唱会的 Lucy Froing。 接下来进行这个礼拜的历史上的音乐室，我们来听听一些大家熟悉的歌曲。首先第一首歌，我们要回到2010年，阿萨还记得吗？他们是原本是一组团体的Twins 里头的阿萨，蔡卓妍在2010年的时候呢，推出了他个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就是阿萨，让大家听听他单飞之后作为个人歌手的歌曲。今天为大家选播的是《爱赢才会拼》。

这是阿斯拉的歌《爱赢才会拼》，这当时呢也是一部电视剧哦，《呼叫大明星》的片头曲。这确实啊，喜欢一个人就要有勇气的主动靠近哦。青春的时候，爱情好像就是这样，要主动往前。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音乐不打卡，我是婉智平小婉。接下来今天的历史上的音乐史，我们来听听，这是萧敬腾在2008年的时候6月份推出的个人首张同名专辑，我们来听听这首《原谅我》。

听到的是萧敬腾的歌声《原谅我》。那他这张专辑是他第一张国语专辑哦。那这首歌曲呢是 FIR 的阿庆为他写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听听，这是1993年6月份在苏慧伦的专辑当中的《我一个人住》。

1993年的歌曲，苏慧伦的歌声，我一个人住。好，当然这个我一个人住不是真的字面上独居一个人住啊，而是情感上的孤单。不过呢，我自己最近也常想啊，未来的日子，当然不知道几岁之后啊，都有可能真的就是一个人住。现在包含我们很多的长辈啊，他们真的就是一个人住。那身为晚辈的我们呢，当然就只能常常电话联系啊。甚至我先生的父亲就是我的公公了哦，那住南部嘛，那我们就在客厅就帮他装监视器，就我们随时可以看到。但这个真的是要有一个沟通哎，否则长辈可能就会觉得好像有人在监看他。但是为了安全性着想，而且是公公觉得他想要装的，他希望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以免呢，万一一个人住，结果发生什么意外哦，大家都不知道。好，这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阶段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就是1994年，隔了一年之后呢，这周华健的专辑《风雨无阻》里面的一首大家也很熟悉的歌，我们来听听。其实不想走。

0: 6月19号到6月21号，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在大家河滨公园举行，体内外将实施交通管制。基隆河7号及10号水门开放进出，9号水门仅允许授权车辆进出，8号水门仅供行人及脚踏车通行。详情请洽1999或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婉智平小婉。接下来我们继续进行历史上的音乐事，我们来听听2001年6月份江蕙的同名专辑中的歌曲《一嘴干一杯》。

2001年江蕙的同名专辑《几嘴干几杯》。好，这首歌啊，百听不厌，即使在他的演唱会上哦，听过好几次，但还是喜欢这首歌。好，那这首歌当然讲的也不是单纯喝酒，而是我们在感情里受了伤，但是呢，还是要呈现出自己很潇洒的感觉。好，江蕙的情歌啊，一直都很动人。那当然，因为过去的那个年代哦，就是伤心的时候呢，就是要有一些这种疗愈的物品。好，加上他的客群嘛，一直都比较是属于这种劳动阶层哦，早期的社会嘛，所以这歌曲当中哦，就很有这种大家有感的物品。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的就是张学友的歌曲，同样是在六月份发行哦，是在1996年的6月12号，《忘记你我做不到》这张专辑。那同时呢，这也是他的第9张国语专辑。我们来听听同名的歌曲《忘记你我做不到》。

这首经典的歌曲《忘记你我做不到》。好，他的这一首歌呢，词是陈嘉丽，曲是郭子，然后图影编曲。那个时候呢，就是这首歌啊，当初要写给张学友唱嘛，那郭子看到歌词的时候呢，就觉得哇，这个故事非常的棒，他立刻就脑中有副歌的旋律。那据说呢，他是一个晚上就完成了这首歌曲，哇，好厉害哦，果然是才子哦。那他说这首歌的歌词因为非常具有画面感，然后有这种浓烈的情感的拉扯，所以他立刻就有画面了，就写出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伍佰在1996年《爱情的尽头》专辑中的《Let's Dance》。

听到的这首是伍佰的歌曲 Let's Dance， 那这首歌很有一种迷幻感哦。那虽然不是像其他的歌很脍炙人口，不过这首歌就是最后一支舞嘛，特别有它的情境。好，这讲的就是两个人明知时间快到了，可是却还想要多靠近。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就是 Elva 萧亚轩2008年6月15号发行了他的第9张专辑《三面夏娃》中的《冲动》。

听到的是 Elva 萧亚轩的冲动，有时候冲动不是任性哦，可能是心动来得太快了，然后还没准备好就已经爱上了。那好，这首歌非常有萧亚轩中后期情歌的味道，那不是那种年轻时候少女的害羞冲动，而是走比较成熟的路线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更成熟一点了，这是彭佳慧，大龄女子。

听到的这一首是大龄女子。那刚才啊，看一下这首歌是在2015年的6月发行的。哇，忽然一想到已经11年就过去了，怎么觉得好像没有很久。我刚才在看资料的时候，我记得这首歌还算蛮新的，应该也才几年而已吧。因为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对我唱这个大龄女子，而且我们自己听了也很有感触哦。那刚刚一看，哇，居然已经是十年前。那这首歌呢是萧煌奇的曲，那同时这首歌也让制作人陈建奇拿下了27届金曲奖的单曲制作人奖，那彭佳慧入围了女歌手哦。当时过去呢，他唱的都是这种比较高亢的歌声，那在这张专辑当中他就开始改走这种沉稳轻柔的路线，大龄女子。接下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回播听众朋友点播的歌，那送给 Amy， 这是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苏芮的歌声请跟我来。我

0: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小组进灶！
1: 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2: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1: 快跑啦！
2: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1: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2: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3: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4: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5: 助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7: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东南亚。
9: 小等嘞，新确认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8: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取消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会当拍折。
9: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取消汇款，嘛无法得取消订单，这拢是诈骗。
8: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9: 敢有遐好嘅代志？好赚，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8: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呀哈，下广库有 AI 来天数，真是太赞了嘞！
2: 哎，爱老爱聊，利用三个相片，用的 IG 当红，动动你点赞呢！
3: 嘿，爱总算 distress 当红，请到爱个打工嘞！
4: 等一下，你都有可能遇到太麻烦了。
1: 请诺布伦，解决问题 ，no problem。欢迎来到诺布伦事务所。
5: 我是立新啦，我觉得自己真的有够冤枉的耶。最近啊，爱死黑转传到通后个对法，截图到群组。哦，虽然爱黑入到修改一下那只内容啦，但是大家看太了后，我讲嘛个也不是我可以去控制的、啊。却被说我是诽谤他人跟传播不实的内容，甚至还说我侵犯隐私权，拜托我吗？我是很修了几张图到群组，台下几个会乱传广播，重新改改通后心理的创伤，跟我有什么关系啦？我才没有霸凌他好吗？其实啊，平常大家每回公开那只对法来截图。乱穿品应该反驳呀，这些不也差不多吗？为什么只有我被盯上嘞？爱是才黑条条条条乱蒙嘞啦！
1: 永远踏上海盐梦，诺布伦事务所走西了。肥羊薯糖腿北天腿，诺布伦事务所太家好，爱黑印证。金榜呀 ，Andy 师傅手速都一放心嘞，台上喊叶梦的好朋友嘞，命的就很多力行啦。哎呦，力行独到的事情，雄心太气，甲你送神发，应该都有经历过。哎，行去一下就滴来走嘞，记住嘿，截图真经嘿动力片嘞，创下有上司啊，看到麦个信息啦，想要同佮留下来啊，还看到麦个散户做动奖啊，咪咪用截图嘅方式吼，给他拍。拍下来，不过共斗截图，老人那个范例干，我有穷途啊！整堆立心独斗跟问题吼，安利先来问困啊，其他嘅强年好朋友有嘛嘅？

0: 动法喽。
1: 朋友天数来结结，后生穷下打最久。
2: 小兔，我觉得立新这么做，截图是不犯法，但修改内容就犯法了。毕竟它不是原意，但是我觉得截图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在法律上好像是算是一个证据吧，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犯不犯法的，就是不能去修改别人的内容吧，这才是最重要的根本。
0: 金门也是好朋友啊，知道讲，爱知道讲，过一下个截图，听错会有法律的问题啊。唔过截图本身会有问题无咧？你吼以前有谈过哦，截图做的动作系真迹，佮假设做的动作系真迹嘅话，佮安样还会触犯法律无？佮讲会触犯法律，佮你运用办落去报复起家咧，上到亚道 B 嘅大家系唔系跳那动通？知道讲很矛盾咧。截图你接接会做嘅动作，都在。都得做无啊！哎呦，无一条哪通嘞，咪无一上岸到嘞，杀下来，安尼夹夹来蒙困难，你死了。
3: 有阎王，行去阎王呢，请你死同唔讲。

0: 欢迎来到新三来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历史类就是我们的刘诗雨律师历史号。
1: 大家好，我是刘诗雨律师。
0: 哇，历史共同压下来大嘴骨不是讲有隔墙有耳啦，其实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对方截图，哎，好像讲哪样给粉丝啊，本其他上瘾来困啊。就你自己的观察，你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他去给他试用要给截图的比例高吗？
1: 算高吧，我这个走条路的时候，有时候没会用啊，甚至在诉讼中，里面会成为证据的一环嘛、欸。对对对，所以还是蛮常用到截图这个功能。
0: 不过我觉得，如果是截一般的东西，有可能卡厚，比种讲啊，宽度一种海，还凑共同厚宽，所以我把它截下来传给我朋友，问我朋友说要一起买吗？也应该没问题。最讲就会讲哦，同朋友大嘴骨，然后那个讯息他把它截下来。啊，本其他三米宽，哎，其实我觉得这比以前更可怕，因为头白嘞，哎，要给三姑六婆就会讲，哎呦，那是唔对哦，那就会谈给妹妹三人讲哦，吼，啊，唔过给妹妹真记啊。可是如果他今天是截这个图的话，我们对话的图，这应该就很容易证明说，哎，这就是我讲的话。可是我跟他说的话不算是一种隐私吗？哎，这个青少年朋友这样子截图，我告诉各位，比例相当高啊！周马给嘞，因为我自己也很常收到。
1: 一个像你讲，其实截图拿来当做比如聊天的素材啊，严格来讲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哦。
1: 但是就是一般来讲，还会建议讲要做完这件事情的话，绝大部分会建议说，至少你要匿名。去识别化
0: 啊，对对对，因为现在有那个功能啊，就是你自己在解的时候，可以让这些人变成企鹅、栗子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凤梨水果这样子，
0: 凤梨水果，哎，那个系统会自动帮你调整。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解一般，没有事情就没有事情，有事情呢就会是大事情。那今天 Andy 给董思敏都带赌斗给黑马给大事情 ，Andy 请哈雷躺困那里哦。
2: 哎，于婷啊。你的臭逼该好想让爱狗嘛改摸啊？
3: 啊，逼狗嘛改，人工系让爱入关系个吧？
2: 你看啊，爱当当老基让伊截图下来，哎，佮讲你用公主平诶，大白都会绕 Q 拼音做东做西，韩公伊上到安用心用拍摄公司卡系公主啊？
3: 哈，嘛改，哎，基听臭狗嘞吧？用做得安用死得下公安啊？
2: 对吧？我觉得我要把他的恶行公诸于世，所以呢，我把这些截图转传到 Andy 半红改圈足地板，让大家看看他

0: 他的真面目。
1: 没不错，就是还有本台家弟啊。讲这些话是要负责的好不好？
2: 呀，那也该。浩翔的真面目也太可怕了，讲话有够难听，以为自己长得多好看，呀，那也该啦。要对方女友不用来打架啊。
1: 哦，你睡到哦？哎，拜托，公妹是死了负责的，你私底下把我讲那么难听，被公开也是刚好而已啦。
0: 对呀、啊，还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呢。
2: 你是，你在讲吗？该，我根本就没有跟你讲过那些话，你给我截图给哪一类的？
0: 当然是你给对话记录啊，不然呢？
1: 立新，你看，俩下台家都老好想要讲到东南堂，韩国机是东外公平音发挥感音，要小心不要惹到他哦。
0: 哎呦，真的太好笑了啦！你也别太敏感了，台家讲讲我就讲说了，
2: 不过我就没讲也就发啊。
0: 谁会相信你啊？我这是伸张正义好吗？将你改黑暗面公开出来。
3: 哎呦，历史啊，历史！今晚人哋讲到嘅咧，就会消息传来传去啦。我冇冲头摆哦，是用讲嘅，一下就会时代下用手机，安尼来来来去听听啦。讲到今晚人哋嘅董事人啊，立新啊，记住将安尼嘅信息传播其他上人讲哦。这个时候，我的脑中就会浮现一段话，他就会说：“你这样子侵犯我的隐私权，你把我的对话都跟别人说，你太过分了。”这样子的这个脑中的对话你觉得是有合理的吗？立新干部吼，样样都配上一个隐私权呢。
4: 我知道啊，你有讨论讲啊，今日截图传本骗人，会不会样样都隐私权这个议题啊？
3: 对啊，我们的对话真的是我们的小房间吗？
4: 我觉得我一看今日给转传的内容啊，就是他截图的那个内容涉及到什么东西。假设讲几张，还有就是一般家常的对话，比如说我礼拜六去吃了烧肉，我觉得很好吃，然后我截图传给分享给别人，说他说那家店很好吃。但你讲按你对话过程里面有涉及到任何隐私权的内容吗？
3: 有可能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去吃烧肉。
4: 但这个客观来讲，我觉得大部分状况，我以我自己的看法啦，我现在我个人的看法，我不会那么严格的去认为说他有违反隐私权。
3: 哦，
4: 可是如果
3: 你可以说他不道德，
4: 对，
3: 好，明明就同共哦，中的同其他上瘾共，我就吃烧肉，我现在在减肥期哦，
4: 给
3: 共你还同其他上瘾共，你真的很过分。
4: 对，就是我们可以在道德上可以谴责他，但是他有没有去侵犯隐私权到有可能有到违法的程度，我觉得不一定。
3: 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认为说，爱穷爱给星星哦，截图下来传播其他上瘾共，这是有侵犯隐私权？为什么大家都会有这种既定印象？
4: 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把那种不道德的感觉放大成说他有违法，但是我觉得其实并没有。可是换个角度来说，吉米有可能是你传的、你截的截图里面涉及到的，真的是有具有隐私的这些资讯，比如讲他家的住址、他的地址、他的电话号码、等等的，那就有可能。那甚至以前社会新闻上就会有看到嘛，可能男女朋友在很亲密的时候，可能会传一些比较私密的照片或什么的，结果一转头分手之后就被传出来，那种截图传出来的是私密照片的，那一定违反隐私权。
3: OK， 跟安尼来就提到嘞，
4: 对，
3: 就会讲其实吼，存信息也肯事情本身有可能会影响到所谓的隐私权啦。啊，唔过咧，主要还要看唔同嘅内容系嘛嘅，所以这边我觉得也要跟大家做一个小提醒哦，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会很习惯用截图，然后就很快速的可以把资讯传给别人，可是你可能要稍微检查一下你的画面，如果你的画面上面不小心有别人的个资。你还截图给别人看，那可能你本来的本意是要传你想要买的那双鞋子，可是里面如果上面你刚好在跟别人聊天啊，或是下面你朋友刚好传的电话号码给你，那这个别人的个资传出去，可能就真的会影响到隐私权的问题了。故事还要说应该内容是骂给啦，不过共同这个私自截图对话来公布，这个是可以的吗？就算没有影响到隐私权，可是我把我跟你的对话然后还这样公诸于世，周得嘿。
4: 其实我会知道啊，这个是当然要看你公开你或是你公布的对方的内容， 目的很马改

0: 如果你是觉得说这是个好事，我应该让大家知道，然后大家知道就说就觉得这个人很棒，这个人很好，那当然没有问题。
1: 嗯，
0: 可是你给面一冲底度更多那个公布案那些事情，还是会本泰西加雷骂他，哦，泰西加雷指责他，共真几年我会吃到他，就有可能会变成一种霸凌的行为。
1: 哦，
0: 尤其是在校园里面发生，他就很高几率会变成一种霸凌。
1: OK OK， 所以他最大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霸凌同学啦。
0: 嗯，
1: 公吼，我嗅到可能不只是这个样子哦。给追迷喊共哦，我是伸张正义，我就要把你的黑暗面公开，都带给我公开骂街嘞。你继续查下去了。
2: 你是爱问你，这截图很明是甲另外做的。
3: 哦，丑啊，啊该如何办嘞？谁让你之前乱跟老师告状我的事，回该被处罚。哎呀，让你受点苦头也还好吧。
2: 哦，你有看到吗？这群主给来的，讲得多难听，连别班的人现在看到我也都用异样眼光看我呢。
3: 那又怎样？不然你去跟大家说都是假的啊，我就看有谁会信你。
2: 嗯，定安用做，对应该很。造成伤害的吗？这些恶意的文字和眼光不会动痛苦呢？也对哦，也就会毁谤啊！
3: 啊，妈该毁谤啊！啊，不过就是几张截图听听啊，大家当家都不会记得的啦。你那么在意干什么呢？
2: 你吃的都好笑是吗？不过对俺老公也就会霸凌啊！
3: 什么霸凌啊？啊，爱如某对应有办啊，也没说你不好啊。啊，真见我讲啊，霸凌的人哎呀，没那么偏爱啊，是其他说你坏话的同学吧？
2: 哎，给的图全部组成你请才做的，你乱改的哎，还讲莫给掉截图，没莫变都安用啊？
3: 哎呦，拜托好吗？俺是黑鬼记者提奉，他们要乱联想或讲那些话，俺没摸盘发啊，就只是传几张图而已。该就买问题啊！拜托你不要小题大做好不好啊？
1: 哎呦，那时啊，哎，讲到清明诶，给我讲啊，我只是改了几个地方啊，哈，传了几张图，干有嘛给问题，我已经聪明的嗅到了，改了几个地方，这一定就有问题啦。但是我们想要先来问一下，跳前嘞，给我讲到啊，你要的话，哈，恶意文字让他很痛苦哦，这已经是诽谤了，哎，干真给有都诽谤嘞。
0: 嗯，我吃豆腐油哦，一般来讲你。我们一般讲刑法上的诽谤罪啊，其实他就是讲说，你有意图要散布于众，就是来所谓意图散布于众，就是来混乱来做一件事情来做本太极甲敌斗诶。
1: 嗯，
0: 我是为了让太极甲敌斗来做一件事情，那用来传，我就用来讲一些足以损毁他人名誉的事情。
1: 哦，
0: 所以讲来，我就是为了要讲一件事情，要去让这个人的名誉受损，然后来 video 做案的事情来讲，让本太极甲做敌斗。这样就有可能会构成诽谤罪。
1: 不过刚刚我们有听到啦，立心不只是诽谤对方哦，共斗堆讽给拜发哦，你甚至喊董丑公呢，他还改了几个地方，让这个诽谤变得更浮夸哎。我很好奇，这个应该算是伪造文书吧？
0: 其实严格来讲哈，他像他里面他是用文字跟。
1: 图片
0: 嘛，影像这样子，用图文字和影片去做诽谤这个行为哈，其实他还有一件事情，他就是会可能构成加重诽谤。
1: 等一下，
0: 对，加重诽谤的意思就是说，一般来讲啊哈，这个在我们一般的概念里面，就是我如果我去讲别人坏话，来共骗你的诽谤啊，用嘴讲，你可能谈哎哦，你不一定会把它传出去，它的传播的范围通常会比较小一点，
1: 嗯，
0: 用口耳相传总是传的比较慢，传的范围比较小嘛。那如果是透过文字或图片来传的话，这个传播的力道就会稍微强一点，所以它传播的范围会比较广，可以理解吗？
1: 可以理解，因为呢，文字永流传，
0: 对，存续的时间比较长嘛。图片也是啊，对
1: 啊，
0: 它存续的时间比较长，不像是讲话，你可能做听进去又就不一定出得来这样子。
1: 不过你按你就不会挨在凶法呢，意思就会讲，喊一百人啊，会讲欣赏快发给时间，我就只要跟同学们就是发牢骚个几句哦，这个老师真的很烦呢，中压按懂，你用个下来退嘞。
0: 可是这样子其实不会构成诽谤罪哦。
1: 这个不会。
0: 对，但如果你是讲说哦，这個、老师。什么我
1: 长得很丑欸，
0: 这样不像。

0: 公然侮辱
1: 哦，这是公然侮辱。
0: 诽谤罪比较像是说，我就讲说他，我这样讲很
1: 难听，
0: 对，好像举这个例子有点奇怪。但是比如说我说这个老师很，算了，我不知道怎么举这个例子，好像讲什么好像都好像在教大家怎么犯罪这样子。
1: 那不然我们用小狗狗好了啦。
0: 对，我就说这老师真的不是，可是小狗狗大家会觉得那是开玩笑、
1: 哦、太可爱。不然我们举一个 ET 好了，来，我们形容一个 ET 怎么样会是一个诽谤呢？
0: 应该好，我们就举这个里面的句子好了，
1: 好，
0: 就是说哦，他说这个老师在背后说同学学生的坏话，我觉得他真的很过分，他在那边讲说什么那个人同学还自以为是或什么的哦，那让这个老师的在同学们的心中的评价，这个名誉下降，或者名誉有贬损，这一般的诽谤罪就是嘴巴上讲
1: 哦。
0: 对，但如果你是
1: 用传文字的方式，
0: 传文字的方式，或者是你直接做一张海报放在公布栏上，那就加重诽谤。
1: 可是如果今天哦，金榜一尬死，来胆枪就会讲，我私底下传讯息，本来跟后朋友同意去考试其他上瘾，那这样子有算吗？我就只是我跟思雨律师感情很好，紧绷应该真紧堵不掉，所以我这个情绪上来，我多说了几句。但是有一天我不小心跟思雨律师吵架了，然后思雨律师就把这些讯息传出去，跟案件还没有有问题吗？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灰色地带，因为一般来说、我们两个之间的对话记录算是散布于众嘛。
1: 对啊，就是我只是跟你说，那因为为什么我没有用嘴巴讲？因为你在你家，我在我家，那现代人的通讯方式很单纯，就会存心血的啊。
0: 所以我觉得你说这样子你有构成诽谤罪吗？我觉得不一定，
1: 但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个提醒，
0: 对，
1: 传文字讯息的时候要注意、
0: 就是你如果要讲别人坏话还是用讲的就好了。
1: 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啦，就是说你警方要共配上你拜发给时节，你都会检查一下厕所有没有其他人吧。
0: 对。
1: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就这么大辣辣的就是在这个教室里面说啊，别人听到其实你自己也要负一点责任啦。OK， 孤守立心案的唐希伦他不只是诽谤哦，他是加重诽谤，因为警方单枪还用嘴讲出来，更重要的是其实他是用文字把他保留下来，不过立心还会读到那一条事情的，你继续来躺下去了。
2: 立心，你同信箱讲一下，群主这条对话截图很用的。
3: 没啊，应该是要大家分享听听啦。
2: 不过好像只有讲，这条内容都是你自家捏造的，这个数据底背度确实没按用的对话哦。
3: 什么捏造？证据都摆在那边了耶，应该是想为本台噶看人家浩翔的真面目而已啊。
2: 该你弟因为一件事情，浩翔佮唔敢来学教吗？
3: 爱唔弟。
2: 浩翔因为同学的窃窃私语，还有一不实谣言的散布，本期对上学教有动态的阴影诶。
3: 我也只是开开玩笑，想让他吃点苦头啦。
2: 不管什么原因，你截图传到群组，本来就要负责任，未经同意下，还有可能侵犯到对方的隐私权哦。
3: 但是其实改到对方不是警戒啊，那就跟隐私权也没有关系了吧。
2: 假使是暗涌，就看眼冲哦。你擅自加工对话，还有恶意的不实内容，也都有可能构成诽谤或传播不实消息的。
3: 爱摸熊暗斗啦，
2: 还有啊，你那条私情也确实对浩翔造成伤害和心理创伤哦。
3: 哦，爱警戒没跳跳改啦，不知道会变成这样子。
2: 爱会找个老浩翔，还有你该不卡人联络。也希望你之后做某个事情都会想清楚，尤其如果是会伤害到别人的事。
3: 爱的嘞，
4: 你跳下本性上是亲皮公会还好吗？
3: 不好啊，超级莫名其妙的哦！我明明只是传了给阿仲熊片听听啊，哦，对他碎语的人也不是我，好不好？在群组骂他的人，也不是我。做么个台家都讲爱唔错啦？
4: 过是讲是加工过截图内容的话，
3: 该如勇办嘞？或许他真的就是这样的人呢、啊。他自己玻璃心受到伤害， 我为什么要帮他承担这些呢？
4: 利

0: 亲，阿妹咪唔系安样讲的啦。
1: 拜托我啊，平常时大家都会安样先讲，凭应该诽谤啊，或者是乱传。呀，凭什么就是我被盯上了？我甚至自幼穿俩熊皮听听啊，我其他都没有做哎，还被冠上霸凌，是才还挑染蒙嘞啦。
2: 哎呦，你死啊！亚哈安利就走得客厅了哦，立心就有共斗啊哈！哎，这个证据都摆在这边了，啊，其实有一些讯息就是他自己稍微捏造的，哎，像这种他自己又在加了一些对话进去，而且是恶意不实的内容。共斗案呢，他会有传播不实消息的问题吗？
3: 我想，这也会有台湾。我们其实我们刚刚有带到，就是他有可能会有伪造文书的问题。
2: 所以其实呢，立新他的问题，嗯，但像黑加重诽谤哦，喊他冲油给了黑隐蔽给气咖黑贵边亚扎努用，所以他其实是会罪加一等。
3: 对啊。
2: 但现在呢，他的罪行已经确定了。更重要，其实我们想要来问一下，因为亚哈嘞，你给董思宁啊，就是你亚比统和浩翔嘞，给个刑警就苏都样用，刑警是否给受理？那有一些。些情况是说，我虽然骂了他，可是对方可能很生气，但他的心情没有这么小利啊。那如果浩想给刑警又喊他小利给死界，对立新的这个罪行会有影响吗？
3: 其实应该还是会有啦。像我们之前常讲的，就是校园霸凌的状况啊，或者是我去骂一个人或公然侮辱一个人，主观上就是受害者。不仅骂你啊，不仅攻多你，给主观上也他的想法和他的承受的状况，其实也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别人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2: 不过问题就会啊哈，哎、欸，你就会传一种胸片。我们可以虽然这个成语用在这边是怪怪的啦哈，立新比较像是抛砖引玉啦哈，他就是传了一张照片，但是对他真实。对浩翔碎言碎语的，黑其他给捅好给给按呢，我用板轮去困嘞。可是我相信，假是某立新他抛出了哎这个主题出来，应鬼太敢妹妹跌讨论。可是真的说出这些碎言碎语的，又不是立新呐、啊，给立新按呢，我懂言缝哈。
3: 其实这就有点像是我们在讲网络霸凌的一个生态，就是网络霸凌一定某一次张有一三年都会讲，一定是鬼群的哦，网络。被荧幕背后的一大群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去讲这些事情，然后才会构成出网络霸凌的那一种氛围感。好，那推压在这种情况里面要去处理的有几个角色。那第一个董眼黑工 T 长发起的那个行为的人，就像我们讲的这个案子的立新，那他当然会有，比如说他会有一些相关的刑事责任，比如他伪造的、捏造的事实啊，有可能会不会有伪造文书啊？那他对于那个造成别人的心理上的影响，会不会需要做民事赔偿？还是会有，还是会有。
2: 那其他碎言碎语的同学呢？
3: 这是第一个，那第一个当然是行为了嘛。第二个，我会觉得说，像旁观者的话，他当然如果你是有转发那个贴图，然后旁边起哄，然后就讲说啊，我早就知道他是怎样的这种的话。他有可能会变成一种我们会讲的共同侵权行为人，或者是如果在刑事犯罪上的话，我们可能讲的是帮助犯哦，这种几个角色都有可能会被讨论到。那当然，实际上有或某还要看实际上你到底发生了哪个事情呢，再具体的去讨论。那客观上有些这些角色都是很容易被讨论到的。那一般网络的留言，如果有些人大家都会以为我在网络上留言，反正。IG 账号看不出我是谁，我就随便乱留嘛。那其实有一些嘲讽的话，或者是很过分的留言，会对那个受伤害的人去造成二次伤害。那其实造成二次伤害的人，你本身做的那个行为，你就必须要自己负自己的责任，这是有可能的。那第三个，其实我会觉得说，这个案子里面还有一个角色是我觉得可以讨论的，就是监督者、后告老师、警长的这个角色，要怎么去讨论？因为基本上学校或者是家长或者是老师，其实他应该是要协助去导正学生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对，那冲底度珠共都共老师老立新那你共给立新回头还讲说拜托我这样的有霸凌。那其实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学校或者是老师在机会教育上，或者是在学校的这个有关霸凌的这个教育上面，可能有一点点 做的不够好，也许可以再做更好的地方这样。
2: 嗯，鼓手其实提一件事情啦，就是这个整体的氛围环境要好啦。那当然第二件事情，其实大环境呢都是从一点一点的这个营造开始的啦，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要做好自己的那个

0: 角色，你尬是你的群组底部宽都永远按来传给世界，如果你愿意先跳出来骂一下他，哎，我觉得可以喝止两边都不要让悲剧发生。第一个就是某一本亚该助告心情暗好啊，第二个呢也不要让这个伤害别人的人啊继续错下去啦。
1: 没错，
0: 鼓手有按的宽裕人吼，我个人觉得给我安利个利心啊，麻烦是动态哦，可是麻烦到底有没有呢？安利就会轮摸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哎！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城市的节奏太快，总有一个地方是慢的、暖的，会等你。那里有风，有树，有从天光裂缝里洒下来的微光，有人在那里等你回来。坐下来，把心里那句话说出口，让心回到柔软的位置，爱在微光森林降落。让我们一起被爱包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微光森林》，我是白天。
2: 圆明野菜对气候调适的能力很强，可以稳定提供农产，扮演诺亚方舟的角色，储备疫情、干旱与地震等灾难所需的食物、种子或种苗等等紧急救助资源，成为因应全球气候变迁、极端气候条件、耐环境逆境的珍贵种源，同时也能够满足现代人追求具有营养保健功效的食物来源。今天我们一起来加入布农野菜保种，除了有农粮署的长官支持之外，听听来自部落赖金城头目和慈心基金会苏慕容执行长的分享。
3: 以上阿邦的成果展的活动，这个是我们布农族祖先有给我们的智慧啊，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转整下去，不断的把我们的小孩子也是学习种这个种菜哦，那个豆类啊什么，比如我们的那个豆，我们种下去都不放那个化肥，不放那个不打药，它种的这个豆啊，吃起来很健康，很好种。一个种小孩子都是很豆。我们在山上哦，以前老人家哦，在山上就说啊，他们先改革嘛。
4: 我特别另外要感谢我们的真的是基金会的团队，基金会其实是被你组织哦，那这群人呢？他们深入到部落以后呢，我觉得他们可能把部落的事情做得比家里的事情还认真。我在想，可能回到他们家里检查，可能家里都很凌乱哦。但是部落呢，三不五时往外跑，即使工项只有十项，他们可能会做到三十项。然后他们常常会反映啊，彼此的意见不合啦，吵架啦，然后很多的看法。

0: 法啦，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心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这件事情好，因为希望把部落最好的东西能够传下来。
1: 借由现代化作物种源保存技术，协助部落重新建立种源，将会有助于保存原住民特色作物的珍贵遗传资源，协助建制部落食农教育教学和展示的场域，也可以有效地传承和培力部落农耕的文化，协助原民传统文化永续保存和应用。如果可以持续进行原住民特色作物后续的价值潜力评估，以及开发栽培技术的研发，还有品种的改良等等，并且教导一般的民众和消费者认识这些特色作物和食用的方式，将会有机会促进部落产业的发展，提升部落特色农产业的竞争力。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也可以走进花莲县玉里镇卓溪乡，走进布农迪娜的菜园，和迪娜一起探索传统农耕的智慧哦。布农族有保种的习惯，对于人和人、人和土地也有浓厚的伦理思想。例如，春天、夏天不打猎，也因为这是动物的繁衍期。很多智慧在部落的家庭菜园里面，他们熟悉种植和季节的关系，什么时候种植，什么样的作物，该怎么样做水土保持，提供两栖动物更多的休憩空间，他们都是智慧的老师。在菜园里面善用保种的多元，让菜园不是单一的作物。
0: 那再次谢谢科组长跟花莲番薯的相关的同仁，那也要非常谢谢副执行长跟执行基金会的所有的伙伴，也谢谢我们南恩的布农部落迪娜跟头目们，谢谢大家的努力，我们会继续的陪伴大家，也会从这里面学习传统的一个精细智慧，让我们的这个真正能够跟自然的这个和谐的共生。谢谢。
1: 布农豆豆班和林保署花莲分署以及慈心基金会也有书籍可以推广。我们听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的分享。
2: 甚至我们依循着这个里山倡议的精神，其实我们是用友善农业跟我们的农村的山村绿色经济，很务实的在做我们这所谓的那个前山以降的生态保育工作。那当然包括山村了哈。所以在这个发起，我们在107年的时候，其实在南安这个地方，它是有黑熊分布的一个区域范围哈，在南安卓清的南安清。清水、卓乐三个部落的这些田区里面，我们发现了真的为数非常多，算南花莲为数最多的所谓一种红皮书的鱼类，叫做菊池氏细蓟。但是我真的要最感谢的是我们布农族的这些族人们，因为他们的传统智慧，他们在这边传统所做的这样相关的事情，是长期跟自然环境所互动所累积下来的栖地管理智慧，让才能够保留下这样的一个生物多样性，才能够让我们看到，原来人跟自然和谐共处能够这么的和谐哈。比如说刚才大家所看到他们种豆豆，能够固碳涵养土地，其实他们自己本身也不知道，他们是为了自己吃啦哈。第二个是，其实他们有山坡很多石头，他们会把它做成砌石，做成那个框架，甚至呢，他们在他们的菜园里面是。布置会有很细节，哪里该种什么东西他们都会去做配置，增加这些生物多样性，增加这微生物的这些栖地，这些相关在的作为，甚至他们在做这个豆豆的保种，每一家都有各自的秘方种源在民间，所以这些都在让我们能够知道，原来他们传统的生活能够维持多样性，并变成我们今天所展示的这些成果。第二个，其实我要感谢是慈心基金会，因为我们如果有族人有我们，因为我们是行政单位，比较没有办法去辅导，那慈心基金会其实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地驻点，你看一棒接一棒，从之前的太奇主任，然后到余尊，到嘉兴，甚至族军也常常来，然后课长也常常来，都给这些驻点的人很多这样的一个帮助跟协助。但是他们不是说来辅导我，他们是来一直告诉我，他们是来部落学习，跟迪娜们他们学习，然后才能从学习中记录他们点滴的这样传统智慧之外，其实他们有看到传承这件事情，所以在部落他们做了这些发展了一个接传人的制度，这我觉得很好，让年轻一代能够有系统的去传承上一代的这个传统智慧，这样是其实是非常非常能够让这个传承能够持续在部落延续下去，这也是部落现在发生

生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啦齁。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他们还系统性的这组织了这些相关的这些资料，把它集结成册。我们已经完成了所谓跟这个今天展示同名的走进比萨拉范的这个书籍，豆豆的那个成立一个专书，这两套专书都是部落的传统智慧。我们就是希望让各位，就是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我们在花莲南区南安地区的这个布农族人他们所发生的故事，让这些故事能够传承，让更多人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展览之下，我想能够给大家很棒的一个回馈，会呼应到国际的那个生物多样性公约，这些传统的知识我们一定会回馈到部落族人，让他们能够再利用，再一起来共同经营活化，甚至维护生物多样性，然后发展具有韧性的特色部落。

0: 那想说，想要问一下少奇说，其实您这么优秀，然后相当忙碌，为什么还愿意加入豆豆班，然后花时间学习？
1: 当初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啊，我们就是跟妈妈搬，我们从台中都会区搬回来，然后妈妈，我们就在因缘机会下认识了慈心基金会，那就是跟着妈妈去学习，然后跟着长辈们，他们也很接纳。像菜鸟的我们，愿意这个分享，很包容我们的不懂。感谢在座的一位老师，他是清华大学的张教授，他有来过我们那边辅导，然后他提醒了我，其实因为一般我们的皮纳就是卖传统的农作，就是传统的豆子，要这样子卖。
2: 我是清华大学环境与文化资源学系张伟琪。
3: 教授，因为刚刚论坛的时候，感谢您，就是这位接传人
2: 吴少奇，
3: 其他年纪应该算蛮轻的嘛。
2: 是，我会跟他认识，是因为在我跟慈心合作，我们想在部落画这个石农历，了解部落的耆老们一年种植什么样子的作物，以及了解家庭菜园里面种植哪些作物，怎么运用在地的智慧。当天的中午，琪琪他们就准备了非常丰盛的在地午餐，我们就在那里享用。啊，其实他们做得非常好，他们的在地午餐都是使用在地的食材。琪琪他手艺很好，他就做了烘焙的饼干，饼干里面也有放了一些刺葱啦、红梨啦等等的在地的这些作物。我当时吃到，我觉得非常的美味。那我只是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饼干呢，我们大部分做饼干都是使用面粉，但是面粉的食物里程非常长。那我们做饼干的时候，如果只使用面粉，可是很可惜，我们在地种了这么多的谷物、豆类，却没有办法进到这个饼干的主食材。如果用到了红梨、刺葱，它只是一个配角，添加它的风味而已。那所以我就想跟他讨论一下，说可不可以使用我们在地耆老种的这些主食材。那我也分享了一个我的学生他做过米饼干的成功经验，我就说你可以试试看。所以他这一次他在那之后他就开始研发，那把这个豆类以及把这个米谷类的这个研磨成粉放到他的饼干。那我这次吃以后，我觉得非常成功，因为它会让饼干的这个口感更松。我们面粉做的饼干，它比较硬一点，它比较脆一点。其实老人家如果牙口不好的话，会觉得这个食物它比较干燥一点。但是添加了我们在地的食材豆类米谷作为主体，然后再加一点点面粉，因为还是需要有一点筋性，然后来增加这个饼干的松软度、松脆度，它会让这个饼干口味更好。然后我今天吃了，我非常惊艳，我觉得这个尝试其实它提升了我们在地食材的变化，然后也鼓励长辈可以继续的种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
3: 现在吃的是现在这个很惊艳
2: 这个
3: 吗？
2: 伴手礼的盒子里面，那它有布农豆豆里面。

0: 它有好几种饼干，
1: 它这边有刺葱葱的这个饼干棒，然后有油芒，它把它混到跟豆粉，然后跟面粉混到一起，然后这个油芒到了嘴巴里的时候，你咬下去会有一个一粒一粒的这种啵啵啵的很脆的很奇妙的口感，那我觉得这个口感都很令人惊艳，那我觉得。

0: 校长，校长，
1: 成员在这里没有，我们在这里，在这里就是种子跟野菜，哎，展示了一年。
0: 吴学月校长，就是你从花莲、哦、你是花莲县的原住民族野菜学校的校长，
1: 志工啊。
0: 校长是指也是要传承很多的美食吗？对对对对，这一次的布农豆豆在这边展览，也是你有推荐吗？
1: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本来就很厉害的。我那一年结束的时候，署长有问我说，明年要不要再做展览，就是酒曲酒酿。我说太快了，这个我们在花莲来台北展示，要每天都要有人呢，要不然就是一二休息，对我们来讲那个压力很大。
0: 哦，人力物力。
1: 对对，人力物力非常多，所以我自己也在想，也许我可以跟学校合作，我的人员一方面也可以教这些大学生，让他们多认识。我已经在想这样的问题，否则我们来来回回跟你讲都不够，还要倒贴，但就是说值得啦。也很高兴我们那一年的时候这样子的展示，太多台北的老师校长带着学生，因为食农教育三读通过了之后，大家对这个很重视，带学生还有爸爸妈妈带小孩来认识，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啦。嗯，
2: 你看过蒲公英的种子在天空飞翔吗？当微光落在肩膀上，落在心的缺口，落在每一个需要被抱住的瞬间，我们在城市里奔跑，迷路，停下来呼吸，走进微光森林，你会听见自己的心依然柔软，依然愿意相信，你不孤单，爱在微光森林降落，让我们一起被爱包围。
0: 我们在这个布农豆豆的展区发现了国立台湾大学农艺学系的名誉教授郭华仁教授。教授好。
3: 哎，你好。
0: 今天这个布农豆豆的活动啊，你参观之后有什么感触呢？
3: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展览啊，那不论内容，不论这个展出，都非常用心。嗯，
0: 印象最深刻的有这个迪娜，还有这位是唯一的男性林仁义。哦，这是我们的潘竹菊阿嬷，对不对？嗯，教授您印象比较深刻是 哪一方面？
3: 就是他们的种植的这个方法。嗯，他们种植的方法呢，是一块田种很多的农作物，在原住民的部落是常见的。不过他这个地方有一个特点，就是会用这一个例如说芋头啦或者甘薯的这一个它的这个叶子呢，来造成一个遮阴的效果，来让其他的作物能够比较有降低温度的效果，可以抵抗这个高温。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他们的传统智慧。
0: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虽然今天是布农豆豆为主了，但是有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植物叫油芒。其实油芒的经济价值非常高哦，而且好像是很难种，对不对？
3: 其实应该也不会啊，因为油芒它不会种很多，它其实过去的这个部落呢，因为一块田种了十来种农作物嘛，油芒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那也对他们来讲也不会什么难种嘛。嗯，
0: 都很好种就对了，
3: 不能讲都很好种，不过就是说他们
0: 对这样的环境其实是很适合他们生长。
3: 在他们的地方找到合适的农作物，多样化的农作物来当做他们的家用的这个产品呢、啊，也就是说，在过去他们这样子的这个农耕系统是一个自给式的农耕，就自己种自己吃。跟现在的一般主流社会的农业生产不一样，现在一般主流社会农业生产是种了油要卖钱的，那这个对原住民来讲，过去的这个农业呢，自给式的农业就是为家计，一年到头总是每一天都要吃东西嘛，这些东西都是从一两块田里面生产出来的。
0: 是，那教授，因为我们有个

0: 题要请教您，就是未来因为有一些粮食的饥荒的问题啊，这些布农的迪娜他们可以在自家就自给自足，等于是说可以免除饥荒，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嘛？
1: 是的，所以这也是其实近代最近几年很多人在提倡这个家庭式的菜园的原因呢、啊。因为万一将来气候不顺，或者有什么比较这个，例如说战争之类的，大地震之类的，比较这个重大的这一个事件呢，那么能够这一个维持家庭的这一个生活，家庭式的农园，家庭式的菜园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
0: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郭华仁教授，那有什么话想要送给迪娜呢？
1: 迪娜，你们好棒。
2: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长的长官表示，布农族的农耕智慧提供了珍贵的土地管理经验，这对于现代环境保护和永续农业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走进比桑拉反的一系列的书籍，还有走进比桑拉反布农的菜园，这两本书也可以给您参考哦。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微光森林，我是白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

0: 生活作趣，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木有该来呀！国沙邦塞谢戴那达巴沙万个沙门，非常的开心。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就在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我是根智悠丹。每一次就在这个时间，也是我最开心、最期待的时间，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可以跟空中所有的好朋友们一一的来分享、一一的来介绍原住民族许许多多的人文风情、碎石记忆，还有很多的生活的灌输。部落里有哪些好吃、好玩、好看的，也都要透过部落麦克风一一的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分享、来介绍。天气真的很热，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多喝水，有时候一定要补充电解质，尤其在外面工作、运动或者是任何活动的好朋友们，当你流了很多汗的时候，千万记住，不要在你很热的时候一下子呢就把冰冷的水就往你的肚子里喝下去，告诉你这样对身体是不好的，一定要让身体呢稍微缓和一下，最好啊是能够喝一点温的开水，不仅呢可以止渴，而且还可以消暑，我真没骗你，不一定要喝冰冰的水呢才是真正叫消暑，尤其就在这个天气这么炎热的时候呢，更要注意自己喝水。不过不管怎么说，记得一定要多喝水，补充电解质，尤其像我们生活在部落许许多多的好朋友们，就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不论在部落从事农作或者各种户外的工作，我知道非常的辛苦，因此一定要特别注意消暑，千万不要像我。就在上个星期，我陪伴着我的族人们回到部落之后，我协助他们到林场一起去浴草，尤其这个太阳一到十点钟的时候就非常的炙热，汗水就一直流，这时候我们部落的年轻人啊，一看到冰水呢马上就往肚子里灌，可是不到20分钟他整个人呢就不舒服抽搐，哇，害得我们大家都紧张起来了，赶快呢把他送到山下的诊所。原来呢就是当你全身已经非常热的时候，一下子冰水灌到肚子，就会造成你的身体原本就已经热了，让你的血管已经扩张起来，这身体急速的冰水下去之后，让你的血管急速的收缩，因此就会造成你身体

各种不同的不舒服，所以这样的情形其实往往大家都是疏忽的，真的不要嫌我啰嗦。还好医生呢马上就把我们部落这个年轻人啊给处理好了，千交代万交代告诉我们说，户外活动或者工作热一定要记住，千万切记冰水呢就直接往身体这么喝下去，这个产生出来的各种的不舒适，每个人会因身体不同，但是一定要切记，你越热的时候千万记住绝对不能喝冰水。为什么节目一开始我这么的啰嗦呢？因为我希望所有的空中的好朋友们，你们都有个健康的身体，因为我们有了健康的身体，你要做什么事，你想完成什么梦想，你有什么心愿，才能够如期的完成。要是你的身体不健康的话，你想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节目一开始会这么啰嗦，就希望空中所有的好朋友们，就在这个盛夏即将到来的季节，天气那么的热，记住身体一定要多多的照顾，一定呢要健康的身体。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就在我们部落里啊，也是各种不同的农特产品都在上市的时候了，各位好朋友们尝到了吗？例如我们北部很多的李子、桃子，五月桃、六月桃都在盛产了，而往南呢，各种不同的芒果也都陆陆续续上市。所以这个季节来到我们的部落，放松你的身心灵是最好的季节。不仅呢有好山好水可以让各位好朋友们呢慢慢的放松你的身心灵之外呢，还可以徜徉在森林的林道底下，享受一下芬芳的森林。再加上呢，部落里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农特产品都在这个时候上市了，因此所有的空中好朋友们热情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部落，多走走多看看，陪伴的家人陪伴的亲友来到这里呢，好好放松你的身心灵。那在今天的空中要来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我们原住民族哪些的人事物呢？今天的空中我们轻松点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每一个族群到底他在族群要证明的时候又有什么依据呢？然后每个族群过去在族群证明身份又要从过去的哪些文献史料去记载来记录来证明你就是原有本来就是这个族群的这个身份呢？因为啊，很多的好朋友们都问我说，台湾原住民族现在官方认定有16个族群，他们经常在问我说，那原住民是怎么提出自己的身份来证明我是该族群呢？因为在前段时间，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看到许许多多报章媒体杂志也报道了，在原住民众多族群当中尚未恢复自己族群身份的这些原住民族的好朋友们，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平埔原住民族，这些所有的好朋友们已经经由立法院三读通过，也就是我们平埔原住民族身份认定法的一些法案已经通过了，也就是说可以恢复自己原住民族的身份。那目前已经进行到了，例如说我们知道1624年开始有文献记录以来，原住民族其实不是现今的只有16个族群，多达30个不同的族群，而现在最积极的例如西拉雅、道龙、道卡斯等等这些族群都在希望呢能够恢复自己原住民族的身份，目前已经进行到了，也就是说可以同意恢复原住民族的身份，但是这个族的这个身份呢要先把它恢复起来，所以不论是还没有证明的这些几个族群，要透过所有族人的共识决，然后提案送到原民会，原民会要送到行政院，最后呢认定有这个族，而先有这个族名出来以后，才可以呢去登记我是属于该族群的原住民族，因此你的原住民族身份呢就恢复了。所以聊到这里的时候，很多的好朋友就很好奇，就问我说，那现在原住民族16个族群又是怎么样去认定自己的身份呢？其实啊，说到原住民族的身份的认定，一定是先有族，然后最后你才是这个族的族人，而这个程序是这样子的。当然在过去1624年开始有所谓的文献记录以来，其实当时的文献的记录呢并没有表明说这个是属于哪个族群，是属于哪个族群。我记得我在空中也

介绍过很多，过去原住民族没有族的概念，而所谓族的概念呢，那都是在1935年之后。1935年之后，当时的日治时期才把原住民所谓的族这个概念呢，去把它划分登记出来。而在日治时期，那个时候所谓的族的概念也只有七个族群而已，例如阿美、塞夏、布农、泰雅、咒，还有住在兰屿的达悟，还有其中第七个族群叫萨里县，就是哲利县。而这个哲利县其实就是三个族群合并为同一个称呼，当中这三个族群包含了台湾、卢凯和卑南，因此这个呢也是原住民族所谓族的身份认定法最早出现的族的身份，那是源自于在1935年日本众多的人类学者呢开始做这些调查之后，才把原住民族概略的去划分出来。然而在更早之前1624年，虽然说文献出现了许许多多有记载的相关于原住民族许许多多的文献文字的史料，而且在那个年代当时的文字也没有出现原住民三个字，而且这些文字当中许多的文献史料称呼原住民族人的话都是以土著、土番、熟番、化番或生番用这样来称呼，然而在那个时候也没有所谓的族的概念，而是称呼的是部落的地名，例如说这个地方是哪个部落哪个部落。而有所谓真正族的概念的出现，如我刚刚所说的，那到1935年之后。因此为了呢要能够证明自己是原住民族，当中其中的这个族或是我是这个族的族人呢，因此过去的很多文献史料固然是重要，然而自己原住民族本身自己的口述历史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当时呢日本人类学者在做所谓族的划分的时候，除了呢可以看到了过去从1624年可能更早之前有某些家户人家来到台湾开垦，而有在自己的家谱里面会记录了一些相关于在台湾某个地方可能某个部落的原住民的一些记录之外，那就要到荷兰时期了。荷兰人、西班牙人到了明政时期，一直到了清代，然后到了日治。然而这些所有的文献史料呢，对原住民族要恢复自己族的身份或者原住民族的人的身份，其实这些时候是非常重要。除了过去的这些文献史料之外，再加上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口述历史，互相的搭配之下再提出你自己的语言，因此在这个部分融合一起的话，对你提出自己族群的身份和原住民的身份，这个就相对容易多了。然而原住民族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当时日本人开始划分这个七个族群出来的时候，其实严格的来说，当然在那个时候日本人能够划分已经很不得了了，可是呢你到了今天从各族的口述历史去分析之后，你会发现到还是不足的。因此现在原住民族都希望能够积极的恢复自己族的身份，或者自己身为原住民族的人的身份。所以在今天的空中想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来分享，很多好朋友们都好奇的，原住民族是怎么去透过不同的文献史料加上自己的口述历史、自己的语言而能够恢复自己的族群身份。我们现在先听一个好听的音乐，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来分享和介绍。

0: 到底根本啊
1: 啊 ，biu biu you， 这句话是我们周族的好朋友们的问候语，你好的意思。啊 ，biu biu you， 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回到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刚刚为什么用我们周族的好朋友们的问候语来跟大家问好呢？因为刚刚聊到了，要说到原住民族族的身份的认定，这个呢就要从台南来说起。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在台南沿海一带住着许许多多的各个不同的族群的原住民族好朋友，尤其在安平。安平这里可以说是1624年荷兰来到这里之后，就开始在这里建立了热兰遮城。因此于呢，荷兰人当年来到这里的时候，也是开始行使的集中政权。因此也因为这个地方也开始设立了第一个税收的制度，叫普制。然而呢，在众多的原住民族群当中，其实很多的族群都曾经说过，我们过去生活在台南安平，但是在文献上所出现的却是寥寥无几。因此于像我们的周族更是清楚的知道说，过去呢就在台南安平这一带，他们就有自己生活居住的部落，叫扎哈姆。扎哈姆这个位置啊，现在我们台南市政府呢也把它恢复回来了，而且把这个部落地名也把它给恢复了，就在我们热兰遮城的旁边，也就是现在的安平古堡的旁边。很有趣的是，当时呢荷兰人来到这里之后，并不了解这个是咒自己原有生活的部落，而且地名叫扎哈姆。但是我们咒呢却清清楚楚知道说，过去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这里。更有趣的是，当时荷兰人来到这里之后，一直到了1644年召开了热兰遮城的地方会议的时候，那时候才记录到所谓的咒的出现。可是咒的出现在那个时候也并非是所谓的族名，周族咒这个是族名。因此在我说了空中也介绍过很多次，其实过

过去的古文献里面记录的很多的原住民族在文献史料的出现，不是以部落作为地名的话呢，就是以生活的区域作为主要的称呼。例如说，当时在1644年3月21号，染泽城首度召开地方会议的时候，那时候有出席的周族人的部落呢，就有阿里山社、特富野社，还有卡纳卡纳布。因此于那个时候虽然出现了讲的叫现在我们称之为叫阿里山社，实际上真正文献呢记录的是阿里山的土著、特富野的土著，因为那个时候荷兰人对原住民还是以土著来作为称呼，然而也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扎哈姆，很有意思吧。所以我就说，其实很多的文献虽然出现了现在可能就是周族人所生活的阿里山、特夫野或者达邦这些部落的地名，但是也并没有真正指出说原有生活在台南这里到底是哪些的族群、哪些的部落，因此还是很笼统的以土著作为称呼。虽然说在荷兰时期的时候仅有几个文字片段的文献记录所谓住在哪个地方的土著、哪个地方的部落参与了地方会议，这个在日后要提出申请族群身份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记录。然而呢，我们周族的好朋友们不是只有在荷兰时期短短的这几些的文献记录，实际上在周自己的口述历史里面，不仅对安平非常的熟悉，而且还有自己的旧部落。离我刚刚所说的扎哈姆，就是呢我们过去周族人生活的地方。除此之外，包含了当时呢荷兰人要建这个热兰遮城的时候，这个土地是怎么取得的，在热兰遮城日志里面的文献记录里面也没有很详细的记载，仅记载的我是用银两来跟土著购买这个土地。其实真的是这样吗？但是我听到的好像不是这样，因为呢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就在我们的达邦、特富野部落，许多的周族的长辈依然很清楚知道说祖先们当年的台南安平这一带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尤其是当年荷兰人来到我们的安平的时候，需要土地来搭建这个热兰遮城，因此呢就来到部落和我们周族的长辈们来谈。尤其当时我在达邦部落的时候，我们安县民安长了就很清楚告诉我了，他说我们安家就是过去生活在台南安平这一带的姓氏。他说当年荷兰人来到这里的时候，想要呢在这个地方搭建一个城堡，这个时候我们的祖先就问这些荷兰人，你需要多大的一块地？当时荷兰人就说，我只要一张牛皮这么大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安家的祖先觉得很好奇，一张牛皮才多大而已，你要这样的一块地怎么去盖城堡呢？于是就嘲笑这个荷兰人，荷兰就说，我用这张牛皮呢把它围出一块地出来，那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么大的一块土地。于是安家的长辈们就说，好啊，那你就用这张牛皮去围看有多大的土地。于是荷兰人呢就用这张牛皮剪成细细的一条线，最后就围出了现代的热兰遮城这样一个面积。不过这个呢也成为了我们周族里安家世代长辈们呢口述传承下来，要孩子们一定要记住这件事，一定要警惕，因为荷兰人太聪明了。当然我们安家的长辈既然答应了，就不得不呢就把这一块地，一张牛皮大的地呢，就这样子让荷兰人呢盖了这一座热兰遮城。你想想看，各位好朋友们，这个在文献里面其实呢是没有记录到的。假如说今天没有我们周族安家的长辈们世代的传承口述下来的话，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一定也不了解吧。但是这也再再证明了我们周族过去的安家其他姓氏都有生活在台南安平这一带。然而虽然说荷兰人盖了这一座热兰遮城，但是对生活在我们台南安平到底有哪些族群，其实在过去的文献记录里面一切都是模糊的，也不了解的，仅有称呼是哪个部落、哪个地方的土著，就这样而已。到了1662年，
当时的郑成功把荷兰人赶走了。那荷兰人赶走是不是全部都离开台湾了呢？其实是没有。

有的，而没有回去的这些荷兰人呢，却跟随着周族回到阿里山这里生活了。这个其实在我们部落里很多的长辈呢，经常都会讲这些当年生活在台南安平这些有趣的故事让年轻人来听。回想很多年前，我们当时特府也头目王连元汪头目也告诉我，他说祖先啊也都告诉他们说，当年他们在台南安平这一带的时候，跟荷兰人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尤其在当年我们的荷兰人盖好热兰遮城之后，双方的关系就更好了。因此很多周族的族人们呢，就在码头、城堡或者船上来工作，而且也有荷兰人娶了周族的女孩子，因此在通婚之下关系就更好了。郑成功来了之后，最后荷兰人输了，有很多的荷兰人因此回不去，最后呢，这些州呢就把这些荷兰人或者通婚的妇女等等通通呢都带回到阿里山上来生活。因此现在的新美部落还有一座望夫癌，也就希望呢老公能够赶快回来，不论是嫁给荷兰人的或者是说最后留下来的荷兰人的妇女呢，都希望老公能够赶快回来。其实啊，这个在1898年的时候，当时德国呢有一位探险学家叫史德培，他去攀登玉山的时候，他经过了林奇浦，也就是现在的竹山镇，当时他就看到生活在这里的人呢，怎么不像马来人这样的一个脸型，很像荷兰人。因为过去在竹山这一带也是我们周族还有布农共同生活的领域，因此于从这样种种的口述历史和文献的记录，你就会知道说，周其实早在很早前它就是独立的一个族群，但是也有相对的不同族群身份的融入之后，因此形成了更多元的文化。然而周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出现所谓独立的族群，到了清代有没有呢？其实在明政时期也是没有的，还是叫藩。到了清代的时候，一直要到了林爽文事件发生的时候，生活在阿里山的这里的胄呢开始被称为化藩，这也是在文献上少少的记录才知道说这里有一个生活在这里的独立的族群。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空中，我们来聊聊在清代时期的时候又出现了哪些文献的记录。

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回到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刚刚聊到了我们的咒，历经了在荷兰时期、西班牙，一直到了明郑时期，其实当时也并没有所谓的族、州族这样的一个族名的出现。虽然到了1683年，当时呢已经跨入到清朝时期，清朝时期当时清领台湾212年之久，其实原住民族各个族群也没有所谓的族这样的一个族名的出现，就好像我们周族一直要到了1694年当时的台湾府志才记载了阿里山这个地方总共有土番八社。因为在清代时期，那时候对原住民族所有的称呼就是番、生番、熟番或者是化番。简单的来说，所谓的熟番、化番就是已经开化甚至有缴税的，生番完全就是化外之地，还没有办法去接触的。因此那个时候对原住民所谓的族民的称呼那是没有的。然而我们的咒真的让清代时期让大家比较了解的，那就是要一直到了乾隆52年的时候，1787年当时全台湾发生了林爽文起兵抗清事件，当时乾隆皇帝还特别派了福康安来到了台湾。当时呢福康安担心说林爽文这些人最后呢是会逃入到深山啊哪里去躲起来了，于是就邀请了许许多多各个不同的族群一起呢来围堵，当时的周族也是其中的一个族群。最后整个林爽文事件平定之后，这个时候乾隆皇帝非常的开心，还特别邀请了原住民族许许多多的头目首领等等有功人士到北京呢来游玩。当时我们周族众多家族的头目还到了北京游历了10个月才回到台湾，因此于那个时候的周族，也就是过去从被称为叫生番的，也就因此成为了阿里山化番。但是历经了清代212年之久，我们咒也没有因此呢独立成为一个族名的出现，周族这样的一个称呼出现，还是以化番为称呼。就算到了1895年日治时期开始，当时的周族差一点呢

也没有被划分为是七个族群当中的其中一个族群。我们都很清楚知道1895年之后，当时日本人治理了台湾，要做全面性的调查，山林的资源、自然的资源、人种到底有哪些人，尤其原住民族在那个时候呢又开始在抗日，因此要能够把山林的自然资源能够治理的话，首先原住民是最重要的。所以那个时候地文的总督佐久间左马太就提出非常强硬的理藩政策，于是很多的日本的专家学者们呢就开始对原住民做全面性的调查。起初的时候在划分这个族的时候，周族呢真的被遗漏了，觉得说周族呢是不是跟其他的族群是相同的。一直到了1935年之后，日本的当中的其中一个学者马渊东一，马渊东一呢就很极力的就说出了周呢他是独立的一个族群，最后呢才把周认定为是七个族群当中的独立的一个族群。不过当时也不是叫周，而呢是用日语去称之为泽武。泽武这句话呢在我们咒就是忍的意思，然而在我们咒呢真正称呼是咒一个音，而并非是日语发出来的泽武。因此呢一直到了1945年光复之后，那个时候当时啊就以这个泽武，因为那时候的中文写成滋养的滋，欧洲的欧，乌鸦的乌，泽武，那因此在书写上还有念起来也不是那么便利，于是直接呢就用闽南语的发音周就念成写成了现在的曹，曹操的曹。所以我们周族的好朋友们呢、啊、其实在1945年之后那时候被写成的族名是曹族的曹，所以周呢一直到了1935年之后，那个时候才真正在日本人类学者马渊东一极力的推荐周呢它是一个独立的族群。所以一直到了1999年，当时周族所有的族人们提出我们的周这个曹字呢并不贴切我们周族人的自称，因为曹跟周落差实在是有点大，最后在大家的共识决之下呢就以这个音比较相像的现在的周，这个周字呢比曹字念起来更贴切我们周族原本的咒人的自称。而这也是现在各位好朋友们你们耳熟能详生活在阿里山南投这里周族好朋友们族名的自称。聊到这里，各位好朋友们是不是对原住民族所谓的族名的认定，还有所谓原住民族身份的认定有更加的了解和认识了呢？然而当时在日治时期的时候，那时候把所谓的咒划分为北周、南周，因此当时呢南北之称现在从咒又划分出卡纳卡纳布、拉鲁啊这两个族群，所以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其实呢它是被划分为同一个族群，但是卡纳卡纳布和拉鲁啊其实是不一样的族群。然而很有趣的是，不论是卡纳卡纳布或拉鲁啊，他们曾经呢在过去荷兰时期清代的时候在文献上也有出现过，然而呢却历经了这么久的时间一直都被划分为是咒的其中的一个群。一直到了2014年6月26号的时候，这两个族群才提出说我们不是咒族，我们是独立的一族。当然最重要的你要提出除了在过去的文献上的出现记录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口述历史，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你的碎石记忆。你的记忆当然你要跟原有划分的这个族群是不是相同的呢，还有你的语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透过了很多的专家学者们去认定划分之后，清清楚楚确定了这两个族群完完全全和我们的咒是不一样。也许过去他们曾经共同生活在台南安平这一带，也曾经和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共同的生活，然而呢也因为时代的变迁再加上强权的压境，不得不呢开始迁移迁移迁移，最后回到了现在的高雄市、纳马夏区还有桃园区这两个地方来生活。然而这两个族群最后又是怎么样透过自己的口述历史，最后有哪些文件来证明，还有他们保存了自己的语言又高达多少，他们的碎石记忆又是和我们的咒有哪些

不一样呢？最后就真正恢复了自己的族民的身份，因为你有了族民身份，很自然而然的，你就可以恢复我是属于该族群的身份。因此，这个也是呢，就在节目刚开始所说的，我们许许多多平埔族的原住民族好朋友们呢，现在虽然说原住民身份认定法通过了，但是现在需要的是我们这些所有各个尚未证明族群的好朋友们，在大家的共识觉之下呢，提出自己族民的申请。因此，这个族民认定之后呢，你要恢复你自己原住民族的身份，那就非常方便，你就可以去登记了。待会我们再来简单的聊一下，我们的卡纳卡纳布和拉鲁啊，是在2014年6月26号才真正恢复自己的族民，恢复自己的族群身份。要不然的话，他们原本是被划分为州族的，而今他们现是独立的一族，叫卡纳卡纳布还有拉鲁啊，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木有该来。刚刚的音乐有没有让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心情缓和一点点了呢？因为毕竟今天我们来聊到原住民族族的认定，真的是听起来好像有点硬，对不对？没有关系，我尽量呢让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对我们原住民族有更加的了解和认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继续来聊卡纳卡纳布。刚刚聊到了卡纳卡纳布呢，在过去是被划为南州这个族群，也是在2014年6月26号的时候提出了证明，最后获得证明成功，成为独立的一族。然而卡纳卡纳布其实很清楚知道说，过去自己啊曾经呢也下到了台南安平这一带来生活，尤其那个时候生活在安平这一带的时候，当时他们的部落地名呢就叫做撒张谷。撒张谷呢这个部落地名啊，至今在部落的族人们长辈们都很清楚知道说，过去在台南安平一带的时候，撒张谷就是他们的部落地名。然而有趣的是，在热兰遮城日志里面呢，在文献的记录上却没有找到撒张谷，因此呢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反而呢是卡纳卡纳布自己却很清楚知道，过去我们在台南安平的时候，撒张谷就是我们部落的地名。然而呢在热兰遮城日志的文献记录里面，当时荷兰人召开的地方会议，从第一次的1644年3月21号当时我们的卡纳卡纳布呢没有出现在地方会议中，一直到了1648年1650年1654年1655年的北区地方会议的时候，出现了卡纳布这样的一个文字的出现。而这个卡纳布其实就是卡纳卡纳布，不过更有趣的是，这个卡纳布呢就在这个四次的地方会议出现之后就消失的无影踪了。然而在文献的记录里面，一直要到的清代康熙33年的时候，当时的1694年台湾府志，我也说到了那时候阿里山有八社，当中的八社其中一社呢就记录到了，当时其中的一社称之为叫简载物番，或者叫干载物番。而这个干载物番或简载物番，简单的来说就是嘎纳嘎纳布。所以在那个时候仅有这样很片段的一些文献记录，接下来就没有了，以致导致于呢在1896年的时候，当时来到了日治时期，众多的日本学者开始呢在做全台湾人种的调查的时候，当时很多的专家学者们，例如说我们的新丑之助、小川上义、鸟居龙藏、伊能家菊等等这些族群，都没有办法将卡纳卡纳布从州族独立的把它分出出来，属于独立的一族。然而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文献的记录，也让很多的专家学者们在日治时期的时候觉得说，嘎纳嘎纳布是独立的一族吗？还是州的其中的一族？会不会是因为人少而导致于呢无法去分辨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在日治时期的时候，才把嘎纳嘎纳布呢一样划分为是属于州族当中的其中的南州雅群。因此在众多这样的一个研究当中，一直到了1945年之后，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呢把嘎纳嘎纳布划分出独立的一族出来。然而到了2014年，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6月26号，我们的嘎纳嘎纳布自己呢提出了，不论是语言，还有自己的碎石记忆，也包含自己的原有的一些传统的灌输，和我们咒呢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尤其在语言上差异度更是非常的大。再加上可能卡纳卡纳布人口不是很多，现今有记录的也就将近500人而已，因此在人口数少之下，又和咒族有频繁的通婚。

因此被众多的专家学者们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一直认定就是咒。不过还好最后自己族人们呢提出证明，终于获得我们行政院的肯认，成为独立的一族，终于在2014年6月26号证明为独立的一族，不是咒族。和我们的拉鲁啊其实也是相同的，拉鲁啊可以说是现在在原住民族群

这个小矮人共同一起生活，而我们拉鲁啊也是一样的，而我们的小矮人称呼为 Gabrua， 就是身高不高的人，而我们拉鲁啊在过去呢曾经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后来因为土地不够不得不呢开始迁移，因此迁移之下也来到了台南安平这里来生活，这里呢也有我们拉鲁啊自己呢当时在台南安平生活自己的部落的称呼，而这个部落地名呢就称之为达布鲁啊。达布鲁啊这句话在我们现在拉鲁啊很多的长辈们都很清楚知道，讲的就是过去我们在台南安平沿海这一带所生活的部落。不过很奇怪的是，偏偏呢就在荷兰人当时众多的一些文献记载里面却没有出现，不要说部落地名没有出现，就连拉鲁啊三个字呢都没有出现，一直到了清代，也就是刚刚我聊到了康熙33年1694年，当时台湾府志里面出现了所谓的内忧六社。内忧六社呢它讲的就是现在高雄旗山溪，就是男子仙溪这个地方中游的内三社外三社，住在这里的番地，也就是原住民族所生活的部落。当时的拉鲁瓦呢就被划分为其中六社当中的其中的一社，而且那个时候还把它划分为所谓规划的生番，例如拉鲁瓦卢凯下三社大节颠，而这就是我们拉鲁瓦呢在1694年台湾府志出现唯一一次的文献记录，在清朝历经212年之久，就这么一次，一直要到了日治时期的时候，也就是1965年当时六桂一带众多的商贩联合了布农族拉鲁瓦一起袭击日警住宅所，杀死了日警4个人，因此在那个时候才在文献上又出现了拉鲁瓦这4个字，因此也造成在日治时期的时候众多的人类学者呢希望能够把它划分出独立的一族，但是怎么研究与探讨都无法从州族给划分出来，当时这些学者们如我刚所说的，不论是新丑之助、鸟居龙藏、伊能家居等等都在研究，最后不得不还是一样把它划分为州当中的南州族其中的一个雅群，一直到了相同的2014年6月26号的时候，我们拉鲁瓦和卡纳卡纳布这两个族群才一起提出证明，最后获得了行政院的肯认为独立的一族。相同的拉鲁瓦呢，如我刚刚所说的，它有一个祭典和我们咒是完全不一样，咒是没有这样一个碎石记忆，例如圣杯祭。然而我们拉鲁瓦虽然人口不多，仅有500人，但是语言还是保存着，一直到了现在拉鲁瓦的语言逐渐呢也在复振当中，所以人口数虽少，但是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碎石记忆、自己很多的生活惯俗，其实这些都可以再再呢来证明，也包含了你整个的口述历史的迁移。碍于时间真的不够，其实我当年呢来到这里做采访的时候，老人家很清楚跟我分享，也告诉我说，其实过去他们生活在台南这里的时候，一路呢因为外来的侵权导致他们不得不逐渐迁移回到深山，可是回到深山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其他不同的族群大家共同一起生活，尤其当他们生活到某个地方和其他的族群又相互会通婚，因此在整个族群的迁移当中也造成人口非常大的损失，才形成到今天人口数是这么的少。不过拉鲁瓦呢除了人口数少，但是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也逐渐在复振当中，虽然说现在和卡纳卡纳布可以说是在众多原住民当中人口数最少的，但是自己的文化的复振却是做得非常的成功哦。聊到这里，各位好朋友们是不是对原住民族所谓的族民的认定有更加的了解和认识了呢？文献记载固然重要，但是你自己该族群的口述历史更加的重要，因为你有自己口述的历史，你才可以完整的呈现出在过去文献记录到过去你生活的区域、生活的部落是不是就是你原有生活的地方。我希望透过空中让更多的好朋友们去了解我们原住民族，其实在过去一路自有文献1624年记录以来，到了今天其实原住民族每一个族群

很希望恢复自己原有的族民身份，这就是原住民为什么积极的呢？希望恢复自己族群身份，恢复自己原住民族的身份啦，也让各位好朋友们对我们有更加的了解和认识。所以文献的记录重要，口述历史更加重要。希望下次再有机会，我再来分享其他的族群。从过去1935年日本人认定之后，陆陆续续哪些族群呢？又透过文献，透过口述历史，又在恢复自己的族群身份。非常谢谢你们收听今天的部落麦克风。虽然说今天听起来好像有点很困难，没有关系，我尽量简单一点，让各位好朋友们多多认识我们原住民。最后，天气很热，记得一定要多喝水，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哦。再一次感谢你们收听今天的部落麦克风，祝你们今天有个平平安安、快快乐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喽！要和你们说再见了，冰。

0: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

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艺术可以是海阔天空，
2: 文化可以是跨越樊篱。
1: 翻开你喜欢的篇章，
2: 选你热爱的乐章，
1: 一起跟欣雅异想飞飞，开张喽！

0: 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异想飞飞。在今天的节目里头安排两个单元，斯巴穆比推荐两部经典电影，包括了《空气人形》及《感官世界》。另外在长歌文化时间单元分享的是让乾坤坐下来茶心、茶师、茶席、茶器的座谈，潇潇、白灵、云朵这些知名作家的分享。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异想飞飞。
1: Spot movie, spot movie, movie, movie.
0: 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Spot Movie的单元，邀请到光点的协力统和建章 Henry， 在空中我们要来推荐呢两部呢都是经典回顾，包括6月17号的《空气人形》，还有6月19号的《感官世界》数位修复版。Henry 你好。
2: 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两部片，我们先来介绍那个比较没有那么刺激的哈，空气人形、嗯、这部片呢是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裴斗娜担任女主角，而且呢还拿奖哦。那这边先讲一下，她这部片呢真的也蛮厉害的，在2010年呢在东京的体育电影大奖拿下了最佳女主角，2010的日本电影金像奖拿到了最佳女主角提名，还有2009年的电影专业大奖最佳女演员，2009年的电影寻报年度十大佳片，同时也是坎城影展一种注目当中的一个殊荣哈。另外呢在2009年多伦多影展，好，这是经典作品重登大荧幕，再次看到裴斗娜的精彩演技哦。这部片子我先讲空气人形，他演的就是一个空气娃娃。
2: 对对
0: 是，
2: 他演的就是一个空气娃娃，
0: 是，
2: 但是这个空气娃娃后来有一天就突然有了生命这样。
0: 嗯、哦、是是是。
2: 对，那这个空气娃娃其实就是在日本可能多会把这个空气娃娃做成就是一个少女的身形，而且这个少女是可以把她衣服就脱掉穿起来的。对，那在日本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宅男，他们其实会真的会把空气娃娃视为就是哦他们的生活伴侣，然后为他们打扮，然后甚至会跟他们讲话。
0: 嗯，
2: 对，他可能独居，然后他就会跟这个空气娃娃讲话。那电影里的主角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电影里的男主角叫做秀雄，那他其实就是有买了一只充气娃娃，那这充气娃娃就是裴斗娜演的充气娃娃。
0: 嗯，
2: 那他其实每天呢就是陪着这个充气娃娃洗澡啊，然后晚上就跟他上床啊，然后抱着他睡觉啊，那帮这个小旺这个充气娃娃准备他的衣服。
0: 嗯，
2: 那每天他上完班回到家心情很郁闷的时候，他就会跟空气娃娃抱怨他在这个公司啊，这社会啊，这是
0: 遭遇到什么不公
2: 糟糕的事情。对
0: 对，
2: 在这样聊着聊着过程中，小旺有一天这个充气娃娃呢他就突然有了一颗心，那慢慢的他好像

0: 可以开始感知到，这个世界开始可以去探索这个世界。那有一天呢，他趁着他的主人不在的时候，就偷偷的走出公寓。那公寓周遭呢，他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好奇。那偶然走进了一家影音出租店，那认识了里面的那个店员，就是朴槿恵饰演的。这个男生呢，其实是一个个性很善良，然后但是感觉有很多心事的男生。那小旺呢，就跟这个淳一开始工作。他白天在这里工作，那晚上回去呢，他又变成那个空气娃娃，继续当他主人的一个性玩物。那没有想到有一天，在工作过程当中，空气娃娃突然被划破他身上的那个表皮，就开始漏气。这个漏气的瞬间就让他心仪的这个男生看到了。那
1: 是
0: 故事最后会怎么发展，就
1: 大家进戏院看，对不对？
0: 对，
1: 好，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这部《空气人形》，我觉得可以借由这一次呢重新上映，让大家看到当年度这部电影其实也创造了蛮多不错的成绩哦。我想接下来也要跟这个 Henry 来聊聊导演释之愈和还有台湾的摄影大师李平平。可能大家觉得很好奇，为什么释之愈和，我感觉好像裴斗娜一开始出来，我记得我们曾经在空中有介绍过裴斗娜另外一部片子，我还记得他是饰演转学生嘛，对不对？
0: 对，那也是释之愈和。
1: 对，为什么释之愈和这么喜欢找他？
0: 那他因为他很欣赏裴斗娜，那刚好呢这一部空气人形里面有佩斗，那虽然日语不错，不过他终究是一个韩国人嘛，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没有那么多，除非这个角色本身就是韩国人。那如果刚好呢，其实这个空气人形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一个新生的充气娃娃，所以他日语呢没有那么的标准，还有没有那么好，这件事情就可以非常适合演这个角色。所以我想这志愈和就会觉得这个角色其实就一定要找佩斗娜，因为他本来就非常欣赏这个演员。那后来是志愈和在执导另一部韩国电影的时候，婴儿转运站也是找了佩斗娜，
1: 对，
0: 可见他非常的欣赏佩斗娜。那我想这一部当一个适合角色，适合陪同他，他立刻找了他这样子。
1: 是，
0: 对。那李平斌呢？其实释之愈和呢，本人其实非常欣赏侯孝贤导演的。那他甚至视侯孝贤为自己某种程度的精神导师啊。
1: 是。
0: 对，那李平斌其实就跟侯孝贤其实是密切合作。那个时候在2009年的时候，其实李平斌已经跟非常多不同国家的导演合作过了。那释之愈和呢，能找上他呢，也是因为其实这部电影其实是一个在影像上非常重要的作品，因为它必须呈现了一个很温暖唯美的影像。可是另一方面，这个温暖跟唯美的背后，其实潜藏了人生的空虚跟某一种无助感。那这样的东西，其实它必须要找一个对影像上去更有见地气，在影像上质地上可以做到非常精确的一个摄影师。所以我想这也是他之所以找李平平的原因。那释之愈和呢？其实像这样的作品，其实他一直都很乐意去找不同国家跟他一起合作。那我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进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因为平平的那个独特影像魅力真的可以在电影院里面感受到。
1: 是，你刚刚提到这个侯孝贤，真的我觉得释之愈和他在某些电影里头真的有那种感觉哦，包括像你刚刚提到婴儿转运站，他里头就会运用很多，侯孝贤也比较喜欢用空景，那释之愈和好像感觉会用这样，然后包括他的小偷家族其实都有这样的味道哦。好，这是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部介绍给大家的，就是空气人形。好，那第二部呢，就是我刚刚提到我们第二部呢就比较刺激一点哦。那其实我们之前好像我们之前是不是有介绍过，
0: 之前有介绍过，对。那因为今年又是这部电影的50周年了，对，
1: 是，
0: 对，那就是感官世界，对，对。那这借这次机会，可能听众朋友可能也不太记得，或者是第一次听到的话，那就再介绍一次《感官世界》这部作品这样子。
1: 好，我们这次呢介绍了《感官世界》数位修复版，这可是百年的经典这个性爱禁片哦，所以这一次这个重新上映，是不是里头所有的片段都可以完整的呈现？
0: 对，那最主要其实以前《感官世界》它其实以前在台湾是禁片，那后来呢影展虽然可以放了，不过影展要看《感官世界》其实以前还是要签契结束才能看的。
1: 哦，
0: 那到了前几年，对，那它才正式透过数位修复的方式在台湾戏院上映。那今年呢刚好是《感官世界》数位修复版的50周年。那《感官世界》里面描述的这个阿布定的那个杀害情人

0: 人的布伦店的故事，那刚好今年也是过了90年了，所以这刚好是一个时间点，也可以让大家再来回顾这部作品。那如果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的人呢，大概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在1936年的时候，其实在日本呢发生了一个轰动了整个社会的一个案件，就是当时的一个艺妓叫做阿布定的，他跟他已婚的老板是有一段布伦恋。那其实布伦恋这件事情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阿布定在跟这个情人上床的过程当中呢，阉割了他的情夫，然后他情夫也被他杀害之后呢，布定带着就是他情夫身上的生殖器在身上，然后后来被找到的时候，这个生殖器还在他的身上。那所以这件事情才会在当时引起这么大的轰动。那后来呢，在经过40年之后呢，大岛主呢就是重新把这一部电影搬上大荧幕。那当时不是只有大岛主把《感官世界》这个案件呢搬上大荧幕，其实还有别的日本电影也拍了这个故事。但是除了大岛主本身他自己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导演之外，他甚至是触碰了一个更大禁忌，因为里面男女主角是真枪实弹的发生性关系，
1: 是是。
0: 所以在当时，其实无论男女主角还有大岛主本人，其实在日本都有被审判这样。那最后这部片子没有在日本上映，它其实是在国外上映，但得到非常大的评价。那因为当时大岛主这部电影之所以评价这么高呢，其实就是因为它描述的不是只是一个爱欲跟死亡的一个故事。那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其实日本军国主义正在上涨的时候，对，所以他把这种时代压抑跟这样子的人沉浸在这种被整个自由意志被打压的时代，人把他的情感转移到这样情欲的沉沦上，这件事情透过大岛主的描写，去把这样子的一种感情跟这种肉欲跟政治的一个结合，其实得到非常高的评价。那甚至即使经过现在已经50年了，现在看来是非常震撼，
1: 真的，
0: 对，
1: 真的，
0: 可能现在也很少这样的电影可以拍到这么辛辣跟这么直接这样。
1: 对，我觉得不管是50年前或是50年后的今天，坦白说，这样的拍片方式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吧？
0: 对对对对，没有错。因为基本上大岛主他因为这件事情甚至是在日本受审判判刑，所以后续也不太可能有人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对对，
0: 那当然，大岛主本人后来也没有再做这么激烈的作品了。但是这真的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一个创作，所以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大岛主这一代的电影人，他们其实透过电影重新去思考日本的某一种保守跟压抑的状态，它是透过这种方式去重新去诠释。它虽然描写的是1930年代，但它同时也反映了就是日本在战后某种回到一个保守跟压抑的一个状态的一个作品这样子。
1: 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前曾经也在空中介绍过导演大岛渚，大概基本的一些认识。你如果对于他的这个出身，他出身是蛮不错，出身富裕的家庭，然后但是你如果针对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参加过左派的学运，你就大概可以知道为什么他面对拍这部片子他是义无反顾的。
0: 对对对，那他一定也预计到自己在这部电影推出之后，他一定会受到就是日本法律的制裁。
1: 对对，
0: 那这样这部片他也没有在，他在日本拍，但他剪接什么其实都是在法国。
1: 是，
0: 对，也后续呢，其实大岛渚在这部片之后，他也很多作品都是到国外或者是透过国外资金来拍摄的。那这也是大岛渚其实有预期，他可能也有做好准备，就是说他一定在日本国内会遇到受阻，不过他依然还是很勇敢的去拍他自己想要拍作品。其实到现在日本应该都还没有办法看到这部作品
1: 哦，真的、
0: 所以对对对对，因为在日本其实不能露出第三点的。
1: OK，
0: 对，所以他们的作品，他们电影的第三点可能都要被遮挡或剪掉。
1: 是是是，
0: 所以这部片应该在日本也还没有办法在日本本土看到。
1: 是，
0: 那当然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其实对这样的作品其实都有一定的接受度了，不过对，我们即使现在看都还是会觉得非常的震撼。那也一部分是日本那时他带的导演其实都经历过学院跟冲撞，那其实他们对于整个日本的一个，第一，像大岛渚这一代是经历过战争的，所以他们对于日本怎么会走向战争，其实在 他们的电影里面其实都会不断去探讨这个问题。那

0: 啊，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发生在战争发生之前，对，所以他的电影都是一直在谈这种，哎，这种国家的压抑跟、人怎么去宣泄他的欲望这点。
1: 嗯嗯嗯，
0: 那可以透过这部电影呢，如果没有看过其他大导演的作品，透过这部电影就可以看到他作品的精神。这样，
1: 是，我觉得这部片如果没有这样拍，恐怕也很难拍出就是，女主角在面对这个。刚才提到这位男性角色，他怎么样去处理那一块的那个事件，他可能必须还是要有一些铺陈，所以我觉得大岛渚他对于自己的作品，他觉得他的定义就是人还是要面对一切事情，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必须被禁止，所以他在面对他拍这部呢，可能是史上最应该是最震撼的经典性爱的镜片，他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疑虑，因为他觉得就是要透过这种表现情欲，才有办法知道爱跟死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0: 对，
1: 嗯，
0: 那也非常的推荐大家在大荧幕看，因为它色彩修复非常漂亮。
1: 呀呀呀！
0: 对对对，所以非常推荐。
1: 是50年的镜片，好，到现在日本可能没办法上演，但我们可以看得到。大家可以去看看大岛渚这位大导演，他是怎么样的去把当时这个轰动日本的社会事件阿部定事件拍为史上的经典片，同时也是禁片之一。好，这是今天我们在空中呢推荐的两部经典佳作，6月17号的《空气人形》，还有6月19号的《感官世界》，都是修复的版本，希望大家会喜欢。也非常谢谢 Henry 在空中的分享说明，谢谢你，
0: 谢谢，拜拜，
1: 谢谢。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休息一下，异想飞飞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2: 6月19号到6月21号，2026台北国际。

龙舟锦标赛在大家河滨公园举行，堤内外将实施交通管制，基隆河七号及十号水门开放进出，九号水门仅允许授权车辆进出，八号水门仅供行人及脚踏车通行。详情请洽1999或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长歌文化时间，本单元与长歌艺术文化传播合作，欢迎收听。

朋友，大家午安。我是此地的主人啊，我叫吴放。先表示欢迎啊，很感谢欢迎大家今天光临长歌，来参加今天这样一个茶跟诗的座谈会。我们这个展览取名《让乾坤坐下来》，上周开幕，同时我们举办了这本书萧萧老师的茶诗集《茶则》的新书发表会。那今天呢，是我们展览的第二场活动，我们举办了一个文学座谈会，针对这本诗集来做一番讨论。起先呢，我提议啊，我想到的这样一个座谈会的题目很一般啊，就是茶与诗的滋味啊，我想到的就是一般的这种题目。后来我就觉得好像很平凡，很乏味，我就请萧萧老师来想想看，我能不能为今天的座谈会取一个题目。结果萧萧老师立刻给我一个题目，叫做《茶金黄，书墨黑，诗呢》。哎，我看了这个眼睛一亮，那这个题目就像一个诗句。我本来是想要探讨这个诗的滋味，我还能够理解。那老师竟然提出了一个问题：诗是什么颜色？你看，茶是金黄色，啊，书法是这种墨黑色，诗呢？诗是什么颜色？我想了一想，其实我也不知道答案。不过后来我想到，我有个发现，我倒是知道诗人是什么颜色。各位你们知道吗？诗人什么颜色？白色。对，聪明。我也是想诗人什么颜色，我后来觉得白色，因为今天就可以证明了，你看白琳老师。白琳老师他就是就说明了一个白色的灵魂，这个诗就是一个白色的灵魂啊。那他显然他把答案都写在名字上。那云朵呢？云朵什么颜色？白色嘛，你仰望天空就知道了嘛，一天白云嘛，所以云朵白色。那萧萧什么颜色？白色。为什么是白色？这个答案呢，其实体现在他的发色上啊。当然我这个萧萧老师他是文坛著名的美男子啊，他最大的标志就是一头白发。那其实我们在历代的诗词当中啊，萧萧两个字其实就有白发的意思。对啊，你看萧萧的含义很多啦，马鸣风萧萧，这个我们一般萧萧是指马的声音，风的声音，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白发的意思啊。李清照那首诗，今年天涯海角，萧萧两鬓生华，那个萧萧指的就是白发。从这样子的我就可以理解啊，我发现呢，诗人的颜色是白色。可是当然以上纯属胡说了啊，胡扯。我倒是真正的去思考诗是什么颜色啊，当然我不知道答案，可是我很严肃慎重的去寻找答案。我就翻这个诗集，我想从诗当中去找出颜色来。我好像找到了，可是又好像未必是正确答

那我想把我这样一个探索的过程啊，我来借着念诗来让大家理解我的探索。我特别想简单的念一首，念两首短诗。为什么要念啊？上周我们在开幕的仪式当中，我们邀请了几位不同的身份的人来念诗或者是唱诗啊，结果造成了很大的回响，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那我们的一个合作的伙伴啊，三曼茶院落的那个主理人啊，就是王民国建筑师，他就呼吁，他说以后啊，他要来力推所有的茶席开始之前都要有一个仪式，就是念诗。那像今天他没有出席，他今天在三曼茶院落就办了一个大型的茶会活动，大概有至少有八席以上的茶席，他就规定啊，今天每一个茶席开始之前都要念潇潇老师的茶诗。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念了茶诗能够彰显那种茶心啊，就是能够把茶席由具象的层次提升到一个精神层次，从由茶席到茶道的一个仪式，一个转换的过程，就有念诗可以达到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实践这样一个我们所提出的呼吁。当然我现在我先简单的是念完以后了，接下来我会再请高手出来念诗。所以今天在我们今天座谈开始之前，请大家先来一起花一点时间品赏潇潇老师的诗。那我现在要挑的两首短诗啊，其实是我非常喜爱的诗，在这个诗集里面，我首先挑的这一首，大家手上如果有拿书的话，是第39页，天空适时放下夕阳，五湖四海的游子无不红着血丝看夕阳逐渐西下。前日昨日今日的夕阳，即使染红着一张脸，也要回到大地老家。临近茶山茶路茶席茶香，适时放下千里鞍鞯万里行囊，一如天空无尽，天空无尽，适时放下夕阳，放下夕阳。这首诗我为什么会喜欢？因为它深深的扣动我的共鸣啊，就是说这首诗里面有一种人生的况味，有一种岁月所造成的一种感受，而这种岁月造成的疲累感，能够因为你亲近了茶山茶路茶席茶香。你看从茶山由远而近，一路都经过茶路到茶席到茶香，由远而近的你一直因为接近了茶而得到了放下，放下了马鞍，放下了行囊，一如天空，好像天空的放下了夕阳一样。到了我们这样像我这样的年岁，人生到了初老的阶段啊，好像近黄昏，特别对这样子的一种意境啊有感应。我们经过了多少人生旅途的奔波劳累啊，他在那边写五湖四海的游子无不红着血丝。我们人间的游子在生活的压力之下，我们都累得眼睛都发红了，红的血丝。而这边讲夕阳即使染红着一张脸，夕阳红着那张脸，他终究是要回家的。那这样子的一种概念，他夕阳他又不讲是放弃，也不讲是堕落，他讲是回家那种概念。所以我不会觉得一种悲凉的伤感，我只觉得一种放松的一种回家的感觉，好像这个夕阳明天又会再升起。所以这首诗给我真的是一种放松的感觉，提醒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行旅，放下我们生命的重担，适时的如夕阳一样放下来。我在这本茶诗里面，我觉得我自己找到了两个画重点啊，就我找到两个重点，一个就是我当作题目的让乾坤坐下来，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诗集里面另外一个概念就是除了坐下来还有放下来。这首诗就是放下夕阳，在里面有好多这种概念，天下没有放不下的悲，或者是在茶道的 N 种幸福里面有放下的幸福，我觉得都让我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应。当然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一的为大家念这些

0: 诗，可是这首诗集里面充满了这种人生的态度、生命的哲学。这首诗我之所以爱它，就是因为它给我太多的共鸣。当然我现在为什么选它，因为这个红着血丝还有红着脸的夕阳让我找到了诗的颜色，红色啊，我觉得诗的颜色是红色。不过当我念到另外一首诗的时候，我又有一些新的想法。这首诗在219页，叫茶树，秋意如何萧瑟，远处尖芒花摇着白发，不表示意见，在众多山头的五彩缤纷里，容许我绿着自己喜欢的绿。人生如何潇洒或不潇洒，就让喝着茶的诗人在茶汤外寻思，我只负责收纳晚霞的余晖，在经脉延伸中转化为幸福的彩虹。这首诗啊，几乎人人读了都喜欢。这是我们这个展览啊，邀请了很多书法家来回应这些诗句，就有好多人写这首诗啊。你看这边就是人生如何潇洒或不潇洒，就让喝着茶的诗人在茶汤外寻思啊，我只负责收纳晚霞的余晖。在这个板墙后面也是陈坤英老师也写的这样的一种诗作。不过大家都把重点放在这个人生的潇洒或不潇洒，而我特别喜欢的是另外一句，在众多山头的五彩缤纷里，容许我绿着自己喜欢的绿啊，我好喜欢这个句子。这个境界啊，就是一种潇洒的境界。我绿我自己喜欢的绿，我不管别人喜欢什么颜色，他喜不喜欢我喜欢的颜色，我也不在乎。这种态度啊，就好像我们在转角啊，那边有一个小鱼写的诗，纷纷开且落那首诗啊，默默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见户即无人，纷纷开且落。小鱼写的那首诗，我觉得就像那个诗界诗的境界啊，我们在一个深山里面，那朵花它开了，根本没人看见，可是它根本不在乎人有没有人看见，它照样开。到了时间它就开花，到了时间就落，花开花落它只为自己，它花开放了只开放给自己看。就像这样的境界啊，就是容许我绿着自己喜欢的绿啊，我觉得这个是得是古今辉映的啊。潇潇老师写的这个诗的境界，这种自由自在潇洒的态度，就是这首诗动人的地方。我读了这首诗，我觉得诗是什么颜色，是绿色的。也就是说我在这个诗集里面，我其实我找到了好多诗的颜色，我也不知道哪一个颜色是对的。那至于今天提出这个问题的潇潇老师，他的答案是什么？其实我今天很想在这个座谈会当中听一听您的答案是什么啊？就是这几位诗人的看法。当然今天在场的不止这三位诗人，有好多诗人。我基于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想要推动一个在聚会当中念诗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风气，我就临时啊即兴的邀请接下来这位诗人郭志清老师，请他来为我们念一首诗。我不知道你要念哪一首，您自己选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郭志清啊，我读216页的《云水依依》。云水依依，学了多少岁月？对不起，学了多少岁月，仍然没学会如何以长绳吸住长长的流水，或者将风折叠稳稳置放左胸前那方扁平的口袋，或者将风折叠稳稳置放左胸前那方扁平的口袋，只等两口热茶顺着三寸舌六寸喉，十二寸幽静云烫一切，悉如棉絮不齐丝带而飘飞，只等两口热茶，只等两口热茶云烫一切，悉如云水之依依，如树与石在山里风里自在，只等两口热茶。谢谢。

0: 谢谢志勤老师。郭志勤老师果然是文坛的名嘴。我在好多这种文学的聚会当中都看到他在台上做主持人，那个主持功力是大家有口皆碑。今天我即席的临时让他上场念首诗，你看他念得如此超水准啊，那就是语文的功力都很强。那当然我们现在请大家即席念诗，每一个人都可以。我接下来再邀请的这位诗人呢，他又不太一样哦，他不是用念的，他能用唱的。我们上次是弹着吉他唱诗，很受到大家的那个关注哈。那今天我们换一种形式，听说过哈，在诗坛有另外一个吟唱著称的诗人蔡富礼，今天他出席了，我就不能放过他。他其实随时拿到诗，他都能够念啊。那我就说，你即席的为我们念一首，念我们的主题诗好了，好不好？为我们今天做开场。让乾坤坐下来，我们掌声欢迎蔡富礼老师。
1: 今天三位主角，三位老师，然后文坛的各位好朋友，刚刚吴芳讲的，我也到初老之年了，所以没什么好看的，那所以请大家把眼睛闭起来。大家真的把眼睛闭起来会感觉好一点。是114页。

在我认识这几位诗人之前，我总是跟大家夸我朋友当中写文章写的最好的就是蔡复礼。今天我认识了，有幸我认识的诗人越来越多，我发现诗坛真是人才济济。今天这个我第一次见识到复礼的文才之外的口才啊，你其实不只是一个文字的诗人，你也是一个声音的诗人。刚才你这样子的一段吟唱，好像把声音带有一种魔力，就牵引着我们的心绪，跟着你到了另外一个境界去了。我们不只坐下来，而且静下来了。就是今天，谢谢您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把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心都安放下来，我们都能够做好的准备，来迎接一场我们预期的精彩的座谈会。

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更多照片内容分享，欢迎上新雅的夜未静之一小飞飞脸书粉丝团查询。有关于长歌文化时间单元，也欢迎您上长歌艺术传播 YouTube 专页来做了解。我们下回空中再会，拜拜。

0: 台北市各级学校毕业生市长奖颁奖典礼在6月7号、21号在大安高工活动中心举行。今年典礼主题为逐梦起航，卓越飞扬。蒋万安市长将亲自到场颁奖表扬学生优异表现，欢迎家长共同与会分享学生的荣耀。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
1: 6月19号到6月21号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在大家河滨公园举行，体内外将实施交通管制，基隆河7号及10号水门开放进出，9号水门仅允许授权车辆进出，8号水门仅供行人及脚踏车通行，详情请洽1999或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哦，来回应一位听众朋友哈、哦，那个 Jamie 哦，Jamie 说呢，这个喜欢我们的节目哈、哦，然后呢
1: 谢，
0: 尤其是这两集的节目讲到了谎言这件事啊、哦，然后他说啊，这个请传歌啊、哦、评论一下，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哈。哦去传歌评论一下，要帮我们男人说说话。这个 Jamie 讲的，
1: 这个我觉得要从两个角度了、
0: 哦、哇，两个角度 OK 好。
1: 那比如说像我有曾经有这样一个经验，我 不是这样经验，我是看到我一个好朋友、啊、他是一个、啊、男生，然后他有一次他开车，然后他就老婆坐在驾驶座上面，
0: 嗯，
1: 然后他就我这个朋友就坐在那个
0: 副驾
1: 旁边，然后就在看手机，然后突然他老婆就问他说，爸爸，那个妈妈现在几岁啊？我那个朋友直接回来18岁，然后他的老婆就面露微笑这样子、啊、
0: 好高兴，
1: 很开心，这样
0: 很开心。
1: 那如果说我们从客观来看，觉得那你根本就是说谎嘛，可是重点就是说要看被说谎的人接不接受嘛、
0: 哦、OK，
1: 如果接受就是说啊，你其实就算知道是你是骗人的、
0: 嗯、
1: 但是你讲的话我开心嘛，
0: 是是是是
1: 啊、哦，那你说要讲说、哦哦、啊我们那你不是今年已经50岁了吗对不对，那就是对不对，然后那明明就是说这个是实际上年龄是这样的，但是你就是把它，你讲了一个实话，但是真相永远是会让人家、哦、其实都知道，但是就希望从别人的嘴里面听到就是另外一种，就是那种是一种赞美、
0: 哦、
1: 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是因人而异、
0: 哎、那我们问一下这个，我们来实际测验一下哈，这个传哥的这个嘴到底是骗人的鬼还是真实的嘴哈？如果说你是这个丈夫的话、哦、然后呢你的女儿一样问你，爸爸妈妈今年几岁，你怎么回答？
1: 那我会想说，哎，妈妈在我爸爸心目中永远是第一次看到他的20岁的样子。
0: 你这个骗人的嘴。
1: 那其实这个你说这也不是撒谎啊，对不对、嗯、这是一种就是说法哦，就是说、嗯、啊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那个啊我们第一次、哦、第一次认识。
0: 心目中、啊
1: 哎。心目中啊、嗯、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一种比喻嘛，
0: 对，
1: 对不对，那这个我觉得就算是比较中庸之道。
0: 对啦，这也是男人的生存之道、啊哦、是吧我没有讲错吧，
1: 你讲的是这个重点。
0: 对不对、啊、
1: 对。
0: 生存嘛、
1: 啊、永远都要这个让这个说出来的话，尤其是对自己的老婆、啊、
0: 对，
1: 或者对自己最亲最爱的人，亲的人，
0: 对，没错，
1: 有时候你总是要让他想办法，就是啊也许他今天心情不够好、啊、
0: 嗯，
1: 晚上回来的时候啊、嗯、臭个脸，
0: 对，
1: 然后你就想说、嗯、哎我有什么办法让他开心
0: 开心一下。
1: 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人家讲做人做人嘛，
0: 是是是是是，
1: 对对，
0: 没错没错。

0: 没错，没错，没错。男人为了要活下去哈，记得要记得哈。有时候呢，该说的还是要说哈。
1: 那我想这个答案啊，应该对我们这位听友应该
0: Jimmy
1: 啊 ，Jimmy 会很满意才对。
0: 哦、对对对对对、哦、
1: 也许他这正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啊、我就不喜欢撒谎啊，对
0: 对。
1: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讲叫善意的谎言。
0: 我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呢，识时务者呢为俊杰。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尤其在老婆大人面前，
0: 对啊。来，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音乐主题。
1: 今天音乐主题同样是跟那谎言有关系。
0: OK，OK，好，我们来听第一首歌。
1: 好 ，Argent Liar。

0: 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整个的编曲就是非常具有年代感的一首歌曲了、
1: 对、
0: 大概是多久以前？
1: 1970年、
0: 1970年的、
1: 英国的一个摇滚乐团叫 Argent。
0: 这个是个英国团、
1: 对
0: OK， 这好像很少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
1: 我们上次有介绍过他一首歌。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因为我们介绍歌太多了，毕竟这个节目5年多了，我不可能每首歌都记住，只有传歌、
1: 好几千首，
0: 好几千首歌了、对不对？大家可以去算一下。不过这个应该也是1970年代，他们算是他们的曲风好像又跟那种那个 Beatles 呢又不太一样、
1: 他们这个乐团的这个歌曲比较怎么说呢，他们又比较粗糙，又有点像这种所谓的这种车库摇滚的这样的曲风，
0: 车库摇滚，
1: 蓝调摇滚，稍微比较粗糙一点，然后比较纯粹一点的感觉。
0: 是，这种感觉其实有时候听一听也还蛮不错的，因为这种呢才是最早的原汁原味，它没有经过任何的修饰所出来的东西哦，反而觉得它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感觉。不过这一首歌曲哦，他就直接说说谎者，就很直白的就是说谎者。
1: 对，这个当然也跟他们这个音乐风格有关系啊，没有那么多。

0: 修饰的，嗯哼，然后就是可能讲的都是一些真正很真实的一些感受。
1: 哦 ，OK， 那歌曲的内容就是直接就是告诉你就是说谎者就对了。
0: 对，就是说他知道这个他的女朋友其实已经背叛他了，嗯，然后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完全是背道而驰，所以当然就是很直接的去讲说对方你所讲的话全部都是谎言，
1: 全部都是谎言。
0: 所以他就，所以这个 liar 当然就是说骗子，说谎的人，
1: 说谎的人，对，没错，就直接挑明了，就是说你就是一个说谎的人，你就是骗子，你骗了我的感情啊，爱情给骗住万蒙里呀，哎。是不是
0: 我懂了
1: 我懂、哦、那我懂就像那样不然怎么办呢、欸、对不对被两包了嘛对不对OK 好来介绍下一首歌
0: 好 Bullet Why Lies

0: 我们经常说啊，这个眼睛是最不会说谎的，但是这首歌呢却告诉你说这个说谎的是眼睛，而且还是蓝色的眼睛哦。
1: 其实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white lies 啊，这个其实在英文里面讲意思就是善意的谎言，
0: 善意的谎言哦。
1: 他说善意的谎言却是来自于啊一双这个非常啊蓝翠蓝 的
0: 翠蓝的、
1: 啊、的 眼神里面，
0: 哎呦，那这个应该可以说是在说谎的这个等级当中的最高段了。
1: 对，意思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歌里面讲说他这个女朋友很漂亮，
0: 是
1: 他有这个非常这个就是老外的眼睛嘛，啊，
0: 蓝色的，
1: 是蓝色的，对，蓝色的，但是却却说出了这个白色的谎言，意思就说出这个善意的谎言，
0: 善意的谎言。OK， 其实我说句真话，这个有时候要说谎哦，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要先说服你自己。
1: 对，但是就是说，你要到达这样的功力啊，
0: 不容易啊，
1: 也是不容易啊，
0: 真的不容易啊，
1: 对
0: 不对？你要先说服你自己，哎，这个话是真话，你说出来的，人家才不会感觉那是谎话。
1: 对啊，因为有时候眼神会说明了一切嘛。
0: 就是啊，
1: 你说在说这个谎话的时候，然后眼神是这样子，因为自己都
0: 漂浮不定，
1: 漂浮不定，

0: 说服不了自己，那人家就会从你眼神，那你要很肯定嘛，
1: 啊，
0: 怎么不那么不肯定，对不对？但是有时候这个都是一种，就是不自觉的一种啊反射动作。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OK， 不过嗯，这一个团体它也是一个英国团吗？
0: 是一个美国团。
1: 哦，它反而是一个美国团，嗯，
0: 是一个70年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一曲走天下的这种美国团。
1: 难怪我对这个团体非常非常之陌生，我还去特别去 Google 搜寻这个团哦，啊，相关资料真的不多。
0: 对对对，就是因为它只有这么一首代表作嘛，哦，
1: 嗯哼，
0: 对，这个第一首也是最后一首，
1: 也没了嘛，对不对？
0: 就后来就没有了，
1: 后来就没有了嘛，对不 对， 对， 对，
0: 就一曲乐团，然后属于，
1: 嗯，哎，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做一集啊，一曲乐团的这一个，这个团体，因为我觉得这个一曲歌曲啊，这个一个团呢，啊，还真蛮多的哈，哦。
0: 因为呢，目前我们现在正在走到的是脸部的啊，
1: 啊，对对 对， 对，
0: 头的，包括我们之前说听觉呀，啊。
1: 嗅觉啊
0: ，还有眼神啊，
1: 眼睛啊，
0: 还有嘴巴，啊，
1: 对， 对， 对对对对，
0: 所有我们这些所谓的这个啊，这个五官啊，跟这个五官有相关的这种歌曲还很多，
1: 嗯，是，
0: 你还有包括微笑
1: ，smile，嗯，
0: 还有哭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还有生气呀，
0: 就是都还没有介绍到，
1: 对，
0: 那一曲的这个也很多了，
1: 很多
0: 一曲歌手，一曲乐团。很多，
1: 嗯哼，所以你看国外也不见得就是说，哦，这个团像我们之前介绍的，不管是 Eagles 啦还是什么团啦，哇，他们的歌真的很多，而且介绍起来他们相关的作品也还很多，但这种一曲的哈，说真话就比较稍微陌生一些了。
0: 当然当然，因为就是他因为没有持续有好的作品出来，
1: 嗯哼，
0: 那当然就淡，逐渐的就为大家所淡忘嘛。
1: 嗯嗯，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蛮可惜的，因为一曲红了以后，你要再继续的话，你要更多加倍的努力，你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性啊。
0: 对，因为就是说，你要证明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啊，就能够走很久，嗯，那当然就是要靠作品说话。
1: 是，没错。
0: 一直到比如说做了很久，然后到一个阶段啊，你真的是啊，这个不断都有这些好的作品推出来，大家也会觉得说啊，你们是真的是哎是有料的。
1: 嗯， 嗯，
0: 所以对我来讲，譬如说像我当年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嗯，我想的是第二张怎么办？
1: 怎么办？
0: 第一张卖那么好，第二张怎么办？
1: 压力很大。
0: 哎，压力很大。因为你要向人家证明说，我不只是有一首歌好歌，
1: 对，
0: 一张专辑里面不止一首好歌，有两首、三首、四首，完了之后，接下这张专辑也一样要有这样子的这种呈现。
1: 哇，那压力多大？那整间那哇，那背负了这个整个的那种那个个人的，不管是名声啦，唱片公司的收入啦，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0: 对啊，哦，那你要知道，就是说这是你的这个一个。你要把它当成这个一辈子的事业嘛？
1: 对，没错，没错。
0: 那你不是说你想当就能当？那你得要拿真正的作品来说话，
1: 作品出来，对不对？哎，第二张完了以后，还有第三张，那第三张怎么办？
0: 嗯，对啊，对，
1: 对不对？就一张出来的时候，哇！
0: 对，而且就是说，不是说你想要有好歌就有好歌，有时候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
1: 对，
0: 好作品，
1: 好作品，对不对？所以说真话，可是呢，就遇到哪怕你遇到了好作品，你不会去诠释它，你不会去唱它，一样也没有用。
0: 所以现在我坦白讲，我回想起来，我这30多年的这个音乐生涯，
1: 嗯，
0: 我真的是运气很好。
1: 没有没有没有，你实力担当。
0: 对，但是就是说你也得要唱到好的。
1: 哎，你没有谦虚呢
0: 啊！
1: 你没有谦虚呢。我说实力担当，你直接说对。没有，我们有一点实力这样了，啊。
0: 我讲谎话。不是，我讲的意思说，虽然实力担当，但是你要靠，还是要碰运气，你要遇到好的歌。
1: 嗯，
0: 哦，这是讲的就是说天时地利人和，
1: 是
0: 啊，
1: 嗯，
0: 要对的那个时机，你碰到好的歌，
1: 对，没错，
0: 你才能够就是说啊，真正就是，就大家当然看到的。市场看到是的一个结果，可是过程大家没有办法真的去，你也没有那个时间去了解。
1: 对，没错，
0: 只能大概的说一说啊，我们这做这个专辑的过程啊，真的是不容易这样。
1: 对，
0: 可是真的就是那个不容易的到什么程度，细节当然就不好，
1: 就不好说了，
0: 不好仔细说了。
1: 对，没错，就像那个演唱会啊，有没有大家都期待那只鸟飞出来？哎，它一直到了10:51的时候，它才飞出来。

0: 这也飞太久了吧，飞了3个半小时、
1: 因为那是鸟比较小嘛，所以它飞得慢一点。
0: 你讲清楚，小小鸟嘛，那当然是小啊。
1: 对对对，
0: 小阿凡达老鹰啊。
1: 对对对，老鹰它速度就比较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我们就只能到这里了啊。OK，
1: 好，所以下次我会拿当成一个那个梗来说了。
0: 谢谢你啊。来，我们就做下一首歌。
1: Sweet, the light is in your eyes。

0: 好的，那么这个第一阶段呢，到这边呢也要快接近尾声了哈。这首歌呢，就请传哥讲一讲吧。嗯
1: 啊、哦，嗯，因为
0: 这个歌我真没办法，
1: 又是让我们秦浩哥
0: 哦，全都硬
1: 起来了，终于会有硬了一次这样。
0: 哎，真的实在是好久没听到这种音乐曲风了。嗯，
1: 对对对，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之所以像这样子的乐团呢、哦、来表现这样，因为这个谎言嘛，已经是谎言，就是大部分都不会比较激烈的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这种
0: 是
1: 愤恨对于谎言啊。
0: 嗯，
1: 那当然这个团就比较特别一点
0: 哦，就是
1: 这个是一个 Sweet， 是一个英国的重摇滚乐团。
0: 我记得我们介绍过他们，
1: 介绍过他们的作品，
0: 对不对？介绍过他们的作品嘛、嗯，对不对、okay ？
1: 你看他们的声音也是非常高亢的。
0: 嗯，没错，没错，没错。
1: 当然，这个歌就讲 The Light in Your Eyes，The Light is in Your Eyes、嗯。

0: 你的眼睛已经在说谎了。
1: 就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
0: 对对对对，
1: 这个还没有到很高段，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不对？
0: 所以很直接讲，你的眼神透露出你的这个谎言这样。
1: 好哦、嗯，但是说真话了，像这种曲风哦，像我是我个人是对不起，我说话实说，我真的没有办法。但可能有些人像传哥就应该蛮喜欢像这样一个。
0: 我觉得其实以他们这样的曲风，能够他们所唱的歌，虽然都是属于那种比较重摇滚的，可是就是说。在70年代中期，他们是最火的、最红的时候。
1: 哦，
0: 他们有很多歌在排行榜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1: OK，
0: 就是说他们虽然说很重，但是音乐很重，可是就是说旋律来讲，都算是我觉得是好听的，
1: 是还是有流行性的啦，
0: 嗯，
1: 对不对 ？OK， 好，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0: 好 ，Eurythmics，Would I Lie to You？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3: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

0: 智慧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刚才我们在听歌休息的时候啊，我才赫然想到，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前一天是端午节耶。
1: 哦，我们现在是端午那个连假第二天。
0: 第二天呢？对，这个时候应该传歌应该要准备假巴掌哈。
1: 这个时候我应该是在大同。山西大同
0: 开演
1: 唱会，
0: 哎呦，
1: 对，
0: 山西大同有粽子吗？
1: 当然也有粽子啊，北方也有粽子啊。
0: 哦，所以你还是我是说你喜欢吃南部粽，对不对？台湾
1: 我喜欢吃南部粽，
0: 台湾的南部粽，对，
1: 就是肉生米包起来之后，然后直接去煮，
0: 哦，
1: 那个口感就比较。就像是糯米那种粘稠的味道，那种感觉、口感。
0: 可是我喜欢吃北部粽，我喜欢那种熟料，有没有？哦，这个打开来那个哦，好吃。
1: 那就是青菜豆腐各有所好了。
0: 对了，对了，对了。
1: 但是我觉得北部粽有时候就是说，可能我吃到的都是让我感觉就是。你知道没有那种，因为糯米嘛，我们就是希望那种糯糯，然后粘稠感的。
0: 可是有时候南部粽黏糊糊的啊。
1: 我觉得就是要黏糊糊的那种口感啊，八宝饭对不对？那种黏糊糊的感觉，才是糯米的这个精髓啊！你说还先去炒，炒了之后，然后去煮，
0: 对呀。
1: 可是煮出来之后，就它就没有那种粘稠感，就只有颗粒颗粒的这种感觉，
0: 颗粒颗粒感觉就是比较舒服啊。好，现在就是要吵架就对了。
1: Okay, 好
0: 了，那接下来我们后面歌都不用来开干嘛？后面我们都没有接
1: 到来台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但是说真话了，有一句话你应该很同意了，粽子还是少吃了。
1: 我有找到了这个就是吃粽子的方式，我很爱吃粽子，
0: 真的，
1: 尤其那个碱粽
0: 啊，鸡掌，
1: 对，鸡掌，我觉得那是全天下最好。最美味的东西，
0: 可是那鸡掌不是没有味道吗？
1: 那所以你要加蜂蜜啊。
0: 哦，你是沾蜂蜜啊？
1: 对，为什么要加蜂蜜？哦，你知道吗？
0: 哇，沾，
1: 除了味道比较爽口，
0: 嗯，
1: 因为蜂蜜对不对？加了冰的啊，那种碱粽冰起来，
0: 嗯，
1: 然后尤其是就是说，煮过，
0: 嗯，
1: 哦，变很软，对不对？然后把它马上冰起来，不要冰太久，马上拿出来吃。那种冰镇的感觉加蜂蜜，我觉得是绝配
0: 哦，真的，啊。
1: 然后蜂蜜还有一个功能，它是帮助消化的
0: 哦，
1: 它会促进你的肠胃蠕动，然后尤其是吃糯米这样子的东西，
0: 对，
1: 糯米很不容易消化，
0: 很不容易消化
1: 啊，然后如果你的那种，怎么讲，
0: 肠胃不好的话，
1: 肠胃不好，或者是你有便秘的问题，它都会造成你知道你上一号的上大号的时候那种困难度。可是吃的糯米，就吃的这个蜂蜜配了蜂蜜之后，
0: 嗯哼，
1: 它帮助消化，
0: 欸，
1: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它不会有便秘的这种情形发生，
0: 拿来当这个餐后的甜点，
1: 嗯，
0: 也蛮好的，因为你一餐已经吃完了以后呢，当然这个鱼肉啊油腻腻的，来点蜂蜜加个鸡掌，有没有减重的沾蜂蜜的甜点，感觉还蛮舒服的。
1: 对，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吃粽子，如果你不吃碱粽的话，你吃的是咸粽，想讲南部粽，尤其是更容易有那种一块一块的比较粘稠的感觉。你可能就要吃一点，多吃一点蔬菜啊，还有水果，才可以容易帮助消化。
0: 也是了，也是了。哎，这个是我们传哥的养生之道哈，他很喜欢吃鸡掌，嗯。好了，明年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开演唱会，我再送鸡掌给你啊。
1: 好。嗯，我会把它视为一个厚礼，
0: 好不好 ？OK， 好，喜欢吃鸡掌 ，OK， 好，来，我们刚才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Eurythmics 啊，就是一个英国的这个算是 New Wave 的新浪潮的一个乐团，他们是80年代出道的。
0: 嗯
1: 当中的女歌手就是这 Annie Lennox， 很有名的一位女歌手。
0: 对，我有听过她的名号，她的歌。哎，我突然想不起来哪一首，
1: 就 Sweet Dreams 啊，
0: 对对对 ，Sweet Dreams，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前奏是那个是用那种合成器弹出来的，
0: 所以他是在这个乐团当中出道的，
1: 对对，
0: 哦，
1: 从这个乐团一开始跟这个乐团他们是两人组的，
0: 是，
1: 然后他得单飞，
0: 哦，原来如此。

0: 那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我来 lie to you， 其实这个歌词讲的很有意思啊。这整个情境是说，其实他知道他的这个情侣啊、他的伴侣已经背叛他了。
0: 嗯哼。
1: 但是他就是心里面已经下定决心。然后这个就是把自己就他们是住在一起，然后把自己的东西全部准备好。然后就跟他的伴侣讲，就说我会离开你。那伴侣不相信嘛，
0: 是，
1: 那所以他讲，你认为我会对你说谎吗？
0: 哦，
1: 对，当他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就把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全部背包背起来，直接就
0: 打包，直接就走，
1: 直接走出门去，这样意思就是说，我的心意已决，我不会骗你的，我不会骗你说我离不开你，我一定离得开你。
0: 非常潇洒洒脱，对不对？我不会骗你，那我就是要代表说我就是要离开你，那你也不要来找我了，
1: 对
0: 对不 对？谢谢再联络了，
1: 是的、
0: 好哎，好听的这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
1: Black Eyed Peas Don't Lie。

0: 这个应该可以说是2000年后的这个作品了。这个黑眼豆豆，我凭良心讲哦，这个2000年后非常传奇性的人物，而且很多人都很喜欢他的音乐。
1: 嗯，对，我觉得他们是把这个

0: 嘻哈融合在这个电子音乐里面，
1: 嘻哈然后还有 rap 融合，全部都融合在里面，
0: 融合在里面。
1: 而且我觉得黑眼豆豆他很厉害的一个部分，他不单单只是一位单纯的歌手，他自己在作词作曲作曲啊编曲这方面其实也是蛮厉害的。
0: 嗯，对，其实他们有好几个等于就是说也是几个音乐人一起，包括里面的这个 William I Am 的Will I Am，他是主里面的灵魂人物，
1: 灵魂人物，
0: 还有这个女歌手Fergie， 都是这个乐团里面的这个灵魂。
1: 对，不过这个作品距离现在也已经二十年了
0: ，对，
1: 2005年的作品，
0: 2000年的时候他们是非常这个
1: 高光时刻
0: 的，他们的对。
1: 可是现在还有黑眼豆豆相关的作品出来吗？好像就比较稍微少了一些，
0: 最近比较少，因为后来等于说他们这些团员呢也都各自单飞，包括这个 Will I Am 然后还有这个 Fergie， 他们后来都有自己的这个出版自己的专辑。
1: 没错。不过其实这首歌的歌名他就讲得很清楚 ，Don't lie， 不要说。
0: 但是这个 Don't lie 并不是我们前面
1: 字面上面讲的、
0: 对，就是之前讲的，就是说别说谎，别对我说谎。它其实是一个自我反省。对，他其实知道说自己一直都骗都是欺骗他的这个女朋友，这是一个真实的他自己真实的故事
1: 真的
0: 对
1: OK，
0: 他一直骗，然后骗了他，最后就跟他的女朋友忏悔就是说这他过去真的有骗他，
1: 是
0: 那希望就是说他能够对方能够原谅他，然后他未来自己也不会不再用这种方式来去欺骗他的这个女朋友。其实他这首歌虽然叫 Don't Lie， 他是告诉他自己说不要再去说谎了。
1: 因为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Don't Lie 都是我对别人说 Don't Lie，但是这首歌呢是自己对自己说 Don't Lie， 不要再说谎了，不要再活在谎言当中了。OK， 我觉得这首歌曲反而颠覆了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今天在之前所说的那种方式，我对你
0: 对，
1: 而不是自己对自己对不对？
0: 是的。
1: 其实说真话，有时候呢，这个人真的不要这个老是活在谎言当中啊，经常说谎也是不对的一件事情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0: ？Nicki Minaj 跟这个 Skylar Grey 的 Bed of Lies。

0: 嗯，我好喜欢这个声音，我觉得这个声音真的很好听，这个女歌手声音真的好棒啊。
1: Nicki Minaj 啊，
0: 嗯，她应该也算是2000年以后的一位歌手吧。
1: 严格说起来应该是2015年之后的。
0: 哦，2015年之后的，哇，那这样算起来，对于我们节目来讲，算是蛮新的哦，因为这个加起来大概只有10年而已哈。OK， 因为我们从1960年代一路这样子讲到现在 ，OK， 哼，那这个是女对唱吗？
1: 他等于就是说是一个这个另外带一位女歌手啊，叫 Skylar Grey。一起来跟他合作，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2000年之后很多这样子这种方式了，
0: 组合搭配，
1: 对，组合搭配就是可以比如说老将带新人啊，或者是几个歌手一起然后来发行一张作品，那这个等于就是说同时可以透过一个作品来去让好几位歌手一起来做宣传。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这种你不说是行销的方法也可以，但是你也可以说是一种传承的方式也可以。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过这种女对唱或者是男对唱，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特别找了几位的女歌手相互之间的这个帮衬，可是呢里面还是有一些大牌对大牌的这个对唱，哇，那些歌曲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但其实这一首歌曲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棒的一首歌。
1: 我觉得在之前的所谓的这种男女对唱或是男对唱，其实它都不存在像我刚刚讲这样的问题，因为毕竟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整个这个唱片市场还是比较还是比较这个怎么样繁荣的。
0: 是。
1: 那后来当然就因为唱片业就是比较这个怎么讲呢，开始就衰式微就是大家可以感觉到好的作品就是好的这个歌手似乎没有像
0: 那个时候
1: 那个年代
0: 对，
1: 在2000年之前那么多。
0: 对，
1: 那当然就是唱片公司考量，就是尽量就是有限的资源能够做最大的一个运用跟发挥。所以才有这样子，就是说新人带老人带新人，
0: 新人 OK，
1: 但老人带新人过去也有。
0: 对，
1: 但是就特别的一个现象，2000年之后就是同时有几个歌手会一起弄一个作品就一次的宣传啊，可能有好几个歌手，他因为等于说团队作战嘛。
0: 对，就等于是不是个人战了啦，团体战的一个概念了，
1: 团体战能够
0: 对。

0: 让这个市场的这个关注度更大。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啊。不过呢，这一首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既然是女女对唱的话
0: 啊，《Bed of Lies》其实啊，就是 bed 就是好像是一床的谎言，
1: 对，没错
0: 啊，就或者是谎言的床，
1: 谎言的床。
0: 但是他这里面的 bed 的意思讲说，他们感情的这个基础，
1: 嗯，

0: 一场谎言当中，
1: 对，哇、哦哎，所以这个歌其实还蛮惨的。最后发现原来这个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感情基础都是建立在这个谎言上面，
0: 这就是诈骗集团的这个过程啊。但是那这个比诈骗集团还惨啊，因为诈骗集团只是骗一次一下子嘛，不过这个两个人的关系他也不是一下子啊，他可能是长学一段很长的时间，原来大家都活在这个谎言当中。
1: 对对，其实对方给他的其实都是一个谎言。
0: 对，
1: 当然你也可以说至少这段谎言的过程应该还是给他带来有这个怎么讲呢，
0: 有点甜蜜的感觉。
1: 对，还是有甜蜜的感觉
0: 啊，也是了，
1: 只是说当然就是说最后发现那个这是一场谎言啊，那当然会觉得啊，就是有点像是这种大梦初醒的这样子的感觉。
0: 那也不错了，起码还是能够醒得了啊。如果说到醒不了的话，一直活在这谎言当中，那不惨了，对不对？
1: 醒我觉得是肯定会醒的。
0: 对了、哦、也是看怎么醒而已了。哦 ,OK。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我们最后一首歌要听什么歌、
1: Tough Love, Lies in the Dark。
0: 这个也算是2010年以后的作品了，
1: 对，2017年的作品。
0: 这个
1: 女歌手是一位瑞典的女歌手，
0: 瑞典哦，瑞典女歌手，
1: 是的。
0: 所以你有发现到，我发现到好像传给我们从这样以前60年代、70年代，不管是英国或美国，像是相关的乐团啦、歌手啦，比较稍微多一点，比较不会去跨足到其他的国家。可是慢慢的，好像像什么瑞典的也出来啦，加拿大的啦。
1: 其实当然是因为我们所谓听这个所谓的西洋流行歌曲，大部分还是以英语系的，就讲英文的这些国家为主。那当然就是说，对于其他的国家呢，比如说我们包括雷哈娜
0: 啊，雷哈娜，
1: 包括这刚那个 Nicki Minaj， 他们其实都是属于就是。一个是雷哈娜，好像是叫巴贝达，
0: 巴贝达，哎，对，
1: 然后这个 Nicki Minaj， 他是好像叫这个格瑞纳达，是，
0: 对对对对，格瑞纳达，
1: 那是他们都属于非英语系国家，可是他们当然就是说都是做音乐的，当然目标都是放在以美国市场作为整个西洋流行歌曲的一个主要市场
0: 哦，
1: 那当然包括欧洲，欧洲当然也有，哦 okay、就这一些国家，比如说英国啦，
0: 是，
1: 或者是这个荷兰，他们有些地方他也是就英语也是通的，
0: 对
1: 啊，当然欧洲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市场，可是大部分就是都会是以美国这个市场
0: 为主，
1: 那当然就随着这个流行音乐全球化之后啊，就各个不同的国家，只要就是说你英语啊能够唱得很好的啊，然后可以真的就是说被视为就是说这个可以进入美国这样的一个主流市场的话，当然大家都是有机会的，
0: 还是有机会的，对不对？
1: 尤其我这样说，比如说60年代也有一个荷兰乐团唱了一首歌叫 Venus，
0: 哦
1: ，She's got it， yeah baby， she's got it， 对，这个他这是一个荷兰乐团，
0: 荷兰乐团哦，
1: 对对对，
0: 我一直以为他是美国人呢，
1: 我以前也是以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其实是一个荷兰乐团
0: 哦。
1: 但我觉得这个歌当然就是说，之所以就是说我们都误会它是一个美国乐团，就是因为
0: 是
1: 它英文也唱得很好啊，
0: 对啊，
1: 然后味道也都是属于
0: 不错的，
1: 很美国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事实上就是说，这个是当然对全世界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英语系国家来讲，当然美国是一个最
0: 重要
1: 的
0: 市场，
1: 然后还有一些欧洲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讲后来有瑞典的阿尔巴，对
0: 对对对，
1: 还有几个后来几个乐团，甚至像法国的法国的
0: 乐团
1: 或者乐团也有到美国去发展，
0: 其实所以呢，慢慢的大家也就发现到这个音乐这件事情真的是无国界，各地方的音乐都有啊，
1: 对。
0: 不过
1: 他这个 Tough Love 啊，他是一个瑞典女歌手，然后。他在这几年也是就在这个美国这个西洋乐坛上面有很不错的表现，
0: 蛮不错的。不过这一首歌曲呢，在黑暗中的谎言
1: Lies in the Dark 啊，其实这个歌很有意思啊，
0: 是
1: 它其实是讲的意思就是说在黑暗中在干什么呢，你想象一下
0: 黑暗中能干嘛呢，
1: 就是说
0: 偷鸡摸狗了
1: 两个人在

0: 两人在那个感情交流，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还是你会讲。
0: 但是你知道，在这种感情交流，在这种激情的交流过程当中，你总会有一些激情的言语
1: 啊，
0: 对不对？即使这种激情的原因，只是因为有那个激情，
1: 嗯，
0: 然后就是突然爆发出来的。也许就只是在那个激情当中，它也许不是真实的，
1: 它不是真实的，
0: 它不见得是真实的，不会真的就是就像你在激情当中讲的，或就像人家讲说生气无好话，对不 对,
1: 对, 对,
0: 对，吵架无好话，
1: 吵架无好话，
0: 对不对？那都是因为你说在那种情绪很激动的
1: 情绪当中啊，对，
0: 情绪很激动的时候你会讲出来，但是
1: 是
0: 不是真的就是 真话呢？
1: 那也不见得是啊，
0: 对，所以这歌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1: 啊，好有趣的一首歌曲啊、OK， 好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那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经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
0: 拜。

0: 若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音乐小菜为你所准备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这一天呢是端午佳节的连续假期哦。我不知道收音旁的好朋友去参加活动，或者在家里面当个家庭日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家庭日真的蛮重要，有空要跟家人多聚聚。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听到了黄大炜的消息之后呢，应该也会联想到我们今天会选播黄大炜老师的歌曲。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这首歌曲，比较少人知道的一首歌，就是在2000年获得第11届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黄大炜老师的作品，不想你听过了没？我们从前面的吉他用二胡的方式去演奏，以及当中的编曲，你就可以感受到不愧是当年的最佳编曲人奖的得主。我们就来放这首来自黄大炜在1999年所带来的《秋天1994》。

首歌曲呢是在第十一届金曲奖获得最佳编曲人奖，黄大炜老师的作品《秋天1994》。我讲了黄大炜，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是在1994年黄大炜的这首《你吧》。

来自黄大炜在1994年所带来的《你把我灌醉》，也因为这首歌曲呢，让更多更多的人欣赏跟喜欢黄大炜吧。不过他的成名歌曲其实非常多，包括《让每个人都心碎》，而这首歌曲呢，阿妹张惠妹也演唱过。但你还记得裘海正也演唱过这一首《让每个人都心碎》吗？

0: 这是来自乔雅真的版本，让每个人都心碎。其实黄道老师的作品非常的多，而且很多人非常喜欢唱他的歌，因为那种士气磅礴的感觉啊，在歌唱比赛的时候呢，比较容易拿分，但不好唱。你心中的黄道伟是哪些歌曲呢？也欢迎大家透过 LINE 在节目当中跟其他的朋友们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金曲奖呢，在下个礼拜呢就要举行颁奖典礼了。还记得在上个礼拜呢，我们的 Q 荣考里特别推荐了今年新人奖的遗珠啊，也就是吕云。那这个礼拜呢，我们新人想推荐的是新人奖，因为它叫新人，不对，新人不是那个新人奖了。我们的新人他说，我想点播一首这次金曲奖有入围新人的高真 TRU 的作品，他一直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从接生的时辞呢就开始认识他了，很期待他未来的动向，所以想推荐的

0: 告诉我要勇敢说 What you to know You are my world。
1: 这是来自今年金曲奖入围新人奖的高真 TRU 所带来的《一起翻日历看日落》。他整张专辑呢，其实在描写他进入到30岁之后的一个心情。我们的现在除了点播这首歌曲之外呢，点播了另外一首他在专辑当中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高真所带来的《Coconut》椰子是你。

这是来自我们新人所推荐今年入围金曲奖的高真所带来的《椰子是你》。我们也希望呢，听众朋友所支持的歌手都能够上台领奖。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安排一下在第25届获得新人奖的，还记得是谁吗？李荣浩。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李荣浩所带来的《模特》。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哇哦，阿狗鬼，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次小蓝牌的是来自高胜美的歌曲了，这是我们谨慎的推荐。只能说呢，这几天是端午节的连续假期，而每年的这个时候呢，收音机都开始会听到高胜美的应景歌曲，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听到来自高胜美在1992年的这个《千年等一回》。

这是来自高胜美在1992年所带来的《千年等一回》。我们的景琛说，这首歌曲非常的应景，但是呢，他说撇开传说不讲哦，他个人觉得呢，高胜美的另外一首《何苦》更适合来纪念屈原，所以他想点播这首高胜美演唱的《何苦》来缅怀屈原当年的处境。何苦，高胜美的歌声。

这是来自1992年高胜美重新翻唱的《何苦》，也是景深呢在模拟我们的屈原的心情呢。好了，介绍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在上个礼拜呢有来到现场参加我们听友会的好朋友，除了前面的新人之外呢，我们的三重苏慧伦也来到了现场。他想点播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台烟所带来的《城里的月光》。我们的三重苏慧伦说，台北电台的节目呢，就像这首歌曲，每天都温暖我们的心。《城里的月光》，于台烟的版本。

这是来自三重苏慧伦所点播于台燕的版本《城里的月光》。真的感谢呢，在上礼拜来到现场的朋友，包括我们的侦探，你来到了现场没有跟小蔡打招呼，我们没有拍到照，真的很可惜。希望下次如果有机会在办听友会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进到台北广播电台，我们一起见个面，拍个照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 Johnny 的推荐了，在1977年大卫索尔所带来的《别放弃明天》。

0: 这是来自我们 Johnny 所推荐1977年大卫索尔所带来的别放弃彼此。
1: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其实Samba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入围金曲奖的作品了。这是来自我们小羔羊的推荐，今年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陈怡婷所带来的《好听》。

这是来自我们小羔羊的推荐，今年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陈怡婷所带来的《好听雨天》。还记得呢，在上礼拜呢，其实一直在下着雨，一直到呢台北广播电台办听友回娘家那一天雨才停。其实电台的工作人员其实非常的担心那天会下雨，担心下雨呢人就少了，还好那天放晴了。不过讲到了雨天呢，这次小特想安排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曾经获得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许富凯，他所重新翻唱的这首《好山情》。

这是来自即将开演唱会的许富凯所带来的吼煞钱，真的非常感动。那天来到现场的好朋友们，包括从宜兰来的盈余，台中过来的新人，我一直以为新人是住在台北，没想到新人原从台中来到台北参加电台的活动。期待下次有更多的机会呢，可以跟大家聊聊天。接下来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安排同样是跟裸喉有关系的歌曲，这是在1999年由江蕙二姐所带来的《裸喉香》。待会别忘记喽，还有第二个钟头音乐小菜，持续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

0: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呐、啊。
1: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哦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到三工来申请呢。
0: 哦，嫂啊，那是劳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1: 劳保局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呀。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才会著作，才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了？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因为小菜为你所准备第二个钟头的时光音乐特调。所以你们好的好朋友，如果你没有办法听完120分钟的节目，没有关系，你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呢，上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者是在各大搜寻网站搜寻听台北，然后找到时光音乐特调，你就会点选你要听的那一集。因为小菜呢都会把播出的歌单呢贴在这个网站当中，听众朋友就可以选择这个歌曲的曲目呢来随选收听你喜欢的那一集了。讲到了上个礼拜，其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来到了现场，很多没跟小蔡打招呼的，像刚刚讲的侦探，以及接着下来我们要选播的这一位，他署名为退休的阿朱玛，好可爱的名字哦。好，阿朱玛这是韩国大妈的意思吧。阿朱玛他说呢，在听友会当中呢，小蔡最嗨。我真的有最嗨吗？其实听友们应该发现呢，做活动的小蔡，主持时光音乐特调的小蔡，以及主持原来在台北的小蔡，或者是有来宾的时候呢，其实是不太相同的，但那都是小蔡不同的面相。我们的退休的阿朱玛想点播两首都是周杰伦的歌曲，前面的落火虾其实也是周杰伦的作品的。我们就来选播这首来自阿朱玛所点播周杰伦在2004年所带来的《七里香》。

来自我们退休的阿祖玛小选播周杰伦2004年所带来的《七里香》。我们真的呼吁呢，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如果有机会哦，电台办活动，你有遇到小蔡，知道这个人是小蔡的话呢，麻烦你跟小蔡打个招呼，我们可能可以拍个照。通常的小蔡都会整理这些照片，然后贴在脸书的粉丝专页，你只要搜寻台湾小蔡，应该就可以看得到那天我们的合照了吧。好，我们退休的阿祖玛除了点播周杰伦的《七里香》，还选播了另外一首小蔡个人也非常喜欢的《青花瓷》。

这是来自我们退休的阿祖玛所选播周杰伦带来的《青花瓷》。不过讲到周杰伦的作品，除了上个钟头的最后一首歌《老火虾》之外呢，这个赛我想

这是来自郭富城在2006年所带来的《爱情》，应该很多人不晓得这首歌曲，也是周杰伦的作品吧。我讲到香港的歌手，2001年的陈小春这首《我爱的人》也是周杰伦的作品了。

0: 很久没有听到的作品，这是来自陈小春在2001年所带来的《我爱的人》。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不晓得收音机旁的好朋友记不记得汪佩蓉，我记得之前新伦曾经点播过汪佩蓉的歌曲，而今天安排的是来自我们的小羔羊的点播了。他点播的这首歌曲呢，是在1998年汪佩蓉所带来的《想念是笨》。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小高阳所选播1998年汪培荣所带来的《想念是笨的》。不管是前面的新人或者是小高阳，他们选播了汪培荣的歌曲呢都是抒情歌曲，但对小蔡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汪培荣的舞曲。我们安排这首1998年汪培荣跟酷龙他们所带来的《请你恰恰》，还记得吗？

是来自汪佩蓉跟库隆在1998年所带来的《请你恰恰》。那段时间呢，台湾非常流行翻唱韩文歌曲。你还记得《请你恰恰》这首歌曲吗？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0: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1: 6月19号到6月21号，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在大家河滨公园举行，体内外将实施交通管制，基隆河7号及10号水门开放进出，9号水门仅允许授权车辆进出，8号水门仅供行人及脚踏车通行。详情请洽1999或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所以阿爸这一段呢是黄莺莺的部分了。阿爸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 Johnny 所推荐1979年黄莺莺所带来的。

这是来自黄莺早期的作品，1979年的《爱的泪珠》。既然讲到了黄莺，接着再来选播两首同样是黄莺的作品，就是在1981年黄莺所带来的《呼唤》。

这是来自黄莺在1981年所带来的《呼唤我》。小的个人觉得黄莺的气音哦，特别的有味道，特别的好听。好了，接着上班，这首是在1989年黄莺跟阿 B 钟镇涛的合唱，还记得这首歌吗？会唱的朋友可以跟着唱，《日安》。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其实黄莺演唱很多西洋歌曲都非常的好听，但接下来这一段呢，要给大家跟下雨有关系的歌，而这首歌也是翻唱歌曲，还记得杨美莲在1981年的这首《同样的》。

你和我从前。这是杨美莲在1981年所带来的《同样的雨夜》，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吧？接着下来再安排一首歌曲，也是跟下雨有关系的歌，1978年周亚芳所带来的《下着小雨的湖畔》。

来自周耀芳所带来的下着小雨的湖畔，这个年代的歌曲，我不知道听我们熟不熟悉就是了。好吧，讲到了下雨，还有一首歌同样是1978年的作品，这是来自张丽敏所带来的风铃小雨。

0: 这是在1978年张丽敏所带来的《风铃小雨》。接着下来，节目最后要给大家的是30年代的歌曲。
1: 黑胶新世界，
0: 邀请所有的朋友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音乐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最近这几周呢，我们事先点播了张先林的歌曲，所以接下来就要安排这首来自张先林在1934年所带来的《爱情是什么》。

古老的黑胶味道，这是在1934年的作品。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还有一首同样是来自张先林的作品，1934年的皮鞋曲。那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您会喜欢。提醒您别忘记在每个礼拜六的傍晚5点到7点一定要准时收听音乐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连续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1: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2: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米凯，好硬掠好钉。
1: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佳哉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2: 地当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当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6: 现在时间19:00。

的光影。当了爸爸之后，旅行的意义又多了一层。一起带着孩子走遍台北，陪他看看这个缤纷的世界。欢迎收听台北，有有有有。

欢迎收听台北有又又又，今天呢礼拜六晚上的7点钟又要带大家来好好的走一走了。今天去到了这个地方，我觉得它也算是蛮亲子友善的，因为严格说起来它是一个逛街的地方，但这个逛街的地方其实是我一直以来都蛮喜欢，就算是走路吗，通勤的一个地方。尤其我跟你讲，夏天超赞的，这个通勤啊，好，会让你可以移动，然后呢又可以吹冷气，很棒。然后它其实是我个人觉得非常舒服的。然后刚刚讲亲子友善，它也有蛮多厕所可以让你换尿布啊等等的。嗯，哪里呢？它就是在台北车站到捷运中山站的这一条，应该就叫做中山地下街吧，还有中山站的周边，我个人。

0: Mission 25，中山地下街。
1: 欢迎收听
2: 台北
1: 有又又又哦，今天我们不一样喽。
2: 怎么说？
1: 我们换了一个麦克风。哦，哇，大家有没有听出来一些差别？不晓得，反正就是因为上一台麦克风坏掉了，哦，所以只好更新。哇，更新设备，
2: 必要的投资。
1: 对，为了给大家更好的品质，
2: 对，更好的节目内容。
1: 没错。OK， 那今天呢，我们是全家大小出动，
2: 一家四口。
1: 没错，我们男女幼没有老，自己家，我们一家四口出动。我们要去哪里？这里是哪里？
2: 我们从我们家搭机捷。哦。对，我们刚刚坐了机捷。
1: 对。
2: 然后现在在台北车站。然后，你到大家都会觉得台北车站是一个大迷宫。
1: 对，
2: 你有觉得吗？
1: 我以前觉得，
2: 现在不觉得了。
1: 现在不觉得了，
2: 你已经熟了。
1: 我现在是地头蛇了。嗯，
2: 是吗？
1: 对。
2: 可是明明上次爸爸妈妈来台北的时候，我们完全找不到彼此。
1: 我想那是因为他的迷路。
2: 是。
1: 对对对，就会有一种鸡同鸭讲的感觉。
2: 我们找超久的。
1: 你讲了跟他说哦在哪里什么东西，然后他们根本不会知道那在哪里。
2: 那我记得之前就是我们要搭那种高铁或者是那个。
1: 台铁、
2: 火车，对，然后它其实有很多个出入口，你知道吗？
1: 它入口只有一个，
2: 是吗？
1: 对，它入口就只有中间这里，它出口有两边，出口有东出口跟西出口。
2: 没有，那个捷运的那个出口也可以进去。
1: 哦，如果你是搭捷运的话，
2: 对啊，所以我的是说，之前我们有约的时候，很多人。

0: 就是可能有了票之后，以前还没有那么可以电子分票，都要拿那个纸本票的时候，之前差点吓死哎、欸。
1: 哦，我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啦。我长
0: 最好是
1: 没有，因为我觉得要看你怎么约。如果你搭捷运来，确实它在北边那边台铁跟高铁有一个出入口，但是那边确实会比较复杂一点。
0: 没有，因为我之前在基隆啊，所以我们之前来台北的话，我就是只会从你刚刚说的那个统一出入口。
1: 哦，因为它会出口那边会有一个，那不是统一，因为这边也可以出去。在台北车站这里，它是一个方形的架构，那它跟板桥车站有点像。
0: 嗯嗯。
1: 那我之前住板桥嘛，所以它这边的架构就是它中间是入口，两边是出口。可是它因为多了一个台北车站那边北边的那个出入口，确实它会小复杂。然后它现在捷运有重新设计规划过，变得很漂亮。他那边出来之后，不知道你有没有很久没去那边
0: 哦？我知道。
1: 对啊，那边出来之后现在很漂亮，对，更新了，所以
0: 整个明亮起来了。
1: 对，他那个美
0: 学、啊，而且他好像也多了出口的那个匝道票夹口、欸，是不是？
1: 他那个动线有调整
0: 哦，对对对，
1: 会变得比较
0: 顺畅吗？分流的概念吗？
1: 清楚一点，应该是
0: 哦。
1: 对啊，但因为我本来就还算熟，因为走过很多次，你就比较不会
0: 迷路。
1: 对，大概会是这样。好，但我们今天其实不是要来台北车站。我们要去哪里呢？
0: 我们要去中山站附近。
1: 中山站附近，
0: 对，
1: 我们决定是要走地下街。
0: 对，
1: 我其实觉得台北车站这附近啊，你知道它未来的发展又会蛮不错的。
0: 怎么说？
1: 主要是因为双子星在盖、
0: 哦，
1: 它就是发展重心往西区嘛。
0: 嗯。
1: 然后西门町其实也不远、嗯，西门町又是最近又有那个禁烟措施。
0: 哦，对。
1: 哦，对，观光客。
0: 我们有看到举牌子。
1: 哦，真的哦。
0: 对啊，我看到那个稽查人有举牌子说本区禁烟。
1: 就是怕有些人没有看新闻的啦、嗯，他就不知道他還在里面抽。
0: 因为上集有开始画那个禁烟区域。
1: 对对对，就是他有一条绿色的线，说什么进入此区禁止吸烟这样。但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但还是要跟大家说。嗯、但这件事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就很棒。
0: 嗯。
1: 因为禁烟这件事情，就是对爸妈来说一直以来都很希望可以做到。那尤其像这种商圈，其实很容易就是会有小朋友、亲子嘛，还有观光客，那也是一种国际印象，所以还蛮好的。然后所以整个西区我觉得都有在那个设置规划。那台北车站这边，我觉得是因为它地下街，
0: 嗯，
1: 它是一个整合的概念，
0: 对，
1: 蛮好的。它从东西向的地下街，就是台北车站这边以前。很久以前是成品
0: 啊，
1: 那后来变成
0: 东森吗？
1: 东森的样子，然后还有什么地下街电玩吗？就一些扭蛋啊，然后还有一些游戏啊这种的，那个我比较少去，所以可是听说那个是真的很多人都会去，不管是游戏还是干嘛，都会在那边买。
0: 哎，我记得我们朋友不是有在一个地下街里面有一大排的扭蛋机
1: 哦，对，扭蛋机，
0: 然后他在那边沦陷哎。
1: 狂扭，扭不到自己要的，继续扭。
0: 对，
1: 所以他其实也是一
0: 个，而且他扭到身无分文。
1: 对，他把今天带多少钱出来，全部扭掉了，
0: 全部梭哈了。
1: 那是蛮有趣的。所以那个是横向的地下街，但我们今天因为从台北车站开始，我们走的是南北向的地下街。
0: 哦，
1: 南北下就叫中山地下街，他从台北车站这边开始往北一路到乃双连。
0: 对，
1: 对不对？
0: 那这边我蛮常走这条地下街的、
1: 欸。哎、欸，我也蛮常走的。我蛮喜欢的，因为它其实就是提供了你一个遮风避雨，
0: 对，
1: 然后呢又可以散步逛街吹冷气的一个方便的步道的地方。
0: 真的，而且我觉得又要进入夏天了，这个地下街真的很适合。
1: 对，因为可能有些人会搭捷运嘛，可是像我有时候看我们电台在圆山、嗯，然后我就会从圆山走公园、
0: 嗯，
1: 走步道哦，到民权西再继续走，因为它上面会有步道，蛮热的，走到双连。然后到了双连，我就走地下街了，我就不走上面了、
0: 啊。
1: 虽然上面很好逛，
0: 可是我觉得应该说，其实如果我们平常走马路的话，那个人行道或推车其实没有那么，不见得那么方便
1: 啊。是啦，的确。
0: 然后还有红绿灯，然后过马路，其实对我们有这种小小孩来说的话，其实那个安全性会比较担心。
1: 确实。
0: 然后其实我觉得地下街，它其实算是一个相对安全。 嗯，然后他推车也很好推，
1: 对，
0: 而且周间都有一些厕所
1: 啊，的确厕所好方便。
0: 所以小朋友如果要换尿布啊，突然想上厕所，你就不用很担心说我走在马路上怎么办怎么办，有什么店家这样子。
1: 对、哦、对对对对，所以这一整条啊，他们说什么新中山哦，像中山地下街下面，然后上面因为有那个赤峰街

0: 商圈，所以其实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好逛的。
1: 对，
0: 大家如果你小朋友还很小，像我们这样推推车的，你是可以考虑走地下街。嗯，除非你要带你想逛啦，除非你自己想逛。嗯 对，但是你就要考虑到那些不方便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啊，我们现在就是从车站走着走着，走到了要进入地下街的这一个算是高低差吗？
1: 这个我不知道，
0: 这个高低落差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如果平常我们自己走都是直直的走
1: 楼梯，
0: 因为推推车你就要有这个闪电跑法。对对对，但是我觉得
1: 我还记得小时候那个小叮咚刚开始要很想要走路的时候，
0: 对，
1: 他在那边练习这条楼梯。哦，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记得吗？
0: 啊，记得哎，天哪，转眼间他就这么大了，
1: 可以自己爬楼梯。
0: 对，而且还不要你牵。
1: 对，我自己。
0: 小朋友就是这样，挺粗鄙的。好，我们开始进入到中山地下街喽。那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好好的走走喽。

0: 好，我们已经正式进入到这个中山地下街了。嗯，这条地下街啊，嗯，你有认真逛过吗？
1: 没有，因为我每次都是
2: 你好诚实哦。
1: 我就是没办法细品味，但是其实我发现它其实有很多宝藏。
0: 哦，怎么发现的？你都没逛的话，怎么发现？
1: 因为我

0: 我都是用眼睛逛街。
1: 哦、oh, ，window shopping， 对，你看像这种袜子，刚刚还有隐形眼镜、
0: 衣服
1: ，它其实是真的蛮多人的啦。
0: 我记得好像
1: 改天来这边买一件衣服给你。
0: 好、oh, 啊，麻烦你了。
1: 好，还有行李箱哎。
0: 对啊，就是它的种类很多元，其实。
1: 对，就是在中山
0: 吃的也有。
1: 对，哎，免烫西裤哎，三件只要1300哎，是不错。
0: 你在帮别人打广告
1: 是不是？那大家不知道是哪一家，看起来不错、啊。就是这边它这个地下街比较算是 CP 值取向，它可以找到比较便宜的东西。Oh, 嗯。就可以多逛了啊！但是我记得他是从中山站之后会是诚品在经营，就有书店啊或什么哦，还有一间我们昭告天下我们在一起的咖啡厅，
0: 现在还在吗？我不知道，
1: 不晓得哎、欸。哦，我跟你讲，这个地下街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它有非常多的按摩店，
0: 这里有写说爵士广场
1: 有啊，在那边有音乐会是不是？
0: 对啊，他说每周六日有音乐会
1: 哦，这么酷。怎么啦？哎、啊，你怎么还没睡着？那么还不睡觉？你要不要睡觉？不要。你儿子都不睡觉哎、欸。
0: 他也在逛街啊。
1: 哦，还在逛 window shopping。
0: 遗传到你很喜欢逛街。
1: 啊、走。
0: 对啊。
1: 那这很多丰富的东西，
0: 包包啊三 C 啊、
1: 电子设备啊、电风扇啊、喇叭、啊、音响啊。嗯真的是蛮有趣的，连耳机。
0: 不过因为这里面的店都是比较小店，小店一间一间的，他就推车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推进去，可以带着小朋友。
1: 哎、欸，可是还好啊，有一些店家，因为我看这边算是亲子友善。
0: 摆装的啦，
1: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两三台推车了。
0: 对，不是说走廊的地下街是好推的，但是店家里面不见得那么好推。
1: 哎、欸，这好香哦。啊。是泡芙哦，太香了吧！
0: 要吃，这也有面包店啊。
1: 对啊，还有饮料店，嗯，还有冰淇淋，嗯，还有饰品店，是蛮多元的啦。还有夹娃娃机，怎么这么丰富？
0: 还有拼图，
1: 但它真的就是一种琳琅满目，
0: 对啊，
1: 很不一样的感觉。就你每走一步都会觉得，哎呦，怎么会有这个？哎，怎么不一样？
0: 而且小店小店，其实逛一逛都会觉得，可能不知不觉又买了好多东西啊。
1: 哎，是吗？
0: 对啊，
1: 有买一些小废物，
0: 疗愈小物，
1: 可爱啊！
0: 怎么能说小废物呢？是疗愈小物，
1: 可爱的小废物啊！哎，还有皮鞋店，
0: 对啊，
1: 连皮鞋都有哎、欸。嗯，真是意想不到，你儿子吓到人。骏河屋，仓食品哦，乌龟饼干嘞，
0: 零食，
1: 天哪，特价，这种杂货店，
0: 对啊，
1: 还卖梳子的，衣服的，欸、衣服蛮好看的，
0: 对啊，
1: 质感不错哎，还有咖啡，我们要一家店一家店跟大家介绍吗？好好笑、
0: 哦，要剪头发店，
1: 真的、哦，要剪头发，哎、欸，真的哎。
0: 其实已经要走到中环站嘞、
1: 欸，哎、欸，这么快？
0: 我们脚很快，真的。
1: 啊，其实不远啊，说实在的不远、啊。还有手机包膜、屏幕保护贴。
0: 我蛮喜欢这个廊道之后往捷运站中间的这条
1: 啊，艺术廊道。
0: 对，这个艺术廊道我其实真的蛮喜欢的，因为它其实都会有不同的
1: 这个
0: 展览。
1: 对。
0: 然后之前蛮常带小英雄来的时候。刚好在看到一些那种小朋友的创作
1: 哦，它的主题是小朋友创作这样、嗯。它这个廊道蛮酷的，就是一边就是一些画作或者是其他的创作，另外一边就是电视广告墙，
0: 对，一整面的，
1: 看起来不错。那两边就是一个很商业，一个很艺术这样。
0: 对，你看那边就是很
1: 结合哦，真的耶，好可爱哦、喔啊。主题是什么？
0: 他这个是
1: 认识劳动权益
0: 的四个漫画的参赛，
1: 不准请假，不然你会被开除。天哪、啊，小朋友这么早就知道？
0: 但是定期会有不同的那个展览，艺文展览
1: 嘛，
0: 我就觉得蛮不错的。
1: 这个大家小朋友画都很了解劳工权益，
0: 这个应该是年纪比较大的了，在小学生，
1: 那还是学生啊？
0: 对啊，
1: 可一定是有。 大人一些那个经验分享跟传承嘛，就说儿子，你去参加这个比赛好不好？帮我发声，我遇到了什么状况？
0: 搞不好他有宣扬的

0: 考公很好的地方。
1: 哦，也是哦。
2: 对啊，
1: 考公结婚行不行？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借由这个画画比赛，让小朋友参知道你的劳动权益也很不错哎。
1: 对，
0: 对啊，
1: 从小就要有一些概念，这样长大才不会被剥削，对不对？
0: 搞不好他们长大之后，企业都非常的利欲啊，
1: 友善吗？
0: 因为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劳工了。
1: 啊、真的，因为在这个少子化的状况之下，他们长大之后劳工非常少。天哪、啊，不能创业当老板，你请不到人呢、欸。我的天哪、啊！但大家是说以后会有机器人嘛？啊，好，会有 AI， 会有机器人取代劳工劳力，那人就要做一些创意吗？哦，我也不知道哎、欸，现在创意 AI 也很会做。就是劳务的东西，以后因为人少，你没有办法请得到人，嗯，它就会变成是机器取代。
0: 好了，我们还是先活在当下哦。
1: 对，我们不要管未来，我们先顾好我们小朋友就好了。
0: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走到中山站的捷运站口了。
1: 这么不知不觉？
0: 对。
1: 哦，啊，这边我看一下哦，四号出口才有电梯，
0: 对。
1: 好，然后二号、三号是楼梯。
0: 它的那个四号出口一电梯出上去，就是那个中山地闸街的那个路，那个很之前也很常会办市集啊的那、哦、那个。
1: 你说那个，就是有那个赤峰街的那个四号出口，我知道，它上面会有一个有点像是爬坡到二楼看风景的那个。
0: 哎、欸，
1: 是吗？
0: 不是这一侧，是另外
1: 一侧。那是一号、哦，
0: 那是对面那一侧。可是这一侧就是会之前放一棵大圣诞树那里。
1: 哦，对啊，就是我说的啊，它可以往上走，然后它那个站体上面后面有斜坡可以上去啊。那上去看，它后来重新弄过之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0: 哦，
1: 对对对对对，我们俩过去看一下。好，我们就一样先听首歌，好不好？
0: 没有，
1: 所以再往前是成品了。像我们没有要走
0: 过去，下一个就往双连站。
1: 对，那是成品地下街。
0: 大家可以带女儿走吗？
1: 我等一下吗？
0: 对啊。
1: 好哦，下一集，好，下一集再说。
0: 好，
1: 我们先顾好我们的中山地下街跟中山站。
0: 没问题。
1: 好，电梯在
0: 前面，
1: 看到了。好，哎、欸，还有耳夹专门锁哎、欸。来喽，搭电梯喽，听首歌吧。

0: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乖孙啊，我老平最怕卡丘，阿替我特定回感冒药水好食。
2: 阿公买啦，感冒有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食，咱来去看医生。
1: 阿天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2: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1: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3: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人说也记清沙皮爱吃困难吗？
5: 哎，天子炎在台湾没合法，炎有含有可能浓烟依托米子，会不会祖马炎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6: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炎流入到人，请听从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到的，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台北呦呦呦呦，我是主持人尚恩，
1: 我是麒麟。
0: 是的，我们现在搭电梯上来咯，就是我刚刚跟你说后面捷运站上面那个，就有草地，然后这边就有很多的。
1: 今天我们刚好来的时候有遇到市集，
0: 周末好像都会有哦，蛮固定的。但是市集就是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东西，看起来挺好逛。可我们现在要往哪里走呢？
2: 我也不晓得哎、
0: 欸，没有往那边走。我们要往捷运站的方向走，对，我们要往天津街，那是我们今天要去的一个目的地。往前走喽，好多人哦。
1: 对啊，这里面蛮多文创商品哦。
0: 对啊，
1: 今天的市集的摊是这样。
0: 这边的氛围蛮好的，它蛮文青的，然后还有百货公司，
1: 对，
0: 所以其实就是带小朋友啊，一些生理需求就不会有问题，
1: 对，
0: 很好解决。哦，舞台活动，都在唱歌哎。
3: 所以我们就试做，就是好可爱，好有
0: 姿态哟。哦，我要大西瓜
3: 哎！目前看到他回做最好就是
0: 有一些饮料，
3: 真的啦，
0: 柠檬汁，哎呦，可爱耶！但是大家走一走会停下来，比较危险一点。
1: 说什么？
0: 就是大家走一走会停下来。
1: 哦，对啊。
3: 这
1: 直接可以
3: 包
1: 色
3: 来啊！哎，救命啊！怎么那么推啊？没，而且有蓝色，这是什么？算粉红色，然后黄色、红色、灰色。
4: 对。然后其他颜色都卖完，
3: 其他颜色都卖完了。所以你们这次推几种颜色？
4: 大概有八种
3: 颜色，现在剩下5款颜色。各位朋友们，
0: 刚刚主持人去访问摊位了。
1: 对，
0: 这次的是花莲的哎，花莲的那个市集哎。海基，我们要往天津街。我看一下哦，我们现在在等着过马路啊。你知道这里跟你以前来的时候走不一样吗？
1: 什么？以前是指多以前？
0: 你上次来的时候
1: 一样啊。
0: 上次来就这么大条了吗？哦，
1: 我不确定哎。
0: 因为你应该有可能，因为你好像有来过。因为这边是后来改成它的那个行川线非常宽。
1: 好像我上次来的时候这边还没做好哎。
0: 哦，对，
1: 之前那边都在施工啊。
0: 一号出口开了，它现在整个几乎都是大开，
1: 对，
0: 就是要流行变成商圈化，还有你像那个日本的涩谷吗？所以你知道那个涩谷，我没有去过吗？
1: 没有，
0: 我没有去过。好，我好像有去过，但不是跟你。对，怎么了吗？那里就是过马路的时候会有非常多人。嗯。

0: 然后很多人会在那边拍一些那个
1: 流动感，
0: 对对对对对，画面就好比台北的机车瀑布这样。
1: 其实我们现在出来的时间是下午，这个时间点真的人潮已经算蛮多的哎、欸。
0: 对，台北人活动时间大概就是中午过后，哦、就出来吃个饭开始逛街，早上在家里睡觉。可以想见，我们就是
1: 台北人，
0: 蛮符合台北人的生活。那这边的
1: 有小孩的人，不是妈妈都要很早起吗？
0: 哦，对，确实。
1: 毕竟我们小孩吵闹中，今天早上六点就起床。
0: 对啊，吵着要喝奶奶。
1: 对，
0: 真的是。这边百货公司嘛，星光三月两间、嗯，成品一间，很多人会来逛。
1: 然后，而且其实这附近的吃的东西也蛮多的，就是店家也不少。
0: 哦、对，我之前有吃过这边的意大利面。
1: 这边还有拉面店也很有名，
0: 对对对对对，
1: 有一些。
0: 那、啊、这边还有一些那个婚戒哦，婚纱，
1: 对，
0: 好像这有一些小小的聚集经济这样，嗯，就是大家可以来好好的走逛啦，算是什么都有。然后因为赤峰街有很多小店，嗯，要走进去逛逛都还蛮会有收获的，嗯。不过啊，真的要到这边来逛，我也是建议大家跟我们的方式一样，搭大众运输。
1: 因为这里车很难停。
0: 因为我们前面这个保时捷，就算他开了保时捷，他还是要排队等停车位，对不对？
1: 哦，然后我觉得中山站也可以推荐有亲子的小朋友，我们之前都会带小金钟去上那个亲子课。
0: 哦，中山站吗？
1: 在那个啊，行天宫的儿童馆啊。
0: 可是你那要抽签呢、欸。
1: 对，可是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就是一个免费的亲子课程的资源。
0: 哦，对啦，的确免费。
1: 它有一些就是课程，大家可以上网搜寻。然后我觉得小小孩，你不知道去参加哪些活动，有的时候也可以透过这个让他去体验不同的课程。
0: 对啊。
1: 对。
0: 那是什么车？小金钟，那是什么车？敞篷车，对，它是法拉利，对，它是敞篷的，因为它没有天花板，你有看到吗？它没有天花板。
2: 你要进去里面有感觉
3: 吗？
0: 因为它这样子有兜风的感觉啊，它没有天花板啊。好，我们继续往前走。然后看到一台法拉利敞篷车。
1: 小林其实蛮喜欢走在路上坐上推车看
0: 车
1: 看车看风景，
0: 对，
1: 然后很喜欢观察，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就是要满足爸爸妈妈还有小孩的需求，
0: 对，
1: 中山站是一个还不错的地方，
0: 这边人行道规划的也还不错了、嗯，算是好走的。那因为小孩其实都很容易好奇嘛，他就很喜欢看世界，所以其实像刚刚我们走地下街，相对来说对他来讲，可能他就没有那么有吸引力。
1: 对，
0: 他喜欢看这种外面的世界。
1: 但我也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太常走那条路了。
0: 哦，也是有可能。
1: 平常走那条路的时候，都是在吃零食的时候，那、哦、就是我们上完课的时候，
0: 累的时候
1: 走到那边，然后等你。之前我们会在季节等你嘛。
0: 对对对对，走到那边去等我开车。
1: 我跟你说，小朋友的那个记忆点是真的会非常有记忆的。
0: 如果他的连接很强吗？
1: 对，
0: 到这边就要干嘛？
1: 我们每次走到集结的那个连通道，他就会说在这里等爸爸。
0: 哦，他记得。好，过马路咯。我们现在要过中山北路。这边再过去那个是什么？林森公园。
1: 不然等一下可以去看看。
0: 然后这边拉面嘛，你刚刚说的，
1: 嗯，
0: 火锅嘛。
2: 要少
0: 说。那还有饭店啊，算是也是一个崛起的商圈
1: 哦，这边也有两个大饭那个大饭店，
0: 啊、大仓酒和、啊、希尔顿，两间大饭店。
1: 啊、再远一点有那个
0: 什么？再远一点多远？到新义区去吗？
1: 弟弟结婚的那个。
0: 你弟弟结婚啊？金华酒店。
1: 对对对。
0: 那边还有老爷啊。
1: 哦，对啊。
0: 老爷酒店啊，这边饭店非常多、啊。
1: 其实如果观光客要来，也蛮
0: 对
1: 不错的。
0: 就是
1: 有蛮多地方可以住宿，然后在周边逛就可以逛得很久。
0: 住在这边的观光客，你那种氛围会跟你住西门町不一样。
1: 对，
0: 因为这边比较是饭店跟这种商业气息、文创。
1: 嗯，
0: 啊，西门町的话就是另外一种观光氛围。
1: 嗯，
0: 我们要继续往前走，我们先听首歌好了，好不好？
1: 好啊。
0: 我现在肚子有点饿。
1: 啊？
0: 对啊，怎么这样？来听首歌。

0: 好，现在呢，只剩下我自己跟小惊喜了。
1: 刚小惊喜一路爆哭哎，
0: 因为麒麟跟小金钟去上了一堂课，就我们刚刚要去的地方，然后我就因为小惊喜一直哭嘛，抱着，然后我就一路推推车推到，我想说，我们还是来逛逛百货公司。那我现在抱着他，他在睡觉，想说等一下再让他下来。我们要来这边，想说来逛逛诚品好了，比较文艺气息一点。然后让小朋友沾染这种气质，而且没想到这边进来搭电梯上来都是扭蛋，蛮可爱的。这诚品的风格就是跟百货公司不太一样，但我也不知道我来逛什么，我只是来吹冷气。这皮件，那我之前来诚品，在还没有生小孩之前，然后来买一些家里的香氛，所以这边有很多不同的调香。但是小朋友出生之后，我们家里就再也没用这种东西了。香水啊、香氛啊，这种都是没有在用。那我今天来这边是想要借厕所，就想要换尿布，我要看一下。所以就表示说，在这整个商圈里面有百货公司，你就可以很好的帮小朋友处理。它就没有亲子厕所，你看边上厕所边经过边逛。还有百货公司就是冷气，就觉得蛮不错，蛮开心的。我等一下再带大家去逛逛那个中山外面的市集，因为刚刚只有经过，没有认真的逛。亲子厕所要右转。

走喽走，亲子厕所。真的很多小可，不是小可爱，可爱的小东西。好，我们继续走，来去看看这边的厕所状况如何。它好像只有三楼没有，它是 B1 跟一楼，啊、哦，一楼没有 ，B1、二楼、四楼都有亲子厕所。可是感觉好像蛮多人在排队，就表示说大家需求很大，对不对？亲子的部分，哇塞，推车超大的，那个婴儿床出来，哇塞！哎，刚好亲子厕所没有人，太好了。好，亲子厕所 ，OK， 来帮他换尿布喽。关起来。哎，关门，关门。哦，关门了。好，换尿布就不用录音了哈，大家等一下喽。我让大家听一下小惊喜的哭声。对，好好好好好好好。啊，他刚刚睡着了，然后呢，一把他放下来换尿布，就哭哭了。所以我现在要先哄他。奶嘴，奶嘴，对，奶嘴，对对对，嘻嘻嘻嘻。小朋友就是这样，要人家抱，对不对？是的啊，出门逛街，有时候爸妈比较辛苦，所以得要抱着小孩。但因为他还小啦，还轻，对不对？哈，5公斤多不到6公斤，还可以了啦，哈。好啦，我们准备要出去咯。

小惊喜放不下来，我也没办法去逛中山市集了，好不好？就花莲的什么西瓜市集，而且我买了点心，它放不下来，我也没办法吃，所以我决定要去接小丁中跟妈妈了，我还是要抱着她让她睡觉才行，只能这个样子了。那今天就到这吧，谢谢大家的收听。中山商圈不错啦，大家可以来逛。可如果你的小孩呢是需要一直抱着的，那就是会比较辛苦，那只好背背巾来是会比较适合的。好啦，就这样吧，大家再见喽，拜拜。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今天6月20号礼拜六晚上8点播出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明天就是24节气的夏至。进到夏天，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天气一下闷热，一下大雨，空气里总是湿湿黏黏的，人也跟着提不起劲，甚至你会觉得身体很沉重，很疲惫，那吃也吃不太下，觉得精神有点不太集中。在又热又湿的季节里，我们该如何调整我们的生活跟饮食，帮助身体排湿、养心、健脾胃，又能避免夏天常出现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呢？今天我们在 LOHAS 健康有约中医养生学单元，就特别邀请到中医师，带着我们从饮食、生活作息到穴位的保健，学习夏天养生的关键方法，让大家舒舒服服、健健康康的度过这湿热交错的季节了。

0: Hello， 孩子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呢，我们在中医养生学要和大家来谈谈夏日养生。明天呢，礼拜天6月21号就是夏至了。哇，大家可以感受到这几天啊，台北的天气真的是要么又热，要么就是湿，很闷哈。有些人都觉得说啊，头昏昏沉沉，很不舒服。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中医师，告诉大家如何在夏日养生。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汉医堂杨宗翰中医师来到节目中。杨医师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云伟好。
0: 最近天气哦，一下大雨，一下高温，那才告别了这个梅雨季节。我看这几天哦，几乎都是午后雷阵雨，哇，雨下得很大哈、哦。那光看下雨，心情就很烦闷了。有些人说我的身体觉得沉重，提不起劲。请问一下宗翰医师，就从传统医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不是我们所谓的湿气重啊？
1: 确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的感受哈、哦。那很多人会觉得，哎，湿气重到底是什么感觉？看起来很没有现代科学的依据，那这个也是有时候网络上朋友们会有讨论的部分。那以中医来讲，湿气重，你可以想象就很像我们身体裹着一个比较湿的一个棉被一样，导致我们做什么事情其实都需要很费力，那提不起劲来。那常见症状当然会觉得，四肢沉重啊，容易疲倦，然后还有一些头昏脑胀的状况。那当然除此之外啊，其实还有一些肠胃的一些状况，例如胃口比较差，或大便比较软黏，以及舌苔比较厚啊，白白的厚厚的那种状况。那明慧，你有注意到刚刚提到一些状况，其实还是跟消化可能会有点关系。那确实以传统医学角度来讲，肠胃系统其实跟身体的水分代谢关系蛮大的。当我们肠胃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其实水分排不出去，当然会累积在身体比较多，那这也是造成我们所谓湿气这种状况。所以临床的用药上面，我们可能会搭配一些肠胃药物，去让水分的排除变得比较有效率，这样子。
0: 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宗翰医师有在运动，那我记得以前去健身房的时候啊，然后他们都有那个 InBody 机，然后就会帮你量，例如说你的体脂啦，你的那个肌肉量，我记得好像也会去告诉你说有一个数值哦，就是你的身体的水分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印象中就是我看中医，中医说你湿气重，然后我

0: 量那个英巴迪呢，说我水分不够，所以我就在想说，哎，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性的吗？
1: 我们所谓的水分代谢，其实不单单只是说多寡，那其实跟身体的分布也会有点关系。那可能你身体有水，但是可能水分没有充分的分布在全身各个位置，而是卡在身体某个状况、某个地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所谓湿气重的一个表现。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做一些检测来讲，可能会有一些数值跟我们的感受来讲不太一样的一个问题。那再来讲，以湿气的部分来讲，我们透过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它其实也是跟我们一些三高疾病有关，特别是跟胆固醇的部分也会有一样连带的关系。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水分的代谢的加强，去让我们的三高的控制，特别是胆固醇控制，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维持。
0: 钟汉医师讲到一个加强两个字，因为我们以为讲说身体湿气重啊，是不是代表说我水不要喝太多，反而倒过来水还是要喝齁。
1: 欸，确实，因为我们是要维持身体的代谢，那你有时候反而不喝水，那其实代谢变差，你的我们所谓湿气重的状况反而会更加明显。
0: 是，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欸，中医跟你说你湿气重，或者是刚才像钟汉医师提到了几个身体的症状，你觉得自己可能也有这个湿气过重的问题的话，那不是叫你不要喝水哦，而是告诉你水还是要喝，要帮助这个代谢哦。那当然我想哦，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身体会有昏沉啦，然后呢觉得身体沉重疲倦之外，有些人是在夏天皮肤会出一些状况，甚至还有一些妇科上的问题，像女性有分泌物增加的问题哦。那这个跟湿邪，中医所说的湿邪有没有关联性呢？
1: OK， 这个关系其实蛮明显的哦。那确实我们在夏天的门诊常遇到很多人会像一些手啊脚容易有些汗疱疹，那女性常会有一些分泌物的状况，那这些其实都是身体湿的一些表现。那我们刚刚提到身体湿气比较重的，除了可以观察到大便软黏、舌苔比较厚之外，像女性的分泌物也会跟着比较多。那通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当然有时候是跟身体的先天条件有关，然后在大部分还是跟生活的一些饮食的方式可能关系会更密切一点点。那特别是喜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等等，都会导致这样的状况。
0: 所以像是那个汗疱疹啦、湿疹，有些人会觉得说皮肤有时候会痒痒的哦，甚至呢女性朋友会觉得妇科的分泌物增加，这可能也都是对应到在身体上面的一个代谢的问题哦。那除此之外呢，我不知道说钟汉医师有没有发现哦，开车在路上呢，你会一年四季哦，那个心情都会不同。有些人说在夏天天气炎热，有时候骑摩托车在路上特别有路怒症的发生哈。好，在天气炎热之下，好像我们的情绪更难控管哦。所以有人说在夏天要养心，这个部分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杨宗翰中医师跟大家来分享。

0: Aloha 是健康有约，今天中医养生学呢跟大家来谈谈养生，明天就是夏至了，今天呢刚好跟大家呢就来关注这个议题。老祖宗的智慧告诉我们如何舒舒服服的舒爽的度过这个夏天，那你就是要掌握到这个 撇步 啊。我们邀请到杨宗翰中医师来到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刚才有提到这夏天不知道大家会有一种因为热的时候人的情绪就很容易暴躁啊，所以我看到好像有个说法说在夏天呢你就要养心，诶，这个部分邀请宗翰医师跟大家来分享。
1: 是，确实啊，养心的部分我觉得不只是夏天啊，可能每天都需要养，那只是觉得夏天确实啊开车容易觉得烦躁，然后像有些可能排队的时候排比较长会觉得比较没有耐心，然后餐厅的时候可能一些小朋友在吵闹会觉得比较阿长。那确实啊，这个我们情绪起伏会因为温度做一个比较明显的波动。大家可以很简单想象，其实身体的烦躁其实就是身体比较有点发炎嘛，那加上外在环境温度又热的情况下，火上加火，我们整个发炎状况阿长的感觉一定会比以往特别是冬天来的明显啊。所以确实很多人会觉得夏天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心浮气躁的。那我们中医讲的心啊，养心那个心，其实不只是像西方医学所谓的心脏一些像心血管部分，其实还包含的睡眠啊、情绪啊、自律神经等等。所以我们中医的古书《黄帝内经》其实有一句话，心主神。

0: 神明它其实就是情志、神志这样子，所以确实在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情绪起伏会有一些比较波动状况，所以过去的古人其实也有观察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
1: 的确，我们常开玩笑说外头里头呛牙牙，我的内心也非常的火爆啊。好，天气炎热有时候会影响到情绪，然后很常常不小心就会容易擦枪走火，可能跟人家有一些冲突啦，有一些口角啊。所以我们告诉大家要好好养心。那当我们其实也知道说情绪的起伏其实最直接影响到的就是血压嘛，那血压呢又跟这个心血管的健康是有关系的，所以对心血管就炎热天气对心血管健康的一些影响。那过去我们有提到说像那个脑中风啦或心肌梗塞通常都是在冬天为大宗，但实际上在夏天也有案例哦。所以在夏天天气炎热之下呢，好像心血管健康更需要我们的关注，有哪些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部分呢？
0: 确实我们夏天天气热容易流汗，那如果我们水分补足的又不够多的情况下，当然我们可以想到其实我们血液变得会比较浓了，那接着我们一些三高疾病就会变得比较明显。那刚刚明慧有提到，我们过去常常讲到冬天比较容易有些心血管问题，但夏天其实也会，特别是我们常常进出一些环境会有一些冷热温差的一些改变，就像我们天气很热会流汗，能进去 7-Eleven 或一些便利商店，其实天气很冷，那这样冷热温差的刺激其实对于身体来讲也是一个蛮明显的负担哦。那这个部分我就会提醒说，其实可能知道自己已经满头大汗了，可能至少要拿个毛巾或卫生纸至少把一些汗水擦干，然后再进去那种比较冷的环境，那多多少少也可以减少到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刺激。那养心的部分其实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饮食啊等等，我觉得在规律的作息、充分的睡眠其实也是很重要，那当然最重要当然还是要补充一些适当的水分啊。那水分的多寡，这个常常临床上会说，到底是我到底要喝多少才算多，通常会建议至少以自己的体重去做一个评估的标准，那至少要喝到自己体重的乘以30到40左右，例如我75公斤，我至少要喝到乘以30，等于至少要喝到2300cc 左右的一个水哦。所以适当的水分补充也是非常重要。
1: 有些长辈哦，可能外出的时候担心呢要常跑厕所，所以呢我就有听到一些长辈说啊，我们水就喝少一点，但实际上这个很危险哦，因为夏天流汗量大，如果水又喝很少的话，可能就会有这个热伤害的发生哦。
0: 确实，所以我们常会有一些热伤害啊，更严重可能还有一些所谓的热中暑的问题就跟着出现。然后除了老人家之外，像有些年轻人也是，哇，有些天气很热，但是他们就很喜欢运动，在大中午的时候，甚至在下午的时候，明明太阳很大，但是还是会舍不得去好好休息，然后在大太阳底下去做一个运动。那确实也容易有产生一些热衰竭、热中暑的一些状况产生。
1: 是，所以这个要请大家注意，第一个防晒要做好，再来呢就是水真的是要喝足够。那除了喝水之外，我们知道说在夏天养生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生活作息啊。我们常说要早睡早起，但后来我发现啊，好像我们的这个睡眠时间跟起床时间啊，也要跟着季节来变化。那夏天到底是要晚睡早起还是晚睡晚起呢？
0: 通常当然古书会有一个特别的说法，但通常我会觉得你就是大概抓12:30左右前知道至少要睡着，然后每天睡的时间我觉得至少要抓大概6.5到7个小时左右，我觉得这是最理想的。那根据古书当然一定跟你说你一定要可能10点多睡11点多睡，但说在这不太可能，我自己也睡不着。
1: 是，中医生也做不到。
0: 对，我也没办法。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睡得好、睡得足够，我觉得这是必要的。然后规律，这种规律也是。那其实临床上我遇到很多是可能工作形态，他没办法，他必须做一些早班、晚班的一些转换。那确实这个部分对于身体的负担其实蛮大的，他会觉得有睡觉，但是却没有好好充电休息的感觉。那长时间下来其实也会造成一些代谢上的问题，然后体重会觉得容易慢慢的往上跑啊，气色变比较差的一些状况。
1: 那其实提到这个，我就想到说，因为现在天气炎热啊，有些在下午，哇，这个是太阳

0: 晒到昏头，有些人说我就躲冷气房，你知道那个下午吃完午餐躲冷气房非常的催眠，好，所以可能啊，周末在家，哇，你就在家里呢，这个睡午觉睡很久，一睡就睡两三个小时，我不知道这样子对身体会不会有一些负面影响呢？
1: 当然会有。第一个，睡眠时间如果真的要下午睡午觉了，我个人建议可能至少要调个闹钟三十分钟上下，因为有时候下午睡多了，其实就会压缩到晚上的一些睡眠的时间。我们可以简单想象，一整天睡的时间就是固定，你下午多睡了，我觉得晚上这个睡眠时间一定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个人建议可能还是要调一下闹钟，然后在冷气房的部分，其实也要注意的就是风不要直接吹你。不管是冷气的风或电风扇的风等等的，不要直接吹在身体，让身体有受到一些刺激的感觉。其实很白话，其实热胀冷缩，其实过多的一些冷风的刺激可能会造成肌肉筋膜比较紧绷的状况。所以我们最近其实也遇到很多一些肩颈酸痛问题的人来找我们看诊哦。那其实肩颈紧绷其实会连带到我们的影响到我们整个睡眠，然后头晕头重的感觉也会跟着变比较明显。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会透过一些徒手治疗，透过一些特殊的针灸方法，去把整个肌肉放松，把骨架摆到相对上对的位置，那这个身体会变得比较轻松，比较轻盈的感觉。
0: 因为我们说现在为了要节能哦，所以很多人是开着冷气，再加上循环扇，觉得这样比较省电。但那我就看到很多小朋友哦，他们都会挤在循环扇前面，然后一直对着吹。其实这个吹久了，可能有些我们大人就知道头会痛哦，也会不舒服的哦。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在这个生活的部分哈，也要格外的注意。当然，刚才哦，这个杨宗翰中医师有提到说，在这个夏天哦，湿气重啦、热啦等等，热跟湿交杂之下，有些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肠胃出了问题。那除了吃不下之外呢，可能消化上有一些问题，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杨宗翰医师。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宇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0: 喽卡斯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呢，在夏至的前一天哦，跟大家一同来关注哦夏天的养生。那我们知道说在夏天哦，又热又湿，很多朋友觉得身体不舒爽，就是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哦。就算晚上呢，哎，有充足的睡眠，但第二天到办公室还是觉得自己昏昏沉沉啊，尤其到下午哇，那个整个体力哦，就觉得专注力都是不够好的。这个时候调养就很重要，我们邀请到台北汉医堂的杨宗翰中医师来到节目中。杨医师，刚才我们有提到说这个天气的变化，你看温度跟湿度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非常多，那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呢，其实胃口差，甚至呢肠胃有一些问题，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原因所造成？那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吗？会不会因为体质不同情况也有所不同呢？
1: 那我们以传统医学的角度来看呢，肠胃它其实是喜欢温暖的环境，所以太多生冷的东西或属性冰凉的东西都不太建议太多。那例如就是像一些属性比较寒凉，像瓜果类的西瓜、香瓜，或是一些属性冰凉的东西，像是一些水梨啊、橘子等等，这些都是长时间下来其实都对于胃来讲是一个负担。然后除了属性之外，但温度你不要把饮料啊、水啊从冰箱拿出来就直接冰冰就吃下去。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夏天到了会一直流汗，但其实有时候是身体太闷了，但它造成这些闷的感觉，它主要的源头是身体太湿。所以其实有时候根本把脉起来，他其实身体并没有很上火，是身体太湿了。但是我们如果以为自己身体很上火，反而喝太多冰的东西、冷的东西，反而水分更排不出去，那那个闷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
0: 所以呢，我们常听到中医师说，不要喝冰饮，少吃冰品那样子。但可能大家还是会挑战一下说，真的一口也不能喝吗？
1: 当然不太可能，我每天都喝冰咖啡。

0: 但是喝的方式还是要有一些原则啦。第一个，我不会空腹喝咖啡。我早餐吃完至少还是会吃一些固态东西，可能地瓜、三明治啊、面包等等。欸，吃了一些固态东西定定位之后，再喝一些咖啡，我觉得 OK。但很多人早上他可能只喝高蛋白，只喝个豆浆，然后又接着喝咖啡。欸，其实我觉得这样子跟空腹喝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咖啡本来就是伤胃的。如果你又空腹，然后属性又是比较冷，这样喝下去，其实长时间下来对胃的负担真的是蛮大的。然后再来频率也是，例如我早上喝冰咖啡了，但我不会下午又喝个其他手摇饮，甚至我的水也是常温水，我不会喝冰水。所以中间再适当做个选择，我觉得都 OK。所以不是说真的完全不能喝冰的。那确实我最近跟一些民众在聊天过程中，有些人会有一个很特别或是有趣的想法，就是说，诶，你这个问题怎么不赶快来看中医呢？但他会觉得说，哦，我一看了中医之后我就不能吃冰的。哦，他会觉得，诶，看中医之后就跟冰完全已经画上的一个绝缘体了，我就是完全不能碰。其实我觉得过去的一些老医师们、一些专业专家们，他们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我觉得在生活上可能还是要搭配一些比较符合人性化的一些选择，然后比较符合现代医学的一些配合的一些概念。所以我觉得适当喝，然后有原则的喝，我觉得是 OK 的，放心。
1: 是，所以呢，不是说像我们什么吃冰块啦，然后猛灌冰瓶啦，有些人是马上那个头就会很痛哦，因为那个血管的收缩，这个就太 over。但是呢，其实如果说像早餐，中医师说的，我先吃一些固态，像有些人会吃个水煮蛋，或是吃个圆形食物，像地瓜等等，吃完之后再喝一些冰的也 OK。但我们常讲哦，适量啦，主要就是适量，不要过量哦，就可以降低对脾胃的负担。那这边顺带一提哦，我们常说冰品面哦，很多都是有糖，那甜的东西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体内的湿气啦、代谢，会不会也有一些影响呢？
0: 确实会哦。那其实我们饮食上可能太油腻的东西或甜度比较高的东西，其实都是对于我们脾胃系统都是一个负担。然后如果长时间去做一个饮用的情况下，其实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一些平衡，造成一些失调状况。所以饮食上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就像一个天平的两端，太上火的东西跟太生冷的东西都是适量，都是不太建议太多。那上火的东西就是烤炸辣啊，或是那种比较坚果啊、巧克力那种比较熟的东西。那太冷就是刚刚提到一些瓜果类的东西，其实就是适量。那提到消化部分，其实我也会分享一下我临床上我们治疗方式，也会搭配一些针灸或一些徒手治疗。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的食道、我们的肠胃，其实后面其实就是胸椎跟腰椎的部分。那其实很多神经其实都是从这边去走出来的部分。那其实跟我们一些肠道蠕动啊等等都有点关系。所以临床上除了透过药物的辅助去改善体内环境之外，也会透过一些徒手的部分去把一些胸椎、腰椎的一些角度打开。因为其实有些人会觉得常会觉得胸口闷闷的，然后呼吸变得比较短浅等等，其实都是因为肌肉太紧，胸椎腰椎地方有点卡住。所以其实临床上除了透过药物之外，我们透过一些像针灸啊、徒手部分去做个配合，其实效果都蛮好的。
1: 那这是我们提到在饮食当中整个对身体的影响。其实我们常讲健康就是吃出来的嘛，那饮食上给它调整好的话，其实我们提到不管一年四季的调养、养生等等，都能够呢也获得很好的改善。那有人说夏天的这些养生其实是为下一个季节，也就是冬天的身体状况来做准备，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特别注意哦。那中医师昨天呢是端午节了，那你知道这三天的连假呢，哇，大家应该很开心，一放假就会放松，除了吃粽子之外呢，可能大家会约聚餐啦等等啊。好，这个吃的部分除了刚才提到的冰饮冰品之外，还有哪些是要提醒大家格外注意的呢？
0: 那刚刚没有讲，我们昨天是那个端午节，我们确实听众朋友应该也吃了一些豆粽啊。那它的米饭，它的当然就是糯米跟传统我们平常吃到一些白米饭的人来讲，它其实比较不好消化，它质地比较黏腻。那我们的肠胃在消化的时候，它其实不是一个管子就直接这样通下去，其实要透过慢慢

0: 的蠕动，然后透过慢慢的一些磨碎的部分去让我们食物的颗粒从大变小。那相对来讲，我们如果吃一些比较不好消化、比较质地比较黏腻的，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消化的一个效率。那特别是淀粉类的东西，其实胃酸其实没有在消化，我们其实要透过唾液。所以吃东西的部分，特别是吃一些糯米类的东西，我会建议我们大家吃的时候要刻意的多咀嚼一下下，然后咬个八下十下之后再慢慢的吞下去。因为要透过唾液的一些作用去让我们的淀粉能够顺利的分解。那因为刚刚提到胃酸其实没有在分泌没有在分解我们淀粉，它其实要到肠子才继续。所以有时候吃太快呼噜呼噜直接吃下去的情况下，它会卡在胃那个地方会比较久，然后有些人就容易有一些胃痛啊、胃胀、胃闷的状况出现。所以细嚼慢咽，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可以让我们开心的度过端午节这样子。
1: 我们知道在台湾啊，夏天盛产水果，水果该怎么吃才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杨宗翰中医师。

0: Hello， 孩子健康有约。今天中医养生学邀请到杨宗翰中医师来到节目中，和大家一同来关注这夏天的养生。我们提到这个夏天的水果呢，非常的甜，那好吃啦。可是呢，吃多了可能会有负担啊。请教一下这个宗翰医师了，现在什么芒果啦、西瓜啦、荔枝啊，纷纷上市啊。这个吃多了对身体会造成哪些的负担？那该怎么样来摄取，可以享受美味，同时也能够兼顾健康呢？
1: 一个原则当然适量，任何好的东西其实吃太多其实都不行。那刚刚提到西瓜，最近这个天气吃西瓜真的是很舒服啊。那它冰冰凉凉，它又退火。那它确实它属性是比较冷的，所以吃的部分我个人建议一定是适量。然后再来就是原则，一定是要那个饭后吃，你不要空腹吃。对，一定要吃一点固态东西，吃垫垫胃。例如我们中午12点吃完饭，可能12点半以前我们就吃几块，我觉得 OK。你不要等到下午3-4点，然后肚子有点饿了，不然我吃个水果好了。不行，这个部分其实有点像空腹吃水果一样，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还是伤胃的。然后我们吃东西除了一些水果，有些是比较生冷之外，有些是比较容易上火的，像刚刚提到荔枝、芒果、凤梨等等，就是外观啊或果肉看起来比较黄黄红红的，通常都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一些特性在。所以我们如果皮肤已经有点红肿发炎，甚至脸上有点冒痘痘的，这些东西还是要适量哦。
0: 那另外我们常说这个要帮自己身体消暑气嘛，那有些人可能家里就会煮个绿豆薏仁汤哈。那除了绿豆薏仁汤之外，还有哪些的食材或料理是能够帮助我们消暑除湿呢？
1: 像是一些薏仁或冬瓜，其实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一个方式。然后但中药材会有一些属性的部分，那我觉得最简单的大家可以去喝我们所谓像四神汤，我觉得这个就是蛮安全，大家各种体质我觉得都可以服用的。它其实里面就有一些茯苓啊、芡实等等，其实可以顺利的调整我们的肠道的功能，让水分的代谢变得比较有效率。
0: 提到四神汤，因为我们外面市面上卖的四神汤，我们有看到有会加什么猪肠啊，一些内脏，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敢吃内脏欸。那除了加内脏之外，我是不是可以加其他的？还是说我可以光煮四神就好，不用再加什么肉类这些呢？
1: 嗯，当然直接单煮我觉得也是 OK， 有些吃素的人我觉得可以。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加一些蛋白质，除了一些内脏类之外，你可以加一点排骨，甚至一点瘦肉或是一些肉末等等，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
0: 不敢吃内脏的朋友，你加排骨或瘦肉，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哦，可以增添一些那个汤里面的那个肉的鲜味哦，那也可以增加这个蛋白质的摄取。所以呢，我们提到哦，就是当你会发现说天气呢很热啦，身体很沉重的时候，可能你就要想到是不是身体的一些这个湿气过重。那除了透过我们讲食疗啦、生活作息之外，我看中医是不是有一些药物上也能够帮助我们调理呢？
1: 那我们临床上在调理我们所谓身体湿气的部分，绝大部分会选择一些脾胃的药物，像茯苓啊、白术啊、山药啊，或是我们所谓的白扁豆等等。那透过肠胃调整，让身体的水分的分布，让水分的代谢变得比较有效率，能够恢复到正常功能，那自然可以减少到身体比较闷的、比较沉重的一些状况。
0: 所以身体的湿气排掉之后，可能你本来带有的那种很热的那种火气的那种热感哦，也会跟着呢慢慢的减缓哦。所以呢，就是和大家来分享到在夏天的一个养生重点。当然最后呢，我们还是要问一下中医师，因为我们刚才一直提到吃跟生活作息哦。那有些朋友呢，就是在夏天常常头就会痛啦，身体不舒服啦，或者是觉得疲倦感很重哦。

0: 有没有一些穴位按摩可以帮助我们，像是头痛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救急的穴道啊？
1: 头痛部分大家可以去按我们所谓像耳朵后面的像翳风穴，或者直接在耳朵上面的太阳穴的部分，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个按压按摩。但说实在，我临床上我不会常常建议大家去做一个穴位的按摩，是因为有时候大家无法拿捏刺激的量跟刺激的频率，有时候过度刺激反而容易造成肌肉筋膜的紧绷，那反复的紧绷发炎其实会甚至有一些粘连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部分你可以用热敷的方式，就是拿暖暖包就直接摆在肩颈的部分，然后你可以适当换个位置，可能摆到这脖子后面甚至肩膀部分等等，就适当的去做一个位置的转换，我觉得这个是最保险最保守的一个方式。那适量按摩我觉得是 OK， 只是大家还是要提醒就是要适量。
0: 这个频率还有力道就很重要了。OK， 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询问你的中医师，不管是我们提到的用药的问题，或者是食疗的部分，或包括穴位按摩的部分，让医师告诉你。尤其是我们提到用药也好，食疗也好，有时候跟你个人的体质也是有关系的哦。所以呢，还是要请中医师来协助你。今天非常感谢杨宗翰医师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养心健脾除湿气，谢谢医师，
1: 谢谢。

今天的LOL孩子健康有约节目在这就进到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内容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上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可以点进节目区LOL孩子健康有约，每一集的节目我们都有上架在官网上，让大家可以随选随听，一起来够健康啊。明天晚上8点钟 LOL 孩子健康有约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在乳癌如何预防复发，也欢迎您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礼拜六礼拜天晚上8点钟所播出的 LOL 孩子健康有约，我们明晚见，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

0: 改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舞姿曼妙回旋，
2: 乐音悠扬绕梁，
1: 走过熙攘热闹，
2: 中山堂的流金岁月，庶民的美好记忆。
1: 中山堂的流金岁月，
3: 大家晚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呢，是由台北市中山堂管理所跟台北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9点钟到10点钟，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空中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见面。今天呢是6月20号，昨天呢是6月19号、也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那这3天呢，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哦，那相信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做了一些规划跟安排哦。那当然了，有很多的这个端午节必做的事情啊，比如说呢，像是什么呢，看划龙舟啦，或者是吃粽子哈、带香包挂艾草、或者是立蛋哦。像贤琴呢就昨天看到好多朋友呢会在这个社群媒体po po自己立蛋的这个成果哈。不过呢要提醒大家，这个端午节呢吃粽子是必要进行的活动哦，但是粽子呢真的要适量就好，吃太多呢可能会对于你的肠胃来说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负担哦。大家有没有发现哦，现在呢粽子的口味真的是越来越多元了，也就像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常常跟大家介绍的这些艺术表演文化活动哦，哇，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创意啊真的会让人觉得瞠目结舌，也令人非常非常的赞叹。不过呢就算现在的表演形式再怎么样的多元，其实呢从以前到现在打下来的基础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呢这个中山堂是台湾战后文化的缩影，那么吕泉生老师的作品呢其实呢也就是在这个空间当中带给大家非常非常温暖的记忆哦。那么在今天的时光会客室余音绕梁的单元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的沈东教授呢，来到空中跟大家好好来谈谈呢台湾的合唱之父吕泉生的音乐故事。好，在节目开始呢，我们来进行的单元呢是中山堂好邻居。那么在今天的小单元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打开台北的共同创办人徐千杰呢，来跟大家分享呢创意人的老城新发现。

0: 中山堂好邻居，城中玩家，打开台北城的十二种方式。大家在台北居住多少年的时间呢？你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呢，也许你在城市里头住了很多年，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呢，如果换个视角，其实还是有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呢。那么打开台北呢，它从2020年呢陆续开箱城市里头平常我们所不熟悉的一些空间呢，让市民呢能够用好奇跟探索的心可以重新来认识这座城市。所以呢，在今天的中山堂好邻居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打开台北的共同创办人徐千杰呢，要带着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不一样的城中区哦。那先跟我们的千杰问声好。 Hello 千杰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很高兴呢，可以邀请千杰呢来跟大家分享。不过呢，在告诉大家可以用什么样子的角度跟方式来认识城中区之前，你先帮大家介绍一下打开台北好不好？
1: 打开台北是一个建筑的城市节庆，嗯，那刚刚主持人有介绍到它的特色，就是打开你平常比较没有机会进去的一个城市的秘境空间，嗯，那例如说表演空间的后台
0: 哦，是，
1: 例如说建筑师设计师的工作室，
0: 是
1: 办公室让为大家开放。那例如像一些城市的基础设施，好，嗯，像捷运的行控中心，
0: 是，
1: 那像是志宏池，
0: 嗯哼，
1: 像是观音山蓄水池，
0: 是，
1: 这样你平常走过路过没有特别注意，但是不知道它背后其实有很独特的运作的方式，嗯，这样的城市秘境空间
0: 是，所以打开台北它其实真的就要去寻找一些大家可能好像你听过，好像你路过，但是你可能没有机会造访过的一些空间。
1: 它是源自于1992年伦敦的一个 Open House 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他是当时伦敦的建筑学校 AA 的创办人 Victoria， 他在思考说，欸，这个城市很多建筑完成后它就变成私人拥有的，变成一个政府的机构，嗯，那你就没有机会进去了，那他希望透过这个一个周末，那让它特别打开，这样的方式有点像是活络这个城市的末梢神经好了，
0: 嗯，
1: 你平常没有机会进去的角落你都再次为大众打开。他那时候口号很有趣，就是让民众重新占有这个城市，
0: 是，啊，而且是从不同的角落，
1: 对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舒活你的末梢神经跟血管这样子。
0: 哦，欸，其实也是需要，因为呢，这些大家可能平常不知道的地点，它也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脏地带，
1: 是，
0: 对不对？
1: 它有非常独特的故事跟独特的人在这边的存活的记忆，这样子。
0: 嗯 ，OK， 好，所以刚刚呢。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了这个打开台北，也跟大家分享了另外一种其实可以认识城市的一种角度跟方式。那我接下来呢就要请千杰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要聚焦在这个城中区，那我知道打开台北之前真的也带着大家去造访一些你不知道城中区的秘境。这时候在我脑袋当中就开始在想了，到底有什么秘境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你们曾经带着大家去造访过哪一些城中区比较特别的地方、特别的空间呢？
1: 城中区它最近很重要的一个点，包含这个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嗯，就在火车站对面。那以往是大阪商船的台北支部，那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是公路局的办公室，然后大概在3-4年前才重新修复，那变成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它是在火车站这个中央西路上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台博铁道部，
0: 嗯，
1: 那台湾博物馆它总馆是在新公园这边嘛，那在这个北门站旁边是有这个铁道部园区，那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标。那另外就是我们去年特别合作了这个衡阳35，那开始介绍这个衡阳路的它的整个背景，那中间还有很独特的这个菊园百货嘛，那它曾经前年有做一档展，
0: 然后
1: 开始介绍它的这个修复的一些历程。那这都是我们目前在城中区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些点，这样子，
0: 嗯，有规划过的一些路线跟一些点哈。
1: 那当然包含中山堂，中山堂
0: 很重要。
1: 对，还有一个福兴社会住宅，
0: 是，
1: 它是在中华路的另外一边，但是还算在周边。

0: 临近的范围这样子。
1: OK， 那清姐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有办一些活动嘛，然后带着大家去认识城中区不同的这个角落啊。那在进行这个活动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民众他们的回馈，其实让你们觉得也是很惊讶的？
0: 城中区这边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衡阳街嘛，那它曾经是有这个台北银座这样的一个美称哈，那所以它是台北最早的一个有百货公司、有这个电梯，然后一个最商业化程度最高的一个街区，那它也是台北市古迹或历史建筑最密集的一条路。那我们在做这个导览的过程中，那其实它是分成两段，第一个是我们在做导览培训，就我们募集了一群志工，然后一起来研究这个街区，那当然是跟这个衡阳三五跟这个基金会合作，不同年龄不同经验的台北人，那一起去挖掘说，这里曾经是一个非常繁华的街区，有这些非常厉害的老建筑，但是现在好像都是有点默默无闻，或者说大家不太记得这个里面发生过什么故事，所以会一直想要去揭开它的面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们才知道说，这里原本有一些很知名的店家，在日据时期一个重要的百货公司，然后有重要的茶店、重要的这个唱片行以及这个书店等等的，那等于是全台北最繁华的一条街，然后那时候重要的百货、重要的舶来品可能都在这个街区发生，那我觉得会让他重新想象一个过往的繁华的时代，就是年轻人去百货公司去点个咖啡，然后坐电梯，然后去买漂亮的衣服，有一个世代的人他的一个青春年少的记忆都在这个街道上，
1: 所以大家你知道吗，各自就开始会有一些拼图了，
0: 对，
1: 在脑海中的这个想象，
0: 是是。
1: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是在志工的部分，真的来自四面八方，然后我觉得因为大家的背景不同、喜好不同的时候，大家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也可能会撞击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
0: 对，
1: 因为每一个人很关注的点都不太一样，
0: 没错，
1: 对
0: 不对？没错。
1: OK， 好。那刚刚提到的是志工部分，那有一些你们可能在带活动的时候、带导览的时候，可能民众的一些回馈，你刚刚说也蛮有趣的。
0: 对。我觉得民众好玩的就是我们会开始认识到一些真的曾经在这个街道上生活过的人。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长辈，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在这个银行工作，这边我每天都在这个街区混的，然后或者说，我小时候我的家族谁谁谁住在这里，所以这个房子我以前住过，那我们才会再补足一些拼图。
1: 是，
0: 我们在研究跟这些访谈的过程中，发现说，其实这个衡阳街有两个很重要的转变。我们知道它以前叫荣厅嘛，那荣厅上面有荣这个字，上面有两把火。听完这些访谈之后，我们就是把这个荣的两把火，那当作是一个，这是我们的导览一个主题。那第一把火是在大概1911年左右，就那时候发生大水灾，那台北很多的街道做改正，所以开始做等于是都市化的街道，以及就是这个目前这些新古典主义的很欧风的建筑就开始在那个时候陆续出现，这样子，这是一个等于说它变成一个台北首善之区了，甚至说第一个红绿灯这样的一个当时先进的设备也是出现在这个屈原百货前面，这是第一个故事。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大概1980年代的时候，衡阳街这边曾经有一个大火，然后把里面大概十几栋房子，那时候布庄连着十几栋都烧掉了，就是现在它变成一个好像是飞鸽英文的那一栋很高很高的大楼。那我后来才经过一些资料查证才知道说，这个是台北的算是第一个，就是在老街区，然后这些漂亮的老屋，然后得到一些容积奖励，可以去盖得比较高，但是它在立面上去恢复这些老房子的立面的造型。等于是维护一个，就这些老房子很可惜，它都被烧掉了。但是我新盖的大楼，去修复它的立面，也不是修复，算是新造了，但是仿旧它的立面，让这个一些老的记忆可以恢复回来。但是它变成一个新的办公大楼，然后一二楼是一个比较开放，大家可以穿透的一个空间。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指标性的案例，就是影响到后来的大稻埕的保留，所以我才发现说， 衡阳街它其实是代表一个城市，它对于老屋的保存上面的一些重要的运动，它其实是有一些里程碑的。
1: 嗯 ，OK， 对，所以我发现哦，这个打开台北呢，除了带着大家去走入一些你可能平常疏忽掉的一些空间之外，我觉得它也串起很多故事。对，然后。

0: 这个故事真的也就是靠着我们主动的去搜集，也靠着我们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相遇的这些人，然后慢慢的把那个年代的故事，然后一直想办法把它补足它。
1: 对，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因为不同年纪的人对于老屋是有不同的想象的，那我们特别好奇，就是说二十岁三十岁的上班族，那他对老屋会 有什么想法？因为台湾人其实很喜欢出国，就我们去日本或者去欧洲会看到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或者街道，会觉得 很漂亮，但其实衡阳街或是这个城东区以往它曾经有这样的风貌，那它要到底可以怎么样留下来，或者说未来可以再转型成什么样的一个结合现代化的设施的一些新的街区，这个是现在年轻人他关注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不只是讲以往的一个美好回忆，而是想说它这个街区以后可以怎么样改造，那以后会不会可以像比如说东京啊，或比如说首尔啊，一些老街区保存并存的一些案例，因为它毕竟它离火车站这么近嘛。
0: 是。
1: 那我们就想象说，当台北双子星那整个街区都好了之后，我们从这个台北铁道部往北到迪化街，往南到包括邮局、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到整个成功区跟衡阳街，它是不是变成一个整体串联的一个大的一个街廓？我觉得这样的想象是现在年轻人他特别期待或特别好奇的。
0: OK， 不过的确是可以想象的。你有这个想象，我觉得我们才有可能会朝着那个未来的方向前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呢，打开台北的共同创办人徐千杰呢，千杰来到单元当中，跟所有听众朋友所进行的分享，感谢你，谢谢，
1: 谢谢。

0: 时光会客室，余音绕梁。这也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进行的单元呢是时光会客室余音绕梁，很高兴的呢为大家邀请到非常会唱歌也非常懂音乐的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的沈东教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进行分享。 Hello 老师您好。
1: 贤琴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又在空中相见。
0: 我相信你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期待呢沈东老师在节目当中说说唱唱，因为真的要能够说说唱唱的人不多啊。
1: 贤青这样讲我就很紧张了，因为坦白说我都没有认真的在唱歌我每次都是随便哼两句，而且音也不准，节拍也不准，然后也没有伴奏。
0: 老师拜托你不要太认真唱，你太认真唱可能很多人没有工作了
1: 好，笑话笑话。
0: 好，那其实啊，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了在台湾的合唱音乐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帮大家复习一下，为大家介绍过李抱忱，也为大家介绍过黄友弟哦。那么在今天呢，一样也要来为大家介绍呢，在台湾的合唱音乐史当中，其实我觉得他的地位应该不止合唱音乐，他对于台湾的整个音乐教育，
1: 整个音乐教育
0: 还有音乐来讲，他都非常重要。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真的是非常就是属于台湾本土土生土长的吕全生，
1: 吕全生。老师
0: 是
1: 我觉得吕全生老师有机会来在时光会客室里面介绍这位前辈，我自己也战战兢兢啊，我觉得非常大的荣幸。有一些听众朋友会奇怪，就说哎，你们怎么都介绍合唱的、那说真的，因为我们还是中山堂的故事嘛，那中山堂这个舞台其实就是有非常多的合唱活动。这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合唱算是一个高雅的啊，然后有很多人一起参加哈这样的活动，所以他在中山堂的舞台是很会被接受的。因为我们曾经谈过，就中山堂舞台他是不太演传统戏曲的，相当少，后来话剧也不演了哈。那你交响乐团也没有那么多交响乐团，但是合唱团很多单位都有。好，所以合唱的活动在中山堂舞台是常见的。所以我们介绍的这几位，刚刚贤琴说的李抱忱先生、黄友弟先生呢，今天我们要

0: 长吕泉生先生，他们都有他们的音乐生涯，都有很多跟中山堂息息相关，他们的精彩高光时刻都在中山堂上面发生啊。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所以我们就一直在介绍合唱啊。那当然，另外一点就是二十世纪二战结束啊，或者二战之前，其实就是在台北公会堂，然后一直延伸到中山堂。你想想看，那个年代家里有钢琴的人有几个
1: 哈？
0: 能够拉小提琴的人，所以几乎台湾没有什么成熟的管弦乐团，我们讲的第一个管弦乐团就是国台交的前身。但是合唱，你只要参加过学校啊，就是你在学校上过音乐课，你可能就参加了合唱团。
1: 是，
0: 而且还有那个教堂教会对于合唱音乐其实是起了非常大的推动，所以在那个年代，就是二十世纪，就是1950年代之后。就是二战以后，好了，战后大概中山堂的舞台上就是有很多精彩的合唱，我们就是已经介绍了李葆全先生、黄有弟先生。那我们今天就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讲在台湾的合唱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这位吕泉生老师。吕泉生老师生于1916年，然后死于2008年。以那个音乐家来讲，哎，我觉得他蛮高寿的，就活了90几岁。跟我所讲的这些人比较下，李葆成比他大。李葆成就是生于1907年，还是清朝。然后黄有弟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那吕泉生最小，吕泉生1916年，那时候已经是民国5年了，但是那时候是日治时期，他生在台湾。那吕泉生到底有什么重要性？我先做一个概括的说明啊。吕泉生大概就是公认的台湾合唱之父，
1: 是
0: the father of 台湾的合唱。那你说要担任一个合唱之父，你必须要有哪些成就才行啊？第一个，吕泉生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演唱家。他后来在日本留学啊，那最先学钢琴，后来就学了声乐。所以他一回到台湾，就在当时的台北放送局，台湾最早广播电台，台湾广播电台什么的，他就办了独唱会，他们就帮他办了演唱会。所以他有非常非常多那个演唱的经验。那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他在日本时期就参加 NHK 合唱团，而且参加很多那个表演团体，他担任的角色都是歌唱的角色，所以他自己会唱。那当然作为一个就是你要会编曲嘛，所以呢会弹钢琴啊，会怎么会知道怎么样作曲。那你会编曲，你当然也要作曲。你作为一个要推动合唱，没有歌怎么办？所以你作为一个推动者，其实你要产生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歌，让大家有歌可唱。这一部分吕泉生老师的贡献非常大，就是他后来成立荣兴合唱团是吗？我看到的资料随便你看，就是荣兴合唱团几百首哈，200多首什么，都是吕泉生去作曲编曲的。那么再来，他在音乐教育上，那因为他要推动合唱，把合唱整个融汇到了，所以歌唱就变成我们音乐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其实我们要讲吕泉生老师极为重要的，就是他从编音乐课本开始，然后编那个类似音乐补充教材，然后提供给我们很多儿童的歌曲啦等等的哈。那然后当然创立合唱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那个叫做荣兴合唱团，这个儿童合唱团大概就是台湾的维也纳儿童合唱团，它成立于1957年吧。这个背后当然有企业家或者财团的支持，但是你要是没有一个高瞻远瞩、有行政能力哈，然后能够把这个团啊带的，所以荣兴合唱团后来还有荣兴妇女合唱团等等等，那个荣兴就到处出国去表演，这个大概就是台湾很早的那种所谓文化外交啊 ，cultural diplomacy， 文化外交。最早因为小朋友就很可爱嘛，小天使这样去唱歌，所以你看吕泉生老师，他从表演、作曲、行政管理，然后去编写课本，然后

0: 成立乐团，这些真的他的贡献，哎，你会觉得一个人要做那么多事，他好忙哦。
1: 对，真的很不容易耶。所以刚刚老师才说，为什么他会大家会尊称他为台湾的合唱音乐之父哈？
0: 对，
1: 因为他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0: 哎，对，我刚还没讲完哦。
1: 嗯，对，
0: 就他还有什么其他事，我们慢慢讲。
1: 对，因为呢，刚刚老师讲的其实比较偏重在他在合唱音乐，
0: 对。
1: 可是事实上呢，吕泉生先生他对于台湾音乐的贡献不止在合唱，
0: 是的，
1: 对，因为大家。可能也很熟悉，哎，怎么一些我很喜欢的台语歌也是他写的，对不对？
0: 来来，先请先说一首
1: 《我哪怕亏心来蒙汤》。
0: 对，那个就是吕泉生老师1957年《我哪怕亏》，我哪怕亏心来汤。你看多么好听的歌，我就唱一句就好了，因为先请待会一定会
1: 放给大家听。
0: 对对对对，但是各位知道吗？还有一首歌叫做杯底不可养金鱼，
1: 是
0: 这首歌最先就是叫做什么台湾饮酒歌之类的哈，他的首演是在中山堂哦，哦，刚刚那个温纳帕奎西麦蒙汤，他的首演也在中山堂，
1: 没错，
0: 所以你看多么厉害的中山堂，多么厉害的吕泉生，好，台湾饮酒歌就是杯底不可养金鱼哈。这首歌的原唱是民国38年1949年在台北中山堂的舞台上，你知道他的首演是谁唱的吗？
1: 谁唱的？
0: 吕泉生老师自己、
1: 哦、他自己唱的，
0: 他自己唱的。我们就说现在怎么没有录音啊，那个年代没有
1: 录音，好
0: 可惜哦。对，但是当时其实是有一些争议的哦，就是有人就说你唱这个饮酒歌就有点不登大雅之堂，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杯底不可养金鱼那个歌其实要唱的有一点醉意，就是有一点那个非常狂放，带着一种喝醉了之后的那种潇洒不羁那个样子，那个在那个正式的舞台之上好像有点不太那么高雅，不太那么自制，所以吕泉生当时说要唱这个歌的时候，他们的就是一起要登台的有些人其实是反对的，他还先去那个试唱了一下，结果一试唱之后大家就都爱上了，
1: 是
0: 好，所以首演就是吕泉生老师亲自唱的，
1: 哇，
0: 所以你看多厉害。还有什么歌呢？就是台湾大家最通行的红宝宝的催眠曲，
1: 有一那瓜，
0: 对，大家都知道那个歌，其实它的源头是吕泉生老师的岳父写的歌词，因为他的岳父啊，焦老先生原来是个汉文先生，就是在日治时期是汉文先生，但是所以他写的那个中文就很典雅，后来就是去唱的时候就觉得太典雅，后来就重新有人帮他重写，那重写了就变成非常雅俗共赏、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就是二战时期到后来吕泉生老师跟他的孩子、嗯、就孩子送回家乡去，然后思念小孩，对对对对，这个就变成台湾最经典的催眠曲，
1: 对，所以我们其实也有摇篮曲哦，除了有莫扎特然后的这个摇篮曲，我们其实、
0: 哦、各地都有摇篮曲、
1: 啊、
0: 都有自己的摇篮曲，
1: 所以我们也有自己的摇篮曲，吕泉生老师写的，对不对？
0: 没错。
1: 好，聊到这边呢，我们就来欣赏刚刚的老师清唱那一句，然后大家真的耳熟能详，然后也被老师呢选进中山堂的6首歌当中的那一首。
0: 哪一首？
1: 我哪怕亏心来蒙汤。

0: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判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要假保险哦。
0: 当然，快点规天所有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商业保险，然后正一再开保险，爱了行业老。

0: 甲波、萝卜，哎呦，本行还有包装哦。
1: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日子都很安心的呢。
0: 员工多子建议，手甲波，罗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2: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五月七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在今天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呢是时光会客室余音绕梁，很高兴的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的沈东教授呢来到节目当中哦。那今天呢，沈东教授要为大家好好来介绍呢，其实在台湾的合唱音乐或者是在台湾的音乐教育推广上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就是吕全神老师。好，那其实那老师等一下会帮大家好好来说一下吕全神老师他可能整个学习音乐的成长的历程，但是呢在细数他的音乐成长历程之前，我有个问题想先请问一下沈东老师，因为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李抱成，也有介绍过黄有弟，那可不可以先请老师帮我们做一个比较表哈？
1: 对，这个
0: 我们来比较一下，然后让我们可以快速的了解
1: 对对对
0: 他们的差异。
1: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趣的课题哈。他们的年代都是差几岁几岁，最后他们的主要的舞台都是台湾，而且很有趣哦。那个李抱成是生在北平，好，就是北京。那后来他死在台湾，但是他常住在美国，就是他在美国教书。后来李抱成晚年就回台湾。黄有弟出生在广东，晚年后来常住在香港，然后晚年也在台湾，也死在台湾。那吕全生老师生在台湾，然后他的事业整个发展在台湾，但是他最后去世在美国，就是他的小孩后来在美国，所以他后来到美国去安养，就是安度晚年，所以九十几岁是死在美国。可是无可否认，他整个影响力是在台湾，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几位先生基本上都是在台湾的音乐舞台上发光发热，而他们共同的媒介就是合唱。那我曾经在写那个李抱成跟黄有弟的时候，我曾经用这样的形容，我说他们是唱不完的学堂乐歌。学堂乐歌其实是一个后设的学术名词，也就是说在当年这些歌流行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太叫它学堂乐歌，他们可能叫它乐歌或者歌唱。那学堂乐歌是有一点那种学术界学者后来给他的称谓，其实简而言之它就是一个学校歌曲。那这几个人他们一辈子都在唱学校歌曲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一辈子都在教育学生，
0: 是
1: 用歌唱来教育涵养小朋友，一直到他成长，作为年轻人，这样的目标是这三个人的共同发展方向。好，那我再来讲，我看吕全生的资料跟我看李抱成的资料，我刚开始就是我很早之前做研究，我说怎么背景好像有一点点。李抱成出生于一个传教士的家庭，然后在河北，所以李抱成小的时候就根本住在那个传教士的园区。他们的时候就像我们科学园区一样，
0: 是
1: 就是传教士他们因为都是有外国人嘛，那李抱成

0: 那父亲就是个传教士，所以他住在传教士园区，所以他很早就可以学钢琴，他很早就知道什么叫合唱。他自己说他第一次上台指挥是拿着一支钢笔当指挥棒，大概就是八岁十岁左右这样。那所以我的意思是他的背景当中教会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音乐推动的角色。那么吕全生呢？吕全生其实出生于台中的神冈哦，神冈他们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当地的所谓的士绅之家。哎，他们家的那个老宅哈，还是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文物古迹这类，叫做小云山庄。
1: 是
0: 那个小云山庄，其实建好的时候，吕全生当然还没出生啊、哦，在吕全生出生之前的大概50年左右，就是西元19世纪的中叶吧，后半叶，小云山庄落成，那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当地的大户人家。所以吕全生其实出生于很好的家庭，然后呢，他的祖母非常有趣，他祖母竟然就跑去信了基督教，然后他信了基督教之后，那吕全生就是孙子嘛，好，那跟阿嬷特别关系特别好，反正他们整个家族就信了基督教，所以他们也是在一个教会的背景之下、哦、这个是他跟李抱忱非常相似的地方。你一旦就是接触了教会的生活，譬如说你就会做礼拜、你会唱圣诗，然后你会参加唱诗班，然后有牧师娘，那牧师娘多半都会弹钢琴，好，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唱诗班就有人指挥、然后你就会学到很多圣诗、
1: 是，
0: 那那些圣诗其实就是西方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我们从那个 Gregorian Chant 就是哥利果圣歌，你都可以想象到在那个欧洲的很古老的修道院里面那种悠扬 的歌声。所以吕全生他在台湾他也是有机会接触这些，而这些对他的影响非常大。那这点是他跟李抱忱就很像的地方、那我再讲一点，其实就是说包括黄有弟，黄有弟没有这个传教士的背景，就是他没有教会的背景，他生活在那个一般，而且黄有对他比较中国传统，所以他从小会学那个广东音乐等等的。可是他们共同都面对的一个西方音乐进入华人世界，就是不管你是在包括在日本哈，然后台湾的时候是日本殖民地，然后中国都是受到西方的音乐的影响，特别是譬如说浪漫乐派、所以像艺术歌曲那个舒伯特的那些 Consley 的就是那些艺术歌曲都影响到他们、所以在中国就会有赵元任，他们开始做叫我如何不想他、那吕全生老师他也一样就是听到这些歌，所以吕全生老师他自己说他做那个杯底不可养金鱼，
1: 是
0: 其实他是受了赵元任的一首歌叫做《茶花女饮酒歌》，
1: 哦、
0: 茶花女中饮酒歌，那首歌也就是说那个就是要很豪迈的喝酒、天公地母长相爱为的什么什么好，就是所以人就是有时候要放开、放下成见，敞开心胸，然后跟好友叫做破腹来相见，
1: 是、
0: 所以大概就是他们都同时受到一些西方音乐的影响，所以他们都在很艰困的环境之下开始学钢琴学小提琴，他们都这样，黄有弟弹钢琴拉小提琴，吕全生也是一样弹钢琴拉小提琴。可是就我看到的资料是吕全生比他们更厉害一点，就是吕全生是一个 well trained singer，
1: 他是声乐的，
0: 对声乐、那黄有弟先生我见过很多次，我没有听过他有哼歌啦，我没有听过他认真唱歌、我相信他年轻的时候你要当指挥你一定要示范、唱歌人人都会了哈。那李抱忱先生我们看到的资料也是他就是一直带合唱，他一定会唱，但是他们都不是专业的歌手。吕全生是货真价实受过专业训练的声乐家，办过许多 独唱会，
1: 是
0: 这一点是他跟那两咖不太一样的地方。
1: 这个很厉害耶，因为自己可以唱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带。

0: 这个合唱团的时候，
1: 是啊，你那个你对于音乐处理的那个 feel 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刚刚不是听那个温纳帕奎西马蒙汤吗？还有前面那个的杯底不可杨金鱼啊，
2: 是，
1: 跟各位听众抱歉一下，我的台语真的没练等啊，我怕我讲的那个口音怪怪的，还是藏拙好了，要是唱歌我就比较敢。这两首歌都是吕泉生老师的，可这两首歌的风格非常不一样。那个杯底不可养金鱼就好像宋词里面的苏东坡哈，铜琵琶铁绰板，关西大汉，在那边唱着很豪迈的歌，
0: 潇洒
1: 豪放派。那昆纳帕奎西麦蒙汤就是宋词里面的婉约派，
0: 是，
1: 你就是打开你的内心的窗，你就会看见五彩的春光。不管你的内心多么的哀怨，你总会知道外面是有希望的，有美好的。所以这两首哈，风格是截然不同的。温纳帕奎西麦蒙汤有点像中国古代我们讲《诗经》的那种所谓温柔敦厚。其实你很哀怨呢，为什么温纳帕奎西麦蒙汤就是我的人生的光明好像都被人家拿走了，我好像被人家关到那个黑黑的屋子里去。可是这时候就有人告诉你啊，你把你的心胸敞开，你一定会看到外面会有光亮，会有五彩色彩缤纷的光亮。所以这个其实是你已经受了委屈了，你知道吗？你已经很哀怨了，可是你还是要对未来抱持希望，就是所谓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
0: 是，
1: 可是另外一首那个杯底不可养金鱼，就是好汉要敞开心胸，要破腹相见，就是要开诚布公。你会不会发现这两首歌，一首似乎是男性口吻，一首是非常女性的口吻，真的就是宋词的两个流派，豪放派跟婉约派，但是它都是吕泉生老师的作品。
0: 哇，这真的其实很厉害，同样出自一个人的手，但是他的音乐风格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0: 可是老师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其实不管是吕泉生老师，或者是黄友弟，或者是李抱成，他们其实都受到了西方音乐的这个影响。然后呢，这个吕泉生老师他比较独特的是，他其实自己也是一个声乐家，然后他自己也会唱，然后他也创作。可是在这个创作的部分上面呢，我有一个部分，因为我在看到的资料，我也想请问一下老师，就是其实吕泉生老师他也做了非常多采集的工作。
1: 哦，对，采集。
0: 所以这个采集的工作里头，是不是对于他之后的一些作曲来讲，其实也是有一点影响的？
2: 一定有的嘛，因为你要知道啊，我们一天到晚不是写文章都说你要文思泉涌吗？
0: 是，
2: 难的是文思啊，不是写呀。把写下来，你有了一个文思，就写出来了。所以做音乐也要灵感啊，所以我们要求助于那个民间音乐，好像民间音乐当中去获得灵感，这个也是常见的。我刚刚开始就想讲吕泉生的重要性哈，其实我还没有讲完。我第一个讲重要性就是台湾合唱之父哈，那个就可以
0: 讲
2: 一
0: 大篇幅了。
2: 对，然后其实吕泉生老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很早就开始采集民谣。你要知道，凡是我看到的厉害的音乐家，几乎都采集歌谣。他们的目的可能不相同，有的人是为了做研究，有的人是譬如说日本殖民政府，他们也会有音乐家，那可能就是做研究，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那有的人是为了做那个未来的作曲的灵感啦等等。吕泉生老师大概就是从日本受完教育，然后那个

0: 时候已经是二战了，就是已经是 Sino-Japanese War， 就是中日战争，他就从日本回到台湾就是定居啊。那他本来是台中人，后来就定居在台北。那其实本来他在日本已经有工作啊，那个工作当然音乐家都不可能工作，就是你可以看得到他很努力的、啊、找工作啦等等等，但是还是有发展的。可是他当然就是觉得那时候战争情况越来越激烈，他就觉得回台湾发展，然后他就开始做了一些采集歌谣的工作。好，这就要讲到另外一首吕全生老师他所、整理采集的，然后大家都会的歌，叫做什么呢？我们现在会说它是一个宜兰歌谣，叫做丢丢档啊，嗯，火车行到伊就阿嬷伊都丢，哎呦蹦坑来，这个是吕全生老师写歌词哦，对，采集的，然后把那个歌词整理啊什么的，而且他还做了很详细的考定，因为丢丢档啊是什么意思？
1: 我看到资料是那个火车经过，然后山洞里头水滴的声音吗？
0: 就这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吕全生老师说他去当地访问一些老前辈，好，吕全生老师后来自己写，就说这个是人家那个铜板啊，就丢那个，就有点像赌博那种，反正就是一种那个。哦，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哈，就是小朋友玩游戏了哈，所以他要先了解这个意思，然后后来他就把它写成了四个段落，而且那个发言人哈，就是说这个词里面的那个主角，其实他设定的是个乞丐。所以他原先觉得是乞丐歌啊，
1: 哦，是，
0: 所以当时也引起一些，就是说为什么写乞丐歌啊？因为吕全生可是留学日本的那个知识分子啊，高级知识分子。好，所以呢，在那个年代，其实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民歌是如此的重要哈，如此的。那吕全生老师的确那个时候就开始做了一些搜集工作。他还有一首歌，可能大家也听过的，叫做《农村酒歌》。

0: 你看哦，喝酒的，对不对？所以吕泉生老师其实是非常深入台湾乡土的这种感觉，又是那个乞丐的，喝酒的，看起来都不是那个正经八百正经为坐的那一种，对，但是非常可爱，非常可爱的一些歌。
1: 所以不过也因为他的才技啦，所以这些歌就被大家听到了，然后呢也就从那个时候其实有机会流传到了现在了。
0: 没错，其实这个当年还有一个 有一个重要的缘由，就是有一部舞台剧叫做胭脂。1943年的9月，当时的有一个团体叫后生演剧会，他们决定在台北市，当时就是后来的永乐戏院，当时叫永乐座，他们要演一个新剧叫做胭脂。什么叫新剧呢？就是台湾的那种舞台剧话剧。胭脂这个小说原来是用日文写的，作者叫做张文环，文章的文，环境的环。张文环先生其实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然后那个在民俗方面是非常了解的。那个胭脂他讲的那个女主角是他的那个成长，如何奋斗什么什么，可是到最后那个结局并不是很好，而他的那个胭脂你就知道那个被阉掉了，其实就是一个服从性的测试，所以那个鸡被阉掉大概就是当不成斗鸡了哈。它其实那个背后有一个象征的意思，就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台湾人就只

0: 好做小伏低、嗯、把你的气焰你的雄心壮志都收敛起来。然后这里面是一个女主角，而这个女性非常辛苦的奋斗，然后也遇人不淑，然后后来也有一些，反正 anyway 到最后她的命运是不好的，所以到最后其实是悲哀的。所以吕泉生当时他才从日本回来没多久，就是1942年，反正从日本回来，那么已经很受大家重视了，因为他一回来他就在那个台北放送局办了独唱会，受人家邀请的哈，所以他就是一个受到瞩目，然后学有专精哈，那大家就已经看好他是一个明日之星这样子哈，所以就请他帮燕姬配乐。而他在日本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就是在这个剧团里面，他就想像日本的那些歌舞剧一样去做配乐、
1: 嗯、
0: 日本人怎么做呢？其实往往都用传统歌谣，传统歌谣其实就是一个宝藏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然后把它现代化，把它艺术化，然后就可以有一个崭新的面貌。那你想燕姬这个故事，它既然讲的是台湾本土的故事、嗯、用民谣是非常适合的，所以当时吕泉生他就用他自己的经验，他决定用民谣作为一个配乐的一个基本的架构，而且他要用管弦乐加上合唱团。你知道这个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钱。
1: 现在我懂了，我懂了。
0: 你看我非常的直率、哦、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你的配乐只是用唱片，那个年代已经有唱片了嘛，你只是用唱片
1: 然后播放，哎、欸，这个就差很多了，
0: 就省钱啊，你只要有几张唱片一个唱机哈。但是你要合唱团，那当然不是小猫三五只了，对不对？你起码也要有十几二十个人吧，对不对、嗯、管弦乐团还得了。好，所以当时这个是一个下了大成本的
1: 一个表演
0: 的一个舞台剧、
1: 嗯、
0: 所以当时因为这个后生演剧会在当时就是已经是所有的那个文化人，然后也有金主，也有一些企业家等等的支持，所以他一方面就是后生演剧会他自己本身有合唱团了，然后他就开始招募那个管弦乐团，然后他自己说因为他们就是有人支持，所以待遇不错，很快就招到了什么呢？他就是说有一些音乐老师啦，还有他特别讲的医学，就是说学医的学生、嗯、
1: 是
0: 指的是什么？你像看在台北指的就是我们台大医学院嘛，
1: 是
0: 就是我们台大医学院的前身嘛，很多学医的都是家境很好的，所以会拉小提琴，为什么很快就招募了一些，所以燕姬这个剧就有了合唱团，也有了管弦乐团，然后就很顺利的就排练。好，所以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要用民谣作为配乐的一个基本，那民谣哪里来？那我们就知道吕泉生老早他就已经开始留意这个问题，因为他在日本的时候他就听说，大概在1941年的时候，日本有一个团体派人到台湾来采集民谣、
1: 嗯、
0: 可是呢刚好台湾那个时候就是皇民化，皇民化有个政策就是禁古乐，雄厚是卖穷，大家就不可以唱歌、嗯、所以他们这些日本人来采集歌谣，就到最后没有采集到什么。他们回到日本之后，他就报告说，台湾是没有民谣的地方。怎么会这个样子？是不可能的。
1: 嗯、
0: 那闲情记不记得我们在讲中山堂的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还提到那个时候日本在1941年什么，他们还推动叫岛民歌谣，对不对？他们为了皇民化，然后先是请大家写歌词、
1: 嗯、
0: 然后再请那个音乐家去作曲，其中还包括邓雨贤，对不对？所以其实日本他们在文化政策，就是殖民政府在文化政策上，他其实很有意识的，就是我要给你一些新的歌谣，
1: 控制你，
0: 对对。然后我们台湾的传统歌谣雄厚是卖穷、嗯、所以吕泉生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他就很认真的，他1942年一回到台湾，他就开始很认真的采集歌谣。那个时候他就已经采集了，譬如说丢丢档啊、
1: 嗯、
0: 还有几只胶啊，
1: 好
0: 好舅舅，对，那个歌好悲哀哦、嗯、然后还有那个六月甜水，那个是嘉义的歌谣、嗯、好，反正他那个时候就是已经采集了一些台湾的歌谣，可是显然

还不够，所以他又跑到我们现在的迪化街、大道城那些地方去，因为要在永乐做演嘛，所以他就跑到那个永乐市场那边，然后他也采集了那个南馆的叫做百家村啦、然后寡姨的靠调啊什么的，他就是采集，然后你要知道采集的这些歌谣是没有办法直接拿到舞台上用的嘛，所以

0: 都做好了，然后还甚至加上了一些西方的音乐，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花钱的一个舞台剧。结果呢，据说第一天演的时候非常轰动，就是因为在永乐座演，不是在公会堂，在永乐座演，当时的观众当然都是台湾人，所以一听到那个丢丢当啊，就据说因为这个旋律很好记嘛，据说大家看完了这个戏，每个人走出去的时候都在那个丢丢当，
1: 是
0: 都在唱这个，
1: 是，
0: 所以真的很轰动。结果呢，因为当时日本皇民化的政策就是说台湾歌谣可以演奏不可以唱，第二天他们就不敢唱了。对，所以第二天有一些观众冲着这些台语歌谣来，结果就发现没有办法，那台上出现的就是日文的歌谣。不过就是说这个事情现在已经过了，它这个是1943年嘛，距离现在已经80几年了。其实这里面珍贵的地方就知道这个所谓的歌谣就被保留下来了。
1: 今天呢，其实老师跟大家细数了吕泉生在台湾音乐史上面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实关于他的重要性老师还没有讲完呢，所以呢我们在
0: 还有很多可说的。
1: 对，所以在下一集里头呢，我们会再邀请沈东老师来跟大家好好介绍台湾的合唱音乐之父吕泉生。那今天呢，非常谢谢沈东老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谢谢沈东老师。
0: 谢谢，谢谢贤青，谢谢各位听众，晚安。

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家好，我是董晨，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日到7月15日，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工。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2: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4: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3: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纵使海枯石烂，终将听到和平的声音。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在2026年，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制作的主轴啊。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未缺席，音乐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之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那在本年度济南高加索还有加萨三部曲之后呢，就再次的邀请您进入到乌克兰作曲家系列啊。在有缘千里的节目中，我们曾经一系列的直播过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访，那个时候呢，多半都是以群像，但是没有用个体的方式来带领大家进入到这些深度访问的篇章啊。其实乌克兰真的是人文荟萃，每一位作曲家他们的作品都蛮精彩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中为您所邀访的就是乌克兰新生代作曲家，那当时我在专访他的时候，他人在柏林，就是 Dr. Olena Ilinska。 那么接下来就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1: Hi Mali, Hi Taiwan, I'm composer Olena Ilinska from Kyiv, but actually I'm in Germany. I started playing music at the age of 7. I think that in order to create something new, it's very important to know what other composers have already created.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Olena Ilinska 的声音啊。在专访之前，先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2: 奥莲娜·伊尔尼茨卡博士，乌克兰作曲家，写有多首室内乐和交响乐。他毕业于乌克兰国家音乐学院作曲系。2010年，他获得了 Gold Polonia 奖学金，前往卡托维兹齐曼诺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作曲。他是乌克兰国家作曲家联盟的成员，曾多次参与国际当代音乐节，并获得作曲比赛大奖。他曾在乌克兰国家音乐学院和基辅祖科夫斯基音乐学院任教，目前旅居德国柏林。
3: Dr. Olena Ilinitska studied with Professor Ivan Karabits and Professor Miroslav Skorik. Her music spans symphonic, chamber, and electronic works known for emotional richness. She has receive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0: including Poland's Gauda Polonia Scholarship. Notable pieces include Image Symphonique, a cello concerto, and Univers Vivant.
1: 好，这就是关于今天的特别来宾，乌克兰新生代作曲家 Dr. Olena Ilinska。 那首先就来欢迎 Dr. Ilinska， 专访一样就是全程用英文中文同步翻译。
2: Hi Mali, Hi Taiwan, I'm composer Olena Ilinska from Kyiv, but actually I am in Germany.
3: Okay.Yeah, so、good to talk with you.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 a composer?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1: 当然，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请教 Dr. Ilinska 是如何决定成为作曲家的。
2: I started playing music、at the age of seven、when I went、to a music school in my hometown、Chernobyl.I was fascinated by the world of classical music.、the works of Bach, Mozart,、Chopin, and other composers transported me to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orld.、you know, until 1992,、Ukraine was a part of the Soviet Union.、it was a totalitarian state,、and life there、was not free and joyful.To say. Even as a child, I felt it. For example, at school, I felt this、lack of freedom very strongly. In the music school, life wa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ere was freedom and joy, life was colorful there. And、music was another world, world of freedom and beauty.
1: 我七岁的时候就开始演奏音乐，当时我在家乡杰尔诺波尔的一所音乐学校上课，我对古典音乐是非常着迷的。巴赫、莫扎特、肖邦的音乐将我带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要知道，直到1992年，乌克兰都是苏联的一部分，那是一个集权国家，在那里的生活并不自由还有快乐。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比如说在学校，我就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缺乏自由的感觉。在音乐学校生活是完全不同的，比较自由还有快乐，所以在那边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而音乐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是自由而美丽的世界。我很早就决定要成为音乐家，这是我的梦想。我真的很喜欢弹钢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活动。对我来说，这和跟其他的孩子一起玩乐是更有趣的。我不仅弹钢琴，还开始创作钢琴曲。我知道很多孩子在演奏任何乐器的时候都会尝试创作一些东西。我的音乐作品是受到肖邦启发，我就能够去演奏还有创作非常简单但又很浪漫的作品。当我11岁的时候，我的钢琴老师给了我一本肖邦的钢琴夜曲集，这首曲子的确是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必须说，我仍然受到它的影响，像是我的钢琴夜曲，特别是 Nocturne No. 2， 也就是第二号夜曲啊。其中我就引用了肖邦的夜曲，我的夜曲第二号是肖邦夜曲的一种隐喻或者是暗示。后来当我16、17岁的时候，我发现当代音乐的世界，也就是20世纪的音乐，像是 Sivestron 还有 Shinitsky 的音乐，还有在20世纪的90年代找资料不像现在这么的方便哦。当时还没有 YouTube， 所以我都是在图书馆去寻找所有的资料，但这些资料是有限的，特别是在乌克兰那个小城市。那后来呢，也改变了我对于音乐的看法哦。那从此之后，我的作曲思维就出现了风格上的巨大改变。我一直有很好的老师，这一点很重要，非常感谢他们。
2: All information was only in the library. Yes, and this information was limited, especially in a small town in Ukraine. But this discovery of these two composers, Silvestrov and Shnitke, changed my perception of music. And after that, there was a stylistic leap in my compositional thinking.

0: Also, what is very important, I also, I always had very good teachers, and I'm very grateful to them.
1: 好，那就要说到这一次的专访真的是非常的荣幸，从您的朋友 Dr. Asmati Chibalashvili 引荐而来啊，那您真的是一位非常热情而且优秀的作曲家，您参加了很多国际活动并且获得了大奖，那是否能够谈谈您是怎么样丰富您的音乐事业的呢？
2: Yeah, okay, great. It's my honor to have a radio talk with you from your friend Dr. Asmati, one of the leading Ukrainian composers. You are very enthusiastic musician. You participated in many music festivals and won the Green Prix.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how you enrich your musicalcareer?
0: When I was 19, I moved from Ternopil, from my hometown, to Kyiv, to the capital of Ukraine, where I entered the Faculty of Composition of the National Music Academy of Ukraine. I started composition.
1: 19岁的时候，我搬到了基辅，进入乌克兰国家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我在两位非常著名的乌克兰作曲家的门下学习，分别是 Karabits 以及 Korik 这两位作曲家，他们都是很好的老师啊。我很高兴能够进入一个真正的音乐环境。那首都的文化生活比乡村真的是丰富很多。我结识了许多不同时代的作曲家，与我的作曲家朋友交谈，参加音乐会还有音乐节，当然还有一起学习，我不断发现新的作曲方法，新的作品，新的风格，提升自己的作曲技巧。我的作品开始在音乐节还有音乐会上演出，我学到了很多，除了作曲之外，我还学习了对位法、配器、音乐史还有哲学这些学科，分析了古典还有当代作曲家的乐谱，也会弹奏钢琴以及管风琴。我认为为了创造新的东西，了解其他作曲家已经创造了什么样的作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需要不断的学习，为自己发现新的东西，聆听和研究其他作曲家的作品。
0: Very important to know what other composers have already createdTherefore, it's necessary to constantly learn, discover something new for yourself, listen to and study the works of other composers.
2: Okay, great.
1: 好，说到这边，我们就来欣赏，这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Olena Ilinska 在2023年所创作的 To Victoria， 就是走向胜利，是为人声六重唱还有交响乐团所做的大型作品哦，是在华沙乌克兰音乐节进行首演。这部作品就深刻地反映了俄乌战争之下的抵抗的意识，就核心融入了乌克兰民歌《鸭子游向蒂萨河》。那这首曲子被视为乌克兰民族历史密码还有哀悼之歌啊，就是希望能够借由这首音乐成为当代乌克兰交响音乐的代表作，希望也期许战争结束，将战争的这种沉痛还有胜利的渴望交织成为音乐结构。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Olena Ilinska 的作品，这是一首大型的作品，是写给人声六重唱还有管弦乐团的创作，是为华沙乌克兰音乐节所写的，是2023年首演。那这首曲叫做 To Victory， 也就是走向胜利。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全民节水到店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

0: 政府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Hello, everyone. This is Gary Hoffman, Canadian-born, American as well, and living in Paris. I'm one of the masters in residence, in this case, in the cello department at the Queen Elizabeth Chapelle in Belgium. And this is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93.1, AM 1134. The program you are listening to is 1,000 Miles Talks About Music, hosted by Mali Liu.
1: 非常的谢谢 Gary 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陪伴大家啊。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就是为您邀访到乌克兰作曲家 Dr. Olena Ilinska。 那在先前也有播出过他的专访，不过那个时候是用群像的方式，所以只有播出片段。那如果要完整的非常的深入了解他的创作历程的话，我想今天就是用个别的方式邀请大家进入他的创作世界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来听听 Dr. Olenska 来谈谈您的教学生涯啊。曾经在乌克兰国立音乐学院还有基辅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担任教授，最大的成就感在哪里呢？
2: You served at National Music Academy of Ukraine and the Tchaikovsky Music School in Kyiv as a professor. So do you enjoy teaching? What is your achievement?
3: I have been engaged in teaching since 2001. In addition to the National Music Academy of Ukraine and the Tchaikovsky Music School, I also worked at the Youth Academy of Arts in Kyiv.As well as the Shchiglovsky Music School. Okay. I taught both composition and counterpoint, instrumentation, music form, music theoretical disciplines, and also piano.
1: 我从2001年就开始从事教学工作，我教授的科目有作曲，还有对位法、乐器演奏、音乐形式、音乐理论这些学科，那也有教授钢琴。在这段时间里，我有很多才华洋溢的学生，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音乐家，有一些是作曲家。我很高兴看到我以前的学生，他们在音乐生涯上是发展得很好的，我很高兴。我们不再以老师还有学生的身份，而是以同事的身份跟他们交流。一些擅长演奏器乐的或者是声乐以及作曲组的学生，他们面临一个抉择，是要做作曲家还是演奏家。那他们有一些同学呢，就选择成为演奏家。那像其中有一位，他名叫 Elena， 我从12岁的时候就认识他，那个时候他就决定要成为一名声乐家。现在他住在巴黎，并且在世界领先的歌剧院演唱。还有 Souk， 他是想要成为一名歌手，后来他就成为作曲家哦。那都是非常有才华的。那同时呢，他也

0: 里我创作了电子音乐。那这首乐曲呢叫做 Vivant， 那是用具象音乐的风格来呈现的。我使用了一些生活中的自然声音，比如说猫的叫声还有蝉鸣的声音，虽然由电子处理的作品呢听起来好像不太容易辨认啊，但作品的想法是人类没有权利去摧毁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整个宇宙都是有生命的，人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后来我接到了 Pro Musica Viva 基金会的委托，为交响乐团还有声乐六重奏创作了一首大型作品，叫做迈向胜利 To Victory。 那这首作品就是这样完成的，这是一首蛮长的作品，大概有50分钟啊。我把它写成一部伟大战争开始的编年史。那前3分钟我描绘了一段和平的时光，或者是一个和平的夜晚，然后对我的国家突然的展开袭击啊。那此外，音乐就讲述了乌克兰人民的苦难，还有我们对于胜利的渴望。这首作品在2023年9月于华沙乌克兰音乐节首演，由 Rybakovich 担任指挥啊。那在2023年的4月起，我一直居住在德国的一个艺术住宅，我是在那边担任驻村艺术家。在那边我写了为女中音、大提琴还有钢琴的 Agnus Dei， 也就是羔羊经，以及为小提琴、低音提琴还有钢琴创作了旋风，两场首演都在德国班贝格举行了。那今年我根据20世纪乌克兰著名诗人瓦西里斯胡斯的一首诗，为女中音、大提琴还有钢琴创作了交响乐作品《大地的哭泣》，还有声乐套曲1:1。那目前这个作品正等待首演啊，还有《地球的哭泣》，我也创作了这首曲子，就延续了电子音乐 Vivant 当中出现的环保主题。随着俄乌战争大战的开始，世界各地对于乌克兰音乐还有文学、戏剧、视觉艺术的兴趣是显著的增加。乌克兰作曲家和音乐家开始被邀请参加音乐节，还有其他的一些国际的计划。那长久以来，人们对于乌克兰的文化知道的有限啊。尽管乌克兰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但乌克兰的领土面积比任何欧洲的国家都大，比如说比法国还有德国都大啊。但不幸的是，由于我们有一个侵略性的巨大的邻居，我指的就是俄罗斯。乌克兰文化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处于阴影之中。从17、18世纪开始，俄罗斯就霸占了乌克兰艺术家的名分。譬如说，我会举18世纪乌克兰三位著名的作曲家，像是博尔特尼亚斯基以及别列佐夫斯基，还有维德尔，或者是著名的艺术家马列维奇。他出生于乌克兰，并且在乌克兰度过了大半生。他觉得自己是波兰人或者是乌克兰人啊，因为在那个年代，乌克兰跟波兰是属于同一个政治体系，也就是同一个国家。但事实上，马列维奇后来被暗杀，杀了他的俄罗斯人说他是俄罗斯的艺术家。不幸的是，这样的例子还蛮多的，但是现在情况开始好转。作曲家和其他艺术家一样，意识到乌克兰文化正在受到威胁。我们看到俄罗斯是如何的摧毁我们的文化古迹，这也鼓舞了我们必须要很积极的创造乌克兰文化。
1: For example, the well-known artist Kazimir Malevich. Kazimir Malevich, who was born in Ukraine and spent a large part of his life in Ukraine, called himself a Pole or Ukrainian because his parents were from Poland. But Russia, which actually killed him, says that he was a Russian artist.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many such examples. Now the situation began to change some

0: for the better, a little bit, I hope. Composers like other artists realize that Ukrainian culture is under threat. We see how Russia destroys our cultural monuments, our libraries, our museums, our musical schools, and this encourages us to create Ukrainian culture more and more.
1: 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Olena Ilinska 的分享哦，战争真的是会让人改变。那刚才不是有提到 Dr. Ilinska 也有在基辅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任教吗？这个学校现在更名了哦，就叫做基辅音乐学院，把柴可夫斯基的名字拿掉，主要就是因为俄乌战争。好，那乌克兰人没有办法认同一位俄国音乐家的名字放在校名之上，所以战争会让人改变想法。虽然我们说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但是这是关系到人们心中的感受。毕竟现在俄国与乌克兰正在打仗，而俄国现在的形象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负面的观感啊，就连我认识的很多的一些来自于俄罗斯的音乐家，他们现在到了别的国家，都不想要提到自己原本是俄罗斯人。或许这也是一种民族认同，但是战争或者是当权者，他们是否有想过他们的人民心中的感受呢？俄乌战争两方都在打仗，先不管谁输谁赢，谁的实力强大，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是没有赢家的。好，说到这边有点感慨了啊，我们就来欣赏，这是 Dr. Ilinska 他向肖邦致敬所写的第二号夜曲，这是钢琴独奏曲。

0: 听众朋友，又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那这个单元在这一年呢，都是为大家采访还有报道关于外岛的艺术啊。那今天真的非常高兴，请到两厅院的艺术零距离的统筹林小燕小姐啊。不过在节目中，她要我叫她小燕，所以在这边跟小燕问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家两厅院公关组的小燕，今天很开心跟玛丽老师一起在台北电台台北声景在空中与听众相见。
0: 是，那我想哦，就是请教小燕关于2025年的艺术零距离哦，那艺术零距离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会不会就是希望它是很远的地方用艺术来增进彼此的关系？

0: 就是有一个 connection 哦。所以呢，我想说，2025年是选择金门嘛，我想不管怎么样，就是请小燕来为大家说明一下。
1: 嗯，好，这个其实我们会在2025年去到金门，其实有一些历史的一个历程啊。

0: 每个人都不同，所以我们慢慢的增加了一些周边的一些服务，例如像交通，例如像进到两厅院之后要参加，邀请他们在欣赏节目之前参加导览，两厅院的导览。那希望在这一个一趟不容易来到两厅院的过程当中，不只有看演出，那能够把两厅院以及剧场能够更理解，在一次当中可以更在对于表演艺术能够更完整的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慢慢的发现到，我们慢慢扩展，就除了在台北县市之外，慢慢扩展到其他的县市。那整个的台湾，我们已经走过22个县市，那也邀请了22个县市的朋友们进到两厅院来欣赏表演。那后来我们就在思考，我们大概在2022、2021的时候就有在思考，我们在这一些的历程当中，到底有哪一些朋友们我们是没有接触到的。所以我们就在2023年邀请了澎湖的朋友们来两厅院欣赏表演。2024我们邀请了绿岛跟兰屿的学生来看演出。那今年呢的离岛，我们就邀请了金门的管乐团的学生们进到两厅院来欣赏夏日爵士的演出。那这就是一整个的历程当中，是一个慢慢的演进，慢慢的看到受邀者的需要而调整的。
1: 嗯，很好啊。那所以呢，就是从2017年就开始，2023年澎湖，2024年绿岛，2025年金门了。那有没有想说2026年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离岛地区呢？
0: 离岛的计划我们是规划先3年，所以是从2023到2025。那2026之后，现在我们也在思考是要继续的往离岛再跟朋友们相见，还是回归到本岛里面。但是呢，就是可能在深度上或许在做调整，那目前我们正在内部的一个规划当中。
1: 好，这就是两厅院的艺术零距离这个计划的统筹小燕的分享哦。那这段专访会一连播出3集，我们在节目中隔着海洋，其实这些离岛跟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近，就是可以用艺术来产生共鸣，拉近距离啊。好，那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端午连假安康，我们下周见。
2: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宇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0: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1: 想当英雄吗？很简单，那就在性行为时全程使用保险套吧。保险套是最方便又直接能预防感染艾滋及其他性传染病的方法。保险套虽然不能治疗艾滋病，但能阻止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

0: 救了你自己、你的伴侣或你未来的伴侣。全程使用保险套，你也可以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现在时间23:00。
2: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又在星期六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乐坛的节目单元呢，要和您所进行的单元也就是音乐懒人包。我们在今天晚上要特别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一些音乐的题材。也许您在听古典音乐当中呢，您会听到很多一些不同的一些的术语，比如说呢，像浪漫曲、像变奏曲，或者是无言歌等等这些的东西。那也许呢，您不大清楚。那我们在今天晚上呢，就特别要和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一类型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题材。那让听众朋友呢，能够了解这样的音乐的题材，同时呢，我们也会让这样的一个题材呢，有什么样的作曲家创作了什么样的音乐呢？同时呢，也让听众朋友们来聆赏一下。那我们首先呢，要和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一个音乐的题材呢，我们叫做变奏曲。变奏曲其实变奏它原本指的是一种作曲的一个手法，它是先有一个主题，然后呢再根据这个主题的旋律、节奏还有和声等等，做出各种不同的一个变化。在交响曲或是室内乐或者是奏鸣曲当中，经常呢可以见到作曲家呢就运用这样的一个手法来作曲。那自古典时期之后呢，也有作曲家呢利用或者是他人所写的一个主题呢来创作大型的一个变奏曲，比如说像贝多芬的英雄变奏曲，还有布拉姆斯的韩德尔主题变奏曲，还有他的一首海顿变奏曲。那么在今天晚上呢，就和听众朋友要来介绍的也就是布拉姆斯的海顿的主题变奏曲。布拉姆斯呢，在这一首的海顿主题变奏曲呢，是完成在1873年的夏天。它有管弦乐还有双钢琴的两种乐谱的版本。那古意盎然的主题旋律在首演之后呢，就广受欢迎，成为音乐会当中最常被演出的一个布拉姆斯的一个作品。那事实上呢，布拉姆斯呢，他在创作这一首海顿的主题变奏曲，那他所引用的这个海顿的主题呢，其实并不是海顿的原创，它是源自于一首古老的圣安东尼圣咏诗。那真正的创作人呢，现在已经不可考。那之所以被冠称为海顿呢的主题变奏曲呢，是因为呢海顿呢在某首的木管的西游曲的第二乐章当中呢，把它呢拿来当做一个主题的一个旋律。那所以我们在今天晚上呢，就要和听众朋友来介绍布拉姆斯的这一首的海顿的主题变奏曲。那我们要和您聆赏的是它的管弦乐的一个版本。那我们首先呢，就先和您来介绍，也就是它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呢，也就是圣安东尼圣咏曲的一个主题，这是个行版。这是由木管乐器很优美的，而且非常典雅的展开。那这个当中有感受到那种昔日宫廷的风格一样。那么先和您来聆赏一下这个主题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领赏的，这就是这一首变奏曲的一个主题。那之后呢，作曲家呢就会把它做开始很多的一个变化。我们接下来和您来领赏的是他的第一变奏曲，它是一个稍微精神抖擞一点，一个节奏非常轻快，由弦乐组成的一个承接主题，但是主题被纷纷来来的上行与下行的乐句呢巧妙的装饰包围，而其中三连音仿佛好像静夜当中的一个潺潺的流水。我们和您来领赏一下第一变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接续呢再和您来聆赏是他的第二变奏曲，是有生气一些，而第二段的变奏呢就转为情绪比较阴暗的小调，但是他的节奏速度却加快，因此呢就散发出一种悲壮而且激烈的情绪，再加上大量的切分音呢，听起来好像有一点舞蹈的一个味道。我们需要和您来聆赏第二变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来和您领赏他的第三变奏曲，这有点速度加快，抒情的性格在第三段的变奏有一点忧郁的感觉，那音乐色彩呢也变得比较暗淡，但事实上呢它却是一个大调。变奏主题全部由八分音符来构成，由弦乐呢来掌握它主要的动机，那长笛跟短笛呢则不时以16音符那种轻快的调子呢来丰富它的和声的层次。我们就和您来领赏它的第三变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领赏的也就是海顿的主题变奏曲，这是由布拉姆斯所创作的一首变奏曲。那由于他的曲子比较长，所以呢我们就先和您来领赏他的三个变奏。那接下来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英国的一位作曲家艾尔加他所写作的一个谜语变奏曲。艾尔加呢，他就曾经表示，谜语变奏曲呢是在描述他13位朋友的个性。那比如说在第九段的变奏，据说他是描写他的友人呢耶格。耶格呢在德文当中呢是指猎人之意，而林罗德呢在圣经当中呢正是一位神勇的猎人。那这就是艾尔加呢他用不同的方式，以13位朋友的个性来写作他的一个变奏曲。那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领赏谜语变奏曲当中的林罗德。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再和您再来介绍的一首变奏曲呢，我想您一定非常的熟悉，这就是莫扎特的一首小星星变奏曲。莫扎特一生当中的最后十年，他是在萨尔斯堡大宫廷当中就担任一个卑微的职务，但是他非常潜心于作曲。然而十年之间的改变呢也相当的大，虽然他的作品渐渐的被大众所接受，但是他的处境呢不免有一些江河日下之叹。而起初呢，莫扎特呢对这个被称为钢琴之都的城市呢维也纳呢充满了信心。那所以因此呢，他在当时有两组的变奏曲正反映出这种乐观的精神。那接下来要和你所介绍的这个小星星变奏曲呢是莫扎特呢根据法国的歌曲，也就是哦妈妈让我告诉你，他所做的12首的一个变奏曲。这也是莫扎特他刚到达维也纳之时，这组可爱的变奏曲可能是供给家庭来演奏之用的。那基本上也展现了莫扎特全部的成熟的钢琴的计划。那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首相当精彩而且非常耳熟能详的小星星变奏曲。

0: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八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台北市各级学校毕业生市长奖颁奖典礼在6月7号、21号在大安高工活动中心举行。今年典礼主题为逐梦起航，卓越飞扬。蒋万安市长将亲自到场颁奖，表扬学生优异表现，欢迎家长共同与会，分享学生的荣耀。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
2: 6月19号到6月21号，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在大家河滨公园举行，体内外将实施交通管制，基隆河7号及10号水门开放进出，9号水门仅允许授权车辆进出，8号水门仅供行人及脚踏车通行。详情请洽1999或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音乐懒人包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您来介绍一些音乐的题材。那我们在刚刚节目的上半段当中呢，和听众朋友介绍了一个变奏曲这样的一个音乐题材。那紧接着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浪漫曲的音乐题材。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说，浪漫曲这一定是非常浪漫的一个音乐。其实在19世纪，这是一个特性小品的一种，它指的是富有浪漫抒情性质的一个器乐曲。最著名的浪漫曲呢，应该是首推贝多芬的为小提琴所写的一个 G 大调以及 F 大调两首的浪漫曲。另外呢，也有许多的作曲家呢，将他所写的交响曲或是室内乐或是协奏曲当中某一个具有柔美抒情性格的乐章呢，也把它标示为一个浪漫曲。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聆赏贝多芬的一首第二号的 F 大调的浪漫曲。其实这一首的作品呢，它是在1803年的曲子呢，可能是某一首的小提琴的协奏曲当中的一个乐章。那把乐曲呢被标示为如歌的慢板，具有歌曲式的浪漫的特色，那非常有丰富的旋律，深获大家的喜爱。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欣赏贝多芬的第二号浪漫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贝多芬的第二号的浪漫曲。那紧接着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舒曼他所创作的一首浪漫曲。1839年，舒曼完成了他三首的浪漫曲。那这三首的浪漫曲呢，他的未婚妻呢，克拉拉呢，也非常的喜欢。1840年的元旦那一天，克拉拉就跟舒曼说，我对浪漫曲提出所有权的要求，作为你的未婚妻，你绝对必须提现给我更多的作品，而我不知道还有比这三首浪漫曲更为情意绵绵的了，尤其中间那一首，这是最美的爱情二重奏。哦，舒曼，你逃不了了，我绝不会放弃浪漫曲。这是克拉拉对舒曼所写的一封信上面的一个片段，那这就是证明的这一首舒曼的浪漫曲是克拉拉所非常喜爱的一个曲子。那么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一首浪漫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 的音乐题材呢，也就是无言歌。无言歌是孟德尔颂他所创的一个乐曲的一个名称。那无言歌呢，其实就是指没有歌词的歌。那也就是说呢，孟德尔颂呢，他认为他的

这些的小曲呢是不需要借助任何的语言，而会紧接着钢琴呢就能够表现出如歌唱般的一个感觉。那么要和您所介绍的最有名的，也就是孟德尔颂无言歌当中的春之歌。孟德尔颂他在20岁到36岁之间完成了这49首的无言歌，除了最后一首的遗作之外呢，各以六曲为一集，总共呢收录了八集的无言歌集。那歌曲当中每一曲均是非常简短的小品，孟德尔颂把人类感情最美的部分呢在无言歌之中呢把它寄托在旋律里面，那显现出那种浪漫乐派的一个特质，也描述了孟德尔颂独自的一个世界。那么接下来呢要和您所聆赏的，也就是孟德尔颂无言歌当中最著名的春之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孟德尔颂无言歌当中的春之歌。那我们紧接着呢，同样的再和您来继续介绍的，同样的也是无言歌当中三首比较著名的曲子，包含有《黄之歌》、《快乐的农夫》以及《摇篮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一首无言歌呢，也就是拉赫曼尼诺夫的一首无言歌。拉赫曼尼诺夫他是一位20世纪的俄国的钢琴家兼作曲家，他的作品充满着丰富的情感，弥漫着俄罗斯还有壮阔的北国气息，还有灰暗的一个色彩。而这一首的无言歌呢，是其实就是一种声乐的练习曲，那这也是今日大家最为熟悉的一首曲子。这首曲子从头到尾没有一句的歌词，演唱者呢通常是女高音，她以人声来模拟乐器缓缓上升的高音，唱出极为凄美动人的旋律。我们现在就和您来聆赏拉赫曼尼诺夫的无言歌。

朋友，我们在今天晚上音乐懒人包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您来介绍了音乐的题材。我们也和您所介绍的有变奏曲、浪漫曲以及无言歌。我想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呢，能够让您更理解古典音乐当中有什么样的音乐的题材，在未来您在聆赏这一些的古典音乐当中，你能够更加的了解这些音乐题材的一些创作的一个方式。那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在这边也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祝您晚安，再会。

0: 2026台北蛇舞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要关心游戏很难哦，一百去抽破关。
1: 哦，又有心态人哦。
0: 莫想干，再过一百。
2: 大天通做大哥重来一摆，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突变可能造成原有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伤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3: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突变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2: 勇敢拒绝突变，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3: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dovsky.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5: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4: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Hands united in peace.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纵使海枯石烂，终将听到和平的声音。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在2026年，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制作的主轴啊。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未缺席，音乐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之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那在本年度济南高加索还有加萨三部曲之后呢，就再次的邀请您进入到乌克兰作曲家系列啊。在有缘千里的节目中，我们曾经一系列的直播过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访，那个时候呢，多半都是以群像，但是没有用个体的方式来带领大家进入到这些深度访问的篇章啊。其实乌克兰真的是人文荟萃，每一位作曲家他们的作品都蛮精彩的，所以呢，今天的节目中为您所邀访到的就是乌克兰新生代作曲家 Dr. Anna Stoyanova。 他在前年移居到加拿大啊，其实也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所以他就与家人一起来到加拿大，不过他仍然是持续的创作。好，我们就先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1: Yeah, hi everyone. Really nice to see you here. Hi to all listeners. Hello to Mali, to Taiwan. It's Anna Stoyanova from Odessa, Ukraine, currently in Canada. yes, for sure, like the full scale Russian invasion, it was a big change, I think, in every Ukrainian's life. So regarding the concerts lockdowns, there were some at the very beginning. So for example, opera theater was closed for several months.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乌克兰作曲家 Dr. Anna Stoyanova。 那也非常的感谢在先前所专访过的 Dr. Kamela Tsekolenko 还有 Dr. Kira Meidenberg Todorova 他们的介绍啊，所以呢就认识了这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作曲家 Dr. Anna Stoyanova。 好，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Stoyanova。一样是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2: 安娜斯托亚诺娃博士1991年出生于乌克兰奥德萨，即作曲家、钢琴家、音乐学家于一身。2009年毕业于斯托利亚斯基音乐学院，2018年成为乌克兰国家作曲家联盟成员，2019年获得国立奥德萨音乐学院音乐艺术博士学位。斯托亚诺娃博士是许多乌克兰和国际作曲家比赛的获奖者，此外他也积极参与国际音乐节，并在国际作曲家大师班中持续提升作曲技巧，至今委托创作不断。
3: Dr. Anna Stoyanova is a Ukrainian composer and researcher specializing in electroacoustic music. She studied at the Nissan Academy, focusing on avant-garde composer Ioannis Xenakis. Dr. Stoyanova is a choral conductor also. She founded the KU Children's Choir Garmonia, now based in Ottawa, Canada.She continues her compositional and academic works internationally.
0: 好，这就是今天特别来宾 Dr. Anna Stoyanova， 乌克兰作曲家哦。目前他人在加拿大。接下来就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同样专访是英文全程专访，中文同步翻译。
1: Yeah, hi everyone. Really nice to see you here.Hi to all listeners. Hello to Mali, to Taiwan. It's Anna Stoyanova from Odessa, Ukraine, currently in Canada.
4: okay. So when did you arrive Canada?
1: Last March.

0: 作曲还有钢琴演奏，那之后我也累积了一些教学经验，我透过音乐学还有作曲也教授一些钢琴课，所以我也有音乐的教学经验。
1: After it I also I had some experience in teaching I was both musicology and composition and also some piano lessons, so I have an experience as a music teacher also.
2: Are you teaching in Canada, like in conservatory or musical school or in Odessa or in somewhere? Did you?
1: I was teaching in Odessa.
0: 我之前在奥德萨教过书，包括了音乐学校、私立音乐学院。那现在在加拿大，我正在考虑开设私人课程，我也在这里参与了不同的计划，在不同的场馆演出啊。我仍然在加拿大继续我的音乐之旅，我也以钢琴家的身份参加了一些音乐节还有音乐会，那也有一些创作的发表。好，说到这边来欣赏一首Dr. Stoyanova 的作品 Seconds Has No Dimension， 也就是秒针没有刻度啊，其实就是把时间的刻度打散。在战时，音乐的线性逻辑往往是断裂的，对于身处乌克兰的艺术家，秒数不再只是单纯的计量单位，而是被恐惧、等待或者是流离失所所扭曲的维度。那这首曲子就是在滞留还有推进之间摆荡哦，并非在描绘时间的流逝，而是在彰显一种极端的压力下，生理心理对于时间的感知是没有刻度的，没有维度的，秒数不再是单纯的计量单位。这是一首合唱作品。

0: 天两夜音乐节啊，这个就是 Dr. Kamila Tsekolenko 所主持的。是的，其实就像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一样，我认为这对每个乌克兰人都是一个巨大的改变。所以战争爆发之后，也就是全面战争开始啊，我在乌克兰待了三个月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离开乌克兰。一开始我非常的震惊，也停止了音乐创作，因为你知道那段时间压力非常大，气氛是非常紧张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适应。身为作曲家，我接到了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委托，甚至有更多的作品等着我去创作。所以在加拿大，我也认识了一些新的作曲家，并开始为他们作曲。在乌克兰，除了你提到的那些音乐节，像是两天两夜音乐节、利沃夫音乐节，还有奥德萨的今日新音乐节之外呢，我还参加了2022年9月的基辅音乐节。我在那边遇到了很多的作曲家，尽管当时俄乌战争战况激烈，但那仍然是一个盛大的音乐节。我的作品也就是根据乌克兰诗人尤里·伊兹德里克的诗歌所创作的混声合唱曲，也是在那里进行首演的。我还认识了很多作曲家，他们都还继续作曲。唯一能够改变生活方式的就是继续创作。所以音乐会在乌克兰举行，而当警报声响起的时候，音乐必须要在安全的地方举行，所以有很多的限制。警报结束之后，音乐才能够继续。是的，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是乌克兰的文化生活还有音乐生活仍然是要继续的。所以我就是如此，这也就是来到加拿大的原因，这里是比较安全的。
1: How long do you plan to stay here or for good? Or you want to go back to Ukraine? Or you want to stay here?
2: It all depends. So for now, I plan to go for the permanent residence card, at least to have some, understanding of the future. And for sure, I will come to Ukraine at least to visit. But it all depends on how long it will take for the full-scale invasion to end. Because having a little child, for me, I feel safe here in Canada. So I will stay here as long as I feel safe.
0: 好，说到这边，来欣赏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Anna Stoyanova 的作品 After Forever， 也就是在永恒之后啊。这首曲子是写给长笛、单簧管、小提琴还有大提琴以及钢琴的作品，具有隐喻的色彩啊，就是带有那种哲思。当我们认为这是永恒的事物，但是呢，一旦崩解，留下来的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探讨后创伤时期的作品。

0: 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界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些看起来超吸睛的赚钱广告，
1: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3: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4: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从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合唱指挥家、音乐教育工作者桂乃顺。我们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有缘千里话》。

非常的谢谢桂乃顺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陪伴您啊。那我们在先前的有缘千里话音乐就曾经制播过一系列乌克兰女性

0: 作曲家的专题报道啊，那多半都是以主题策展还有群体的视角切入，就是希望能够让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更了解在这个地区真的是人文荟萃啊。而且呢，乌克兰本来就是一个艺术之邦，那我们就从五月份开始呢，就邀请您进入全新的深度访谈的篇章，那就由群像转向个体，就透过更细腻的个人叙事，邀请您进入这些创作者的内心世界。那今天的节目的特别来宾就是 Dr. Anna Stoyanova， 透过月阳连线与他一起来分享哦。那接下来就要谈到这个俄乌战争的影响真的很大，你看像 Dr. Stoyanova 就到了加拿大，那在乌克兰呢，留在那边的人又是如何呢？那这样的一些生活是否也影响了音乐学院的生态？比如说男学生会比较不容易招到，因为男生必须要服兵役。
1: During the war affected the music activity. As you said, yeah, you said because you know, affected a lot. Hard to recruit students, especially for men, right?
2: Yes, I'm not like much into the musical recruitment because I'm currently not teaching in the musical academy, but I know like when I was teaching, I still have a contact with some of my students. I know that a lot of students and some teachers.
0: 其实我对于乌克兰的音乐学院的招生不是那么的了解啊，因为我目前不在音乐学院任教，但是我仍然和我的一些学生保持联络。我知道很多学生老师还有一些管弦乐团的演奏家现在都积极的在前线，他们在军队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正在影响乌克兰的音乐教育环境，但我认为还有很多的学生仍然在继续练习。我从 Dr. Kira 那边得知啊，他仍然是在音乐学院任教。至于说会影响到音乐会会取消，其实有一阵子奥德萨歌剧院就关闭了好几个月，但现在一切都恢复正常了，音乐厅还有大学这些都正常了，虽然只做了一些改变，但仍然在继续，有许多不同的作曲家创作新的音乐，完成了很多歌剧的首演。比如说在歌剧院就启动了很多新的计划，奥德萨爱乐乐团也非常的活跃，演奏了大量乌克兰的音乐，甚至于还有一些在全面入侵期间所创作的音乐得以被展演。最终还是希望乌克兰安全，希望乌克兰能够强大。
2: In the Odessa Philharmonic, also the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s very active and performing a lot of Ukrainian music.And some music even already written during the full-scale invasion. We want Ukraine to be safe and we want Ukraine to be strong.
0: 好，我想迈向和平，这是所有的人的心之所向。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Anna Stoyanova 的作品啊，叫做《预感交响曲》。其实《预感交响曲》不只是文学式的隐喻，更是许多人在日常生活的生存焦虑啊。那作曲家就是在这边运用了庞大的交响的编制，透过不稳定不和谐的管弦乐的堆叠，就模拟出一种持续性的压迫感。

听众朋友，又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今天在节目中仍然是邀请到谢淑静导演，还有爱乐剧工厂的执行制作维恩，来谈谈饮马祖七杯酒啊。这是2023年第二届马祖国际艺术岛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体验的计划，它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项融合了马祖在地的老酒文化、闽东语传承还有环境剧场的跨界艺术实验。我觉得这个演出呢，真的是让人印象很深刻哦，人神共振。

0: 好，那其实说到了饮马祖七杯酒哦，这维恩好像还有很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问神明是真的找得到神明吗？
1: 这整出戏其实七

0: 因为当时只有七杯酒，字面上看起来好像就是七出戏，但其实演了八出。因为那时候说七杯是因为人往生之后就七，好，反正就好像不太吉利。
1: 八的话就是一个基底啦，因为它等于说就是酿酒本身，我们就把它变成第八杯，就是那个酒瓮，七杯再加酒瓮。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所以它其实最后是有八出戏的，八个小作品。然后八个小作品里面，大部分有八成都是居民自己做的音乐，所以他们自己写的词，然后也有小单元的剧是居民自己写的剧本，然后蜀靖导演就是导师，对，帮忙调整一下内容啊，然后让整件事情更完整。所以那时候在后来他延伸出来的那出戏就是《生红过夏》，这是我做过最多人的戏，那一场戏在台上就有100多个人，然后不含幕后的人，在整个演艺厅后台大概会塞到150个人左右，然后。就是把这个七杯酒，我们就想说啊，可是你看那个东影的戏演完之后，南竿人也没看过啊，我们就把他们全部都融合在一起，最后就综合叫做生红过夏，就是呼应那一年艺术岛的名称，然后就把四乡舞蹈的所有人都一起带来了台湾，然后我们就共同在台湾也演了就是一场100人以上的大戏这样子。那在做戏的过程当中，讲到马四的话，就是因为他本身在刚才在讲百名嘛，百名就是人跟神之间的连接。这出戏呢，当年的时机点很好，是刚好我们做戏的那一年，就是他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一年。然后这出戏也是《新行记》是七部曲里面最长寿的一出，他至今已经演了10场，然后走遍了马祖、南竿、北竿，然后台北、桃园、台中、高雄、福州，对，然后演了10个场次。那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被受邀去福州演出的时候，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台湾有一批大概10几个人的舞者是没有办法顺利抵达马祖的，就是他们的行程是要先去马祖，然后再坐小三通进去，然后要从台中飞。结果那一天不是连江天气不好，是台中天气不好，所以台中机场关场。啊，台中一天只有一班，所以这些舞者小朋友就是高中生就必须要移动到台北。结果台北准备要去台北的时候呢，马祖也关场了，所以也没有飞机可以飞，那就只剩下那一艘船。那就很对不起这些老师跟小朋友，他们就必须要一起去基隆搭船，晚上10点半发船。我还没有遇过那艘船早上预计8点8-9点要靠港嘛？你知道他几点才靠港吗？他接近中午才靠港，他就停在外面进不了，因为看不到。他说连港口都看不到。
1: Okay.
0: 所以在船上多等了大概4个钟头。
1: 是机场关场，然后
0: 港口也关港，
1: 关港，
0: 然后一直到了中午才下去之后，他们就要进去，他们也进不了福州。
1: 就说天哪，
0: 只能关在马祖一天。可是我什么时候演出？就是隔一天，所以我的那群舞者是演出当天的中午抵达活动现场的。但是那天晚上来不了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很紧张，那时候就有一个演员，他就先查到旁边有一间小小间的那个天后宫，他就去问，他说那个舞者来不来得了？然后那个妈祖娘跟他说来得了，可以的，会靠港，可以，一定可以靠港。就后来靠港了，我就问说啊，靠港了也不是靠我那个福州这边的港，你靠我们妈祖港，我人还是没来啊。然后他又去问神明，神明说啊，你只跟我说要靠港，你也没跟我说靠哪个港，所以最后他就靠了那个福澳港。好，我说对啊，对啊，好，有靠港。后来想说不行，人不来，我还是太紧张了。我就那时候因为这出戏在台湾演出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庙里面的道具，比如说黑鸯啊，或是旗帜，都是跟桃园八德龙山寺借的。然后我第一次去拜访的时候，我就有递我的名片去给将军。那时候将军是固定礼拜五晚上会工作，这样会上班营业。然后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神教，他是一行一行很认真的看我的名片，然后一行一行过去。然后那张名片就被收走了，然后只有那通电话我很紧急，我就打去，我早上打，我中午打，然后那个他就说有，今天有，但是晚上有空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就是里面的那个师傅这样。然后后来晚上真的8-9点打来说，现在陈将军有空了，你可以说话了。我说哦好，我是有递过名片的台北爱乐维恩，很紧急，这样我人现在同一出戏，我人在福州，然后我的舞者全部过不来，可以帮我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吗？能处理吗？他就说，人为的。 我说
2: 人为的，
0: 他说你必

0: 去找双方主办单位协调处理。我说那除了人为的以外有其他因素吗？他说你等一下。然后我就听到那个电话那头有敲桌子啊稀稀疏疏的声音。然后后来对他就说出去了，就去天公炉前面。然后去天公炉前面绕一绕，然后就说回来了。然后请了两只大旗出去了。然后他又出去了。然后就说他，然后后来就说他刚刚去天公炉就是已经跟天公说了，然后请了两只大旗另出去，就是兵跟将已经去海上了。所以你船就是天气的问题，将军已经帮你解决了，剩下就是剩人事的部分，你要自己处理。听起来就是还是就是好坏，我就一挂电话，我就转身就问说：“县长明天搭哪一班船？”哦、他说：“县长搭早上的船。”我说：“那县长要来，那艘船就必须一定要开，
1: 真的。嗯”
0: 所以所有人就跟县长同一艘船进来了，然后他们中午抵达。然后我觉得小朋友就是那个舞者，他们是高中生，很敬业，就是马上调整，然后他们晚上就完成第一场首演演出了。嗯，然后好不容易演完了，隔一天又要演了两场嘛，隔两天又在那个海峡文化中心又演了一场，结果在演出前一个小时宣布明天的船取消，风海上不佳取消，然后就变成马祖人跟台湾要回台湾的人全部都关在福州。没有办法离开，后来就是又是开始打电话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抢开，然后我们就先把一部分在台湾有重要工作的人都国际线把他们送回来了，其他人就是坐了一道海盗船，那个船感觉都已经快要掀了，然后就是这样一路乘风破浪，真的是行风破浪为马友人回马祖，然后刚还好。那个飞机有开，刚好飞机没有关场，所以大家最后就是还是很顺利的搭了飞机回台湾。但是这一段就太波折了，
1: 所以就是我们讲到所谓跟居民合作，其实还有跟他的土地、跟他的神明、跟他的天后合作。我们在这四个方面都要紧密无间，不然其实我们的戏会常常都面对货到不了、人到不了，然后户外演出，然后天气的关系，但是我们。
0: 还要找不到人的时候，就要去庙里面问神明说：“你要谁演？”
1: 真的，对。然后比如说，可能有个角色换了六个角色，六个人，到最后神明点兵点将说他觉得谁来演？
2: 嗯，还真的是很悬呢。所以刚才维恩说到，在电话里面会听到敲桌子的声音，那会不会是寡伯啊？
0: 没有，他是神教在桌子上面写字。
2: OK， 了解。
1: 他用神明的这个教子的肩膀在写字。
0: 对，就是我第一次看是那个全年三月十五名要移驾到台中跟高雄演，很硬，那是一场非常硬的硬仗。他就是今天在高雄演，明天在台中演，然后演员就是一个交通过去之后，他们就直接上台了。然后我们那时候非常担心的是演员的体力以及技术方是否能够有，就是我比较担心的是大家体力啦，因为我请的两批技术的话，可能也就但是就是那个隔一个晚上，然后你又移个半个台湾的行程，我就问了，我一样去庙里面问，我接到就是顺便问我说，我能顺利吗？他就真的用写的字，然后就跟我写了一个字，就是顺，然后利。两个字这么清楚的在那里，然后写的是非常漂亮的那个标楷体。
1: 因为这件事也发生在飞马文学基地，我们那时候也是去陈将军的庙里面办了高志老师跟开阳的一场跟马祖文学相关的一个讲座。然后那时候呢，陈将军他就写一段话，他写说文化不能断，重点是延续。他就说你要办可以，我欢迎你来，但是你不要只来一次。同一位，
0: 嗯，同一位，他就是会在桌子上面直接写字。
1: 对，
2: 嗯，真的是非常的悬呢，而且我还是有点难以想象，当你们看到那个字的时候，当下的心情，
0: 就是背后这样毛上来啊。
1: 而且他，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他还说叫我们喝酒，你知道吗？就是叫我们喝，叫我们把一碗高粱给干了，那个。就是这个陈将军，大家也叫他陈爷爷，他其实是一个流水的神明，他是从中国飘过来之后，然后在马祖的南竿牛角村落地这样，然后后来他的供奉他的人就把他带到了桃园的巴德，所以他们都叫他陈爷爷，所以他从名称上就知道说他把他当成是一个很亲近的人，只是说他没有一个人生的肉体在那里让你看见，但是当他在跟你写字叫你喝酒的时候，你会知道他好像就在你旁边。

0: 然后它是一个精神上非常具体的存在，这样。
1: 嗯，我觉得真的是要非常的尊敬这天地人神哦。它其实是跟我们并存的，只是我们肉眼可能平常看不太到。
2: 嗯，
1: 说不定就已经现在在我们的发音室里面了。

我想听完了维恩还有静导的分享呢，也让我们对于神明有更多的尊敬，而且更相信天助自助者，人定胜天吗？我觉得应该说是人神共治，饮马祖七杯酒的计划，心诚则灵哦。好，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私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2: 拍吗？
3: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啊。
4: 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2: 拍吗？
3: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5: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2: 拍吗？
6: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7: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8: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7: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9: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10: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11: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12: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3: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珍。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福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你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我是明慧，欢迎您在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来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节目呢，要带着大家首先来听听呢，这是来自于日本疗愈系的音乐组合蓝月雀鸟竖琴吉他二人组。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就跟着这轻轻柔柔的音乐，在晨光中展开一段温柔且美好的声音。

梅雨封面报道，这几天呢，台北偶尔这个滴滴答答哈，雨是下个不停。雨天呢，好像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会让世界慢下来。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就像是一首自然谱写的乐曲。街道上的行人撑起了伞花，而车灯映照着湿润的路面，也为城市呢增添了几分的朦胧和诗意。有人喜欢在雨天所带来的安静，平日里的忙碌脚步在雨声中好像就放慢了节奏，让人有机会可以和自己对话，像阅读一本书，喝一杯咖啡，听一段音乐。虽然是很平凡的一个晨间时光，但也变得相当的珍贵啊。我们继续再来欣赏这一首 Book of Rain， 来自于蓝月雀鸟竖琴吉他二人组的演出。

梦》这竖琴跟吉他的二重奏，他们的音乐呢散发着这种非常温暖的感觉，同时也带有透明感，深受乐迷的喜爱。这个组合 Take Moon 呢是成立在2001年，至今迈入25年。两位音乐家分别是竖琴演奏家吉野友佳以及吉他手隐山敏彦。不同于一般的流行乐团的编制，他们就是用竖琴跟木吉他交织出非常温柔且透明的音色，不会有过多的压力，会让人感受到宁静跟自在。20多年来 Take Moon 也持续用音乐描绘四季的风景跟生活的感动，而他们的音乐呢融入很多像是爱尔兰的民谣、古典音乐还有自然深情的元素，旋律好优美，而且蛮有画面感的啊。我们继续再来欣赏到也很应景哈，可能外面正滴滴答答的在下雨中，这一首乐曲《下雨》。

Take Moon 蓝月雀鸟竖琴吉他二人组，他们的创作作品《下雨》。在音乐里，雨天常象征着是思念、等待、希望跟疗愈。雨不一定是忧伤的代名词，有时候它就像是一个温柔的洗涤，洗去尘埃，也沉淀心情。当雨停之后，

空气变得更加的清新，而天空也显得更加的明亮。或许正因为如此，像 Take a Moon 这样子用竖琴跟吉他演出的音乐特别适合在雨天聆听。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他们的作品《小孩之歌》，一开始呢，清脆的风铃声如同天使给孩子们最纯粹的祝福。

竖琴动人的琴声搭配伴奏和弦的木吉他，我们欣赏到这一首《小孩之歌》，这是来自于 Tickle Moon 的演出。他们的音乐就像是晨光洒落森林般，如此的清新。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他们的作品《紫丁香的时刻》。

紫丁香的时刻来自 Tikomu。 现在刚好是紫丁香的季节，它的花语呢就是纯洁跟初恋，曲子的旋律相当的典雅梦幻。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就比较轻快的，这是 Tikomu 的与草莓环游旅行。

虽然呢这几天下雨天，但我相信很多人心中所期待的就是赶快放晴吧。刚才听到 Take Mo 这一首与草莓环游旅行，在竖琴跟木吉他的合作当中，或许也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像是风和日丽般的这样子的氛围啊。而且呢曲名我觉得好棒哦，叫与草莓环游旅行，对爱吃草莓的朋友来说，是不是这是非常棒的一种体验跟享受的。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带有酸甜苦辣滋味的初恋。

Bigamo 所演出的初恋，那他们用音符很细腻的去呈现初恋的情感变化。贝克莫呢，其实他们是在日本相当受到欢迎的这个演出组合，也常常和不同的乐手或歌手来合作。他们曾经呢被委托创作一首乐曲，叫做《透明的温柔》，找了日本的创作女歌手中川里沙一同来合作。那除了有温柔的竖琴、吉他的声响外，还有中川里沙非常温柔的歌声。

0: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0: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触手术应该戴最安全，戴口罩要用面纸也可以手帕，不能做老屁股，黑毛用三手没做得。老朋友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事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4: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晨光音乐主题馆。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主持人明慧。上半段节目，我们跟着日本双人组合 Tikumu 一起在竖琴跟吉他的陪伴下，感受了在雨天清晨的诗意。而在节目下半段呢，让大家好可以接近更多的大自然。我们听到的呢，这是普罗旺斯的山菊。虽然我们在台湾，但是跟着音乐，我们就可以跨越到法国南部，走进普罗旺斯。想象一下，我们眼前就是一大片非常美丽且梦幻的薰衣草花田。

普罗旺斯的山居选自于《月光薰衣草》专辑，这是由国内知名音乐家及作曲家李星云所制作的专辑。这张专辑呢，标榜就是疗愈系哈，作品就是以薰衣草象征的宁静、幸福还有疗愈为灵感，那有钢琴、吉他、大提琴、长笛这些非常温暖的音色，勾勒出悠闲自在的南法风景。刚才听到普罗旺斯的山居，当旋律响起，是不是让你感觉好像是置身在法国南部的乡间小路呢？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散步的裙摆

没有特别华丽的编曲，而是用最自然的旋律来呈现。我们听到是选自于月光薰衣草专辑当中散步的裙摆，优雅的旋律好像呢就是陪伴我们漫步在南法乡间，除了可以释放压力之外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心灵获得片刻的喘息。继续我们再带着大家来欣赏到花海，这是用音符描绘大自然最动人的色彩。

我们欣赏到这是《月光薰衣草》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花海。想象一下，当薰衣草盛开成一片紫色的海洋，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哇，那这是多么美的享受！就算是我们没有办法亲眼亲自到南法普罗旺斯欣赏到这样的美景，但我们可以透过旋律感受到花朵随风摇曳的画面，还有来自于土地的生命力。音乐看不见，香气摸不着，但他们都能够悄悄地走进我们的心里，唤醒幸福的记忆。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专辑中所收录的舞。

今天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下半段带着大家来欣赏到就是很有异国风味啊，月光薰衣草专辑，仿佛呢就置身在哈这个南法的普罗旺斯乡间，我们看到了薰衣草，然后感受到呢一片花海中微风吹来，哇，淡淡的薰衣草的香气。提到薰衣草，可能很多人想到说，哎，它是有那个香氛的一个效果，能够放松跟助眠。其实我们的大脑啊，对于声音还有气味都特别的敏感。当我们听到熟悉的旋律，闻到记忆中的香气，往往就可以唤起过往的记忆和情感。换句话说，听觉跟嗅觉不只是一个感官体验，更可能是启动幸福感的重要钥匙。我们继续再欣赏到这一首《微风的香气》。

微风的香气选自于月光薰衣草专辑，听着这乐曲，想象自己好像就坐在薰衣草田边，微风吹来，带来淡淡的花香，哇，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享受。今天我们在节目下半段带着大家听到这有点像是花草系的音乐哈，可以呢带给人一种心灵放松。那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一样选自于月光薰衣草专辑当中的追忆似水年华，而在这一首充满回忆以及温度的乐曲声中，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要进到尾声。希望今天呢用音乐跟香气交织而成的幸福感陪伴您展开美好的一天。下周六早上6点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在晨光音乐中，我们一同欣赏好听的乐曲。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2: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1: 公孙啊，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2: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1: 知道地震保密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2: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3: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6: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5: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7: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8: 有准备更安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10: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1: 现在时间3点整。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咪，第一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爱了行事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知道还能温馨的呢。
0: 员工都只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现在时间4:00。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3: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2: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4: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Everybody know，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6: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5: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6: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7: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清晨呢，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好，有时候清晨跟早晨我好难界定了哈。
2: 对，那个神志不清的时候是清晨，
1: 所以我现在神志不太清。
2: 醒来的时候是早晨。
1: 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其实也挺尴尬，对很多人来讲叫清晨，对很多人来讲已经是早晨了，因为醒很久了。
2: 该不会有人觉得还是半夜吧？
1: 哎，可能有哦，
2: 对不对？
1: 我忽略了，不好意思。
2: 好啦，那不管如何，这个每个礼拜的在空中跟大家分享许多的好歌，然后同时呢，跟念洛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天，也许有很多的一些最近生活上的一些体验跟大家分享，的确是蛮有趣的。因为有一些这个社会的观察，你知道有一阵子啊，随随便便就有所谓的名嘴出现，他们上面挂的就叫做社会观察家。
1: 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观察家。
2: 对啊，对对，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当名嘴，对不对？
1: 名嘴要说得出来啊，说不出来只会观察也不行。
2: 是，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仍旧为大家安排了，哎，就是男女对唱歌曲的系列啦。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国语的男与女对唱的歌曲，真的是非常的多。因为国语歌曲里面，你看这么久以来哦，有很多很多的，也许是夫妻档啦，也许是这个荧幕情侣啦等等的，他们都有对唱过一些歌曲，而这些歌曲呢，真的都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你记得的有哪些人呢？今天呢，首先送上第一首歌曲，近年来呢常看到他们两个人的新闻。当然咯，这个当年岁渐渐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可能在这个生理机能上面的一些状况出现了。有些人呢可能是不记得什么事情了，或不记得人了。那也许呢，当另外一半

0: 像前几天我妈妈还传了一个这个文章给我，她就说呢，因为我觉得我妈她大概也担心说年纪长了以后会有所谓的失智的一些问题，因为毕竟像那时候我奶奶最后走的那几年的时候呢，其实有些事情是不太记得的，那她就会觉得说哎，事先想好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希望我们要怎么样的处理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待她，那我就觉得她可能是受到了一些生活上一些朋友的刺激之后呢，就觉得好像应该要让我们知道对待这样的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该怎么样哦。所以我觉得待会再跟大家来分享他那时候传给我的一些东西，到底他觉得应该要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人。
1: 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0: 对对对对，好，我们首先呢送上的就是于天跟李亚平呢所合唱的这首《相见不如怀念》。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分享的这些歌曲呢，也是男女对唱哦。
1: 嗯，没错。好，刚刚讲到这一篇文章哦，其实讲到说，因为会打动人，就是现在很多人呢是慢慢走回童真的人，就是年纪越来越长之后，人家说什么老郎英娜，
0: 老郎英娜行。
1: 对，那就是。说呢，其实，他说这一位医师呢，他是脑神经的这个权威啊，他就说，如果他有一天失智，他写的就是，如果我得了失智症，请帮我把这段话挂在房间墙上，让我还能看得懂的时候看见他，我就会感到安心。
0: 嗯，
1: 等我看不懂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你们爱我的方式。
0: 哦，
1: 他说呢，每次当你走进来，请先叫我的名字，告诉我你是谁，否则我会先问你。你好，我是谁？千万不要问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能真的不知道，会让我慌张。另外一个呢，如果我活在另一个时间轴里的话，请不要急着把我拉回来，请陪我待在那。

0: 也许那里的我比较快乐。嗯，有些时候他是在人生当中某一个黄金岁月期，或者是年轻的时候等等的。然后呢，第三个呢是，如果我说我们要去老朋友家吃饭，或提到早已经不在人世的亲人，请微笑，跟我一起相信那是真的。
1: 嗯，没错。
0: 第四个呢是，别和我争辩，因为那个时候的我真的分不清楚你说的是对还是我记得的是对，请用爱让我赢一回。
1: 嗯哼。
0: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第五个是，如果我认不出你，请不要受伤，不是我不爱你，而是我的脑回路迷路了。然后呢，第六个呢是，如果我忘记怎么用汤匙，别急着喂我吃饭，请帮我系上围兜兜，试试看能不能够让我用手吃些东西。
1: 嗯哼。
0: 那第七个呢是，如果看到我焦虑难过，请握着我的手，不要告诉我，不要想太多，请陪我一起静静的坐着。
1: 嗯。
0: 然后呢，第八个呢是，请不要把我当小孩，即使我失去了语言或理解，我的灵魂还是个大人。
1: 是。写得真好。
0: 还有很多欸，我们先分享一些啦。因为那天我妈贴这个文章的时候，想说她是不是很担心自己遇到这样状况，或者是她周遭有些朋友已经遇到一样的问题。
1: 因为 其实很多长辈朋友都有这个担心。
0: 对，因为最有名的就是谢祖武，你知道吗？
1: 嗯，
0: 他的妈妈是老师，是我妈妈的同事。
1: 哦，
0: 那他妈妈在晚年的时候就是遇到这样的状况，所以谢祖武其实也是非常孝顺的，去尽量去照顾他的妈妈。
1: 嗯，其实我前些日子我跟雷兄说，我觉得我妈妈也有一点初级失智的状况哦。
0: 嗯，
1: 但因为就有很多的原因，她不愿意去就医嘛。
0: 对，
1: 那我还是想尽办法跟她的内科医师讨论啊，等等之类的。那她生活上完全不需要别人去担心她，因为她活力什么都很好。
0: 嗯哼。
1: 可是就有一些记忆上的问题是混乱的。
0: 对，
1: 你一直强迫要去告诉他那个才是对的，这个还是怎么样，其实对他来讲他真的会产生很大的焦虑感。
0: 没错，对，没错。
1: 那像有很多的这个长辈朋友走出门以后会忘记怎么回家，
0: 嗯，
1: 其实那个跟记忆没有关系，可能跟他的定向有关系。
0: 对，
1: 所以现在其实在我们临床里面还有一些脑神经科学去探测他的失智到底是哪个大脑的区域发生了问题。那如果朋友们家里也有这种需求，我觉得应该去多询问一下，
0: 嗯，
1: 去做这个确定和了解。如果是定向问题，当然他现在有一些，如果还在初级的这个疾病状况的话，
0: 减缓他，
1: 对，他有很多活动和生活的一些练习可以让他这个状况减缓或者维持在现有的状态，
0: 嗯，
1: 这个都是很好的事。所以我最近因为我常常东奔西跑，然后就遇到一些脑科学博士教我一些那个 手指运动、
0: 哦，是，
1: 对，然后呢，他就是练习我们大脑的几个区块，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送上这个男女对唱的歌曲，来自于李茂生和林淑荣所演唱的这首《迟来的爱》。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为什么我们
0: 在等？你突然看我一下，我就想
1: 我在等彼此讲话，
0: 不是，
1: 对不对？
0: 因为我在看看你还有很多资讯没有告诉大家。
1: 可是我又很害怕讲不完、欸嗯、但是就一点一点讲好了。
0: 我觉得你可以讲几个你感觉特别、
1: 哦
0: 嗯、深刻的。
1: 哦，可以，这个不错，就是即使你已经听过我无数次的故事。请记得那可能是我目前唯一还记得的。
0: 嗯，
1: 不要觉得烦，好，他可能会重复一些事情。
0: 因为有很多长辈朋友会不断的话当年，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要去区别一下，他到底是只记得这件事，还是他喜欢只喜欢讲这件事？
1: 对，
0: 这是有差别的哟。
1: 没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们在讨论我，请当着我的面说，而不是像我不存在一样。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已经没有办法全天候照顾我，请不要自责。而当我住进机构里的时候，请记得来看我。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挂着让自己还清醒的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看着，然后也可以让后来如果真的不记得的时候进来的人知道。
0: 没错，没错。嗯、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在空中讲过，因为以前我在荣民医院实习的时候，那有很多的荣民伯伯，因为生病了嘛，家里可能没人可以好好照顾他们，所以他们都住在就是我们说的荣民医院里面，
1: 对，
0: 或者是疗养区域。结果有一个我刚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被一个伯伯赏了一巴掌。
1: 哦，对，是
0: 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年纪又小、嗯、所以心里有点重创，你知道吗？我本来是带着爱来照顾他们，可是还没有照顾就被这个打了一巴掌。可是你知道我们这种个性的人哦，又有一点不服输，很想了解为什么、嗯、
1: 对，
0: 后来呢照顾他一段时间之后，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那个伯伯，就是我不管他怎么把我赶走，我都是不屈不挠的一直往他那儿跑就对了，然后一样维持我应有的服务态度。结果后来那伯伯就哭了耶、
1: 嗯、
0: 他哭的时候我反而吓一跳，怎么哭了嘞？平常都是那种很凶的样子哦。
1: 对对对，
0: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因为他女儿应该跟我差不多大、
1: 嗯、
0: 他看到我就好像看到孩子一样，可是他的孩子从来没有去看过他。
1: 哦，
0: 所以他就觉得说，那我也不需要你们这样子、哦嗯、有点那种移情作用，
1: 是，
0: 所以就刚开始想把我赶走。
1: 嗯，
0: 对。后

0: 来就发现，哎，原来感情是可以把那个敏感度降低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个来到你身边的人其实都可以照顾你的。
1: 是啊，嗯，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姜育恒跟李翊君，他们也有过合唱哦，爱我你怕了吗？

0: 真好听的一首歌，
1: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一直不晓得是李翊君跟姜育恒合唱。我知道男生是姜育恒
0: 对, 对，但女生没想到是李翊君。
1: 对啊，然后刚刚念洛说我念完歌名之后，念洛跟我说我刚听成什么这样子
0: 爱我你胖了吗
1: 欸、是有可能啊，
0: 幸福肥啊，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啊、
0: 我耳朵坏了
1: 我也很害怕、啊、就会觉得说、哦、是不是我念错
0: 没有，是我耳朵坏了
1: 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在上半段里面呢，就是那时候蔡幸娟自己成立了这个东方女孩音乐

工作室之后呢，签了一个新人呢，叫做 KK 彭伟华，现在也是有台的这个节目主持人啦，到一直到现在。但是呢，他出的作品其实不多，但是当时他们有合唱了一首歌曲，也让彭伟华呢开始让大家认识，叫做《有些话不敢当面告诉你》。

0: 哎，昨昏走车走到半暝，就忝诶。哎，有槟榔无？
1: 没啦，还无槟榔会得口腔癌呢。
0: 哎呦，无遮衰啦。
1: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0: 啊、
1: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0: 安尼哦。
1: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0: 好啦好啦，为着阮四某甲高子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1: 好啦。

0: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礼拜六礼拜天呢在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聆听的是男女对唱的歌曲啊，不过今天都是国语歌曲比较多。
1: 嗯，
0: 下一次你就会听到台语歌曲了。
1: 对，希望台语歌曲还可以再生得出来，因为台语歌曲越来越难找，然后有一些可能这个就比较没有办法朗朗上口，大家熟稔度没有这么多的时候，我可能就觉得我们等在有一批新的时候再来听吧。
0: 不过台语歌曲好像感觉上男女对唱有点小断层，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他可能有一阵子可能很多，但是呢没有每一首都让大家非常
0: 印象深刻。
1: 对，那我也希望这些歌曲是让大家能够跟着有共鸣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哦，可能这个部分会稍微休息一下这样，然后也许还有其他的主题我可以来做的。对啊，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孙耀威跟这个新生代的歌手梁文音呢所演唱的《幸福的忘记》，所以有些时候忘记也是一种幸福啊，就是不记得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0: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他忘记了，所以他现在处在他快乐的时光。那也许他真的忘了很多事，但是呢他只要快乐我也觉得蛮好的。
1: 但是以前念书的时候常常有些时候一个问题丢出来，同学之间丢了一个问题出来，然后我明明记得那是什么，可是我就是忘记，然后呢一节课两节课我就是一直梗在那边在那件事情上面打转，到底那个是什么，那是什么，那个心情很不好。
0: 你真的啊，你会心情不好？
1: 我心情
0: 我现在都会大笑，因为有时候跟自己就同侪团体啊一些好朋友出去喝咖啡聊天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共同话题，那个人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你知道那个叫什么，在那边卡了三分钟然后三个人最后就放弃了不想了
1: 有些人说他是那个激励活化脑的方法，可是对我来说他是一种折磨。
0: 那后来因为想不起来你想他干嘛，这边一直转转转好像空转一样，
1: 所以我有些时候就说啊，就是那个人啦，好，然后继续讲讲下去，不会因为他断在
0: 那里。那个话语我们对话才好笑，说就是那个你知不知道，我知道你说那个是什么，但我忘了他的名字我就觉得有时候那种对话现场真的超好笑的。
1: 是啊是啊，好了，男女对唱情歌，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经典哦，来自于这个张信哲呢跟刘嘉玲合唱《有一点动心》。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聆听经典好歌哦。那听到这些歌曲，不知道您的心情如何？而且呢，现在看的时间哦，差不多也该起床了吧？
1: 是是是是，哎，但是听到有一点动心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刘嘉玲是演戏的，会唱歌吗？
0: 哎，其实很多演员。他们开始出唱片，或者是发行歌曲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想法说，
1: 一个 question， 一个问号，
0: 对，
1: 他会唱吗？
0: 会唱歌吗？
1: 但是我觉得在国外的演员比较不会有这样子，有很多的这个像什么劳勃迪尼洛啊等等，他们可能也会在戏剧里面也有一些演唱，你就觉得哇，他们这是能够演能够唱，但是在台湾的这个戏剧啊，这个演员里面，你会觉得说他转成歌手。他真的会唱吗？然后就会有一些问号这样子。当然我记得那时候真的就是这首歌曲对刘嘉玲来说是有一点难度的，因为他平常是不太那么会
0: 不太唱歌的
1: 、所以说大家都其实很期待说他去唱现场。可以听到他跟张信哲唱现场，一个这么厉害这么会唱的张信哲跟一个演员刘嘉玲来唱。对，那后来的因为其实现在科技的大家都知道说，其实有些时候歌手唱现场会垫一些声音，就是说他给的卡拉里面还是有他自己的声音，他可能原来自己的声音是100分，他把它拉到剩30分或60分、然后再补上一些现场演唱的声音，听起来就比较够厚实。
0: 哦，原来有这样的后置方法。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让大家觉得哦，现场也唱的没太差、因为原来的声音还是听得到一些这样子、对对对。
0: 不过我觉得能够出来再去唱一首歌，然后去做公开的分享、我觉得都是一种勇气。
1: 没错没错。好，接下来呢送上这首歌，来自于伍思凯跟郑怡所演唱的这首《我和你》。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郑怡跟伍思凯的《我和你》，而且郑怡应该就是那时候在唱那个心情的那种声音，对不对？
0: 对，
1: 哇，又回来的那种感觉，
0: 好好听哦。
1: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说，这个男女对唱的歌曲，真的有很多歌曲呢，再拿出来听的时候啊，在当时真的是觉得佳作，但是好久没有听到它了，那可能会哼其中几句，或者是现在有些人比较流行是会副歌，歌名忘了，
0: 那就是我啦。
1: 所以，但是这都还是一些好歌啦，对不对？
0: 就是经典歌嘛，
1: 没错。
0: 所以播放出来的时候，大部分的人，我只能讲大部分，不是所有的人哦，大部分人都会记得，而且都会哼上一两句。
1: 是，接下来这一位呢，他是从唱歌呢变成了演戏的叶欢哦，他跟王杰呢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0: 这首应该知道的人是更多更多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太有名了这首歌。
1: 是啊，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而且这个王杰的声音有特色，然后叶欢的声音也是属于就比较冷系列的
0: 那
1: 种。
0: 没错，
1: 嗯，是。好，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了很多男女对唱的歌曲，不晓得听众朋友有哪些歌曲还没有听到呢？也许之后会播，也许还没完全没有安排到，大家也都可以偷偷的告诉我们哦。如果呢，你想要利用我们的 LINE 来跟我们做联系，想要点一些歌曲的话呢，你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的群组。

0: 赖的 ID 呢是小老鼠 399ZOZGH， 小老鼠 399ZOZGH， 在上面留言点歌，或者说诶哪些歌曲你还没听到，男女对唱你想要听的话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咯。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高明俊跟王新平所演唱的《今生注定》。
1: 今天我们也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您说再会咯，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感谢您今天与我们一起度过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明天周一早上五点，记得继续收听 Enjoy 台北，让我们陪着您展开新的一周，祝福您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星期一。我是常勤芬，我们明天空中见喽。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

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点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00。
1: 以下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讯问题，敬请见谅。

0: 欢迎收听艾克音乐吧。
1: Hey, welcome to 艾克音乐吧，哎哈，音乐吧。今本音提着当烟，想想好心情，美美的好心情。替大家聊交替版，如果的用伴嘞，这边过得怎么样呢 ？How have you been this week？ 大家礼拜每个礼拜这时段都要 Kim 在空中和大家见面，琼花大雀姑一起聊聊天，琼花汤后汤盖哈嘎虚晃够 Q。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想跟大家讲多个议题哦，想跟大家聊聊的议题就是最近非常火红动风的铁拳教育。聊出去看，讲到了现卡的教育的情况啊，现在教育系统的一个情况，虽然讲是翻过来韩国的那边的戏剧，但是。没有从长途来讲，也反映在我们台湾现在的教育情况当中。到底呢？究竟我们现在的学校是什么样的现场？可能会有校园的议题啊，包括像毒品啊、霸凌啊，甚至是自杀防治的等等相关议题。而且现在的社会啊，又加上 AI 科技的议题，加上 AI 之后，有很多的学习。变得跟以前某穷容不一样了。点解来到大家讲讲，先来谈谈黄雨涵社会现象。社会现象，

铁钳教育列出戏剧，虽然讲是漫画改编过来的，不过以前一部来看，戏剧改到情节真实的发生在安尼个生活度，无论是书中谈到的校园霸凌，马莎欺负马莎，美书中谈到线上诶，会讲啊，天下个学生个东南教啊，已经咩东餐厅厅，已经到了某物个尊崇个地步。没有哪一种就是家长提出了某合理的要求，结果做线上的人就算下课了，离开教场后没无法度有自己的时间，因为有无限回答的家长的信息。当然还有其他的部分，像教场的毒品、毒品手机的毒胶游戏，甚至还有为了得到很好的选择，做亚外的人慢来去签名世界补习班，可能还有那多非法的肉额。你也没去谈过一句话讲，两下虚台没穷用嘞。现在时代不同了，好高的情况变得很下复杂，你懂黑吗？好，先来谈款了歌曲，陈伟如《爱走心》，我走心。

首先今天大家分享了佛教发生的情况，你不妨重新来思考一下的佛教到底做什么角色。你可能会想，这就是佛东西的地方啊，是做的佛人际关系、佛地学，然后在未来的庙宇宅时期非常起来要动每好的教人施工。不过这对庙宇的学生来讲是动背上五年而非常起来的故事，因为现下台湾没动重视这张议题，所以除了对佛教来反映问题之外，很早地透过1953-1953防治校园霸凌专线，或者是1925-1925安心专线、安心专线，做得免费提供一道心理上的咨询服务，含入到清晰的技术。讲到了这个谈款的歌曲，何云娜《心肝做做》。

艾克音乐吧，哎哈硬欧巴，小学堂最后堂最潮流最感性的哈嘎希望歌曲，天天爱阿 Kim 带你认识客家音乐多元的面貌。大家礼拜准时收听，准时收听动后堂很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节目，一起让你的生活多客一点吧，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

挑选唐都改了后两个叫罗一次唐语新信上提到各界新界路新的路，相信大家都少有对安理解教育环境有着想法，有着期待，尤其两下有拄到 AI 发展动加界时代，也可能为本动都改各种线上和上个都学唔好啊。不过你只需系只动视角面对个课题。好，来谈个歌曲，吉拿罐子，学唔得。

虽然讲了体质单元图阿金讲解二体，通常有啲咧负暗，未有啲深重。不过一张二体本人讨论之后，就可能有性格挑战、性格结果。而你强下来创造一张本学

三个安心学习，安心成长的环境。我记得咯，来到学生的台咧之后，就会国家的栋梁。你要将议题带得大家好好来思考，你要将咱部门来谈款档案国小的汉语教过，种下种下。

两年收听的节目《爱克音乐吧》，爱克音乐吧。今本日第二只单元是庆典创作课，庆典创作课。这是单元当中阿 Kim 会小改掉客家西方音乐，会带大家认识一些客家流行音乐，并且呢用这个创作者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来思考每一条歌曲然后和背后的故事。在今天第二单元当中，阿 Kim 想和大家分享的创作主题就是爱。爱在客家话就是爱，跟要是一样的。爱有很多种类，那有大家比较熟悉的爱情，也有亲情，甚至友情。除了你闹你自建的爱之外，还有对社会啊、土地、大地、大自然之类的爱。大家坐在上上岛，那坐在用来搭配个音乐风格，氛围感，台体可能会下正向、正向、温馨，甚至有点浪漫，带点情绪张力的变化。一歌曲就来安排吉娜所认同的爱，两件事情，爱这件事情。

哇哦，东强现场看到了 live session， 唐天来了动有热情的歌儿之后，来唐款跳动感性的歌儿，和抒情的又感讲乐团认唱的爱爱你，我爱你，客家话的爱与要其实是同一个，爱爱你，我要你，还没动起盘呢。来到歌曲的爱爱你。徐松空地动作的微缩，又空地阿婆煮好的晚餐毒，没有空地发毒，空地微寒毒，讲了是动简单的三加四，不过动少，仅仅讲出口。

唐铁了又感觉我团结爱爱你之后来谈款罗思荣思荣姐个应该爱情我们的爱情对高桥读唐的读高等的每套有的复古没有的虚语才地读阿金清晨们又去参加一场新式作品的发表会然后唐去讲每条作品背后的故事的细节爱唐到一家动重要的元素就会自由不管是温室的运用也是从高的呈现因为五到第二就进入了高二第八的故事读下来就来欣赏两个曲咯应该爱情我们的爱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秀廉 Kim， 梁音秀堂的节目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大家礼拜准时来秀堂，准时来收听，让你的生活多一点客家的味道。动动动动动好堂，请大家多多来凑聊，来谈款好堂的客家歌曲。转到节目头，其实要谈款老爱有关的创作歌曲。唔知阿金段上界错也唔错啊，始终做得谈到，而你下讲音都会做，下手谈到音讲，下讲音都会讲。唔过诶，咱俩歌手东东先生，佮就表达爱爱讲出来，爱要说出来，爱记得咯，笔记起来。

在今天听你这单年度阿金老大家分享老爱有关的创作主题，希望大家会将这两份特别读出来的歌单，下面唐语来都有爱呢。来在那部门还有条歌儿，就会今年金曲奖上会表演的翠谷乐团、翠谷乐团蒙沙人的爱，台词会讲的就是你爱上的只不过是你的想象。唔知大家未有呢一种经验么？你所爱嘅其实佢本身咩暗涌嘅人，大体呢就系翻译讲嘅朦胧美吧。

0: 节目到这边到了每上，未希望大家会终于今天阿Kim所分享的每一条歌曲，卡斯纽马的想法相对阿Kim来讲，欢迎来留言吧，阿Kim哦，
1: 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唱累了。

0: 以上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学问题敬请见谅。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

0: 及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陈思。

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个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这个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客家的俗语等等，这些形式话。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记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典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0: 来向亲爱朋友报道四季春，慧晶就着今日来甲大家做伴，咱游玩继续着台湾闽南语童谣。好，咱今日的资料取自台湾闽南语童谣之研究的第四章啦，哈。啊，这个研究论文游玩是邱冠福先生呢。好，啊，咱伫个顶一单元讲加这个超级阿辉。
1: 对。
0: 超级花大部分拢是伫讲到查囡仔人的心情哈，今麦要来讲番麦开花，
1: 好，今麦刷落去要来讲这个番麦开花啦。
0: 哈，讲到番麦开花呢，这部分咱个听得当理解哈，无同款的性别啦，
1: 好，
0: 哈，无同款的性别。
1: 甲听看卖
0: 啊，咱最近伫个有线电视台播送的这个赘婿哈，这篇呢番麦开花哈，主要嘛是伫讲到红椒的查甫囡仔。
1: 哦，番麦开花就是咧讲红椒的对哇啦，吼、欸、入赘啦，吼，
0: 嗯，赘婿哈，就出题哈，阿姨嘛盖将仔啊，阿买当造福国家人民啦、啊，哈、欸，嘛不一定红椒的赘婿的无好呢。
1: 哦，当然咯、哦，迄个人的品行甲个人的才能都。
0: 讲番麦开花哈，
1: 嘿、欸，
0: 咱即马接续来去甲讲啊，哈，
1: 好，
0: 讲。番麦开花的半夜，饲着公鸡去互人招。
1: 公招得好，人人娱乐；
0: 招得歹，丈人丈母拢无爱。
1: 真正是公鸡屎。
0: 赚到钱，员工丈母眉。
1: 心若病痛，讲做告别。
0: 艰苦叫无
1: 家叫爸。
0: 番麦开花哈。这是在形容到赘婿啦，哈，这种心情。嘿，啊，我开始先讲。
1: 好，我先讲哈，讲番麦开花，值半夜，饲着公鸡去红椒。
0: 招得好，人人拢娱乐；
1: 招得歹，丈人丈母拢无爱。
0: 真正是公鸡屎。
1: 赚到钱银，丈母眉。
0: 心呐。病痛工作告别，
1: 艰苦叫母加叫爸，哎呦，感受到迄、那个
0: 开花，
1: 感受到迄个艰苦呢。迄钱赚赚的，拢别人的辛苦病痛，拢家己爱担。
0: 哈，啊，就是人的忙嘛。
1: 是哦，这就是
0: 去管人忙嘛。
1: 去用招的查甫人的苦楚啦。哈，
0: 入人忙，管人忙哈，啊，就捧人的饭碗嘛。即咱老一辈在滴讲的话啦，即马大家拢嘛是男女平等对无哈？
1: 即马要搁要求女男平等。
0: 好啊，这是讲到男性哈，啊，讲到这个红椒的竞赛哈，是这种的红景啦哈，啊，儿童念谣哈，伊作者什么花啦哈，报蚕啊花，好，刷落来讲报蚕啊花，
1: 哦，要讲报蚕啊花，
0: 好，报蚕啊花，咱来个看卖哈，讲报蚕啊花。

0: 哎，开到白如雪，阮娘骂阮唔顾家，
1: 家头家尾无阮的份，十七十八要见君，早起无着一军查某囡仔屯。
0: 讲招阮满花插头张，红花又无香，香花又无红，
1: 无爱装水去看人。
0: 阿母旁边叫下过，阿公也分出叫点火。
1: 阿嫂叫阮割草去饲牛，二嫂叫阮耕喷去饲猪，
0: 三嫂叫阮打拿远啊来掘旱子，
1: 叫甲乱吵吵，查某囡仔饲大嫁去别人兜。
0: 讲山鸡水鸭无对头，坐伫房间内咽咽哮。
1: 厝边金宝对阮讲：
0: 第一好命你一个，三兄应一妹，包阮头壳插头梯，
1: 予阮听到目屎淋淋个。
0: 怨叹爸母唔烦恼，
1: 查某囡仔饲甲最孤薄。
0: 这个是无人会当体会的这个心声啦，哈。
1: 成功已经已届已届婚期的查某囡仔都一直也未结啊，你
0: 长得安算。看唔捌的这个金宝公家讲第一后面你进来，三兄应进门，好讲包阮你头壳塌插头梯，讲好阮听个目屎淋淋个，怨叹爸母唔烦恼，查某囡仔饲家做孤薄。
1: 你真正是有。靠不得讲，
0: 讲这爆产那灰哈，爆产那灰，这个音响咱国家转到登来哈，哇，可以先来讲，
1: 讲爆产那灰开到白如雪，阮娘嘛阮无顾家，家头家尾无阮的份，
0: 讲十七八岁要见君，早起拄着一军查某囡仔屯，
1: 招阮班花插头张，红花又无香。香花又无红，
0: 讲无爱装水去看人。
1: 阿妈香米叫下过，
0: 阿公拿薰炊叫点火，
1: 阿嫂叫阮割草去饲牛，
0: 二嫂叫阮耕喷去饲猪，
1: 阿三嫂叫阮打拿远来掘旱子，
0: 叫甲乱吵吵，查某囡仔。饲大嫁去别人兜，
1: 山鸡水鸭无对头，坐咧房间内咽咽哮。
0: 厝边金宝对阮讲：
1: 第一好命你一个，三兄应一妹，包阮头壳顶插金梯。
0: 讲，予阮听甲目屎淋淋个，怨叹爸母唔烦恼。
1: 查某囡仔饲
0: 家做孤婆。好，俺们在几岁啦哈？怨叹公家老甲做孤婆哈。少年查囡仔呢，有伊个心声啦哈。啊，这都无同款的环境啊，
1: 吼、哦！
0: 啊，咱相对着咱之前讲到的这个爹爹家门生对面家，这个查囡仔，人伊都无同款啦哦。好，咱遐讲到介一遍对吧？哈！啊，但是好朋友那是伫无同级别所在，咱再国家讲一遍哈。讲爹爹家门生对面家，查某囡仔要嫁，要立产堂甲追车。
1: 买你水牛十六只，买你三人，
0: 买你三人跟六箱，买你十二领红袖绣鸳鸯，
1: 买你条，买你缎，
0: 买你泥物跟六旋，买你珍珠美老丸，买你金手指加翠玉环。你看这个好家人的查某囡，跟这个啊，讲爸母无烦恼，查某囡仔饲甲做孤婆，都是无同款的环境，无同款的心声哈，
1: 都无同款的这个遭遇啦。
0: 啊，收录在这个儿童歌谣的游戏类哈，可能真困难理解啦哈。
1: 无同款的这个家境，还有无同款。虽然同款安尼，但是无同款的心声啦。
0: 你看，伊讲阿妈叫伊都爱去下跪
1: 哈，对哇、啊。
0: 阿公叫伊爱压魂吹，
1: 来个点火安尼。
0: 嘿，阿公叫伊都爱压魂吹个点火，阿嫂公叫伊都爱割草去饲牛。
1: 对哦，一个公叫伊去饲，对哦，阿二嫂公叫伊去饲猪，三嫂叫伊。去菜哪去？嗯，来去掘旱子
0: 啊！
1: 呢，
0: 系啊，啊叫个乱吵吵
1: 哈！对啊，
0: 啊唔过呢，伊就烦恼山鸡水啊无对头啊，只好坐伫房间内咽咽哮。这形容伊个环境啦吼，啊囡仔伫咧念要食斋，啊但是呢。 开始有这个

0: 世间存在吧。
1: 迄个人生书吼，拢是无同款，啊，但是拢有这种代志咧发生。
0: 这是讲到小路北部甲市甲变高坡，
1: 变老高坡啦。

0: 啊，今嘛咧来讲到这个烟斗啊兄，
1: 烟斗兄头一个我出声咧，
0: 这里哈，头一个你出声，看安怎要让人惊来。
1: 讲一个烟斗啊兄，好不怕车惊，正月初一透早去拜正，
0: 裤穿长底卡，走路瘫痪行，食哪无白卡，别把筋骨绑。就啉一下水，厝内四界平，人看真好笑。
1: 动工假无听，顶唔一个看气甲，
0: 未出声。顶唔看到安尼囝婿，有影气甲未出声吼。讲就啉一下水，厝内四界平，吼啊人看到真好笑，动工假无听。啊，做顶唔咩呢？啊，好朋友听到会真安尼声嘛，知影这个顶唔做盖子面啊。顶唔看到这个，
1: 顶唔这个看气噶，未出声哈，
0: 还未出声哈，今麦这里音声听起来都怎样过分激动啊啦哈，
1: 有啦，这明仔大家可能话啦，甲阮感受是不是有讲无？哦，阿你都家去感受安尼啦。
0: 讲这个烟斗阿兄，
1: 是啊，
0: 好不好怕成惊？
1: 唔好看咧，伫外口安尼人模人样，等于拢爱鬼算盘咧。讲一个烟斗阿兄，好不好怕成惊？
0: 正月初一日透早去拜正，讲这个裤穿哦，长底卡啦，走路瘫痪行吼，假动工安尼吼。
1: 对啊，啊无假无假，去用拍甲掉惊去啊，无假搞我无性命，你是袂使。啊
0: 啊，所以来讲做也出日也落雨啦。
1: 讲也出日也落雨，太低冰地多。
0: 红啊红啊穿红裤，去食走无路。
1: 走去跌卡边，好高坡。
0: 这有影是囡仔别算啦哈。讲红啊红啊穿红裤，去食走无路，走去跌卡边，好高坡。走去跌卡边，好高坡。这有影是囡仔别讲话啦哈。
1: 真正囡仔，人讲童言童语就是安尼啦哈。
0: 讲也出日也落雨，是安尼讲哈。这里日本宪兵哈，啊，这里这是时代风景啦哈，咱赶快改讲过啊哈，讲宪兵出门戴红帽，
1: 肩头牌枪手也刀，
0: 那有歹人进来报，
1: 银票下山免惊无，
0: 哈，这讲到雁过拔毛哈，安尼袂使，
1: 嘿，
0: 哈，袂当讲安，这袂当，这袂当哈，咱后边可能听无详细讲，那有派人进来报银票下山免惊无，哈，衙门八字开，有钱没钱要不要进来哈，是在你啦哈。讲这个未行人地哈，这嘛是迄个时代新生啦哈、啊，这个囡仔在做游戏嘛哈，
1: 这个囡仔会安尼个写的啦，
0: 讲行人地行人地，你也去警察局，
1: 上卡贵济济，大人呐、啊，后拜我。嗯，加呗。
0: 啊，所以讲，佫较严重，讲未有车过呢。
1: 哦，有车过也未使，对啦。
0: 讲有车过，行人地看到警察哭哭白，
1: 我头啊弄破四五地，警察抓去警察局。
0: 讲叫阮上卡跪坐坐。
1: 大人啊，后摆阮唔敢佫买。
0: 哈，啊，这人唔敢买，变怎生活啦？
1: 吼、啊，啊，伫迄个时阵先安尼讲的啦。
0: 啊，对啦，啊，就改回一个安尼啦，吼。好，所以呢，咱个一个即卖人袂当理解的冥想哈，讲做梳开啦哈，讲要梳开唔梳开，都偏要来，你都在。好、哦、啊，这就是二次大战期间哈，啊，大家第一招红空洞啊，
1: 讲阿多啊啦，哦、阿多啊，因为外国人的鼻子比较高挺啦。
0: 哈、啊，讲要梳开唔梳开，都偏要来，你都在哈，赶紧就。

0: 爱紧去疏开安排啊，唔安尼啦吼。那方才讲到这个行人地，我生活实在有问题哈，对出现这种较强悍的女性嘛哈、哦，啊，迄人做哪工作？恰查某。
1: 哦，讲恰查某，恰白白，点火烧大白，
0: 大白走上山。
1: 点火烧大官，哇、哦，那有车呢？
0: 生气了没？
1: 我感觉这个写得足好，好，我感觉敢那安尼才几字尔，十外字尔，安尼写得哦，真正实在。
0: 无的确啦，啊，迄、那个世代吼，伊若较占款的大兵吼，我官事爱想起着点火烧大官。
1: 嘿啊，都真正有影，我感觉要请这落行。哈
0: 啊，请查某啊嘛，够有媒人小查某呢。
1: 好啦，这小查某好定在咧念呢，好请查某请这落行的较少念着。小查某讲，小查某。嫁菜脯，嫁无三日大腹肚。
0: 啊，讲嫁无三日大腹肚，生一个囡仔捏宝宝，啊，伊都小夸空空公公哩，啊，囡仔唔知要饲未？
1: 这嘛算我一种形容啦，都真正有这种女孩子啦。
0: 一个早孕啦，一个命啦，吼，啊，一个家庭，一个环境啦，吼，这个缘分啦，啊嘛，无什么通好怨叹啦。
1: 对啊，迄个时代就是安尼，阮
0: 啊，这就是囡仔伫耍的时阵嘛，哎，看到迄无上进的早孕啦，就用安尼话甲笑，只是形容迄个世代啦。
1: 对啦，对啦，对。
0: 囡仔会晓生，会晓养啦，吼，刚好又打算去吼。
1: 都无法多。
0: 开始，哎，阮就是拜骨啦队，伊
1: 嘛是拜骨啦队，肩扛那老腿板。最贵，
0: 系啊吼，啊，这就是讲捏宝宝，就是迄个型啦，
1: 吼。有啦。
0: 啊，过来讲小乌鸟呢？
1: 你讲小乌鸟，迄个小甲这个小查某的小吼，是小无同的啦。
0: 其实应该讲，伊就是招摇过市安尼意思啦。
1: 对啦，伊要整这个乌鸟的形安尼啦。
0: 啊，伊讲小乌鸟挂目镜，分吹头讲未听，
1: 讲一个听，见保证，保证唔插潲，见鸡条。
0: 讲鸡条要饲鸡，见菜花，
1: 菜花真好食，见乞食，
0: 乞食要分钱。
1: 小乌鸟死了你。
0: 哈，去食要分钱，小乌鸟死了你啊！这就是对伊的这个行动举止哈，无赞赏啦。
1: 对啦，
0: 哈啊，洪彩咱有一句，去一条讲较细声讲吼，其实人伊这字用
1: 盖文雅哈，
0: 嘿，人伊讲播讲唔插小，好插花的插，
1: 是哈，
0: 绍兴的绍，
1: 哦，
0: 介绍的绍，
1: 所以讲这伊这字写做文雅，其实咱看有啦，
0: 嘿，哦、啊，所以讲人伊唔是咱的行为，迄个小唔小，人伊讲播讲唔插小，就是讲不予理会啦，
1: 不理他啦，
0: 嘿，啊，人伊这字盖文雅讲不插。阿少、欸，
1: 真的呢，真的。
0: 见保证，保证唔插潲。
1: 见鸡条，鸡条要饲鸡；见菜花，菜花真好食。见乞食，
0: 啊，就是想起伊嘛，就
1: 表示讲，
0: 嘿，招摇，人家看不下去了，啊，就安尼，伫后壁改头功派位安尼哈。
1: 较前卫啦，麦当先讲较前卫啊。
0: 那你即句讲了好
1: 哈，
0: 嘿，就较前卫啦。你想过前卫，你就让人目空吃嘛。
1: 啊，一定是安尼。
0: 好，人目空吃，就让你无好。

0: 啊，说来来讲到这个掰开掰油油呢。
1: 哦，掰开掰油，这拢是一个形容啦。
0: 哈啊，对啦，这都是看在眼里的人生百态嘛。
1: 是是是。
0: 啊，工作童谣哈，其实伫当中冇无同款的形容哦哈。讲掰开掰油油，人叫伊买菜伊买球，
1: 人叫伊打晒一打球。
0: 讲恁讲好笑唔好笑？
1: 好笑。
0: 哈。啊，嘛无什么好笑啦，唔好讲笑哈。伊都已经足可怜啦，掰开掰开掰摇摇哈，叫伊去买菜啊，多跟他春桥嘛，不一定啊。
1: 嗯哼哼，
0: 哈，这是囡仔话啦，哈，这是囡仔话第一讲啦哈。啊，今嘛讲这蹦蹦七，肩头破一粒，
1: 无无糖补天，想到熬得甜。
0: 哈，蹦蹦七，肩头破一粒，
1: 无无糖
0: 补天，想到熬得。

0: 说的讲老狗呢？
1: 讲老狗是老狗，鼻水相干流，裤脚比起来到裤头。
0: 老狗是老狗，鼻水相干流，裤脚比起来到裤头。
1: 嗯，
0: 好，一个老伙仔嘛，
1: 哈、嗯，就安尼讲笑啦，哈。
0: 即马讲一个做事的，
1: 做事的
0: 哟。嘿，做讲到做事。一个做事的哈，曾经是大地主小佃农，对吧？
1: 对。
0: 后来咱国家推行小地主大佃农，莫笑人做事啊呢哈。
1: 田桥仔，哦。
0: 好，讲一个做事的，真古锥，今日满脏水，经济要归堆。
1: 种番薯，收冬瓜，插甘蔗，收落堆。
0: 工作三年时，好严格，
1: 未得落楼梯。
0: 好啊，这是欧洲人呢。
1: 哦，
0: 好，讲一个做事的哈，一天做事嘛哈，一个做事的真古锥，惊热满脏水。
1: 经济一为堆，正寒子工收冬瓜。
0: 好、哦、啊，这赚多少钱呢？
1: 哦，真正
0: 好，这摕到冬瓜的经济，甲做寒子种呢哈。
1: 这寒子甲冬瓜的介绍，数东西是差足济足济呢。
0: 哎，讲插甘蔗收落腿嘛，
1: 伊转来甘蔗都较怕嘛，哦、啊落腿是足软足硬的啊。
0: 好、
1: 哦，所以讲
0: 腿怕落的腿呢。
1: 对，莫怪做三年事，好个家袂当落楼梯啊。
0: 一个做事的哈，做三年事，表示伊真怕变走来，讲伊真古锥啦，惊热讲满脏水啦。过来讲食肉粽呢。
1: 吃肉粽应该啊，做事做到要嗨，算免吃一个肉粽。
0: 哈，讲欧巴桑吃肉粽，肉粽零零吃零零，
1: 零零无肉吃猪肉，猪肉苦苦讲吃菜脯，
0: 菜脯咸咸吃里咸，里咸酸酸吃尻川，
1: 尻川臭臭一走起。放大炮，
0: 放臭屁啦！哈、哦，放臭屁。好，再过一届哦。
1: 来，欧巴桑吃肉粽，肉粽零零吃零零，
0: 零零无肉吃猪肉，猪肉苦苦吃菜脯，
1: 菜脯咸咸吃里咸，里咸酸酸吃尻川，
0: 尻川臭臭一早起放大炮。

0: 好，过来讲到阿南。
1: 哦，这是一个人的名吗？哈，
0: 讲阿南，阿南头毛闪闪，阿南阿南做人看看。
1: 一日到暗去游览，爱食葡萄大碰柑。
0: 慷慨大方未消贪，
1: 人人讲伊真慷慨。

0: 这个金甲灰。
1: 金甲灰，
0: 哈，金甲灰呢，人伊内底个加一个戏曲的艺术呢，咱之前讲过这个一百首的戏曲当中哈，一百首的戏曲哈，伊就讲金甲灰笑眯眯，笑我单衫无了时，有桥放来坐，有马放来骑，
2: 马头向上山，啊，马尾挂金碗，
0: 金碗行到恁家兜做亲戚，做几时？
2: 做月半，银针挂银线。
0: 讲针线人有三番，三番花有几蕊？
2: 有三蕊，一蕊下落井，一蕊下落田。
0: 叫高曲，高唔曲；叫少曲，少唔曲。老婆啊，曲起来。
2: 高也爱，
0: 少也爱。
2: 老婆啊，去后花园。
0: 老婆啊，去后花园偷八卦菜，八几架？
2: 八两架。
0: 一家送东升，
2: 一家送秀才，
0: 严格过
2: 掠来台，
0: 严格过掠来台哈。金甲灰笑眯眯，笑我单衫无了时哈。这就是单衫姑娘的故事啊。好啊，人讲叫有桥放来坐，有马放来骑，马头向上山，马尾挂金碗，
2: 金碗行到恁家兜做亲戚，做几时？
0: 做月半，金针挂银线。
2: 针线人有三番，三番花有几蕊？
0: 讲有三蕊，一蕊下落井，一蕊下落田。
2: 叫高扣，高唔扣；叫少扣，少唔扣。
0: 老婆啊，扣。

0: 进来，哥也爱，嫂也爱。
1: 老伯啊，去后花园偷八卦菜，八几架？
0: 挂菜哦，做一架两架呢？
1: 对对对，
0: 一片叶子，两片叶子哦，这架不是
1: 餐，不是餐横的架，嘛不是架一边顶的架。
0: 放两架，一架上东兴，一架上秀才。
1: 盐鸡锅俩来抬，
0: 哈、啊，要煮挂菜鸡啦，哈、
1: 啊哦，秀才跟东兴嘛，
0: 哈、啊，讲这个啊，盐鸡锅俩来抬，哈啊。挂菜八几架啊，两架的挂菜都要来做挂菜鸡呢吼。
1: 未歹啊，两架其实那迄较大架的吼，两架已经足量算足济啊呢。
0: 哈哈啊，咱今日个好朋友接续着施冠甫先生的著作
1: 哈
0: 啊，《闽南语童谣》第四章哈，咱在当中讲到种种的生活模式，训练着无同款的生活心情哈。OK， 咱今日个只这里当完啊，差不多咯哈。
1: 啊，期待着咱后礼拜继续啊，甲阮收听。
0: 啊，咱今日传第二单元了哈。
1: 好 ，OK。

0: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1: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0: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1: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0: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1: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签中本国张帝辉，时来一行古古今，戏曲古今春秋团，文章人义大大叔。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咱今麦收听第个台北广播电台播到苏慧春签诗戏文慧真传书这个单元，为咱好朋友介绍到签诗戏文当中的故事，就着签诗甲戏出来解破掉属于咱文典当中的痕迹。今麦邀请好朋友做回来听戏出五经记。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安好，我们又相逢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是7点至8点，会经常来跟大家做伴。今嘛要来跟好朋友来讲起着禅师气闻慧经传书，用慧经个人的角度来参考着千师解义，在空中来跟好朋友讲起。今日的禅师气闻慧经传书，咱来讲起着百寿灵签第84签：虚假害犯罪，虚假害犯居。哈，这两位历史上的人物呢，我们都可以在史书上找到哈。原本虚假这类人，一是犯罪的主家啦，哈，以迄个世代来讲呢，有可能是门客，有可能是咱即马讲的秘书，或者是伊的办事人员哈。虚假接到国家派令前往齐国出使的时阵，伊认为讲犯罪这个人呢，有真大用处，凭借着他的智慧跟能力呢，可以帮助他一举得名。所以伊就带着犯罪随同，那怎样呢？出使齐国，齐襄王伫个甲犯罪一席话的讨论交流之后呢，齐襄王特别赏识犯罪哈。虚假怎样这件代志的时阵，心肝感觉真郁准哈，但是佫歹势带在脸面上哈，歹势好伊个贪嗔痴嫉妒怨恨。种种的情绪呢，带在脸上。当然呢，犯罪得到这个凶手的时阵，会赶紧去甲伊的主家虚假做报告。当然，等去甲魏国的时阵呢，虚假就是害犯罪种种的遭遇。啊，犯罪嘛，因为有这个九死一生的遭遇呢，后来伊在历史上创造了伟大的奇迹哈。为着虚假害伊，所以呢，伊前往晋国，就是咱后来在史书上看到的犯罪相秦，安尼的历史人物。啊，或者在《禅师气闻慧经传书百寿灵签》这部分呢，拢会建议到咱在供庙习惯服务，而且师兄师姐呢，咱先来了解到这历史人物命运甲运程呢。啊，咱才有旁征博引的机会来服务着前来问事的信众。咱即马回头来讲起着《百寿灵签》第84签，伊这个签文讲：各中事序更纷然，当局须知一昨先。长舌妇人修库听，例行礼义要心坚。啊，第一部分呢，讲起到这个长嘴子的妇人家吼，咱台语话讲啊，这个长头毛啊上厉害。在过去的故事当中呢，大概拢会提

去到主家遇到挫败的时阵，讲去拄到败家的女性哈。但是目下的社会形状已经改变了，所以呢，第三句伊讲当知妇人休故听，这言语的意思，咱即马改解读做无善意的建议呢，咱唔免听遐济啦哈。啊，那对咱的建议，伊是善意的，或者是伊有自己的打算呢，咱相信呢，在生活经验当中，咱拢有能力来判断哈，不见得就是长舌妇人哦哈，也有一些我们周遭的同侪哈，男性跟女性当中都一样会有羡慕、嫉妒、恨呐哈。啊，新闻是安尼讲哈，各种事事见婚言。当局须知一得先，哈，当局者须知一早先呐，哈。简单讲的是，咱家己心肝底爱有打算嘛，哈。虽然讲长舌妇人羞裤听，哈。第四句伊讲力行礼义要心坚，哈。不管谁说了什么，哈，要力行礼义啦，哈，礼义廉耻，哈。在咱漫长的岁月当中呢。这是最好的保护伞啦哈，虽然讲当下不一定得到咱想要爱的利益，但是呢，这个规范对我们生生世世的因果都是好的哈。力行礼义要心坚哈，力行礼义哈，力行礼义要尽我们的能力范围呢，在礼义这个部分要守规矩哈。

在讲完这个新闻了后呢，哈，咱来看这个典故哈。这个典故用到文言文写，虽然咱在音响当中不太容易辨解哈，啊，不过呢，啊，今嘛咱拢会当透过 AI 来直接翻译啦哈。啊，在咱的节目当中呢，咱还是让它的全貌呈现哈。典故写到战国范睢致书魏人。魏国人啦，哈，是虚假。洪采公伊伫虚假因兜做工课嘛，哈，是齐襄王，国家派因去齐国，是荆棘牛酒，追迟，犯罪提袭啦，哈，假知之，归告魏齐。虚假伊知影这件代志了后呢，回去甲因齐国。诶，国相魏齐讲哈，魏齐呢听到虚假安尼讲呢，非常的生气，所以呢，齐怒吃脊椎，则邪则耻，遂仰使得脱。直接讲起的魏齐，当伊听到虚假来投诉哇犯罪被赏识的经过呢，好都该裂开。讲甲手啊断去啊，喙齿啊拢落落去啊哈！咱台语话讲，甲伊拍甲强要死啊啦哈！犯罪呢，伊就只好仰使得脱哈。了后他入秦睡昭王拜相，因为这件代志他因祸得福哈，所以伊到秦国拜见秦昭王。秦昭王拜范睢做宰相，人讲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后来呢，虚假使秦追必依为服至底见。假今曰：“范叔故无恙乎？何一函至此？”乃取提袍赠马，追。以假有故人风视之，哈。后来呢，当这个风水轮流转了后呢，哈，人范睢这个人已经到秦国拜相，这次哇虚假出使秦国，哈，范睢就跳过伊，穿甲破破烂烂去见到虚假。

哈。徐甲看到伊呢，就问讲：“你过了好无？”哈，范叔故无恙乎？何以一贫致持？你过了好无？是安怎穿甲遮尼破破烂烂嘞？啊无，我就送你一领粗布衫啊，一匹马给你哈。范虽即当阵呢，伊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啊哈。伊当然呢会当报当时的一箭之仇哈，但是伊感染到虚假呢，会当看到伊穿甲破破烂烂的衣服，愿意阁送伊一匹马、一领粗布衫、提袍战马之仪。追以甲有故人风视之，代表讲伊愿意送伊一领粗布衫，送伊马，这个征婚呢，甲过去的这个温婉暂且放下。咱底只讲暂且放下是事情的转折处啦哈。范睢暂且放下，因为有提袍赠马之仪。但是苏敖蝶史书的记载当中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哈。阿蝶千诗典故当中，伊甲咱讲到这段，都表示讲咱来抽签的信众呢，是蝶这个范围来解水哈。因蝶互相恩怨交加的过程当中，安怎来解掉抽这支签的人的运道？或者是呢，抽这支签，伊需要多一方面如何指点迷津，予伊伫个人生奋斗的路上，找到一条较顺时的路。

咱即马先为圣仪来讲，伊讲宋仪解莫信禅，财缓求民莫贪，运生女行人还，婚更省莫忘攀。圣仪呢，拢希望大家不要心宋嘛，哈，宋仪解啊，唔好听人七嘴八舌哈，各种无同款的建议啦哈，家己心肝爱把定。在这个抽到这个签，诶，这半年当中呢，爱注意财缓求。人若跟你讲，外境当中呢，偌济获利哈，这部分都爱设计哈，明末贪哈啊，在适当的时机呢，上台的时候就要想好何时下台哈，爱一当优雅的转身哈。啊，这个优雅转身呢，需要咱的智慧豆豆啊想哈，讲财缓求，民莫贪哈。孕生女，行人还。即卖人讲到怀孕生女孩子，等到较欢喜哈，世代无相共哈。讲行人还，婚更省，莫忘攀。讲到婚姻这部分，爱设计来衡量状况哈，啊，哪公的有莫忘攀，有可能是期待着对方的门第，妄想着对方的财气，哈，这部分呢，公婚更省莫忘攀了哈。

啊，伫个东坡街，哈，咱八秀零签八十四签的东坡街呢，哈，伊用就安尼言语来讲，伊讲万事一理，各有先见，莫听人言，吉行多变，一理而行，何足可辩？当见耐心，莫歇退转。万事一理，各有先见，莫听人言，积成多变。依理而行，祸至可免。当间乃心，勿祸退转。爱坚定着咱诗文第四句讲：力行礼义要心坚，哈，才不会激起事情的重大变化。有当时啊，大家七嘴八舌，哈，三色人讲五色话。

在讲话这个人的心思里面呢，各种不同样的打算哈。所以每一个人所选择的角度来跟你讲都不相同哦，主要是我们心肝爱化好定万事一理啦。在我们就好这部分说一理通万理贴，我们如果知道理行理义要心坚，自然就理解说安怎来安排到我们的坚定。

东坡盖讲完呢，啊，这个辟贤主公两下相谋要见他，更然未可便平和，若从音信求安静，只恐将来事转多。这个若从音信求安静，你若想要在大家种种的建议当中呢，来求到你的前程哈，只恐将来事转多哈，不是现在我就当甩手掌柜就没事哈，要回到咱经文讲的力行礼义，要力行礼义啊哈。若从音信求安静，只恐将来事转多。那刚才想要心思属性呢，后面的工作呢，等到较难处理啦哈。第一篇神主家的意思呢，咱简单来甲讲哈。啊，咱叫丁叔来讲起东坡盖篇神主，然后来讲这个签安怎盖哈。

讲此间战志，莽往平心，平心哈，心平很重要啊哈。讲莽往平心，祸去福来，若强求，福转身祸胎。莫强求啦哈，那要强求呢？这个福诶，转做祸胎。好，这个祸胎要安怎，可以卖星星？咱都是爱莽往平心嘛哈。啊，那要问到身体欠安这部分呢，求神明帮助，讲病则安，送医和。那身体不好呢，好有啲诉讼的事情，好咱平心和解啦哈，休听谗言啊。那有就这亲朋好友呢，拢会因为热情，或者是因为热情，也是因为赞助话语权，好你做这个建议，但是拢唔是你需要的哦哈。所以爱别抽到这个签的时阵爱注意哈，各种事序更纷然，当局须知一早先哈。等下个这个新闻安尼来想的时阵，咱都会当心平气和哈，讲收听谗言哈。你这部分那问到灾运呢，小夸是一数啊，无要紧。伊讲财有失，民勿贪，唔免贪着名声啦哈，唔免贪着名声。啊，那上简单变哪化解？咱也是来强表习惯，求签的好朋友，看到安尼文字呢，真简单处理呀，哈，才有失明莫贪，咱斟酌着咱的能量哈，来报喜到道场呢，这嘛是一种回向啦，哈。

所以说婚莫强求，寻人智或有失误，随机应变可得，因人切莫骄言，需谨慎也。好，这个因人国策当中拢改解释为妇人，像咱新闻讲的长舌妇人，但是无哈诶社会风气呢，女性不见得就比较没智慧哦，哈。啊，咱呢会当好好参详，而且抽签的这个对象嘛，无一定都是男众啊，哈。假使你那是女众，而且呢在社会上有权有能，啊，要记得各种事序更纷然，当局须知一早先，哈。讲到这个八秀零签第84签，啊，那第三句讲。

登基夫人休客厅哈啊，伫个咱参考到这本《千师世界》，伊有举例来说哈，这里举例来说，讲起到一人或于妇言，欲与地分居，暂此睡止。简单讲就是想要甲家庭中的兄弟啊，哈，大汉的哥哥呢，听到做阿嫂的人。诶，建议哈，讲要甲小弟啊来分家啦哈，大家要分家。哎呦，做大兄呢，感觉无妥当，所以伊去抽着这个签哈。因为抽着这个签，所以伊都无打算要分家啦。其后因弟克勤克俭，心财致富，其兄安享终身和乐。甚言之，化人也如此夫。晋江大使馆抽签，无非就是圣言之教化哈。圣言之教化，叫我们要家和万事兴哈。在这个赞宴当中，讲的主要嘛是安尼意思。

回头讲到这个八首两千八十四签，以安怎来解释的？伊讲到各中事序更纷然，当局须知一早先。长舌妇人修库厅，例行礼义要心间。加简单用到白话文来研读到签诗细节，这本册当中伊讲事情头绪众多，变化无穷，当事者须有先见，先有准备。对于长舌妇是非之言，不要去听信，要有坚定的信心去例行礼仪，才能成功。这首签诗言事之未来，既要先见，又要预图。古语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要轻信人言，自身变故。所谓长舌妇人，是因人之言，为智者所不取，绝不可听。至于做事，要能当机立断，才有所得。如果迟疑不决，将失去机会。所以说，正得此签，若问谋望，只要平心静气，顺其自然，莫要强求，自然祸去福来。讲到这个签，伊主要是伫个咱代志发生之前，予咱真好的提醒。啊，这就是咱伫个中观时段设备着抽签签诗这个方便发文的心意啦哈。咱若面对着重大决定哈，心肝感觉迟疑的时阵呢，不妨咱就到就近的公庙抽一支签啦哈。啊，咱伫个签诗戏文回真传书当中呢，甲这圣意在解说呢，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伫个咱今日甲好朋友来讲起着八首两千八十四签，虚假害犯居哈，虚假害犯居哈，自己呢一个木字边哈，这个破音字它有各种不一样的读音。啊，咱好朋友那是抽到这个签诗相关故事呢，咱今嘛拢真方便的，网络上请 AI 帮我们查。但是呢，你个人的问题又该如何安排呢 ？AI 并不能够像我们在宫庙当中面对面来谈说你种种的境遇哈。啊，咱若感觉有需要。那若感觉有需要坐落来讲的时阵呢，拢欢迎来台东文化路对面大天玉色宫呢，大家来小坐会诊。咱若真正需要来参考，拢欢迎来台东铁佗的时阵，大家来小坐。啊，眼看呢，咱这个倒叙的时间也差不多，咱家跟好朋友讲，啊，一当晚空中再相会。

要结束之前的直播就是由费玉清所演唱的《人生何处不相逢》。那今日这篇虚假害犯罪通篇的过程当中呢，咱用到两首诶背景音乐，一首就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另外一首是《太湖船》哈。咱来回应到这篇故事当中的两个人物。相逢宛如在梦中，却是偏偏又要相逢哈。他在虚假一点见到犯罪刹那之间呢，去了一份的自卑心性，所以呢，也得谈啊，不再次回国，在史书上留下了提袍赠马，安尼也成语故事。啊，不过呢，这个提袍赠马的故事呢，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哦，哈。犯罪让虚假带着他要求的条件回去，哈。那至于呢，后续如何，可能跟抽到签诗这个签注目前关系不深。但是咱呐，对着这史书故事有兴趣的好朋友呢，那买单。来搜寻到犯罪相亲这个故事呢，那你更加明白到犯罪这个人为什么后来呢？《汉书》当中记载“癌至必报”这四字，阿兰就到广播时段呢，跟好朋友林林总总讲起到史书故事，各种不一样个性的人物。好，咱继续改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来回应到虚假害犯罪这个故事。阿兰嘛在倒叙当中来了解到八首连枪的八十四枪，以当中。QQ QQ 转弯之处如何说事哈？阿个好朋友讲，咱下一次空中再相会。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